0: 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将关注伊朗战事延续已超五个月，美国军事打击并未迫使伊朗屈服，美方重提制裁伊朗。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关注一下美伊局势。新华社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当地时间8月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赫克塞斯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维持封锁，想封多久就封多久，我们会像此前那样轮换部署舰船。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在日前播出的采访中，伊朗伊斯兰革命队总司令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第二天早晨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
0: 伊朗战事持续逾五个月，美国的军事打击并未迫使伊朗屈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多次公开谈及对伊施加制裁手段。美国媒体解读，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把重心转回数十年来的老路。伊朗方面回应，制裁对伊朗不灵。
1: 特朗普9号曾告诉美国媒体说，美方正在低调推进对伊制裁，说我们只是和他们半谈判，我们只是在观察。伊朗的通胀很严重，实际上伊朗已经没钱了。12号，特朗普在自家的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说，伊朗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有300%的通胀，并且越来越糟。
0: 不过美联社指出，经济制裁是一项长期策略，并不能用于立即结束一场冲突，而且伊朗先前已经经受了美国数十年的制裁。特朗普本人也对美国政府先前对伊朗长期制裁的效果提出过质疑。
1: 国际能源署8月13号发布了报告，说受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受到了明显冲击。有分析指出，伊朗战事越来越向烂尾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都无法承受。
0: 自2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延宕于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美国方面有分析指出，在这场战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出两个重要趋势。首先，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在地区内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迅速消耗，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根据披露，美以一战事开始以来，美军消耗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
1: 有分析说，去年6月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以后，伊朗发射了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且意识到这种反击可以迅速消耗美国和以色列防空系统的拦截弹。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说当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的时候，美国的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
0: 专家分析认为，就现阶段的局面来看，美国对伊朗的选择非常有限，对伊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可能性不高，小规模打击又难以达成美方目的，而美国对维持现状又心存不甘。专家指出，美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选择继续制裁伊朗，走长期消耗的路线。另外，伊朗也在军事和政治层面做出人事调整，同时在国内开展重建工作，以长期对抗美国。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战争结局越来越向烂尾的方向发展，及长期持续的冲突和摩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美国以及世界经济都无法承受。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扣除食品。

能源，美国七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0.2%，而六月为环比持平。美国舆论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

0: 糟糕，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这个情况已经引发了美国军人家属还有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担忧。
1: 这艘核动力航母是2025年11月21日从圣迭戈发出的，搭载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航母原计划执行例行太平洋巡航，并于今年5月结束部署。但是随着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升级，该舰被紧急调往中东阿拉伯海。
0: 迄今，林肯号的海外部署超过了260天，期间只在2025年12月在关岛停了不到2天，当时还有部分水兵被禁止下船。今年的7月，在阿曼曾经短暂地靠了一下岸，但是船员也仅限于在港口内安全营地活动，所以这实际上打破了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2020年曾创下的206天连续不靠港记录。
1: 超时长的海外部署让航母上的美国士兵士气低落，一些人濒临崩溃。通常情况下，航母每30天至45天就要停靠港口一次，进行补给、维护和舰员调整。
0: 美国舆论已经报道了数起船员试图自杀的案例，其中一起事件中有一名服役13年的船员在极度绝望中试图跳海。他的妻子安娜贝尔·洛玛透露，丈夫在试图跳海前身心已被透支到了极限，目前是处于医疗留置状态。另外一名水兵的妻子玛利亚·罗德里格斯证实，她的丈夫在值班时看到有一名船员准备跳海，她大喊一声后是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并且在另外3名赶来支援的水兵帮助下才将这名船员强行拉回到甲板。
1: 而压垮船员的不仅是漫长的等待，还有舰上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艰苦工作。早在4月，网上就出现食物配给过于简单、水资源短缺和洗衣机损坏的照片和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对此发出强烈警告，公开痛批舰上非人道条件，说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数周无法洗衣、长时间没有热水、一顿饭只有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没有肥皂、止汗剂或牙膏。
0: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杰森·克劳也警告说，军人及家属的心理压力每周都在加剧。另外，船上的军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到16小时，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休息日，这样的环境是很容易引发事故。
1: 面对质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将有关林肯号恶劣条件的说法斥为又一则假新闻。一名未具名海军官员在英国媒体相关报道刊发后回应说，基于指挥部掌控的信息，并未发现舰上有关自杀念头或自杀未遂的报告增加。
0: 但是其他一些美国军官则承认航母长期海外部署对部队健康的影响。美国海军水面部队司令约翰夫·卡希尔中将本月初在圣迭戈一次家属会议上就表示，说他清楚地听到了军人家属们关于长期部署对官兵及其家庭造成影响的诉求。他表示，林肯号上配备了心理健康专员，还有随舰的牧师。
1: 分析认为，林肯号的水兵心理危机折射出美军战备体制的深层问题。尽管现代航母打击群的标准部署时长是6个月，但是由于现役舰艇数量不足，全球热点频发，美军航母超时部署已成常态。过去一年，针对部署水兵的调查显示，缺乏休息、噪音以及身心健康护理不足是普遍压力源。近一半的受访水兵抱怨，在应对海上压力时得不到足够的帮助。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关注一下新华社消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最近发出了一篇报道，无情地戳破了日本的一个关于 AI 技术普及的大牛皮，让不少日本网民深受刺激。
1: 日本是美国赢下与中国的人工智能 AI 竞争的关键伙伴，这是去年10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一篇报告标题。报告认为，掌握先进科技、企业活力满满且与美国价值观趋同的日本，能成为美国主导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助力。
0: 日本政府也在今年初宣布说，日本在 AI 技术普及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多达75%的日本本土企业都用上了这项通往未来的技术。
1: 然而 BBC 就一点没有照顾日本的脸面，称相较于美国和英国，日本企业对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实在过于缓慢。
0: BBC 认为，日本企业和职员对 AI 的态度非常冷淡，乃至于抗拒，与日本的职场和商业文化有关，比如说害怕出错，不想承担

0: 跨国企业 ADP 今年发布的职场人2026报告就显示，中国有2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都会使用生成式 AI 进行工作，而在日本这一比例仅为8%。
1: 日本一所高校的教授也在接受 BBC 采访时给出了类似的分析，说日本对于出错、不确定性还有风险非常敏感，是导致 AI 在日本推不动的原因。该教授同时表示，遇到这种困境的不仅仅是 AI 技术，其他数字时代的技术在日本落地迟缓也是同一个原因。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2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爆出了一条猛料，说在今年年初的一场军事演习里，美军的武装部队居然被乌克兰的部队全歼。
0: 《华尔街日报》称，让美军尴尬的这一幕发生在今年4月至5月，美乌与德国联合举办的联合决心军事演习期间。
1: 根据这份报道介绍，联合决心是半年一度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演习，约有3500名美军人员参与本次演习，其主力是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战斗队。演习任务是要进攻假想敌的阵地，假想敌部队则得到了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第412旅无人机分队的增援。
0: 多名了解演习情况的美方官员及一名参演人员向《华尔街日报》透露，美军装甲旅在演习中被乌克兰无人机分队全歼了。
1: 根据那名参演人员讲述，美军在演习中投入的重型装甲车辆在推进时扬起了大量尘土，极易被乌军侦察无人机识别锁定，随后投弹无人机就接踵而至，直接对装甲目标实施了模拟打击。当然，由于这种演习极少使用实弹，所以无人机只需要悬停在载具上方或者接近目标，那么裁判就会判定这个装备被击毁。
0: 对于这一情况，《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做出了两方面的分析。首先，该报认为，在近4年半的俄乌冲突后，乌军已经积累了大量无人机作战经验，建立起了成熟体系，操作人员与保障队伍能够在战场直接维修、快速改装无人机。同时，俄军也在实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相关经验，但是美军无人机操作人员却缺乏炮火下抢修、挂载弹药的实战经验。
1: 其次呢，这份报道认为，这场演习以及美军近期在对伊朗战争中被伊朗无人机重创的事件，暴露出了美军目前在反无人机作战方面存在短板。
0: 不过，这个报告说，也有美军军官提出不同观点，称无人机之所以在俄乌战场杀伤力极强，根源是战线陷入静态拉锯。若是在机动战场，坦克等装甲装备依然能够发挥核心作用。但是，乌克兰的军方高层认为，俄乌战场陷入静态拉锯，恰恰是无人机战法导致的。所以，目前双方都在努力攻克新技术、新战术，试图打破战场僵局。
1: 最后，这份报道透露说，美国县政府虽然和基辅的关系时有摩擦，但是美方对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相当感兴趣，正在测试多款乌克兰产的无人机，并且计划采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今年5月还曾表示，打算增派美军人员前往乌克兰去学习无人机的作战经验。
0: 也有分析认为，美国从乌克兰采购无人机可能会引起美国国内占垄断地位的军工复合体的不满。不过，这些垄断企业昂贵的设备和低下的生产效率，还有美国国会冗长和僵化的审批流程，恰恰是美军会被伊朗用廉价无人机打得灰头土脸的原因。
1: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今年4月的一篇文章就曾经吐槽说，当美军不得不用价值超100万美元的导弹去拦截造价仅2万多美元的伊朗无人机的时候，就知道美军现在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关注一下 AI 领域的竞争。

0: 12号 ，DeepSeek 与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同日发布了各自的新模型 ，DeepSeek V4 Pro 和 Grok 4.6。新一轮的中美大模型竞争再次升温。
1: 从最新评测来看，两款模型均进一步逼近全球头部水平，能力差距缩小的同时，中美大模型之间悬殊的价格差距也在发生变化。摩根士丹利最新的研报显示，中国大模型 API 平均价格过去一年明显上涨，而美国闭源模型价格近期持续下降，中美大模型价格差距正在收窄。
0: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大模型市场的竞争重点正在从价格战转向智力战。他们发布的研报标题是《告别价格战，打响智力战》，显示他统计的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百度、腾讯、Minimax、智谱、月之暗面还有 DeepSeek 等厂商的官方报价后发现，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大模型平均 API 输入价格已经升到了每百万次元4.9元，输出价格是21.9元。相比于2025年的第一季度3.3元和12.2元，分别上涨了约48%和80%。
1: 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大模型行业正在建立更加健康的商业化环境，竞争重点也在从价格转向模型能力。研报进一步指出，模型智能而非价格才是大模型长期竞争地位的关键决定因素。原因在于，头部模型厂商可以推出价格更低、能力稍弱的模型进入大众市场，但是普通模型厂商要反过来追赶至最前沿水平则困难得多。持续提升前沿模型能力还需要大量训练和算力投入，单纯依靠低价争夺市场可能压低毛利，并进一步限制下一代模型研发所需要的资金。
0: 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份报告，对于美国政界一些人多年来长期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美国现在年轻一代对这个买不买账呢？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12号发布的研究报告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把中国看作重大威胁，而是倾向于对中国要采取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政策。这份报告的标题也是开宗明义，说 Z 世代不担忧中国。
1: 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这份报告中， Z 世代是指1997年至2013年出生的人群，调查样本为1025名各年龄段的成年人。另一项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针对全美2148名受访者进行的民意调查。
0: 这份报告说，从中美贸易战到美国限制先进技术对中国出口，再到围绕学生签证的争议，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公众舆论常常被描绘成对中国持一贯的负面态度。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代际变化。
1: 报告称，年轻的美国人成长于一个更加互联互通的世界，这个世界由数字交流和跨境教育塑造，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接触中国文化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 Z 世代的美国人甚至开玩笑说，他们正处于人生中非常中国化的时期。
0: 报告说，这样两项民调的结果反映了这样的变化，也就是不同年龄群体的美国人

0: 采取竞争姿态，也不愿意承担竞争姿态所带来的代价。这一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一代美国人的关注点，就是自己的生活、国内的生活成本还有经济挑战，而并非远在海外的地缘政治竞争。
1: 随着年轻选民占比持续提升，美政府对华政策与民意可能会持续脱节，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下一代美国人想要构建何种中美关系？
0: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民众对华态度转变，除了经济成本、全球秩序认知转变之外，还有多重深层社会和传播方面的因素。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单一叙事公信力在持续下滑，社交媒体上的多元真实视角正在打破长期固化的对华刻板印象，尤其是青年群体，他们不会再轻易被极端对立叙事所裹挟。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2: 金学红包没有领呢，
3: 带五的。
2: 金学红包没有领呢，
3: 带五的能不能交社保啊？
4: 头套水款会上黑名单吗？
2: 金学拿全信用还能变现还贷款？
5: 不要紧，让我税小通来帮你，税务一点通。
6: 八月份纳税申报正在进行中，在咱们湖北，有些纳税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和过去不一样了。恭喜你，幸运地成为国家级试点中的一份子，担起了为改革先行探路的光荣使命。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为什么要启用新表？修订后的新表有啥不一样？填报时拿不准该怎么办？本期税务一点通邀请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货物和劳务税处工作人员于应芳为您拉直小问号。作为增值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了落实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进一步提高增值税纳税申报服务和管理水平，国家税务总局修订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试行，并在全国5个省市开展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首批试点。根据相关要求，试点纳税人在试点期间应按要求报送新表。
7: 新表是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实行的关键载体。这次我们湖北省就是全国第一批试点的5个省市之一。实际上就是在为国家试制度、为改革趟新路。这不仅是一项技术层面的系统转换，更是税法效力从纸面落到地面的关键一跃。
6: 今年6月1日起，湖北在省内部分增值税纳税人中有序开展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试点，不少试点纳税人已经体验到了新报表带来的便捷和智能。
7: 这次新表修订最大变化就是把过去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申报表合二为一，增值税申报表就实现了瘦身合并。这样一来，试点纳税人就可以享受更多的标准化、智能化的申报服务。比如说新表增设了一张业务信息表，用于采集纳税人的登记属性、适用优惠政策、特殊业务这些标签信息。纳税人完成勾选确认后，系统就会自动判断，动态生成适配纳税人特殊业务场景的申报界面。也就是说，试点纳税人拥有了一户一表的定制化服务。
6: 新表上线后，第一次申报应该怎么做？有请税小通。
7: 首先，维持您的申报习惯不变，新表增设了一张业务信息表，您注意完整核对所有勾选项目、后续申报、企业的登记信息、业务类型、优惠政策没有变动，系统会自动带出上期勾选记录，不用重复操作。当期业务发生变化，直接修改勾选框就行了，系统将实时更新下方申报表展示结果。另外，鼠标放在日益勾选框上，系统会自动弹出填报口径说明，拿不准勾选要求的可以查看选题显示的填报说明内容。
6: 千头万绪，重点突破带全局，试点纳税人碰到疑难不要慌，关键时刻找组织准没错。
7: 咱们湖北已搭建层级完整、职责清晰的专业化试点团队，配备了专职业务骨干、继续运维人员，为试点纳税人提供一对一的专属辅导。我们可以为您手把手讲解申报表的变化、实操技巧，让大家实实在在体会新表的便捷优势。一旦遇到业务问题、系统功能异常，可以直接对接您的主管税务所专属网格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受理。
8: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9: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 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笑看家人萌宠。
1: 移动加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0: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北京时间8:30。
5: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3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8: 今天鄂东南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31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9: 嗯，有的时候这两天是比较凉快的，晚上睡觉感觉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8: 嗯，
9: 那什么时候大概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度以上呢？目前预报啊，8月15号开始，像鄂西南最高气温就回升到33到36度，不过其他地区呢还是徘徊在30到33度，最低气温会在21到25度。到了8月16号到1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温度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最高气温都会回升到32到36度，最低气温会维持在23到27度左右。提醒大家啊，刚刚降雨完，部分地区像神农架林区、十堰、襄阳、随州、孝感、黄冈等地，还是需要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出门前大家要看好气象预警信号，第一时间查看灾害发布的类型、等级以及影响区域。
10: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8: 来关注热搜话题。根据媒体报道，今年的7月份，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即兴改编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为改编内容未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
9: 是的，当时郭德纲呢在饰演济公这一角色，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了改编，用喜剧包袱方式进行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8: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并非一般的流行歌曲，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该曲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地方色彩，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是当代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插曲的代表作之一，并且在2019年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9: 这也是为什么郭德纲改编的这个消息一出啊，引发了相当多争议的原因，因为《弹起

0: 代的土琵琶承载的不是单纯的旋律，而是关于牺牲、坚守与胜利的集体故事。它被反复传唱，靠的是这份不容置疑的严肃性。当微山湖上静悄悄变成了插科打诨的段子，触碰的可能不只是一句歌词，而是几十年来被认真维护的那份庄重。
1: 是的，对于不少观众来说，这类作品早已超越普通文艺作品的范畴，承载着特定历史记忆和社会情感，也因此具有更明确的公共属性。对这类经典作品进行改编，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也应该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克制，避免让娱乐表达消解了作品原有的精神价值。
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是这段演出啊，是报备之外的现场发挥。根据武汉文旅的回复，这场演出虽然取得了合法许可，但是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没有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我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要求，营业性演出不得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等。
1: 鉴于郭德纲的知名度，这一次即兴改编仪式具有相当程度的样本意义。在此次调查结论中，武汉文旅也应该明晰，如果这一改编唱段出现在了报备材料中，武汉文旅是否会予以通过呢？此举可为此后的现场演出画出清晰的安全线。
0: 是的，近些年各种演出啊，这种临时起意、放飞自我引发舆情的案例不少。此前也有像脱口秀演员在演出中篡改演出申报内容，结果伤害了公众感情，引发轩然大波，最终演员和所属公司都遭到重罚的案例。
1: 类似的事件也是提醒，舞台演出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舞台效果再好，包袱再响，一旦触及公众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底线，就有可能迅速演变为冒犯，引发巨大的反弹。对创作者来说，边界感和分寸感理应是即兴发挥之前就应该想清楚的事儿，也不能自作聪明，用报备一套、演出一套的方式，试图回避审核红线，蒙混过关。
0: 当然，也有观点说，如果最终调查结果对这一事件定性较为严重，会不会影响市场的发展？这是一种多余的担心。依法依规调查处置，为演出市场画出明确的安全线，规范演出市场管理和秩序，其实对演出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绝对是一种助力。
1: 当然郭德纲演出具体的前因后果如何，改编又当如何定性，目前仍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目前既然已经立案，就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唯有如此才能回应公众质疑，也让类似争议今后有更加明确的规则边界。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再来关注一下外卖骑手安全问题。根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会谈会上了解到，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京落地红灯停表。
0: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三家外卖平台会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外卖骑手在等红灯的过程里啊，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你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目前已经陆续启动了道路测试和试运行，近期也会在像这个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区域上线运行。
1: 此外还将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配送时长，适度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计算配送时长的时候，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每小时15公里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分。
0: 在协商对话会上，美团在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骑手 AI 智能体助手，叫团宝，在北京率先落地，同步会向全国推广。这个智能体将人工智能融合在了骑手的配送过程中，为骑手提供等灯提示、事故多发路段提示、绿波通行、逆行识别、智能速度提醒等5项功能，让 AI 主动预警风险信息，用技术来守护骑手的骑行安全。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当下 AI 检

0: 健身、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着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的服务优势，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2: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3: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还实在是太累了。我跟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4: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您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5: 我觉得 AI 还挺懂人性，13碗饭改成可以吃5碗饭，哎，保证你还能减肥成功，情绪价值很满。专家说呢，从积极层面来看，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也是有显著的智能化优势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最低的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是啊，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 AI 减肥工具它没有办法适配我们人体复杂的生理状态，这是它的核心短板。同时呢，他有时候给你提出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也容易让我们出现身体透支。来听一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的解读。
6: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7: 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0: 最近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根据新京报报道，8月11号，有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发现安检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
5: 无独有偶，8月12号，有网友说，近日在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主题版画作品里，多处图片出现了重复表述错别字的问题，比如说把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息等。
0: 两家博物馆几乎同步出现低级文字错误，让人哭笑不得。问题被曝光之后，两家博物馆均表示将立即整改。
5: 看这情况我就知道，那10有8九啊是拿那个图片扫描扫进去的，然后也没有校对，哎，然后就出问题了。当然我们说犯错，人做事总会犯错，但是

0: 作为博物馆，这种方面的错误还是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工程服务都可以外包，但是责任是不能外包的，否则丢丑的是博物馆自己。
1: 对，
0: 大家去博物馆是冲着对知识的尊重和期待去的，这种低级错误会让大家对整个展陈内容的可靠性都产生怀疑。
1: 嗯，连文字都敷衍，那展品说明、历史解读还能不能信了？文化机构的权威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数量撑起来的，而是靠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有些博物馆不缺人才，也不缺制度，缺的往往是一颗敬畏之心。
0: 是的，对文字的敬畏，对历史的敬畏，还有对每一位参观者的敬畏。每一块展板，甭管是安检的还是展品的，上墙之前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读一读。这种耐心和细致本就该是文博工作的基本功。
2: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3: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2: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3: 更有10英寸爱家零息屏，喊零息零息，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1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2: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7: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2: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1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组委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相关情况。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8: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4号至8号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举行。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团结与群众体育盛会，本届赛事以浪漫宣恩、荣耀楚天为主题，创下3个之最，参赛规模历届最大，项目设置历届最多，办赛标准对标一流。
9: 我们打破常规场馆限制，首创水上开幕式，依托仙恩供血河生态廊道，打造山水及舞台的视觉盛宴。首次邀请新疆、广西、内蒙等8支省区市的民族文化展演队齐聚宣恩，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
10: 赛事运动员参与人数约2300人，赛事项目实现全新突破，首次增设氢器械民族健身操，新增龙舟、珍珠球2个大项，以及锦绣大中华、八宝铜铃健身操2个小项，全面展现新时代湖北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新成效。
8: 发布会介绍，本届运动会在保证效果的同时，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3大核心活动预算压缩37%，不新建场馆，依托存量设施改造升级， 赛后全部转为全民健身资源，向群众免费开放，实现节俭办赛与高质量办赛有机统一。目前场馆改造基本完工，参赛资格审核、裁判员培训、安保预案编制演练等工作已就绪。345家酒店民宿、1.1万张床位、17家定点餐饮单位食材全流程溯源，540名志愿者已全部就位，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
10: 持续投入专项资金，支持省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标准化建设，为项目推广和人才培养筑牢硬件基础，让更多群众就近就便参与民族体育健身。
11: 坚持赛事热度向产业热度、消费热度、就业热度转化，打造共秀游船、龙游共水、民俗夜游等名片，带动酒店民宿、风情街夜市稳定增收，把赛事短期客流转化为常态化消费客流。
6: 七分钟，知道更广一点，
3: 知道更广一点。
12: 各位好，咱们先关注一下金融圈一个事儿，就是美国和日本联手救日元，到底是干什么？7月底，这是美国和日本联手干了一件十几年都没干过的事儿了，他们联手杀进外汇市场，直接买日元，把这个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一下子啊，从163这个接近40年高点拉回到了157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直接就说了，我的代办事件就是要买50亿到100亿美元的日元，而日本呢，那更是要砸钱了。2天，日本应该是砸了接近900亿美元。那很多人说这是美国出手，终于帮他的盟友日本救活了，是吗？其实这个结论，很多媒体也指出来了，不是这样。美国也不是要救日本，首先是要救自己。为什么？因为日本手里的美国国债实在是太多了，大概是1.14万亿美元到1.22万亿美元之间。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债主，那你想日元一直这么贬值贬下去，日本得救汇率啊。那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要抛美元买日元，那美元从哪来？不就是卖美债吗？但是万一日本这样把手里的美债大量抛出去的话，那美债价格必然暴跌，暴跌以后谁受不了？美国政府自个儿受不了啊。美债价格暴跌，美国政府借钱成本就得飙升。美国现在国债快40万亿美元了，每年不说别的，光利息就得差不多1万亿。如果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债收益率一上去，那美国政府这个利息支出就更吓人了，所以美国肯定得出手，不让你卖，你千万别卖，那怎么办？所以美国想了个招，你不是有美债吗？你抵押给我，我借美元给你，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FIMA 回购便利。日本拿美债当抵押品，从美联储换美元救市。你说这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千方百计不要让日本砸了盘子。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美国为了救日元，拉着日本一起去把欧元给砸了。你看美国这次操作也不是说直接卖美元买日元，而是通过欧元对日元的交叉盘来进行干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是操作完了才通知欧洲央行，所以欧洲那边傻眼了，就是这史无前例，违反了西方货币当局之间的一种合作惯例。说白了就是你美国救日本，你怎么能拿欧元当炮弹呢？连个招呼都不打。所以很多这个欧洲决策圈的人这几天啊，那情绪都非常低落，说这事儿让人感到悲哀。过去几十年，欧洲觉得能够支撑它金融稳定的就是西方之间的央行的这种紧密合作，但现在靠不住啊。但是你说美国在乎，美国也不在乎。但是这样就真的能把日元给拉回来吗？也够呛，毕竟日元为什么跌呢？说白了，第一个还是利差太大，日本利率大概1%左右，而美国利率3%几一直往上，中间这个差了2-3个百分点，所以全世界投机资本就很容易钻这个空子，我去借便宜的日元再换美元，就能吃高利息啊。这种套息交易有多难呢？但是你说日元不停地被借出去卖，它能不跌吗？日本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加息，但是你说加息，日本政府负债占 GDP 达到260%了，加息也很难，意味着政府要付更多的利息。但不加息，日元得接着贬；加息，政府财政扛不住。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而更关键的是，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在衰退。过去日本几个拳头产业，你说电子、汽车，现在都遇到了极其强劲对手。汽车现在眼瞅着新能源完全掉队啊，电子那也干不过中韩。AI 也是个空架子，加上外交方面，高市早苗一边挑衅，一边还试图干涉中国内政，然后对日本内部是搞减税扩支。你说这样，市场对日本经济的信心怎么样好得起来呢？所以这次啊，美国出手短期是有点效果啊，一度把日元拉到155左右，但是你看，这才过十天吧，日元又回到了159上方了。就是说，好不容易拉了一波，干预带来的一半涨幅已经被磨掉了。有人预测年底日元甚至可能跌到170，甚至啊，更极端的说法，到200也不是没可能啊。那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有点极端了。那有人说，那美国是不是还能再多出点劲儿呢？怎么就使这点力呢？是有多难呢？美国也有自己的账要算，马上11月要中期选举了。特朗普现在要的只是美债市场不要出事儿，你不要在选举前引爆金融危机。至于长远的，至于日本真的怎么样，谁管呢？高市早苗也差不多，现在支持率啊也跌得挺多，到四字头了，能不能撑到年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这两位啊，都是各取所需。美国为了中期选举先保一下美债，日本呢也要为了支持率暂时稳住汇率。至于日元长期的死活，那就是长期的事儿，等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吧。所以啊，这场所谓的啊，说是美日精诚合作，联手救日元，现在来看，无非是一场各怀鬼胎的短期的利益交换。美国绝对谈不上说是把盟友两肋插刀，他就是要保护自己的美债，不要被日本抛售。至于日本，也并不是说真的就被救了，他只能说被美国用一根绳子暂时把他的这个汇率给吊住了。但这根绳子它是会松的，松了以后还得往下掉。所以日本真正的这个病根还在于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个利差的死结，这些问题不解决，不管砸多少钱下去，那都只能个听个响，治不了病。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12: 再会。

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花游世青赛，中国队首日摘两银；田径全锦赛，陈玉杰再破亚洲纪录；WTT 欧洲大满贯最新赛况。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你见过机器人跑马拉松打破人类纪录，还在赛场上比跳远、扳手腕、打乒乓球吗？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北京冰丝带开赛，这场堪称机器人界的超级体育盛会，看点比你想象的还热闹。今天的聊聊吧，就来说一说机器人也来奥运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先来关注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日，湖北青少年女足代表队在2026“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上勇夺冠军。8月13号，省体育局、省妇联相关负责人前往塔子湖基地慰问湖北青少年女足代表队，一行人调研。

0: 汉足球青训工作，肯定球队奋勇拼搏的精神。负责人祝贺队伍夺冠，勉励队员以湖北女足名将为榜样，刻苦训练，再创佳绩。省妇联点赞队伍从亚军登顶冠军的突破，全是荆楚玫瑰英勇无畏的精神。现场九州通医药集团捐赠20万元，助力女足发展。湖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9月4号到8号在宣恩举办。本届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29个代表团参与，设置12个竞赛项目。开幕式首次打造供水河水上实景舞台，活动邀请8省区文艺队伍参与民族大联欢、开展巡游、飞机体验等系列活动。赛事依托现有场地举办，不建新馆。借助办赛契机，当地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持续推进民族体育进校园、进乡村。运动会搭建各民族交流平台，推动赛事成果惠民，促进民族团结，体育长久融入大众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湖北银行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13轮的赛程。8月15号，也就是明天晚上7:35，在恩施市体育中心将会举行恩施小土豆队对随州岩岩队的比赛。20点，黄石奥体中心将会举办黄石梅尔雅队对孝感孝奥江湖队的比赛。实验室体育中心实验武当队对鄂州凌空队比赛。黄冈市体育中心黄冈祥云队对仙桃黄鳝队。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队对潜江龙虾队。重阳文体中心咸宁外星人队对襄阳东风风神队。生态运动公园荆门金龙泉队对武汉华工科技队。荆州奥体中心荆州恒隆队对神农架队。本轮轮空天门一上队。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12号在布达佩斯开赛，首个比赛日俄罗斯队斩获3金，中国队拿下2枚银牌。女子单人技术自选，何之恩演绎迷雾之中收获银牌。集体技术自选，中国队演绎国风节目山雨发挥稳定摘银。16岁选手陈科宇出战男子单人技术自选，主题为后裔，因动作小失误位列第9。他表示首场比赛略有紧张，后续赛事会调整状态。本次赛事持续至16号，共有11个项目，中国队派出14名选手参与全部项目的比拼。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赛况。WTT 欧洲大满贯正在瑞典马尔默进行，国乒派出新生代阵容出战。单打方面，蒯曼3线作战表现亮眼，林诗栋、王艺迪、王曼玉、陈幸彤等稳步晋级，向鹏不敌大勒布伦，止步16强。后续赛程看点十足，林诗栋将会对阵勒布伦，多场中日女单对决上演。混双半决赛更是国乒双打冲冠的关键之战。
1: 这是林诗栋和卡纳克贾哈在 WTT 男单赛场的第一次交锋。上一轮贾哈直落3局战胜了世界冠军方博，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在进攻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能力。不过本轮林诗栋正是从贾哈的反手突破掌控了比赛。第一局5号种子在4-7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7分当中的后5分都是用反手落点限制住了贾哈。在以11-7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林诗栋11-3轻松获胜，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二人打得非常焦灼，分差一直没有拉开，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林诗栋坚定地将球回到对手的反手位，他连得 三分，12-10逆转赢下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贾哈，晋级男单16强。他将和艾利克斯、勒布伦争夺一个8强资格。
2: 就是对卡纳克也是第一次打了，然后可能双方球都非常陌生嘛，他可能发球也非常有特点，然后可能在第一局落后这么多情况下能咬下来，也确实对自己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吧。然后包括第二局的处理，我感觉更合理了整个球。然后第三局也是碰到一些困难嘛，然后也是在场上没有放弃，然后一分一分去追吧，然后打好自己的技战术吧。
1: 王懿迪这一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8的印度选手齐塔莱。

0: 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三号种子林诗栋快慢很快进入状态，第一局中国组合11-4轻松获胜。随后的比赛，林诗栋快慢遇到了不小的冲击，第二局开局2-5落后，但在相持阶段，三号种子还是展现出了出色的默契和个人能力，左右手配合的他们连续打出多变的线路，将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九平之后，双方打出了精彩的多拍回合，林诗栋一锤定音，11-9，林诗栋快慢赢下了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比分依旧焦灼，双方经历了多次平分的局面。持平之后，中国组合两次打出落点变化，12-10赢下了这一局，大比分3-0淘汰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混双四强。半决赛他们的对手是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郑怡静。
1: 其实跟这对组合是第一次打，然后可能一上来其实前面会有些变化，后面可能我们还是注意好相持，包括前三板的一些处理吧。我感觉这场前三板处理还是比较果断嘛，包括后面的相持衔接的比较好。
2: 在第二局的有几个接发球其实还是有些犹豫吧，然后包括一些选择上面可能还是有点偏于保守了吧，所以其实可能给他这方面这一板很造成一些压力吧，所以其实还是在前三板上面整体来说做的还不错吧，可能有些个别还是需要再改变一下。
3: 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在12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学会WTA 1000多轮多战女双半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组合获胜晋级决赛。
4: 当日 WTA 1000多轮多战女双半决赛率先打响，张帅悉尼亚科娃的对手是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比赛中，张帅悉尼亚科娃在关键分把握上做得更好，以6-1、7-5直落两盘击败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两人继年初阿德莱德战后再度携手挺进决赛，这是老将张帅连续两年闯入加拿大公开赛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四个 WTA 1000级别双打决赛。张帅悉尼亚科娃的决赛对手是埃拉尼梅里扎尔。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2-1战胜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晋级决赛。
3: 再来一起关注田径全锦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3号迎来男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小孩姐陈玉洁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
0: 昨晚的男子百米决赛，位于第五道的谢震业是唯一的90后选手，和他一同站上起跑线的全是00后甚至06后的小将。法令枪响，谢震业以0.159秒第三个启动，转入途中跑，谢震业跑出自己的节奏，他持续加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终点，最终谢震业以10秒10的成绩夺冠。
5: 我觉得我做到了我自己应该做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在说我现在就是享受每一枪，然后去做自己。然后之前在预赛和复赛也说了，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状态调起来。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我们整个团队做得不错，一步按着计划在走，那我觉得我很满意。
0: 这是谢震业两年多来的个人最好成绩，上一次跑进10秒10还是在2024年美国拉练时跑出的10秒06，而上一次在全国锦标赛夺冠还是2020年。3天后就将满33岁的谢震业在亚运出征前极大提升了信心。
5: 对于我来说，就相当于是告诉小将们，不要对自己说不可能，你的能量其实一直在那里，你可以的。如果你自己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否定自己，不妨看看我，我这匹33岁的老马都还在奔驰，还能奔驰出还可以的一个成绩。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一路走过来也许会有

0: 必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放心，这些困难我一路躺过来了。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你还是那个你，你真的可以的，所以一定要加油。
1: 十秒一零意味着谢震业今年国内排名从原先的并列第七连升五位，到了今年国内第二，为他在中国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内继续夯实绝对主力位置。江西队的叶林衍恒以十秒二一获得亚军，广东队的吴浩林十秒二二获得季军。
2: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厚度非常高，对，我还是抱一种学习的心态，特别是有像谢这样的老大哥，
3: 接下来
2: 跟他同场竞技的水平，本来就不容易。
4: 跟谢哥同场竞技，也可以感受到到时候的亚运会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竞技环境。为了祖国可以站上这个最高领奖台，所以说咱们会拼尽全力。
5: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3号晚在山西太原决出最后两个八强席位，四届世锦赛冠军英格兰选手马克塞尔比和中国选手张安达晋级八强。篮球方面，中国男篮13号晚在广东佛山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以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
6: 开场后，中国队外线命中率很高，贺西宁第一攻就打成3+1，随后赵嘉毅、李洪泉、焦国桥也命中3分。这节中国队外线总共9次入手，命中6球，29-24，中国队首节领先5分。乌拉圭男篮目前世界排名第42位，不过他们球风硬朗，对抗性强，打法也完美复刻中国队世预赛要面对的西亚劲旅卡塔尔、黎巴嫩等球队。经过首节的相互适应，双方在第二节比分紧咬。圣地亚哥·维斯科维3分命中，帮助乌拉圭反超比分。紧接着，焦国桥接队友妙传内线完成暴扣，中国队再度领先。乌拉圭男篮的打法像他们的足球队一样，小快灵，主打传球和空切。这次不看人背传打成2+1就很有特点。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廖三宁压哨命中，中国队以48-46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提升了对抗强度，抢断和反抢都很积极。这节末，中国队不断制造对方犯规，随后焦国桥打成2+1，三节战罢领先乌拉圭队6分。第四节，贺西宁反击得手，分差拉大到10分。之后，中国队防守有些松懈，但最终还是以83-78获胜。
5: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13号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开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同台竞技，演绎岩壁的芭蕾的魅力。
6: 作为世界攀联今年全新打造的赛事，亚洲青年杯的首站就落户全南。这里是前世界冠军、现任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教练钟齐昕的家乡。赛前，中国青年攀岩队刚结束夏训营的集中训练，本次比赛成了检验队伍集训效果的一次实战考核。这次亚青杯的比赛分 U17 和 U15 两个组别，设有攀石、难度、速度3个项目。在率先进行的 U15 攀石比赛中，不少选手是首次参加 U15 的比赛，13岁的王子硕就是其中之一。
7: 我的心理上反而没有什么压力了，因为跟我比赛都是很多都是比我大的选手，比我高的选手，所以我反而没什么压力，然后呢可以比出自己的最好的状态。
6: 除了同场竞技一较高下，年轻选手们还在比赛中交到了朋友。14岁的程雨希首次站上洲际赛场，在比拼之外，他认识了不少同龄伙伴，
8: 比如与外国选手一个交流，然后互相学习一下，会聊一些平时自己的强项，然后处理动作的方式。
6: 预赛前8名晋级 U15 攀石决赛，中国队有5名女选手、4名男选手晋级决赛，王子硕和程雨希都顺利入围。

0: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13号发布消息称，俱乐部与塞尔维亚籍教练弗拉丹·米洛耶维奇完成签约，合同至2028年12月31号。待所有的手续完成之后，米洛耶维奇将正式出任上海申花一线队的主教练。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职篮 NBA 洛杉矶湖人队控股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度易手。前迪士尼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和永久资本投资公司负责人约书亚将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湖人队多数股权，该价格将创下美国职业篮球的估值新纪录。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再度发放10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今天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方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看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很多。重点提醒，这是最后10000份眼贴，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结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话题，机器人也来奥运会了。你见过机器人跑马拉松打破人类记录，还在赛场上比跳远、扳手腕、打乒乓球吗？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北京冰丝带开赛了。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一届人形机器人大赛的比赛看点。
2: 8月22日到26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要在北京冰丝带开赛。这场堪称机器人界的超级体育盛会，刚公布的一组数据就先把大家的期待值拉满。参赛机器人数量直接比上届翻了两番，2056台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机器人选手，要在51个项目里展开1301场激烈比拼，活脱脱一场科技版的全民运动会。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今年4月那场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一年前冠军跑完还得花2小时40多分，今年直接把成绩干到了50分26秒，连人类半马的平均水平都给打破了。不少网友调侃，以前看机器人走路都晃，现在人家都能飞着跑马拉松了，我这个跑半马要2小时的人类瞬间被卷到了赛道边。这届比赛还专门给机器人加了不少硬核体育项目，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个个都是对机器人身体素质的极限考验。别小看机器人多跳的那1厘米，多举起的那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对着关节电机、减速器反复打磨了无数个日夜的成果。就像人类运动员为了0.1秒的成绩拼尽全力，这些机器人飞人们也在赛场上刷新着自己的能力边界。更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早就不局限在比跑得快、跳得高的传统体育思路里了。 赛场直接搬进了真实生活场景。工业车间里要完成装配上料，酒店房间里要做好客房服务，家庭场景里要能收拾家务，甚至还要模拟消防救援冲进危险环境。还有专门比拼指尖功夫的灵巧手项目，用镊子夹起细小的豆子，精准完成粉末称量，撬开瓶盖，这些人类做起来轻而易举的小事，对机器人来说却是要反复练习成千上万次的精细活。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的一句大实话特别出圈，这些机器人练好了赛场上的最后一名手艺，就能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以后我们家里能帮着收拾家务的机器人，工厂里能完成精密操作的机器人，危险环境里能代替人类作业的机器人，说不定就是从这场机器人运动会里一步步练出了上岗的本事。等到八月底冰丝带的赛场一开，你说不定就能亲眼看见机器人在跑道上飞奔，在乒乓球台前挥拍，这场属于钢铁运动员的体育狂欢可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

0: 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持续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湖北科学家拼出连生命密码全图，为育种装上导航系统。千年菊香传古今，麻城福白菊何以跻身全国菊产业第一方阵？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荷塘结出致富果，公安八里岗村莲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当阳冬瓜巧变致富宝，多元加工促增收。作为乡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该如何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的故事，让每一个村民都有盼头。听众朋友，冬瓜可以说浑身是宝，鲜果可以供应市场，瓜子既能入药，又能加工成饲料，瓜皮呢还可以制作养生茶饮。那么依托深加工产业链，宜昌当地的冬瓜母菌产值能够提升3到5倍。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类似依靠深加工延长链条大幅提升效益的农特产品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068互动留言。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莲和美洲黄莲的完整基因组组装。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的报道。
2: 莲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莲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莲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利用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莲和美洲黄莲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
0: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3: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完美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让它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2: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莲种质资源

0: 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莲花色莲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莲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1: 虽然湖北的莲藕非常出名，但是莲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异的这种资源。
0: 如今就像给莲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莲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1: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组，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莲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势莲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0: 作为全国三大白菊主产区之一，麻城福白菊栽培历史逾千年，自古就是药食两用的道地药材。这一朵从宋代走来的福白菊，如今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麻城福白菊品牌价值跃升到72.81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第56位。小小福白菊如何在全国菊花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龙海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大别山南麓热浪蒸腾，在麻城县黄土岗镇的菊花田里，刚完成移栽的脱毒苗正在拔节生长。麻城地处北纬31度，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富木土壤让福白菊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麻城县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3: 我们麻城菊花优势就是药用价值，福白菊的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产区。
2: 但好资源不等于好产业，早些年福田河镇满街挂着收购杭白菊的牌子，麻城福白菊品质再好也只能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走，大头让别人赚了。转机始于当地对自我禀赋的清醒认知和重新定位。麻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麻城市菊花办副主任朱波：
4: 这块我们的菊花能硬卖，现在能标准卖，福白菊入选中欧第一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意味着麻城菊花从第一方大产升级为挂机名片，标准就是发布产，发布产就是竞争力。
2: 检测数据显示，麻城福白菊绿原酸平均含量是中国药典 B 标准的4.4倍，木犀草苷是5.6倍，总黄酮超过省级地方标准3.7倍。与杭菊、淮菊、贡菊等五大药用菊花相比，福白菊的锌、钾等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排名第一。这组数据亮出了麻城菊花在全国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3: 我们没有去跟杭白菊比茶饮，而是走药用优先、药食同源这条路，这个定位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2: 有了精准定位，麻城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福白菊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式拥有独立区域品牌身份，告别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历史。随后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菊类品牌。2022年，麻城福白菊入选湖北省十大储药，当地还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菊花检测中心，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际级标准一个、国家级标准一个、省级地方标准三个、团体标准4个，编制了包含6大子体系、228项标准的福白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图谱。麻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郝晓丹：
5: 国家 CNAS 认可实验室是麻城菊花出山进城、扬帆出海的硬核通行证，一纸报告畅巡全球。有了这份权威的认证，就等于为麻城福白菊配上了闯荡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助力大别山优质山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把麻城腐败局的金字招牌插得更亮，叫得更响。

0: 按原料到定标准，麻城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产业认知的跃升。一朵菊花正在从大别山深处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中央。
1: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荆州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莲片荷塘绿意涌动，特色满天星水果莲蓬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临近虎渡河的水土优势，村里以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蓬特色产业，同步配套温控大棚，优化种植结构，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一枚枚莲蓬发展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3: 走进公安县八里岗村莲蓬种植基地，荷塘碧波荡漾，荷花随风摇曳，饱满圆润的莲蓬灌满枝头。基地创新建设的温控大棚可精准调控恒温恒湿环境，通过错峰育苗栽种、精细化管护，实现莲蓬分批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售卖周期。种植户刘小刚：
4: 这个水果莲满天星，长势很好，莲蓬也非常饱满，保鲜周期很长。这个亩产的莲蓬的话是1000斤左右，效果还可以。
3: 满天星水果莲蓬也被称作水果莲，莲子个头大，果肉饱满，入口脆嫩清甜，再加上保鲜时间长，长途运输不易损耗，在生鲜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过去农户仅依靠露天种植，上市时间集中，售卖窗口期较短，收益波动较大。如今在村集体统筹下搭建起温控大棚，通过错峰上市，让种植户收益更加稳定。种植户刘小刚：
4: 我们就错峰在种植，错峰上市，有效率拉长这个售卖的时间。线下市场空间有限，我们也正在转型线上直播带货，多渠道的拓展销售渠道，对于莲蓬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3: 为持续提升莲蓬品质，八里岗村里主动对接公安县农技推广中心，全程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控水肥用量，落实绿色病虫害防治措施，从种植源头严把产品质量关。依托村集体统筹规划，莲蓬产业种植规模从最初100多亩稳步扩张至300多亩，带动1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超2万元。如今八里岗村的莲蓬不仅线下稳定供应荆州、武汉等地商超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总支书记裴俊明：
5: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年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莲蓬种植，探索乡村旅游加莲蓬采摘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观光采摘、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0: 同时大力布局电商直播销售，打破线下销售的局限，拓宽线上的销路，让我们八里岗村的满天星店铺销往全国。
1: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连日来，宜昌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冬瓜种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浓密瓜叶之下，饱满壮实的绿皮铁心冬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转运，浓浓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2: 种植户卢勇今年首次试种17亩绿皮铁心冬瓜，五月播种后仅91天便成熟采收。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种植户卢勇：
3: 这是连续收了5天了，这是第6天，每天吧这采2万斤呢，这大概顺利有12000多斤了。
2: 卢勇敢于规模化种植的底气来自订单农业的保障模式。收购方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不仅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还承诺兜底回收，彻底打消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在该模式的带动下，目前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已有28户村民发展冬瓜种植，总面积达350亩。鲜瓜直接售卖收益有限，当地是如何让冬瓜增值增收的呢？答案在于深加工的全链条开发。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长期从事中药材收购业务，常年对接各大药厂，冬瓜籽、冬瓜皮均具备药用与经济开发价值。去年该服务部在春光村建成加工厂，就地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同时引进抗病性强、产量高的绿皮铁心冬瓜品种，打通了冬瓜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增收路径。在加工车间，一颗冬瓜被充分拆分利用，实现全身是宝。冬瓜籽先经过清洗分选，颗粒饱满的优质瓜子沉入水底，干瘪次品漂浮水面，两类产品分级定价，各有销路。品相上乘的瓜子专供制药企业，市价可达到每斤50元。筛选出的次品用作畜禽饲料，每斤售价3元。分选后的瓜子进入烘烤工序，一般需烘烤7小时。烘烤全程采用生物质燃料，避免含硫物质残留，确保产品符合制药企业的质量标准。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负责人徐本刚：
4: 甘肃都强烈的水分不能超过12%，客观来讲，它就是基本上是0.8至1.3之间。
2: 除了瓜子外，冬瓜皮同样具备可观经济价值。经过晾晒处理的冬瓜皮可作为减肥茶原料，每吨售价可达8500元至9000元。此外，该服务部还在荆州设立冬瓜肉加工厂，将冬瓜肉熬制加工成果酱对外销售。瓜子、瓜皮、瓜肉各有专属销路，冬瓜从里到外得到充分开发，亩均增值幅度可达3至5倍。据介绍，依托冬瓜种养加工一体化模式，今年7月以来，当地农户已实现收益约30万元。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始终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种植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冬瓜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5: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夷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移民村已经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的心坎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6: 上午10分，记者见到谢荣时，他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
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7: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呐，一杆尺子都拉到底。
6: 一杆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移民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无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

0: 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新制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置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动全村从干部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
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2: 比方说，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啊，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民们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使。
0: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秀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千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千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
1: 夷陵刺绣千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新敏
3: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回家过到家里，一个月3-4千块吧。
0: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1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的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1: 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4: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谢书记大干一场。
1: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2: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1: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引进无人机实训企业，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打造涵盖起无人机人才培训、农业植保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让低空经济落地乡村，为乡村发展插上科技翅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
5: 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曾经闲置的广场如今已被改造成为湖北山海无人机实训基地，基地内理论教室、实操飞行训练场一应俱全。2025年，石南镇找准低空经济切入点，把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引进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培训班已有20多名学员拿到专业执照，补齐了县域无人机技术人才短板。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挺：
6: 我们基地充分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开设无人机教学课程，不光教大家飞机，还对接农业植保、监测巡检等实用技能。学员考取执照以后，可以从事植保作业、航拍巡检等相关工作，希望给通城本地培养更多低空人才。
5: 人才育出来，产业用起来，以无人机培训为龙头，通城县石南镇部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学习并配备了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上阵代替人工劳作，既降低劳动成本，也提升农田作业效率，形成基地培育飞手、合作社开展飞防服务的良好产业联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村民胡二周：
7: 以前的农田风筝石壁，
5: 以前农田防虫施肥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现在用上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喷洒均匀，大大节省人力，本地培训出来的飞手就近就能开展作业，对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非常大。
7: 昨年呢整体啊比上那个广州。
5: 下一步，通城县石南镇将继续做大做强低空经济底盘，扶持实训基地扩容升级，持续培育本土无人机从业人员，不断拓展农林植保、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乡村航拍等应用场景，把低空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特色增长极。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家乡有没有依靠深加工延长链条大幅提升效益的农特产品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吧。深山寻宝说，我知道重庆潼南的柠檬全果利用产业链，当地深挖的是柠檬的价值，果汁呢做成饮料，果皮萃取精油果胶，果子又加工成饲料，残次果就全部回收深加工，一颗柠檬实现了充分利用，带动了众多农户稳产增收。家家果肉说，湖北宣恩的贡水白柚啊，有深加工产业呢，摆脱了单一的售卖鲜果的模式，可以说它的柚果能够入药，果肉呢又能做柚子茶、果酒，果皮还能提炼精油，这延长了产业链，柚的产业也从初级的售卖迈向了高附加值的发展。黄小鸭说，我们湖南汝城小黄姜是全链条开发，鲜姜直接售卖，次品姜提升姜辣素姜油，还开发了姜汁饮品、姜类日化产品，那么以往滞销的残次姜啊就变废为宝了。越来越好说，广东英德的麻竹笋产业链给你说说吧，当地把鲜笋是销往商超，笋尖呢做即食笋制品，笋壳加工成饲料和有机肥，笋柴啊实现了分层利用，化解集中上市滞销的难题，完善种植加工外销体系，也持续放大了竹笋产业的富民效应。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发展农特产品全链条深加工，推动农产品吃干榨净，打破了只售卖初级鲜果鲜菜的局限性，而充分地利用了果皮、籽、边角料等资源，开发出多元产品，化解了集中上市的滞销风险，也持续提升了单位产值。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也让乡土物产释放出更大的富民潜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1: 嗨，
0: 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4年前买了一辆二手玛莎拉蒂，4年后却查出是事故车；近90万买的奔驰 S400L 经常缺机油，到底怎么回事？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用户画像失效了，谁在定义汽车用户？本期的车友道说说强降雨集中。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6: 用事实说话，
7: 你做漏机油
8: 过去各法院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9: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4年前，车主夏先生买了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合同上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最近啊，他打算把这辆车再卖掉，却查出来呢，在当年买之前就有过2次的出险记录，金额还不少。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的时候，在红石名车买了一辆二手的这个吉波利玛莎拉蒂嘛，然后那个。当时和红石名车的这个股东朱先生这个签订了这个合同，然后我在最近准备卖车的时候发现查不出上显示，就是说有之前有左右那个重量有维修过，然后底板横梁都有维修过。
2: 小夏是和朱先生个人签的合同，约定这辆2015年的玛莎拉蒂车价43万，补充协议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小夏提供了检测报告，结论是二级事故车，事故项包括车身底板、底板横梁等。理赔记录显示，2015年3季度有约20000元的理赔，2020年3季度有约4000元的理赔。
3: 那当时有给你提供检测报告吗？
1: 没有提供检测报告，他跟我讲的是原版，然后合同上也写明，我当时也没有那个留意。中间开车没有任何，我正常用车没有任何，就除了车身有点抖之外，我以为是这个车本身的问题，就也没有那个刻意留意。直到最近要卖车的时候，那个车商才告诉我这车有事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撞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他说个人交易嘛，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他拒绝协商。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撤销合同，退车退款。
2: 小夏说，当时是在绍兴金恒德二手交易市场的红石二手车店里看的车。公开平台显示，卖家朱先生占绍兴红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的股份。采访时，红石二手车店的办公室里没人。小夏电话联系了朱先生。
4: 当时我所有的什么车况出险记录都发给你的。
1: 没有发给过我，你没有发给过我。你现在
4: 我们都有的啊，你们哪怕要上门我会给你们看的，电话里我不说的啊。
3: 哦，那我们在你这个就是这个红石名车这个店里，但是看也没有人，哎，空荡荡的。
4: 我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从那家店里面撤出来的。
3: 那我看现在搜出来你还是50%的股东嘛。
4: 那人家没给我撤销掉，又不得干了，我早就不在那里干了呀。
3: 那你在哪里啊？
4: 我现在又不收车的，我都是人家有车我帮人家卖的呀。
3: 那你那个报告怎么样才能提供给他？
4: 你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好了。
2: 卖家朱先生没有提供那份卖车前的车况报告。小夏想强调，自己的合同里有过备注，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
4: 这个车在过户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过户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都有律师教我们写的。
3: 查出来那个2015年大概20000块钱。
4: 2015年是我买之前的，我不知道的呀。而且我是个人买卖呀，你自己看。
1: 你带我试乘试驾，这个车就停在你的红石名车馆的，就你那个店里的。
4: 那你成交怎么拍的视频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做微商吗？你成交拍的视频都在恒泰名车。
1: 你当时说要有提车仪式，你是自己带我到隔壁，我也不知道。
4: 提车仪式，你不要乱搞了，兄弟！你还去玛莎拉蒂 4S 店门口拍过呢，这也是我安排的吗？
2: 朱先生说，如果小夏要退车，可以走法律途径。小夏说会考虑。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也比较清晰的有几处纠纷的点啊。一个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这位车主夏先生他是和这个车商的个人签的合同啊，这样的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签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要说到的是，合同本身原则上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责任主体的认定会直接影响维权的结果。根据民法典规定，只要签约双方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和个人签署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是啊，需要重点的区分两层关系，若只是纯粹的私人之间二手车交易，合同仅约束签字的个人，只能向签约个人追责，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若签字人是二手车商的股东、员工，交易在车行门店内完成，车辆属于经营库存，实质呢，它是一个商家经营行为，那即便以个人名义签字，也可以主张属于职务行为，要求车行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朱先生呢，他就是一家车商啊、一家车行，持股50%的股东，看车交易呢又都在这个门店内开展，车主可以据此主张交易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交易。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纠纷的点，就是这个过户前到底有没有重大事故，有没有理赔记录，而且合同补充协议当中写了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是否这样的协议啊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应该说到的是，这个补充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属于卖方对

0: 个时候我都还没把这个车买过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啊。这样的抗辩成不成立？不成立啊，出卖人啊，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个专业的车商啊，出卖人有义务核实并如实告知车辆的完整车况。合同承诺的是过户前无重大事故，那无论事故发生在哪一年，只要过户前已经存在，就违反了合同约定。如果说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案例当中的情况，车主如何维权？我们可以把这几步做好啊。一个是完整的固定核心证据，交易的凭证是吧，合同啊、协议啊、转账记录、过户的登记材料啊，证明交易事实与购车款金额，这些都留存好。车况的证据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出险的理赔记录，建议呢还可以再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来证明它属于事故车。另外主体的证据啊，像这家车商的工商登记信息、门店交易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证明卖方是车行的股东，交易呢又发生在经营场所，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另外还有就是通话啦，聊天记录啊，这些沟通的证据保留好。那第二步就是行政渠道投诉调解，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投诉，举报商家隐瞒事故车，涉嫌消费欺诈啊，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组织调解。如果说啊，查实了这个商家呀，他存在虚假宣传、隐瞒车况的行为，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做出行政处罚的。那再一步就是民事诉讼主张权益了，就是当我们这个调解不成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我们的诉讼方案也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啊，比如说可以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主张退一赔三，也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解除合同，退车退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到大家涉及到二手车买卖的时候有一些消费提示，一定要核实交易的主体、规范签约的对象，尽量与正规的二手车公司啊来签订合同，并要求加盖公章，避免仅与个人签字交易。再一个要明确车况的标准，拒绝模糊的承诺，不要仅仅的约定是吧无重大事故，而是要在合同中细化判定的标准，明确约定车辆的纵梁、横梁、 ABC 柱、结构件无切割、焊接修复、无泡水、无火烧、无调表啊等等，就是把这个重大事故咱们展开来说，把它落实到合同的白纸黑字的，同时明确隐瞒车况的违约责任啊，把违约责任也写在合同当中，比如说退车退款，比如说支付违约金啊，把所有的口头承诺都落实到书面。另外就是我们遇到过，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买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检查啊，就是买的是一辆二手车，然后开了几年自己再要卖的时候啊，被这个交易方可能检测，这个第三方检测啊，就发现这个是一个事故，有事故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自己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交易前就主动验车，不要事后再去补查，不要依赖卖方提供的车况报告，一定要自行的查询车辆的维保啊、出险记录，还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全车的检测，拿到书面报告后再完成交易，避免卖车的时候呢才发现问题。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小轿车驾驶员男童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2: 为了。 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0: 拉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2: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者话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浙江有一位车主阮先生反映呢，他花90万买来的奔驰车经常出现缺机油的问题，趁着车还没过保，他希望把老毛病给彻底解决掉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阮老板在绍兴中升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S400L， 裸车价将近90万元，登记在公司名下。
2: 22年，发现少机油，就是跳出来了，叫你加机油，加一升机油。他们检查说是少加了，给我加了机油，继续让我开。加好机油可以正常开，但是开不了多少公里，又会显示出来说机油少了，里面这漏，外围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2023年又跳出来，又是缺机油，他又给我检查，又给我加机油，检查出来没事，让我继续开。
1: 阮老板提供了跟 4S 店沟通的聊天记录，当时车子仪表盘提示加注一升发动机油，发动机油液位低于最小值。阮老板说，同样的提示他已经见过4次了。根据奔驰官网的保养建议，到达10000公里、30000公里等奇数公里数，或者第一年、第三年等奇数年份时，车辆需要更换机油。阮老板说，他一般每8000公里到 4S 店保养一次，目前车辆行驶了8万多公里。
2: 24年，保养过后开了700公里，就是仪表台又显示出来要加机油了，缺了。

0: 检查修，说其中有一个部件坏掉了，坏掉了以后给我修了半个月，十五天，修好叫我去开，修好了就没事。直到现在2026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撒机油，说还是那个东西坏掉。
1: 哪个东西啊？
0: 油水分离器还是哪个问题？不知道是啥。16号开进来到现在为止，还在检查，还在修。到8月份，8月28号可能过保了，延保也过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们那个售后技术继续，他那个技术不行。诉求我现在是要给我更换发动机。
2: 行，那我到时候让他们给你回复吧，好，让他们抓紧。
3: 4S 店方面后来回复，客户车辆需要先更换油气分离器，并进一步检查相关部件是否异常，但没有得到客户授权维修。考虑到客户用车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同品牌代步车，但遭到客户拒绝。阮老板回应，会先配合维修，至于代步车，他希望是同级别的车辆。
1: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了一个问题，缺机油啊，一直缺机油，总是缺机油，车辆不到正常的保养时间就缺机油，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如果说没到保养周期就出现机油液位过低，本质呢就是机油的异常消耗。当然这个也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与故障类异常消耗两类啊。那正常的机油消耗呢，就是在发动机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大概率要说到的是故障类的异常消耗，那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一个就是油气分离器的故障啊，这是德系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常见的一个外围诱因，也是本案的重点排查方向。还有可能是活塞环卡滞、磨损、气门油封老化失效、涡轮增压器密封渗漏、发动机外部渗漏啊，这些都可能是的啊。不过在本案当中，车主也明确了外围看不到，所以这个外部渗漏在这个案例当中基本可以排除。那么 4S 店就提出啊，先更换油气分离器，这是属于机油异常消耗故障的一个标准的合规的维修操作，也完全符合汽车维修由外到内、由易到难的通用排查逻辑。因为油气分离器啊，它是机油异常消耗的高频外围诱因，但呢，它属于易损件，故障概率远高于活塞环、气门油封等内部部件，优先排查符合这个故障排查的优先级原则。而且更换油气分离器无需拆解发动机主体，施工难度小，成本低，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发动机拆解带来的次生风险，是行业内排查烧机油故障的通用首步方案。那么2024年维修同类部件后，故障曾短暂消除，近期再次复发，那也进一步指向了这个部件故障的一个高概率啊。先更换验证故障点就是合理的维修路径。只有说在更换油气分离器后，机油消耗异常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时候啊，才会需要进一步的拆解发动机，排查活塞环、气门油封等等内部故障。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还说到了一个消费点，也是想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这辆车它的质保和延保都快过保了，这个时候车主想要在过保前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到的是，如果故障过了质保的时候还没有修好，结合之前的维修次数，它能不能享受三包法这个相应的权利，比如说退换车。其实结论要说到的是，可能大概率不适用，因为三包法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它是有一个限定词的。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它的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若实际应用于经营用途，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家用汽车啊，无法适用三包法的退换车条款。如果说举证啊为家庭自用，符合三包适用条件，暂时呢也不满足。为什么？三包法它有一个有效期的，法定期限是不低于2年50万公里啊。当然这个车呢它可能是有一个延保期的啊，在这个延保期内呢，应该是仅支持免费维修，不支持退换车，这个也要看到延保的一个具体条款和政策。而且要说到维修次数的话，因为当前的维修进度啊不太满足退换车的条件，法定退换车的相关触发条件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发动机同一主要零部件累计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所以说可能这个案例当中车主还卡在了这个次数和期限上。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呢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呢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1: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用户画像的事儿啊。在一场新车发布会上，产品经理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用户画像阐述。然而网友们却讨论，如果说啊，看到一台车的定位是面向25岁到50岁年龄段的智能运动车型的时候，基本就不会再多看它一眼，因为我知道它不属于我。一个产品的定位本应该是通往用户的桥梁啊，如今却成了一道提前筑起的高墙。25岁到50岁是横跨了整整一代人的，几乎等于所有人都可以买，但说出口的效果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如果说试图用宽泛的年龄带讨好所有人，结果往往是把所有人挡在门外。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车企踩坑的速度远比学会它要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个案例，就是欧拉品牌近几年的表现。
1: 2021年，欧拉凭借更爱女人的精准定位，年销量突破13.5万辆，女车主占比超过75%。从把你宠成公主到和你变成闺蜜，欧拉赚足了眼球。但到了2024年，全年销量仅剩6.33万辆，同比暴跌41.69%。2025年一季度再次腰斩，5月单月销量跌破2000辆。最终，欧拉在年终宣布品牌转型，不再凸显女性专属特色。销量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产品迭代放缓，黑猫白猫停产后，低价走量基盘丧失，10万至15万元价位段遭遇比亚迪海鸥与海豚的强势挤压，渠道体系经历调整，但女性专属这个定位标签确实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它主动收窄了近70%的全性别用户基数，不少喜欢欧拉设计的男性用户就因为女性车三个字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钟情于圆润线条与猫系命名，把某一种审美等同于女性需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傲慢的刻板偏见。一位30多岁的女车主，预算和审美都完全匹配欧拉好猫或 smart 精灵一号，最终却选择了一台相比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比亚迪元。她的理由极其朴素，我不希望在路上看上去就知道我是女司机，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她被女性专属劝退了，不是因为她不需要好看的车，而是因为他不想被一个标签按在座位上。欧拉做错了什么？他不是错在讨好女性，而是错在把一种审美偏好等同于一个性别的全部需求，并把这个等式写进了品牌 DNA。 这个标签在初期是差异化利器，但当市场进入红海，产品矩阵无法持续支撑时，它就从加速器变成了天花板。
0: 同样是女性向的起点， Smart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精灵一号刚上市的时候，颜值和氛围，这个氛围灯啊，都精准地击中了女性的审美，女性用户比例一度高达70%。但随后精灵三号和 Brabus 性能版的突出，又逐步吸引了大量的男性用户，男女比例是逐渐拉平。 Smart 品牌全球公司 CMO 张明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啊，我们并没有刻意地为某一性别打造一款车，性别、性能都只是 smart 的某一面，奇思妙想才是它的灵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别再用性别定义我了。而再看坦克三百，则是提供了更极致的对照。据长城汽车公布的数据，坦克三百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35%。一款被行业默认属于男人的硬派越野车，超过1/3的买家是女性。而这样的案例早在奔驰 G 级上得以呈现。据多个行业数据报道，这款为荒野而生的机械猛兽，实际受众中约2/3为女性车主，他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穿梭在上海陆家嘴和北京国贸的高架桥上。无论是坦克三百还是奔驰 G 级的用户，买的其实不是接近角和离去角，而是这类车提供的一种身份上的表达啊，独立、自信以及力量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品牌形象深度绑定单一性别或某一类审美，也就意味着主动向大半潜在消费者关闭了大门。而那些试图用精准定位锁定特定人群的品牌，最终啊，往往把自己锁进了狭窄的通道里。那么用户画像又为什么会失效呢？传统用户画像的四个维度，性别、年龄、收入、职业，这些啊，都正在被一个个反例给击穿。
1: 保时捷提供了一个最极致的中西反差。保时捷董事会主席奥伯穆曾公开表示，保时捷中国客户平均年龄仅为37岁，女性车主占比达51%，家庭平均年收入约300万元。而在德国和美国市场，女性车主占比最多只有20%，典型用户是50岁左右的成熟男性，买911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同一款车在中国是30多岁女性的乐器玩具，在欧洲是50岁大叔的情怀载体，整整差了一代人，跨了整个性别。JD Power 于2025年5月29日发布的《20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中指出，以增购形式进入市场的女性用户比例上升了5个百分点，增幅超过男性增购用户。女性用户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但无论是坦克300、奔驰 G 级，还是保时捷911的案例，都在阐明一个事实：他们的选择不再只是单纯的女性化产品。如果说大 G 和911是外资品牌来中国后的错位，那么50宏光 Mini EV 或许可以带来另一个维度的视角。这款最初瞄准3-4线城市接娃买菜场景的微型电动车，更直白点说，是为了取代低速电动车的存在，如今却被1-2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买来当大玩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汽通用50官方及第三方调研数据，超过67%的车主在购车后进行了外观或功能改装，有人花几万元买车，再花几万元改色、改轮毂、改内饰。它从一个代步工具被用户自己改写成了个性化布。
0: 画像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维度选错了，而是模型过时了。过去一个车型能卖10万台，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选择有限，用户用我是什么人来选车。我是工薪阶层，所以我买卡罗拉，我是中产，所以我买宝马3系。现在啊，每个细分市场都有10到20款竞品，用户不再用身份标签做决策，而是用我今天要什么场景来选车。一个人可能工作日开 Mini EV 通勤，周末开坦克300露营，商务接待又用 GL8。 用户是多面的、动态的、场景化的，一对一的画像模型天然无法承载这种复杂性。特斯拉是第一个系统性回应这个问题的品牌，它从不宣传谁在开，表面上看呢是不设限的终极代表，但实际上特斯拉不是没有画像，而是把画像从人口统计转移到了精神筛选。比如说，他用单踏板模式筛掉了习惯油车逻辑的人，用纯屏幕换挡筛掉了不愿学习新交互的人，用极简内饰筛掉了认为豪华等于物理按键的人。这些设计不是在讨好所有人，而是在筛选愿意重新学习开车的人。特斯拉的用户横跨50岁到20岁，啊，男女都有，但共享同一种认知：车是电子产品，不是机械遗产。它吸引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是相信科技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汽车逻辑的那群人。这种画像啊，看似宽泛，实则呢又精准无比。它筛选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怎么看待世界。真正成熟的品牌不是拿着画像去框用户，而是用产品人格让对的人自己走进来。
1: 沃尔沃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正面样本。据胡润研究院《中国豪华车品牌特性研究白皮书》显示，沃尔沃车主硕士学历占比达55%，居所有豪华品牌首位，其用户中律师、教师、医师等职业占比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不是巧合，而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锚定了一个极其鲜明的价值观内核：安全、健康、环保、低调、责任感。然后所有认同这个内核的人自己走了进来。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职业背后共享同一种精神特质：严谨、理性、风险规避，注重内在价值，远超过外在炫耀。 当然，除此之外，沃尔沃也在刻意朝着这个方向做导引。2025年，持续的价格战与政策的倾斜，身边换车的朋友扎堆。而有意思的是，沃尔沃成为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品牌。一位在浙江某大学任教的车主

0: 选择了沃尔沃 XC60， 理由是他的职业可以额外优惠20000元。而相似的例子还存在于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车主，将开了6年的沃尔沃 X60 更新为了沃尔沃 X90。 这不是巧合，这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没有用性别和年龄去框定用户，而是用价值观设了门槛，这个门槛比人口统计精准得多，也牢固得多。理想汽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锚定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从理想 ONE 开始，理想就以创造移动的家为 slogan， 其用户画像异常清晰，30到45岁的已婚有孩家庭用户，通常从事金融 IT 等行业，学历较高，这群人的购车决策是一场家庭共识决议，空间是否够大，座椅是否舒适，孩子和老人是否满意，优先级远高于百公里加速。理想的用户画像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他做了精准的人口统计，而是因为他把家庭这个价值观内核贯穿到了产品定义的每一个细节里。从6座布局到后排屏幕，从空气悬挂到对外放电，每一处设计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这台车能不能让全家人在一起时更舒服。领克则代表了第三种路径。2年前刚满30岁，在武汉从事大数据分析的胡先生想要购入一台新车，心动品牌从小米跳跃到宝马，最终选择却是领克08。他的理由是参数、配置和成本相对可靠，而这个回复又恰巧与领克的用户画像极为契合。据领克官方用户调研数据，其170万用户以85后、90后为主体，平均年龄34.2岁，职业覆盖 IT、金融、制造、教育、医疗等领域。这群人的共同特征不是某个职业标签，而是消费决策的理性程度，研究参数、对比配置、计算成本、买一辆车像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群对品牌祛魅的消费者，他们只相信产品本身，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智商税。领克的产品人格恰好匹配了这种理性气质，参数透明，配置厚道，性价比突出。
1: 其实这些案例啊，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品牌的用户画像越清晰，往往意味着它的产品人格越鲜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用户画像的变迁等于放弃人口统计。成熟车企的做法呢，是双层画像并行，表层用人口统计指导渠道铺设，价格带的定位，还有区域策略。深层用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指导产品定义、品牌沟通与用户运营。正如特斯拉和沃尔沃啊，不是不用人口统计，而是不让人口统计成为产品定义的唯一依据。更重要的是，产品人格的塑造面临一个商业悖论：棱角越强，认同者越狂热，但潜在市场越窄；棱角越弱，覆盖越广，但缺乏记忆点，又陷入25岁到50岁的这种宽泛的陷阱。真正的解法不是二选一，而是核心棱角加边缘兼容。核心价值主张极其鲜明，但具体功能点上保留主流的兼容性。沃尔沃的安全内核毫不动摇，但它也做跨界 SUV。 理想的家庭定位一以贯之，但它也提供性能版，这样既有精神锚点，又不至于自我设限。那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25岁到50岁的车没有吸引到用户，30多的女车主没有买女性专属的车，她们其实不是孤立，她们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本身。当一位女性坐进坦克300的驾驶座，一位男性启动 Smart 精灵3号，一位年轻白领把50宏光 mini EV 开进改装店，这并不是画像的错位，而是用户在自己的方式告诉整个行业，别替我们决定该开什么车，我们自己会选。汽车行业的用户画像正在从身份证走向心电图，前者回答你是谁，后者回答你想要什么。前者的边界清晰而狭窄，像一道栅栏，后者的边界模糊而广阔，像一个磁场。车企需要做的不是把用户塞进预设的格子，而是造出足够有棱角的产品，然后让所有认同这个棱角的人自己走进来。因为在这个时代，用户不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是定义产品的那个人。

0: 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去，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防范应对，强降雨。
1: 好，在今天的爱车有道板块，我们要说到的强降雨的相关的出行安全提示啊，雨天行车是很危险的，在雨雾天气出行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安全驾驶的实用技巧都有什么，我们来听一听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一大队民警张冠毅的总结和梳理。
2: 咱们雨雾天气行车，路面的视线会出现的安全隐患，像我们的下雨天，雨水会让路面的摩擦力大幅下降，刹车距离啊会变长，车辆容易打滑甩尾，我们的积水路段呢还会出现水滑现象，方向盘啊是难以控制的。水滑就是我们车辆在积水路面高速行驶时，轮胎啊和我们的路面会产生一个来不及排出的积水，形成一层水膜，将我们的轮胎部分或者是全部托起，失去与路面接触，从而啊导致车辆失去个抓地力啊，我们的转向啊失控啊，我们的制动失效，这些危险的现象。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比如说啊我们在雨天减速行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然后呢发生水滑时不要猛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盘，应该松开我们的油门啊，轻握我们的方向盘，待车辆减速后轮胎重新获得抓地力啊，还要啊定期检查轮胎的胎纹深度和我们的一个气压。起雾天气啊，我们的能见度啊是急剧的降低，前后车行人的辨识度啊也要变低了啊，极易发生连环追尾。同时我们雨天的车窗起雾，雾天视线模糊，都会遮挡我们驾驶人的视线，再加上我们的部分车灯啊灯光使用不当，会进一步放大我们事故的风险。比如说我们每年的雨雾天气的刮蹭比例啊碰撞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雨天行车要牢记四点核心操作。第一啊是控制车速，拉大咱们的那个跟车距离，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不超速不抢行。第二，规范使用灯光啊，下雨天我们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大雨会伴随着浓雾，再加开我们的前雾灯，全程呢是禁止打开远光灯的。第三个呢就是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打方向，遇到我们的积水路段我们就要提前减速，低速通过，不要猛踩油门急打方向，防止我们车辆啊侧滑。如果啊需要叉车，那我们就要采取点刹的方式缓慢降速。第四个呢就是要及时处理车窗起雾，开启空调除雾模式，我们的前挡风啊侧挡风啊要保持清晰的视野，不要边开车边擦玻璃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啊我们不要随意变道超车，路边有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道啊时啊我们要提前减速避让，积水路段避免溅水影响我们的路人。雾天呢风险比单纯的雨天要更高，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啊。第一个是合理运用灯光啊，比如说开启我们的近光灯、前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啊可以短暂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严控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车速啊要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如果是小于100米啊我们的车速不能超过40千米每小时，浓雾能见度不足50米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停靠在路边等待雾散去，如果是在高速上就请尽快驶离高速。三啊是减少超车，谨慎停靠，大雾看不清路况，切勿随意超车，如果必须停车啊就要开启我们的双闪，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第四，清除雾气，保持视野，提前打开除雾功能，及时擦拭后视镜，保证四周啊视野清晰。
1: 在雨雾天气，减速控距正确用灯，平稳操作，机动车非机动车呀都要严守安全准则，谨慎慢行，互相礼让，共同应对恶劣天气的出行风险，守护道路的出行平安。

面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全方位做好台风防护，规避极端天气健康隐患；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武汉同济医院完成；七旬老人胃癌化疗不耐受，脐部小切口机器人手术无痕除病灶。
0: 防范应对强降雨。
1: 最近台风、暴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在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当中呢，台风天的防护啊，只需要防风、防雨、防积水，不出门就足够了。但是呢，从专业的健康角度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台风带来的呢，不仅仅是风雨灾害，更隐藏着一系列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隐患。潮湿环境滋生的病菌，还有积水引发的触电外伤和饮水污染导致的肠胃疾病，还有温差潮湿诱发的慢性病的复发，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心理焦虑和灾后蚊虫滋生引发的传染病等等，都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首先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储备筑牢家庭的健康防线。台风的防护防大于治，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是规避所有健康风险的基础。很多的家庭只注重准备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却忽略了健康医疗物资的储备，这也是台风天气居民突发健康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主要原因。首先来看到必备的健康物资的储备，首先就是饮水物资，一定要提前储备足量的瓶装的纯净水和矿泉水，最好呢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或者是未经过过滤的水源，因为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饮后啊容易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和腹痛、腹泻等疾病。同时呢，也可以储备少量的净水片以及饮用水消毒剂等等，以备停水应急使用。其次就是药品的物资，家庭常备的急救包呢必须要配齐，比如说碘伏、棉签、创可贴以及纱布、止血贴，这些啊可以用于处理比如说摔伤还有划伤等外伤。胃肠类的药物啊，可以准备一些应对不洁饮食引发的腹泻和呕吐，那么还有感冒药、退烧药、抗过敏的药物，这些呢也可以应对天气骤变、潮湿闷热引发的过敏还有感冒。慢性病的患者呢必须要足量的储备比如说降压药、还有降糖药、心脏类的药物，可以呢预留3到7天的这个药量，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台风天气出行不便以及购药困难所导致的停药或者是断药引发的病情的波动。最后就是防护的物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提前准备雨鞋、雨衣，还有防滑手套、手电筒、应急充电宝、防潮垫等等，因为台风天气呢很多时候路面比较湿滑，光线也比较昏暗， 防滑还有照明设备能够有效的规避摔倒、磕碰、夜间突发意外。防潮物资也可以避免家中的物品、药品、衣物受潮发霉，减少霉菌滋生带来的健康危害。第二就是居家环境的提前防护，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及时的检查家中的门窗、还有阳台的护栏、还有空调外机、晾衣架、花盆等物品，全部要固定或者是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伤人。同时呢，也要记得清理阳台和楼道家门口的杂物、排水口，以确保排水的通畅，避免雨水倒灌、积水的堆积。提前将家中的一些食材、米面、粮油，还有衣物、药品等生活用品，可以抬高存放，远离地面和窗边的位置，防止呢被雨水浸泡污染。那么还有被积水浸泡过的一些食物和药品啊，容易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坚决不能够食用和使用，这是很多的居民容易忽视的健康细节。那么最后要来说一说关于重点人群提前的准备和报备。如果说家中有老人、儿童、孕妇和慢性病的患者，还有行动不便者，这个要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员，还有邻里亲友，留存应急联系方式。台风期间呢，尽量保证要有人陪护，避免单独居家。临近预产期的孕妇、病情不稳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可以根据台风的预警的等级提前咨询医生，必要的时候呢，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或者是就近的医院，规避极端天气突发就医难的问题。接下来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的是关于在台风登陆期间啊，居家或者出行的健康安全的一些核心要点。因为在台风过境期间，会有大风、暴雨、雷电、积水或者是高空坠物风险的爆发，也是有一些外伤、急症还有意外的一个发生的时间。这个阶段的核心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呢必防护，居家要重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到重中之重的就是居家的健康和用电的安全。一些居家健康隐患都是来自于积水和用电的不当，比如说台风期间一旦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或者是地面积水，这个时候必须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和燃气的阀门，严禁触碰插座还有电器电线，也严禁赤脚或者是穿拖鞋踩踏积水，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这是台风天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些意外伤害。那么居家期间呢，紧闭门窗，不要开窗迎风透气，避免强风裹挟雨水、灰尘、霉菌进入到室内，导致室内的潮湿污浊，诱发呼吸道的不舒服，还有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紧闭门窗不通风哈，可以在风雨比较小的时候短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降低室内的霉菌和细菌的滋生的概率。台风天气的温差也比较大，湿度极高，室内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螨虫和霉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直吹的区域，避免受凉感冒。衣物呢要及时的烘干，不要穿着潮湿的衣物，防止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容易引发关节酸痛、还有皮肤湿疹、瘙痒等问题。尤其是风湿和关节病的患者，要格外的注意保暖防潮。那么再就是饮食方面的健康，一定要记得杜绝病从口入，因为台风天呢，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繁殖的温床，饮食不当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老人和儿童尤其是高发人群，首先就是要严格控制饮水安全，全程饮用储备的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坚决不喝生水、积水以及储存过久的凉水。食材处理要坚持现做现吃，尽量不吃剩饭、剩菜和隔夜菜。台风天气压低，湿度大，饭菜特别容易变质。肉眼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分辨细菌，会直接引发呕吐、腹泻和发热等食物的中毒症状。烹饪的食材务必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尤其是有一些海鲜、蛋类，杜绝生食、半生食，生冷凉拌菜尽量不做不吃，严格做到生熟分离。切生肉和蔬菜的刀具、案板和熟食、水果要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被雨水浸泡过，还有受潮发霉、 软烂变质的一些蔬菜水果和食材，建议大家直接的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哈，切勿切除腐烂的部分继续食用。

卷入缠绕。户外行走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规避危险区域啊，哪一些呢？比如说大树、广告牌、还有塔吊、老旧围墙、临时的建筑，防止高空坠物以及树木倒伏伤人，远离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的车库、还有河道、排水口。积水深浅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肉眼判断，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有暗坑或者漏电和溺水的风险。外出途中呢，如果说遭遇到风雨骤增，还有视线受阻，立即要就近进入到我们附近的商超、社区和楼宇避险，不要强行赶路。户外的作业人员也要严格的按照预警停工要求及时停止作业，撤离现场，杜绝呢侥幸心理，坚守安全避险的原则。

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关于台风天气期间啊高发的一些常见病的针对性的预防和居家的处理。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比较高发的就是胃肠道的疾病，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比如说水源污染，还有食材变质、潮湿滋生的细菌、冷热饮食交替等等，可能会诱发的典型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这个预防的核心就是喝干净水，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过啊，吃新鲜饭，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轻症呢，可以居家补水、清淡饮食、对症用药。如果说出现了上吐下泻比较严重啊，甚至脱水、持续发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立即就医。第二呢，就是呼吸道疾病，因为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室内的潮湿密闭，空气流通比较差，加上呢风雨带来的一些粉尘和霉菌的扩散，特别容易诱发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等等。那么预防怎么来更好的预防呢？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受凉，短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要减少开窗，远离潮湿霉菌的区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第三类就是皮肤疾病啊，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我们的衣物啊还有被褥容易潮湿不干，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极易诱发湿疹、皮炎还有脚气等等啊。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接触一些积水、脏水，皮肤破损之后呢容易感染发炎啊，建议大家呢及时烘干衣物被褥，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啊路面的一些积水。外出回家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清洗我们的双手和双脚，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一类比较常见的就是外伤和触电的伤害，因为这个期间路面湿滑，容易摔倒，还有高空坠物，容易引发磕碰，积水呢也特别容易导电、摔伤、擦伤、砸伤和触电意外发生的会比较多。轻微的外伤呢，要及时的用碘伏消毒、包扎止血。出现伤口的污染、红肿发炎以及深度的擦伤，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处理。一旦发现漏电和触电的情况，也切勿徒手施救，一定要先记得切断电源之后再开展相关的救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于如何应对台风暴雨天气啊。台风暴雨天气过后，也很多的这个灾后的健康修复也比较重要。有些人认为呢，台风过境，风雨停止就万事大吉。其实呢，台风过后的3到7天是次生的健康风险的高发期，像积水残留、还有环境潮湿、垃圾堆积以及水源污染，都可能会引发有一些传染病或者健康问题。灾后的消杀和防护也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具体来看到，首先就是关于居家环境的彻底清洁和消杀。风雨过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排查家中的电路、还有燃气和墙体的安全，确认没有隐患之后，再开窗全面通风。对于被雨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和家具、生活用品，一定要记得用消毒液彻底的擦拭消杀，通风晾干之后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被积水浸泡过的衣物、地毯、被褥要全面清洗暴晒，发霉变质无法清洁的物品呢，建议大家

0: 是要直接丢弃的，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家门口、阳台、楼道的积水、垃圾、落叶、杂物，保持环境的干燥整洁，杜绝积水的残留，从源头减少蚊虫和细菌的滋生。室内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开启除湿机，还有空调除湿模式，降低室内的湿度，防止霉菌持续的滋生。第二就是关于饮食和饮水灾后的严控啊。灾后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保持稳定，依旧建议大家坚持饮用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暂时不要直接使用自来水来洗漱，还有洗菜饮用等等。所有的食材呢，一定要重新的排查，像浸泡过和变质的一些米面、蔬菜、肉类，建议大家一定要全部的丢弃，不节约、不将就，避免引发食物中毒。灾后的饮食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帮助我们的胃肠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最后就是要防范霉虫和蚊虫和媒介传染病。这个时候因为大面积的积水可能会成为蚊虫、蟑螂、老鼠的繁殖的温床，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传染病。那么大家在居家的时候呢，务必要关好纱窗、纱门，配备一些驱蚊灭蚊的设备，及时清理家中的各类的积水容器，不给蚊虫繁殖留下空间。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用品。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热、皮疹、乏力等异常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那么除了我们的身体疾病极端的台风天气还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隐形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长时间的居家封闭、风雨噪音的干扰，以及有一些灾害信息的冲击，生活节奏被打乱，一些人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心慌、压抑、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情绪低落等情况，这是非常普遍的灾后的心理反应。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首先正视自身的情绪，不要过度的恐慌，过度的去关注一些信息，减少负面信息的刷屏，避免加重心理负担。居家期间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昼夜颠倒，适当的可以开展一些居家的轻度的运动，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和家人多保持沟通交流，放松我们的身心，缓解焦虑情绪。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失眠多梦，情绪容易低落、易怒、暴躁，对生活提不起兴趣等等的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无法自我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家人和朋友及时的倾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守护好我们的心理健康。那么总而言之啊，台风天气的防护从来不只是防风防雨，更是一场全方位的健康保卫战。从我们的居家环境、饮食饮水、出行避险，到疾病的预防、重点人群的守护、灾后的消杀、心理调节，每一个细节都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掌握科学全面的台风健康防护知识，摒弃侥幸的心理，做好提前预防、事中避险和灾后的修复，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极端天气。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8月13号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内，55岁的胡大敏语气中透露着久违的期盼。他说：“现在感觉特别好，就盼着早点能够接上脑机系统，开始康复。”这位曾经因为意外的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患者，十多天前呢，成为华中地区首位接受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并且呢，在近日出院。接下来，他将连接外部的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外部设备的操控功能。同时呢，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的精细动作的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2: 8月3日，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唐周平教授、神经外科舒凯教授、胡峰副教授团队的操刀下， 八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胡大敏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植入到他的大脑运动区皮层。这八根比头发丝还细数十倍的电极，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窗口非常小，脑组织几乎感觉不到异物。舒凯介绍，相当于在大脑皮层上开了一扇高清窗，256通道高通量采集神经信号，把意识转化为行动。此次植入的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已获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认定。它的核心逻辑是绕过受损脊髓，将抬手、走路等意念实时解码，转化为机械臂、轮椅、电脑光标乃至智能家居的执行指令。这意味着胡大敏想动一下手指的念头，未来有望直接驱动外部设备做出动作。这项技术还有望帮助他找到一份网上分拣工作，重新融入社会。脊髓损伤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一场车祸，一次跌落，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束手无策，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重发运动指令。过去我们只能帮患者适应残疾，现在我们要帮他们绕过残疾。同济医院党委书记、脑机接口研究院院长唐周平教授说，这台手术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突破，更标志着华中地区在全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上完成闭环。同济医院由此成为国内少数能系统开展3类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医疗机构之一。事实上，同济医院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早已铺开。2025年6月，该院率先启用脑机接口专病门诊与研究型病房。同年9月，牵头成立国内医疗机构首个脑机接口研究院，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构建集临床诊疗、临床试验、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作为华中地区首家系统性覆盖全侵入式、半侵入式及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正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从电极材料、信号解码到闭环调控，持续攻关。
0: 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七旬老人长期胃部不适，确诊胃癌之后，因为高龄顾虑重重，新辅助化疗之后呢，又出现了严重的不耐受。近日，针对这一类复杂的病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外科机器人微创手术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的为他实施了院内首例完全性机器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仅凭脐部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便完成了肿瘤切除，还有淋巴结的清扫和消化道的重建。脐部的切口啊，愈合几乎呢没有疤痕。这位孙婆婆家住武汉，多年来呢反复出现了上腹隐痛，食欲越来越差，体重呢也随之轻度的下降，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规范的检查，直到近期的症状加重，她才在外院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提示是胃部恶性病变。因为老人年纪大，家属担心他无法耐受传统的开腹手术，辗转咨询多家医院之后，专程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胃肠外科就诊。入院之后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小鹏团队为他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确诊为胃癌，没有远处的转移，具备手术的根治指征。面对高龄、化疗不耐受与肿瘤根治的3重挑战，蔡小鹏团队综合评估之后，决定呢采用完全性机器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那么孙婆婆恢复之快，令家属啊也是倍感意外。术后的第一天，她便可以自行的下床活动，没有出现明显的腹痛、腹胀，胃肠功能也恢复迅速。早期，比如说逐渐过渡到这个流质、半流质的饮食，也没有出现吻合的口漏、出血、肺部感染等高龄的并发症。蔡 蔡主任特别介绍到，像高龄并非是胃癌手术的绝对禁忌，像现在的话呢，机器人微创技术也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手术的创伤和身体的应激，只要心肺的基础条件达标，多数老年胃癌患者也可以安全的接受根治手术，不必因为年龄因素而单纯的保守治疗，错失根治的机会。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城，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纯草本的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城。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可以看一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城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大家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啊，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呢，是消暑纳凉的轻松时节，但是呢，对于广大的糖友来说啊，夏季却是血糖最容易波动、病情最难把控的特殊的考验期。那么，作为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看似舒适，实则呢

0: 陷阱。想要安稳度假，朋友们啊，不能够凭感觉去控糖，必须要摒弃一些老旧的误区。从饮食、还有作息以及血糖监测、日常防护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管控和精准的调节。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丽带来的相关科普。
1: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医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SCI 三篇。
2: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3: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躁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性的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它有些口干呢、乏力呀、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触发了脑血管移位、脑梗的，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是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2: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3: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指南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您如果是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2: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3: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

0: 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啊，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啊。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啊、脂肪肝啊、高血压等等，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使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是说如果是下面12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1到2条，哎，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啊，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体质指数，就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哎，没有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您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也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呢，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啊，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史，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呢，就是有高血压病史。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0.9，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2.22，或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内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的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十一个就是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啊，它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些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1: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因为一般的我们糖尿病患者都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呀这些类的疾病，就是因为糖尿病的血糖升高对身体的代谢产生影响，导致血管中当中积累的很多的脂肪，增加的血液的粘稠度，然后造成血栓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脑梗啊、心梗的这些症状。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眼病，如果说糖尿病的话高血糖不能缓解的话，就会到对我们的神经呢造成损伤，最常见的明显的就是眼底神经。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眼部疾病的人非常多，一般都表现为视力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 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叫什么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那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那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苷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建议就要自备一个这个血糖仪，如果感觉到皮肤异常或者视力不好、多尿呀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监测更频繁一些。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把空腹和早中晚餐后的血糖要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一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达到更小的这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哎，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啊，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五两嘛，啊，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的话啊一两半到二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一克，一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一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顿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那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的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2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2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些肉就够了啊，50-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的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说，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一个拇指尖儿，尽量的少油。就那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滴两滴麻油，这就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这块，你要还是要关注量，关注总的量。
1: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可以放心使用？
0: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对对对，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他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少吃一点，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水果，它也很有满足感。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适当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十 些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所以说，适当的食用水果是有利于我们糖友的。我们有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水果呢，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率，也能降低我们。

0: 患者心脑血管的并发症，在最新的2020版的中国二型糖尿病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在一周空腹在7.8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在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吃一个大苹果，这分开来的。如果是200克的水果跟我们半两的主食米面，它的热量相当的，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稳定，也可以吃了水果之后，就我刚刚讲的，可以把主食适当减一点点，减2口饭，对吧？那么在什么时间吃水果呢？我们建议在两餐中间，比如说上午上10点钟，下午3-4点钟，或者是你晚上8-9点出去运动了之后，回来有点饿，肚肚空空的，那么可以少吃一点点水果，这样既避免了餐后立马吃水果血糖立马这个血糖升高火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的，也能减轻下一餐的饥饿感，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其次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水分多糖分少的。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红枣或者是桂圆，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得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梨子猕猴桃或者是我们橙子柚子草莓都可以吃。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这一块也需要注意。
1: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非常感谢。
2: 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合人。

0: 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

0: 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8，40010099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8，40010099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处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柳叶刀健康长寿杂志》的一项研究说，想维系大脑健康，每天至少要保证10小时专属的喘息时间，建议生活当中啊，从以下这些方面入手，帮助大脑来回元气。第一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睡觉前尽量不看手机，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中午可以抽空睡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第二个是运动减压，在无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的情况下，运动是最好的舒压方式，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运动，持续1个月就能显著改善焦虑症状，提高大脑运作效能。第三个是补充营养，建议吃饭的时候保持专注，细嚼慢咽，远离电子设备，多摄入新鲜蔬果、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全谷物等等食物，少吃或者不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需要进行大量工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绿叶蔬菜、牛油果等等食物，对大脑恢复能力有帮助。第四个是压力不要带回家，下班之后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例如回到家先脱掉上班的衣服，冲个澡等等，通过这些仪式让潜意识下班，不再去想工作的事情。另外，与亲人好友相处能让我们的疲劳和压力有一个宣泄口。最后要提醒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按摩，一旦觉得精神紧绷，应该立即放松身心，可以闭眼静心，用鼻轻轻地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地呼出，反复吐纳36次，也可以用双手五指轻轻地拍打头部，拍打力量一定要小，最好以无声为度，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 1046-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
1: 喂，你好。
0: 好，您说。
1: 我今年是77岁，男性，腰的是照片子是这样，他这也是35岁还是不是人？这个东西都是我是农村，都是的，圆的也不疼，斜的也不疼，坐的也不疼，就是沉不下，沉下来沉下来就疼。那请问这个器官能不能治疗啊？
0: 可以治疗啊，怎么就不能治疗呢？您现在只是说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你说不能撑，估摸着可能是一个骨关节紊乱，那么这个要找一个专门的能够会手法恢复骨关节的专家来帮您处理，你这个自己在当地找一下。
1: 哇，你爷爷要按摩，
0: 这不是按摩的问题，这个是要用手法把你的关节给它转到它应该有的位置上。我这样说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你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现在片子上，因为有些医院很水不专业，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就是躺着也不疼，弯着也不疼，就是撑起来有点不舒服，甚至没有劲，这个可能是，听清楚，把我的说法记下来，回去让你的子女在网上查一下，你要是不会的话让他们帮帮忙，自己没那个本事的。你记下来我跟你说的问题，你可能是骶髂关节紊乱。
1: 哦，
0: 骶髂关节紊乱，骶髂关节紊乱六个字记住了没有？
1: 好好好，
0: 这个可能要找一个专门做腰椎骨关节复位的医生，用手法帮你复位，这不是个推拿按摩的事情，听懂了没有？
1: 听懂了。
0: 好，那就这了啊。还有别的话要说吗？不要再给我描述您的痛苦，我不听这些，还有别的事儿吗？二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帮我导演，
0: 您说。
2: 我今年42岁，那个我有两个眼睛啊，高度近视有800度。他那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那个左眼做了那个网膜的手术，然后这几个月视力就一直在降。4月份我确诊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然后现在视力只有0.2了，就是变得很窄，视野变得很窄。医生当时跟我开的那个复甲片、复明片和那个什么甲钴胺，然后现在吃了2个多月，感觉效果不怎么好，看东西还是不清楚。然后就说听说中医可以，我想试试中医，就想。
0: 你能吃中药吗？你能不能吃中药？
2: 可以的。
0: 哦，你要是能吃那就行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对中药的这个口感不是太喜欢，能吃愿意接受中医的治疗那是可以的。我们爱心团队正好有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你把他的电话记下来啊，027-8232。
2: 027-8232。
0: 2028。
2: 2028。
0: 你打电话联系医生，然后呢看怎么样去把微信加了，把你现在的检查的报告发给医生看一下，帮您分析一下，然后看看约个时间到医院去治疗就行了。这个是要开中药的处方的。
2: 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你好，黄导医，你
0: 好。
3: 好，
0: 您说。
3: 我儿子大概12岁，然后他一直是鼻炎，在我们这个小县城的看了好久没看好，想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好一点的中医老师。
0: 什么鼻炎？
3: 过敏性的，就是简单说。
0: 过敏性鼻炎不好治哦，而且孩子如果是过 敏治疗，看看有没有做过。
3: 没有，
0: 哦，西药是抗过敏的药还是？

0: 六十一岁，他的周南一就是眼睑一合，他就刀子交给他，一分钟之内他就受刑了。十年以前发生过一回这种事情，这十年后他是又发了这回。我想问这里，他就到底是这个么回事啊？像左手高啊。
1: 到医院看神经内科，到医院看神经内科，要让医生检查和判断是不是有癫痫病。
0: 没有。
1: 啊，你这么快回答我？
0: 他十年以前发生了，他一生都没有发生过，就是十年以前发生了一回，这回又发生了一回。
1: 你看过病没有？说没有是你说的还是医生说的？
0: 没有看病，没有。
1: 没有看病，你是医生吗？
0: 你说吧。
1: 我第一反应就是癫痫病啊，所以你要到医院去看呢。你自己刚才说的话都忘记了，你说他昏了以后，那个时候什么事情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的？
0: 对，
1: 这都是你自己讲的呀，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癫痫，这是非常符合癫痫病的特点的。别的病，比如说头昏啊，比如说贫血、低血压、昏倒了，他是记得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呀，只有癫痫他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而且谁告诉你癫痫是每个月都要发呢？他可能一辈子就发那么一回两回啊。
0: 那我就不要聊了，我以为癫痫是总是发的。他们说
1: 他们是谁呀？他们是医生吗？对不对？您自己也不是医生，他们也不是医生，你不是现在问了我吗？怎么我说话你也不信呢？那还是问个啥了，好不好？但是这样跟你讲个话，没有发病，你如果到医院去，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尤其是这种发的频率非常非常少的人，你可能到医院里面压根就找不到病因，也查不出来什么的，这是很有可能的。话是要跟你先说清楚的，但是约摸着他这个情况蛮像是癫痫病发作，好不好？还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癫痫病抽羊癫疯，倒在地上要口吐白沫呀，手脚在那里勾啊抽啊，那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还有些人是非典型症状，他就只是倒下去，他什么情况都没有，过一会儿就醒过来，但是之前发生的什么事情以及他怎么倒下去的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有可能的，好不好？这是在给您科普医学知识，把他技术掌握就好了。到医院看的话呢，建议到大一点的医院啊，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神经内科。如果患者同意配合的话，也许医生可以做一个激发试验，就是在医院里面刺激他，让他发癫痫，这个时候才可能查得出来癫痫病。不然的话，就这么完好如初的啥事儿没有的跑到医院去查，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好，说完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这位听众，
0: 你有没有推荐的医生呢？
1: 没有推荐，不需要找哪个医生，你这个不需要找名医，名医的号不好挂的，就看神经内科就可以了。
0: 神经内科。
1: 对的，你比如同济医院的朱穗强教授，协和医院的邓学军教授，这些医生的号都很难挂，没必要，自己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同济或者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看谁在，你就挂他的号就行了，好不好？好，八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定要记住，我的节目，我不管别人，你只要参加到我的节目里面来，我是非常认真仔细的在听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除非你自己不负责任，你自己在那里瞎说，或者你什么都不告诉我，那就没辙。你只要跟我讲的，我都是认真在听，非常非常认真。我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相对人家几个小时，我很累。你找我咨询，我是很认真对待的，是吧？你不，我一说这你不知道，那不会，那你都知道，你有自己的主意，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对不对？那你相信别人就算了呗，你不是相信我吗？对吧？我是个专业人士，你不是，而且你又说这个说那个说，他们是谁呀？这个那个的，他们是谁？是医生吗？即便是他是相关疾病的患者，他得的和你得的是一个病吗？

0: 有效，你吃就一定有效吗？对不对？哦，所以你找我来，我肯定很认真的去分析，我没那个本事，我也直接会跟你讲，我也不会吹牛，我也不会作假，也不会说大话。然后我说我不会，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我不知道这方面的病该怎么治疗。你现在这些治疗的方案，我已经掌握的就只有这些信息，你有可以去找别的，或者是另请高明。我不会的，我不知道的，我会如实的告诉你，是吧？如果实实在在的，确实在我的知识储备之内的，我也会一定告诉你的。那不用你磨，那不用你磨。包括昨天有个听众又开始了咨询口腔溃疡，我说过无数次，口腔溃疡是不推荐的，没有推荐。问一遍，说了不推荐，没有医生，又问两遍，那还有什么意思嘞？那我就只有把以前别人找我咨询口腔溃疡，我怎么回答的，截了四五个图发给他，他最后才不作声了。我就这么回答的，口腔溃疡没有推荐。口腔溃疡容易复发，不推荐。口腔溃疡病因太多，不推荐。我都是这样回答的。不用问，没必要问，啊，没必要问，因为不好，治不好，容易复发，就容易老是在这里磨我，花我的精力，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就干脆不推荐。那有些病就是这样的，不用问那么多遍啊，不用问那么多遍啊，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是知道的。就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的病还是蛮少的啊。就目前为止，我不知道的病很少。那你这个工作快30年了，你说呢？我在一线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我没遇到啊，都不是常见病找我的。常见病自己到社区医院，在村卫生室不就都治好了吗？找到我这里来的都是罕见病、冷门病、麻烦的病。啊，在这世界性难题，我天天知道都这些，所以我不知道的很少了，我不知道的很少了，所以不要担心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回答你的，啊，我一开始回答你的，能治不能治就会说得很清楚，啊，不要磨啊，不要磨，也不要质疑我啊，也不要质疑，你可以质疑，但是我告诉你没必要质疑，因为我们又不做广告，是吧？又不赚您的钱。又不图您点啥，我们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你对我有什么好质疑的呢？是不是啊？哎，我们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1: 我跟刘鹤山，黄老师，我有个问题，我请教哈你，那个我这段时间一直我这个偏瘫，我没打进电话，我这一听的节目，我感到高兴哦。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哈，我的吃这个药了，我想问哈那个老师，我现在的吃的这个高血压的药也吃啊，你一天吃一个，一天吃两个，还吃二合巴胆，再松丹。五十江南和熊丹是个什么龙头？我请问老师，你跟我说一下。
0: 你自己买的东西，你问我有什么用途，老师傅？
1: 我是说。问看我就是咨询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您要说的什么，我一定要跟我们收集的听众朋友又要说一遍这样的事情。你自己正在吃的东西，你自己买的广告产品，你自己买的广告产品，它到底是干什么的，里面有什么，你自己搞清楚。说个实话，熊胆粉是熊胆，就是中药啊，中药啊，它是熊胆提取物啊。目前可能就是说，过去还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微词， 现在可能合规合法了啊，就是活熊的这个胆汁把它凝取出来的一个东西，是吧？它每次吃的克数是不能很高的，只有几微克。中医认为它就是清热平肝明目，但是也有什么呢？降血压呀，眼睛干涩呀，啊，清热镇惊啊，就是头昏燥热这方面的作用。你要吹它能够疏通血管，它没有这个作用，它也不是脑梗的主力。因为这个老人家他说话呢，一开始就只说他的中风偏瘫，没告诉我中风偏瘫多长时间，以及他的中风是什么类型，当时是脑溢血还是脑梗也没讲。那么如果后面说到熊胆，约摸着吹牛吹的是能够对付脑梗以及造成的后遗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怕是上当受骗了。按照我们的知识储备，它是没有这个作用的。而且按照我以前主要宣扬的主体思想，中药的单方用药它是不可能有很大的效果的。你比如我失眠，我就吃酸枣仁，有没有效果？可能有，但是大概率效果不明显。我有个石头啊，我能不能吃什么什么草的，什么钱什么草的那种，我来喝能不能排出来？大概率是排不掉的，是吧？啊，我有三高，我喝三七粉怎么怎么怎么着的，我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着的？哦，那大概率不可能。不要把单方的一个某种药神化了啊！我们中医它是要讲君臣佐使，它要讲配伍的。所以你说你在吃什么熊胆粉，估摸着你肯定不是买的某某堂出品的纯的熊胆粉啊，估摸着肯定不会，你肯定是吃的某种广告的那种药啊，它做成了那种药。第一，它里面有多少熊胆的成分不知道。第二，它这个药它吹得那么好，它真的有这么疗效吗？我上哪儿去验证去证明啊？我干嘛要花这个精力去研究这些广告的东西啊？没必要吧？它又不是个保健品。如果保健品，是吧？我们提一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保健？是提高免疫力呢？是吧？还是为我们身体里面提供某种微量元素呢？是吧？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个某种广告产品的药，它在那里吹这呀那那这的，那谁知道它里面有没有这个成分呢？临床上有没有做过临床实验呢？有没有数据，真实数据呢？这谁上哪去跟你去研究这些东西啊？广告产品那么多，是吧？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微信里面天天都是这些东西，隔三差五就有人发个东西叫我来问他自己买的广告产品，是吧？前天我不是说了吗？那个有疝气的，我叫他去做手术，我说没有什么好的药物治疗，只有手术。前脚听，后脚去买个什么疝气的丸子，啊，说那个什么什么，能够治愈什么什么的，啊，我说那你随意吧，那你自己要愿意上当受骗，那你自己验证吧。怎么就这个样子呢？是吧？而且说了啊，中风以后的后遗症，超过了半年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的。中风没有超过半年，三个月左右或者是四五个月左右。还有个话我说了27年，头昏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颈椎病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疏清通络，醒脑开窍。多少听众朋友能够背得下来？我那天在朋友圈发了个活动，谁最先完整的能够复述出来我平时倒背如流的这几句话，我就送他奖品，对吧？当时很多人踊跃参与，好多人都答得出来，那就说明我这个话很多人听进去了，还是知道的。但是听归听，做归做，说一万遍他不做有什么用呢？叫你们吃中草药 非要去买中成药，非要去买广告产品，那就只能自求多福。

0: 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又不赚你的钱，我又不图你什么，你听就听，你不听我还未必拉着你去听啊，求着你去听啊，对不对？您的身体健康是您自己的，你说这说了多少回了，是吧？说了多少回了。再就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后面什么招都没有蛮大的作用，那都是浪费钱，浪费表情啊。如果超过了半年就没有什么了，但凡你沾点边儿，比如说是吧，我口干口苦，我眼睛干涩，是吧？你用点熊胆粉，我这还能够认同一下。你如果是前提跟我讲的是前面说了是中风，我听得很认真的，你后面给我来个熊胆粉，那约莫着上当受骗了，好不好，老人家？
1: 好
0: 好，嗯。九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我为什么这么认真呢？我这个心呢，真的是，我从小就是很容易同情别人的一种心态，所以也容易上当受骗，是吧？像我们这种心比较软的人，总是，哎，被别人利用上当受骗，是吧？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是要狠下心，要拒绝。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帮助有些听众，有些患者，帮了之后呢，他又不听，是吧？就很麻烦啊，一定要听话。但有的听话的就很让人开心。你看早上有个同志，他咨询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子宫肌瘤一个6.8×5.2这么大，是吧？我说要赶紧去找我们的程永忠主任保子宫手术，是吧？因为中药已经超过了5厘米是不能中医保守的。哎呦，他说他知道，他听过节目，这个就让人很欣慰啊。好，我们稍后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9，4008776669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9，4008776669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久等的听众。您好，请讲，九号听众。
2: 邦华导医。
1: 好，说您的问题。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件事，不知道能不能咨询这一下。那个我的老伴77岁了，他那个脚背就前半侧的脚背那个发麻，他说已经几年了，但是以前没有听过他说，就今年他的叫是怎么脚没劲儿，他没劲儿了，他就说是脚背发麻。后来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发麻就是到底是这个病是什么病的这个症状？
1: 有没有糖尿病？
2: 脚没劲走路。
1: 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糖尿病？问了您3遍。
2: 他没有糖尿病，反正以前都检查过的，没有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的病。但是呢，我们的吃东西都很过细的，东西晚上早上过早上都吃了粗粮，晚上。

0: 是馒头啊，早晨他晚上也是吃馒头，随便吃点菜，中午什么能吃点菜，吃点菜，肉啊，这鱼啊，这有肉就不吃鱼，有鱼就不吃肉。
1: 好，不要说这些啊，现在我说话您听得见吗？感觉您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0: 哦，好，现在听得见了。
1: 听得见吗？
0: 好，听见了。
1: 好，您的老伴到医院看过病没有？做过体检没有？每年有没有做健康体检？有做过吗？
0: 他
1: 没做，
0: 这两年没有检查。
1: 啊，没做对吧？
0: 哎。
1: 脚麻的问题，这两年出现的，还是最近出现的？
0: 最近出现的。
1: 之前没出现对吧？
0: 哎，现在他居然
1: 说。好，说什么就答什么，简单回答就行了啊，不用扯别的。我们说年纪大的人，每年一个变化。以前没有，现在有；以前没有的，不代表现在就没有。意思就是说，以前做体检各个方面都还好，那以前没有症状，现在有症状了，你就要完善检查，不能跟我说这没有那没有，我都是好的，那都是好的，为么是有症状嘞？你就把我这个话记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就把我这个话记住，记住啊。这没有谁给你抬杠，你就把我的话记住，你给自己的健康提醒就是这样的，不用谁管你，你就把我的话记住。你以前是好的，但是现在有症状，那就一定有病，有原因。除非这个病，比如说哪里痒一下，你抠一下它就不痒了，哪里不舒服，你今天不舒服，明天不舒服，后天好了，好了就算了，那可能就没多大问题。但如果这个情况一直持续一个月以上，或者今天没有，明天又来了，后天又没有了，后大后天又来了，这样交替反复出现，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那就是有病，有原因，得去把它查清楚。你不能手里捏着去年的、前年的检查报告，死咬着认为自己就没有问题。你是个老年人，你不是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小孩，过了七十岁，每天一个变化。每天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可能变化。麻，首先它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病变，麻是神经系统的病变。那么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又是哪里出现的呢？最常见的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那有的听众说，我原来疼的没疼过，突然就开始麻，有可能。有的人是先疼后麻，那么就是神经压迫时间久了，它失养了。啊，这个事情还要早点治，你晚一点治，吃营养神经的药它可能没有效果。所以你首先要把腰椎间盘突出要排除。你模拟这个去年前年的检查报告没有没有没有，一天到晚说没有没有，你现在有症状啊。我一直是在教大家，教大家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是吧？第二个，你说你的脚面啊，你说你的脚面嘛，脚背嘛，那这是腓骨、腓总神经的卡压。腓总神经是从膝盖的外侧绕行，是吧？这呢，中医的讲说法呢，就是胆经，对吧？胆经，它从这个地方过，它的你的小腿的旁边，膝盖的外侧绕行，它受压了，那就足背发麻，脚背发麻。有的人喜欢翘二郎腿。啊，这个膝盖呢经常受压，骨关节增生。那么这个问题要看，啊，可以排除。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它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外周血管，造成这种麻。啊，血液流供应不足啊，血管堵了。当然，下肢的动脉也要检查一下啊，下肢动脉要做 B 超、彩超，它不一定完全闭塞。它不一定完全堵，但如果说有一点点轻微的硬化，它可能就会有点血液的供应不足，神经缺少了供血就会麻，肢体发软。所以刚才跟你说的这几个情况，可以看哪个呢？可以看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啊，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要完善检查。比如腰椎的核磁共振，或者是加强 CT， 下肢的肌电图，血管的彩超，这几个可能都要做。啊，这几个都要做。 哦，不是不能问啊，比如说麻，我以前说过麻这个问题不好治，啊，没有医生治，但是不是说不能问，问是可以问的啊，问是可以问的，问了以后呢，我跟你说一大堆，那不一定哪个就是你的，你得检查以后来评估，到底是血管的问题，那血管的问题可能要做手术，是吧？如果是神经卡压的问题，那看是能给你做个松解，还是小关节的复位，还是说吃营养药，还是吃中药的活血化瘀的药，还是说用中药的汤剂来泡脚、泡酒，是吧？那看你是哪个情况。那你如果是血管堵塞了、动脉堵塞了，那不能随便泡，那可能会发生危险，是吧？你如果是刚才所说的那个腓骨啊、膝关节这些问题，那中药泡可能有好处，活血化瘀、疏浚通络，是吧？散寒，啊，那就是把它打通，那就好了。但如果里面是堵了，那就不能那样搞，那会加重病情，那可能要吃药，或者是做一个小手术，或者做激光什么的，啊，看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搞清楚了吗？好，就这啊。
0: 一个骨科，一个神经，
1: 随便您看哪个科，随便您看哪个科就行了，看一个。
0: 那我就看神经内科。
1: 哎，可以的，看一个，然后医生来判断，然后完善检查，因为 CT 啊、核磁共振呐、啊、彩超啊，这都不是神经内科医生做，他是开单子，你到别的地方做，做完了以后把单子再拿到给他看，他来分析，知道了吗？
0: 哦。
1: 哎，好吧。
0: 哎，张阿姨，他每天锻炼，他总是。
1: 啊，不说这些了啊，没说完了，好吧。嗯，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嗯，
0: 好，那谢谢。
1: 好，十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就后面再补充那些呢，就是想佐证到底是哪个原因，让我更加准确的判断，没有意义啊，我这里不能下诊断，你说再详细，我也只能跟你说这个可能，不会下诊断，不能下诊断啊。好，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我的婆婆今天70岁，在老师相给打时候。但是队长让肛门队长带到县医院给检查，是痔疮，这痔疮但是把的痔疮酸呢用在锅巴里全部没消哎，我想咨询，导师看看那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到一个专业的医院看消化内科或者是肛肠科，你婆婆的这个症状不是痔疮的症状，您婆婆的这个症状，不要打断我，要认真听。不要打断我说话，要认真听。你刚才说到的婆婆都有坠胀，想上厕所又上不出来，这个不太像痔疮的症状，这个有点像直肠里面有问题，直肠息肉、直肠炎或者是结肠炎，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1: 要看肠道科或者是消化内科，可能不是个痔疮的问题，痔疮不是这个症状。
2: 嗯，
1: 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1: 哦，直肠啊，直肠炎、直肠黏膜脱垂、直肠炎、直肠黏膜脱垂、直肠息肉，可能是这个啊，在里面，甚至在直肠跟结肠，甚至是直肠跟乙状结肠挤壤了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这里面的事儿啊，听话，好不好？别抹痔疮膏了，痔疮膏没有用。
2: 那痔疮什么用？
1: 哎，不是的，不是这些病啊，好不好？就这个了。
2: 管那个门科啊，啥肠道？
1: 跟你说了几遍了，消化内科或者是肛肠科，哎，消化内科或者肛肠科啊。嗯，
2: 中了。
1: 好。
2: 好，谢谢。
1: 11号听众恰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1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
3: 话。哦，大姨你好。
1: 好，您好。
3: 我男，我76岁，我在5月份的时候。我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摔的把那个两条的骨折，肋骨啊，就这个脚把这个肋骨打成骨折，在床上摔了接近半天，这个小腿这个肌肉都萎缩了。有没办法能够锻炼啊？
1: 有什么办法锻炼？那你就只能看看能不能坐在床边腿自己动一下了。
3: 啊，坐在床上就摆一下是吧？
1: 哎，对，你要动一下了，或者说要 子女们买个放在床上的那种滚轴，那个脚可以放在那个轴上面，在那里踩，或者他带着你踩，有电机的那种，他也可以带着你动，他也能够帮助你的肌肉慢慢的恢复，这都是康复设备，这些东西叫康复设备，你在网上一搜都能够搜得出来。所以要子女啊孙辈们要关心你，没人关心你这个老师傅，那这也不会那也不会的，那真的是没办法，对吧？你急当时在院里面住的时候，但凡有个人帮你把脚捏一捏揉一揉，帮你把这个脚在床上动一动，也不至于说萎缩，已经萎缩了再恢复的时间就会比较慢比较麻烦，好不好？
3: 当时好痛啊，不能搞。
1: 哎，就是现在就是说你要有人给你推拿按摩也可以，然后呢你自己能不能在床上自己在脚那里摆一摆动一动，那就是坚持，不是你今天动明天就好了，那可能还是得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的。还有康复设备在网上买得到的啊，某宝啊某东啊，那上面都有康复设备，那个放在床上，你把脚放在上面，就像踩自行车一样的，它可以带着你动，你的脚现在没劲嘛，没有，它可以带着你动，它是个电机，还可以调速度调快慢，带着你动，动几天它慢慢慢慢就恢复了，搞个一个月两个月就好了，好不好？哦，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吗？
3: 好，
1: 1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2号听众你好，
4: 喂，
1: 你好，请说。
4: 我想你前几天讲的那个讲那个白内障的那个吴医生，他是哪个医院的？我问一下。
1: 我们有仆人，你是在汉你在孝感，是孝感的电话，孝感的人吗？
4: 哎，孝感。
1: 我们有爱心团队白内障的治疗专家彭华从院长，这是湖北普瑞眼科医院的，电话是0278788。
4: 哦，慢点哦，我的眼睛不蛮好。
1: 好，没事，
4: 您
1: 这样吧，老师傅，你眼睛不好，我看得到您的手机。我让医院的医生跟你联系，好不好？
4: 可以啊。
1: 哎，好吧，您贵姓呢？
4: 我姓何。
1: 任可和，对吗？
4: 哎，对对。
1: 好，行了，那您手机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吗？
4: 啊，那个医生是个女的，是。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彭华从院长，应该是他。哎，是的。是的，是的，好吗？
4: 好。
1: 13号听众，喂，你好，请讲。13号听众，
5: 喂，你好。
1: 好，我听到了，请说话。
5: 哦，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眼睛呢，是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往儿的昨天也整过，整个到处求医嘛，这好等会的，现在就要扩大家，就是能不能够整呢？
1: 还看不看得见呢？
5: 看。
1: 白天。
5: 就是看到视力表上也是一个。0.1，只有0.1。
1: 好，0.1啊，视力表有0.1，白天有视力对吧？
5: 哎，白天这长光，我等会我
1: 晚不说别的，不说别的，晚上还有视力吗？
5: 晚上嘛，不看见。
1: 哦，晚上没有了，白天还可以看到0.1对吧？
5: 哎。
1: 好，那就行。咱们现在的目的跟您说清楚啊，首先跟您讲，你这是世界性难题。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医生能看你这个病的，这个能知道吗？
5: 哦，
1: 是什么意思？是今天现在才知道吗？还是以前以为能够治好？
5: 哦，
1: 你哦了两声。你听懂了我刚才说的话吗？能治。
5: 但不能够直播，教授。
1: 能治和治到什么程度是两码事。能治和治到什么程度？你如果想把它完全治好，治到1.5，那是不可能的。
5: 那不可能，我就是治的不是这个大回事，0.34。
1: 第二个跟您说，晚上视力没有了就没有了，恢复不了了，能听得懂吗？
5: 哦。
1: 没有人能够恢复你晚上的视力，你晚上我刚才问得很清楚，你说你看不见了，对不对？
5: 哎，晚上都是摸着。
1: 你这个病刚才自己说的。好，不打岔，你自己刚才说的，你是色素性变性，色素性变性这个病叫夜盲症，它晚上没有了就没有了，恢复不了了。你现在白天还有视力，你白天有0.1，我刚才听得非常准确，是不是这样的？你现在的目的是要把白天的视力保住，听懂了吗？
5: 哎，对对对。
1: 好， 保住了之后，我们再来看，首先他要稳。

0: 再往下掉，再掉就没了。第二个就是，再就是看能不能吃药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到0.2、0.3，那就是看后面的事情。
1: 腰像岩石一似的。
0: 那就是看后面的事情，这是一步步的来的。首先这个病跟你说了几个话，一个它不能完全治愈。它不能完全治愈。第二个，晚上的视力没有了就没有了，现在咱们只能管白天的。第三个，白天第一个首先要稳住，不要再往下掉，这就已经很难了，这就已经很难了，没几个医生能干的。然后再看看你的运气和你对药物吸收的敏感度，有的人可能还能够提高一点点，但有的人就只能维持现状，这都是有可能的。懂了没有？以后不管你在哪里看，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句话就是标准，谁要不是按照我这个标准来，那就是骗人的骗子。谁要是哄你能够治好，贴什么眼贴，骑个某油，打个某针，能够把你眼睛治好，那一定是骗子。他要是不是我那样去说的话啊，你要记住，记死了，记牢了。
1: 是。
0: 现在我跟你，现在我统计看过了，对吧？你心里应该明白了呀。
1: 他就是说我这个眼睛就是不好整，整个也不就不挂到他的亲戚，也有那些情况的治不好。
0: 好，现在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讲，同济不能治的，我们还有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医生用中医的方法来救你的眼睛。你把这个医生的名字和电话记起来啊，姓谢，谢谢的谢，谢天志主任。
1: 哎，
0: 对，吃中药，因为你还有视力。你要是白天黑夜都没视力了，那咱们这个电话就没必要聊下去了。刚才你还说了你还有0.1，0.1，咱们能够跟你把0.1保住，不要它继续往下掉，那你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好不好？
1: 好。
0: 电话是027-8232。
1: 8232。2028。2028
0: 是吧？是的。
1: 2028。好，谢谢你。
0: 前面要加027啊。
1: 好，
0: 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是在科普，所说的每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一定要学啊。包括老师在这里跟你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标准，我们这里就是个标准，你不是我这样说的，你不是我这样说的去做的，那就不对，那就可能上当受骗啊。你说这一天到晚的，一年到头的苦口婆心的劝去做科普，目的是啥呢？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减少大家的经济负担和咱们的医保的负担，医保的负担，是吧？人家不得重病，不得大病，咱们医保也少支出，也花不了那么多钱。我们把这个医保的钱留给那些急需要用的那样的一些患者，对吧？也是你自己要保护好，不要拖成了大病、重病。到时候钱也吃亏，人也吃亏。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是94年，得过那个癫痫，然后最后一次发作是96年，发作了，然后到以后就没发作，到现在有30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还是算有癫痫还是没癫痫呢？
0: 原则上说，癫痫病是不能治愈的。您可能也知道，您今天可能是听到我前面遇到了有这个怀疑他是癫痫病的那个听众的电话啊，估计是听到了。我们这个病种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出现的比较少的啊，但是在我的脑子里面，知识储备里面是有的。癫痫病这个病，首先你知不知道它的病因是什么？你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你知道吗？
2: 知道，我是以前头
0: 受过外伤。哦，对，对。那么，因为您是外伤引起来的，它有可能以后就不怎么发了，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的时候外伤它形成一个瘢痕，那个瘢痕影响到大脑的，造成了大脑的异常放电。那么随着年纪的增长，它可能身体慢慢的一个已经适应了那个疤痕。第二个，也有可能就是身体变得很麻木了，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可能以后他就不发了，能不能懂？
2: 能懂，
0: 但并不能代表说那个病灶组织，是吧？我80岁，我90岁，他就不会再犯病，这个可不好说。因为年纪越大，以后我们脑部的变化也有很多，你有脑梗啊，有腔梗啊，有中风啊。那么你发了以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突然中风，一个小中风，他又不会把这个，是吧？30年没发的这个死火山又把它激活呢？啊，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你完全治愈，我们只能说你目前是一个安全的情况，还是要有这根绳子啊，要有这个警醒这个事儿，懂了没有？嗯，癫痫病它的诱发因素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比如说失眠，老是睡不好觉，那么它可能会诱发情绪的激动波动，比如说打牌胡来呀，或者家里发生什么高兴的事、悲伤的事情，一旦是情绪很激动，它有可能会诱发。最主要就是没有好好睡觉，失眠，老人失眠这个问题，它都可能会诱发它的。再就是中风，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
2: 谢谢。
0: 好，没关系。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节目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所以任何事情，咱们一定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把它搞清楚。癫痫病这个病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的很少啊，神经内科的疾病它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就是它打娘胎里头它的身体里面就有这个基因，继发性就是后面受过外伤啊，比如说小孩他本来好好的，但是小的时候呢，有的家长啊就是带孩子一边工作一边把它丢在旁边啊，比如说把它放在什么摇窝里面呢、摇篮里面呢、什么小床上面呢，他一翻滚掉下来把头摔了啊，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哭哭闹闹的没什么，但是可能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发生了一个癫痫，结果医生一发现一检查，原来小的时候这个脑颅内有过外伤，是吧？还有的就是有病，他脑子里面长脑瘤，是吧？胶质瘤啊啊，或者是什么脑膜瘤啊，是吧？或者还有什么乙脑啊，是吧？或者什么病毒感染呢，侵犯他的大脑啊，那都可能会诱发癫痫病，是吧？按理来讲呢，就是癫痫病继发的呢比这个原发的呢要好治，因为继发你知道病因，你知道病灶组织，是吧？你比如说你感冒发烧，你感染了什么病毒，我们把病毒清除掉，提高免疫力，哎，它好了也就好了，是吧？你发现脑瘤把它做个伽马刀手术，做个什么手术把它弄完了，弄完了以后它不复发不再长出来，哎，它可能以后也就好了。但是原发性的就不好处理，它可能要终身服用药物，要终身吃药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吃药吃的效果还蛮好的，他控制个10年8年都不复发啊，没有从来没有发作过啊。癫痫病要话讲起来有很多啊，它又分为大发作小发作，是吧？我前面还讲了，有的人发作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是昏，或者是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失去意识，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过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就好了。但是你问他刚才发生什么他不知道，是吧？有的你看有些老师，我们原来遇到过有患者，他是个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就定住了，手里拿着粉笔就定住了啊，学生不知道啊，学生以为老师是不是生气了，看着谁谁谁啊，他定住了，定了个一两分钟，是吧？全班都安安静静的不敢说话了，过一会儿他自己缓过来了，又开始重新工作。他其实他这个是一个癫痫病啊，癫痫病的发作很多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如果学生不敢跟他讲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刚才发生了什么，是吧？这就是一个，是吧？不典型症状的发作，典型症状的话就倒在地上抽羊角风，口吐白沫啊，手勾脚勾的那个样子，是吧？那么这种患者在路上啊，或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了，一定要避免他不要把自己的舌头咬到了，是吧？嘴巴里面要给他放一个东西，是吧？包括我们可以再往啊，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起码要有一个初步的认知，是吧？你看知道这个患者是不是癫痫病，还有的患者是不是什么别的什么问题发生了，要有区分啊，要会区别。好，这里是八号导医。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有一位叫做沈老师的听众朋友啊，你发的这个检查我已经看到了，你写的是纸啊，写的是纸，不会打字，可能是不会打字。那您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啊，看看在这个上面能不能给我留一个电话，或者呢，到时候我给你发消息啊。像这个食管裂孔疝啊，像这个食管裂孔疝呢，它一般不做特殊治疗，因为它做手术的话呢，临床症状会更加严重。我们就看你临床症状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呢，可以先吃药，看看能不能缓解啊。比如说找刘忠祥主任，看看能不能缓解。实在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考虑手术啊。食管裂孔疝的这个手术还是有风险的，明白了没有？好，还有其他听众朋友的一些微信呢，我们以后来回复啊，以后来回复。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我们恭喜尾数0073800738这位听众朋友获得复合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您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七天之内有效啊。然后武汉市外的听众朋友呢，你可以付一个邮费寄给你啊，我们这个大概有一两百块钱呢这一盒啊，这邮费肯定是值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上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一起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回到满是烟火茶香的生活，一同品读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从龙井到普洱，遍览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欢迎收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看古建筑的飞檐斗拱觉得舒展，看经典的摄影构图觉得舒服，甚至刷到一段节奏精准的音乐都会下意识地觉得美。其实这份美感的背后啊，往往藏着同一个看不见的底层逻辑，数学。可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的美太抽象了，它藏在公式里，藏在定理中，仿佛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够读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
2: 我们尝试着为学习数学找到一些理由，比如数学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宇宙观，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对于个体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根据人的本性，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比如数学确实很难，比如我们要承认有的人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而有的人生来就是数学天赋携带者，他们才是被数学选中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3: 数学真的很难。
4: 数学当然是难的。
5: 对于它，我一直是敬仰的。
6: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7: 学数学是 不应该说它难的，可能研究数学会难。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8: 不在难易吧，就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做的事儿。越难越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再简单也不想去做，是吧？
9: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很畏惧的，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造成我们困难的因素之一。
10: 有困难有挑战才让我们这些人与子与民，对吧？就好像一个男生要找要去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那容易那可能吗？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2: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但能听到数学家们发出同样的感叹，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11: 数学很难呢，是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啊，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9: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呀，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的。
2: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更近一点，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比如轻重、大小、软硬、冷热等等，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抽象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重新定义。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追溯过去，应对现在，也可以预测未来。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这便是用一种抽象去表达另一种抽象。坐标系的概念其实是很抽象的，但由于我们受到过系统的数学教育，这个抽象的概念反而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
9: 数学抽象有个特征是多级抽象，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越来越远。
3: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来构造三，来构造一百，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构造更加的抽象。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是最抽象，只有更抽象。
2: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普遍的规律。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却只有一种数学，它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这就是数学的威力。数学抽象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从高处向下看问题，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向本质靠近。如同大航海时代，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大陆、新的规律。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在抽象世界里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数学家们提出假

0: 猜想，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这些假定和猜想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如果被证明错误，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便失去了根据。
1: 常有人说，数学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学科，因为它的美门槛太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可换个角度来想，也正是因为这份抽象，让数学成了文明背后那个沉默的巨人。它不张扬，不外露，却悄悄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框架。建筑的比例，艺术的构图，科技的底层，甚至社会运行的规律，追根溯源都能够找到数学的影子。它不像一幅画、一首歌那样能够直接打动感官，可一旦你读懂了它的逻辑、秩序和简洁，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更高级、更震撼的美。不管你是不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改变你、塑造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看这位抽象的巨人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推动着人类往前走的。
0: 在本世纪初，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定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每个问题悬赏$1,000,000。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 BSD 猜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便足以青史留名。截止到今天，这七个难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在震惊了世界之后，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斯奖的荣誉以及$1,000,000的奖金，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七个难题中最著名的，就算是黎曼假设，也叫黎曼猜想了。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他开创的黎曼几何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黎曼猜想跟素数有关，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关于素数的。为什么数学家对素数这么情有独钟呢？所谓素数，就是除了一和自身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二之外的偶数。奇数中3、5、7都是素数，而9由于可以被3整除，就不是素数了。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素数后，却发现素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这引起了自古以来数学家们的注意。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当这个函数取值为0时，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对素数分布的规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 zeta 函数，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零点。黎曼推断，这些非平凡零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如同天书一般，但对数学家来说，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成为之后150年间聪明大脑们殚精竭虑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首先，1896年，法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证明了非平凡零点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而不在区域的边界。1914年，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进一步证明，这些非平凡零点倾向于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这里黎曼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同一年，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有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在这条临界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全部的非平凡零点。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沮丧地发现，位于临界线上的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跟全部非平凡零点的比例居然近似等于0%。21年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0: 确地位于黎曼预言的临界线上。到1925年，数学家们计算出了138个零点。1932年，德国数学家希格尔从黎曼残存的手稿中发现了黎曼早就创造出的一种比猜想推出70年后还要高超得多的计算零点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推动下，很快零点的数量就被计算到了1000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越发强大，零点的数量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从1000个到25000个，再到350万个，1979年变成了8100万个，接着是2亿个、3亿个、10000亿个、10万亿个。这10万亿个非平凡零点也都在临界线之上。然而，再多数量的零点被计算出符合规律，也不能证明黎曼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数学猜想之所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就在于猜想本身便是对抽象的规律用抽象的理念进行假定，而数学家们又需要用更抽象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抽象的概念。全人类面对数学时都可以慨叹，数学你太难了。
1: 之前我们总说被数学选中的人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属于天才的圈子，可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和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从古人结绳计数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数学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数学带来的便利，也都在参与着数学文明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被数学眷顾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读懂这位抽象巨人的温柔和力量。
0: 难，绝对是我们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之一，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注定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期的抽象巨人。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他呢？
2: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是数学选我挺对的，因为我在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抓住规律。你学数学，你要抓住它的规律，然后你很快就能上道。
3: 这个一般的智力啊，跟数学的好坏啊啊关系有，但不是那么强，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啊，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跟数学的成绩好坏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这个因素呢，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啊，是关于空间结构的。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呢，就是一个空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23呢，这种小数字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放在左边，789呢是放在右边。当然您现在是看不见哈，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4: 数学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做研究，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打个比方，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上面讲了如何炒宫保鸡丁，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宫保鸡丁了，其实未必。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自己现场再炒一遍，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咸了、淡了、甜了，够不够味儿，这样才能知道说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宫保鸡丁。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0: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好老师的引导。
5: 数学啊，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不怪你们，真的是很，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你学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更来更有意思。
6: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作为老师呢，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方法，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而更应该呢，舍得用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呢去自己去思考问题。 数学的发展。

0: 就是在不断的纠正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我们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实际上是建立他的那种思维的体系。那这个体系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1: 老师在教小学的时候啊，往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讲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所以学生兴趣很浓。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以后啊，由于升学上面的这个压力，于是他们就逐渐变得只会解题了。时间一长，他们就觉得数学比较枯燥，存在的符号、推理、论证。我个人认为呢，在教学过程中，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讲给学生听，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呢？我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由于要板书，如果随手就画一个平面，画一个立德分析中的小车小人，这也可以。可是呢，尽量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形啊画得生动一些，画得优美一些，画得让学生感兴趣一些，让学生的眼睛亮起来。函数的曲线是那么样的丰富，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线条画，有的是课堂上面画，有的是课前画，让学生从人物的线条画中呢发现曲线。我不是专业画画的，我可以把这个画呢定位成数学插图。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所追求的呢就是这幅画中的人物的线条感、结构感和对数学教学的辅助感。数学中的真善美，我们怎么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我们的知识点融合进去，这就是我们数学教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2: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24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他身无异物，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密码。密码学由数学推动，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世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伊尔。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请在第一格放1粒麦粒，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以此类推。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样计算，到第64格时要摆放2的63次方，也就是1800兆粒麦粒，这相当于人类2000年来生产粮食的总和。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学原理现在被广泛应用到人口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随机统计全球上100个国家的各种数据，比如各国的人口、 GDP、 机场数量、总面积、发电量、公路总长、石油消耗量等等。当最后汇总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一，而且占全部数据的1/3；出现最少的是9，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恰好是1:9的大小顺序递减的。这个规律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 这个概率论的成果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它的原理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便是抽象的数学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去探寻数学的真谛，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去改造现实的世界。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无论你是否是那位被数学选中的人，我们都希望在看完这些关于数学的故事后，你可以重新认识数学这位抽象的巨人。
3: 把数学的探索看成是一种旅途，在旅途上可能重要的是风景而不是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就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然后我们望着草原的远方有一个灯火通亮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因为那是草原没有路。当我们的不停向前走，走到了那个灯火吹鸣的地方，我们回头一望才发现，哦，原来那是我们走过的路。哎，这条路很有意思，它就是通往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还没回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那条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数学工作者会将他做完了整个数学证明之后，他回首一望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心理的对美的感受从那个时候也会产生。
2: 数学之美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但其实不管你是否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塑造着你。数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与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
4: 从抽象的定理公式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数学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站在人类文明的身后，托举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思绪从浩瀚的数理世界拉回一杯清茶的烟火里。江南的龙井，武夷的岩茶，云南的普洱，一片片茶叶里藏着怎样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故事呢？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将带我们走遍大江南北，读懂一杯茶里的中国。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就算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那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7: 一书一世界。
8: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栽培茶树的历史悠久，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从江南鱼米之乡的碧螺春，到塞北荒原的六宝茶，从武夷山的岩谷花香，到普洱茶的岁月沉韵，每一株绿植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的是茶文化研究学者杨多杰的最新力作《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啊，不仅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与形貌滋味，更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考据，带我们触摸茶树扎根土地的坚韧，聆听茶人传承与创新的智慧。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杨多杰是如何介绍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与核心内容的。
9: 今年呢，在三联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这一本小册子，也就是《吃茶趣：中国名茶录》，那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中国名茶的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么我们能够遇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茶，那么茶背后的故事，不管是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工艺讲究、它的品饮要领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我多年呢走访各大茶区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见闻，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教学体会，我个人的一些饮茶心得，就都写在了这一部书当中。那么这一部书啊，实际上一共收录的是45款中国名茶，那当然就囊括了大家所熟知的几大类，比如说绿茶有写，红茶有写，乌龙茶有写，哎，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些年呢比较新兴的，实际是传统的，比如说白茶，100多年了，之前一直没火，这些年火起来了，资料其实很缺乏。所以呢，我深入到茶区，包括到当年的这些老茶厂、老的白茶厂，福鼎的、建阳的、正和的，那么又找寻了

0: 这是白茶，还有小众的，比如说黄茶，知之者甚少，但也名列中国六大茶类之列，也写下来。再有就是这些年很火热的黑茶，黑茶包括普洱，黑茶包括六堡，这都有多个篇章来写。最后还有一点私心，夹带一点私货，什么呢？我是北京人，我要为我的家乡多说两句。我的家乡爱喝一种茶，叫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也不是光北京爱喝，应该说在我们广大的三北地区，怎么叫三北啊？就是华北、东北与西北，那都是咱们茉莉花茶的粉丝，爱喝茉莉花茶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在这本书啊第七个章节里边叫花茶详说，我专门也讲到了茉莉花茶的口味、茉莉花茶的印制，还有茉莉花茶的拼配等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的掌故趣谈，那么都讲在其中。所以呢一共是45款。那么讲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本书呢也是四色全彩，所以呢借着这样好的一个印刷的条件吧，我也展示了，应该说是第一次展示了我个人收藏的很多呀与茶相关的老档案、老物件。这些老物件短则几十年，那么如果是历史久的，有很多都是清中期或者是清末，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都是我在走访这个老茶区、老茶厂、老茶行的过程当中啊陆续收集到的，也有很多呀是咱们茶学前辈啊无私赠送给我的，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呢借助这个全彩，我把这些也全部啊都提供在了书当中，所以一共有60多份。包括如果您拿到这本书，每一本书里边还都加了一张什么呀，一个70年代的白茶的宣传海报纸，那个是多年来我的一个锦件，这一次呢也正好利用一个很好的印刷手段把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我觉得爱茶人士可能也会喜欢，您拿到手打开直接搁一个小相框裱起来都非常好看。那只是我提供的这些个老物件中的其中一款，把它复制出来也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1: 正如杨豆杰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茶谱，更是一次跨越山河的寻茶之旅。从江南水乡到云贵高原，从武夷岩壁到潮汕幽谷，杨多杰深入名茶原产地，发现许多看似其貌不扬的古茶树，却在贫瘠之地绽放出生命的奇迹。书中呢还介绍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些故事里啊，既有茶马古道的传奇，也有市井茶寮的烟火。到底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来听杨多杰的介绍。
0: 书中啊这么多款名茶背后的故事，我就捡其中我觉得我在访茶过程当中这些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也跟大伙儿一块儿呢分享分享。头一个来说，您看我这书里边讲绿茶，绿茶呀我是两部分或者叫两个极端，讲最有名的和最没名的。中国的绿茶最多，而且名茶多集中在绿茶之上，您能罗列的中国名茶基本都是绿茶。举例子，比如说龙井、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洞庭碧螺春，这都是绿茶。那么这个在我的这个书中呢都有讲，尤其像龙井，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名茶，专门有多个篇章讲它，讲龙井的好，也讲龙井的危机，讲龙井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些才是真正爱茶人想看的，而不是完全的包养。应该是我看到的更多关于龙井的现象还有我的思考也讲在其中。这个先跟您说明白，不是光夸，而是客观的讲，包括它的好和它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所以龙井笔墨费的挺多。与此同时还讲一些最没有名气的绿茶。我书中谈到两款茶给的篇幅不比龙井茶少，但实际上听说过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这两款茶是什么呢？一个叫做石阡台茶，一个叫沿河古茶。你看很多同志一听就觉得很陌生，实际都是我们贵州省出产的很不得了很有特色的名茶。但是天下名茶太多了，尤其到如今我们网络时代信息爆炸，这些茶好不好？好，藏在深闺人未识，很难真正走到爱茶人的面前，走到您的茶桌之上。海量的信息当中您怎么搜怎么选，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是很难找到他们的痕迹的。何况这两款茶所处的，一个是贵州省的石阡县，一个是贵州省的沿河县，不是交通特别发达的地方。 回龙井了。那么谁又去过石阡县，谁又去过沿河县呢？但是我去过，因为我们做一些当地的考察，也是由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做邀请，当年我们才到这个地方。说实话，要真没有人当地带着，我也没去过。比如说我说其中的这个沿河县，这个沿河县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哪儿？飞的重庆。我下飞机我都愣了，我说我们不是去贵州吗？人说是，但是这地儿呢从重庆这机场走更近。下飞机这就已经夜里小十一点了，人家当地有一个中巴车来接，接上之后就开始开，个人感觉都开的天蒙蒙亮了才开的县城。实际我一看呢，也不过才200公里左右啊。实际200公里你要在华北平原上开，那一马平川很快的。但是当地啊都是崎岖的山路，为了保证驾驶的安全，人家司机同志也不能开太快了，稳稳的开，实际开的天擦亮才到人家当地酒店入住，稍微的休整休整。我说咱别耽误了，咱奔那个茶乡吧，因为我们住的是县城。从沿河县县城说那咱们走吧，又上车，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没歇着，直接奔他们的那个乡，因为先得到乡镇呢，到乡，乡中午吃顿饭，到乡里之后，说那我得看茶树，说茶树不在乡里，茶树在我们那个村里。好，从乡里又开车奔村里，真到村里下午4点，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从县城开，再真要开到那个茶树的所在地，还得小一天的时间，您就知道这地儿它偏不偏。
1: 这趟巡茶之旅让杨多杰直呼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茶树与自然的博弈，更来自茶人与传统的坚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讲述。
0: 我看到了是成片成片的古茶树，这个古茶树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树龄都在数百年之上的。因为我说这地儿还有这么好的茶树，因为我知道沿河县打唐代就是老茶区，那陆羽茶经上都有记载的地方，只是后来由于交通的变革各方面的原因，它没有出现在主流的视角当中了。哎呦，没想到当地还有这么多老茶树保留下来。我跟当地人请我在那儿喝茶，喝这个茶就是他们叫土茶，实际就是这个老茶树做的茶，滋味之浓厚，香气之丰富，回甘之隽永，远远要胜过很多非常有名气的绿茶，这是我实话实说。但是没用，为什么？人农民朋友，就当地的茶农朋友说了，我们这个茶外边的人不认可，没人知道。哎呦，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字数并不少，并不比我写龙井的篇幅和笔墨要少。我希望为这样的茶，我们的沿河古茶鼓与呼，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款茶，咱们当地啊茶农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就依赖着自己祖祖辈辈守护下来的这个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咱们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实话，他们的茶当时的价格，我说的是出售的价格，低到你不能够想象。人农民朋友都说了，那我们还不如种土豆呢，就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您要知道，这个茶永远不是物以稀为贵，茶这个东西我在这多说一句叫物以知为贵，您只有知道它了，它才够有价值。您拿出去说这茶很好，我们这是沿河县的，人连沿河县都没听说过，那古茶树人家没法想象，人家自然就没有办法形成交易。所以我也希望我这本诗茶剧中国名茶录能够为像沿河古茶，像石阡台茶这样千千万万隐埋于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中的好茶鼓与呼，能够让更多的爱茶人接触到这些茶。因为我呢实际到了当地，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感，这也是这本书着重要写的。我只举了沿河古茶一个例子，实际各个茶类都存在这样的品种。您比如说乌龙茶啊，乌龙茶咱们都知道铁观音，都知道大红袍，实际很多人不知道广东还有乌龙茶，大名鼎鼎的广东乌龙凤凰单丛，这个茶知道的就很少，这个大类别知道的很少，更别说里边什么叫大乌叶呀、啊，什么叫宋种啊，啊，怎么叫红阴茶呀、啊，这些都在我的书中有非常详尽的收录。因为我多年来反复跑了广东乌龙茶的产区，和当地的茶农朋友们和这些老师傅们去讨教，住在当地，我个人感觉到了广东乌龙的魅力。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广东乌龙，感受到凤凰单丛的魅力。所以这本书归根到底写有名的茶，这个名不光是名气的名，说这个茶很有名气了，写
1: 杰不仅用脚步丈量茶山，更用文字对话历史。书中引用苏轼从来嘉名自家人的千古名句，解读西湖龙井的清雅，借陆游晴窗细如细分茶的闲适，诠释宋代点茶的风雅。这种以诗解茶的笔法，让《吃茶趣》这本书不仅有茶香，更有墨香。正如他所说，茶史是活着的文学，而文学是茶的另一种生长。
0: 因为我个人呢是学历史文献学出身的，所以呢我也比较重视比如说我们资料档案的整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历史中的记载来研究我们当下的中国名产。虽然说现在工艺上来讲，唐代跟宋代，宋代跟明代，明代跟清代，清代跟如今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我们喝的茶种类有一些也有变化，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背后很多制茶的逻辑、审美、思维方式和思路应该说还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向古人去学习，而不是所有的我们都需要另起炉灶，那样第一个得不偿失，第二个我觉得那今人也有一些自以为是了。我们古人在他的不断的经验摸索当中啊，应该说总结了很多不得了的智慧，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儿我就简单说一点吧，这一点实际啊是从一首古诗里我悟出来的。什么茶呢？乌龙茶。乌龙茶的出现啊不是太晚的事儿啊，乌龙茶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雏形，清代肯定就已经有了，清末就肯定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怎么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算是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而且古人也喝过今人也喝过的茶。其实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个是乌龙茶的一个制作的要领，甚至说是技术的核心。焙火是怎么个意思呢？分两个部分，因为茶叶中有水分，您看您这干叶子拿出来以后它不是有水分吗，哎，需要把这个水分剔除掉，最终成为了干干的这种茶叶，我们行话这就叫干茶。那么有的地方比如说福建的北部地区把这个也叫茶干，就是干燥的干，说茶干就是做好了的茶，这是一句行话，一言以蔽之，我们制茶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茶叶鲜叶不断脱水的过程，水分脱下去，内含物质有转化了，与此同时更好保存了，又有风味了，又得以保存了，这就是制茶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这么多工艺，不管是萎凋，就是晾晒叶子，还是摇青，还是到后期的干燥，实际都是让茶叶中含着的这一兜水儿，慢慢的、有序的去除掉。哎，只有它去除掉，我们的茶才能保存。所以最后制成的这个干茶含水率一般在5%以下，而鲜叶的含水率是75%，这中间的工作是很多的。焙火的目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把茶叶中的水分剔除掉。您想，您今天有个被子，有个褥子，怎么干呀？晒干，是吧？晒干，万一晒不干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烘干，对不对？其实道理都一致。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点古人是认知到的。清代初年有个文人叫周亮公，他在《闽小记》里边写过这么一首诗，很有名的，叫雨前虽好但闲心，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年年卖弄隔年陈。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乌龙茶焙火的问题。雨前虽好但闲心，那雨前茶做下来了，一般茶都是春天做，乌龙茶也是做春茶，但是您得明白，乌龙茶做春茶，比如说大红袍、铁罗汉、水晶龟，这是闽北的岩茶，闽南的您比如说铁观音、佛手、毛蟹、本山，这是闽南茶，春天做可不在春天卖，为什么？它得精致，它得焙火，而且刚焙完火的茶还不好喝，所以叫雨前虽好但闲心，有火气，火气难除莫近唇，这个茶最好别喝。的确如此，你像我们要试茶，就看看这茶焙的好不好，我们有的时候真得喝，您都不相信，喝一天这茶嘴里起四个口疮，上火，这种感受是很多人没有的，这我们像工伤哈，那没办法，就是刚刚焙好火的茶，真是古人说的，你看这古人这诗说的多不好，叫火气难除莫近唇，不能喝，那怎么办呢？藏得深红三倍价，你得放一放再喝，是家家卖弄隔年陈，所以真正好的乌龙茶很多都是隔年风味最好， 我们说骑马在什么时候呢？春季坐，要到了深秋初冬的季节，您再品饮，这个时候首先来讲是可以品饮的。那么其次，如果放一放更好。乌龙茶只要传统工艺，我在这儿也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交代一句，记住，只要是乌龙茶传统工艺，家里有，您甭着急说放两年放三年会不会过期会不会变质，只要它是传统工艺，我反复强调，多次焙火的，您就踏踏实实放，不仅说不坏，还得是越放越好，喝风味越独特。
1: 杨多杰在书中说，乌龙茶的摇青坐青就像在时间的缝隙里寻找生命的平衡点。关于乌龙茶，他还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心得。
0: 那么常年爱茶的人都是有意识的去存储优质的乌龙茶，因为他就深知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叫藏得深红三倍价，年年卖弄隔年陈。什么意思？这个茶一放更好喝了，说最通俗的，三倍价，经济价值还上去了。的确如此，哎，所以乌龙茶有它的一个特性在其中，这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焙火工艺。这个焙火，第一方面水分下去了，另一方面通过焙火使更多的香气得以稳定，使一些甜蜜的口感得以增加。所以这个焙火的乌龙茶，传统焙火的，越喝越耐喝，越喝越好喝，滋味很厚重，还非常的耐冲泡，这是最好的。但是今天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像这样的古代的智慧，或者说古代茶人的智慧，我们也有一些同志没有去重视它。现在有很多的乌龙茶讲轻焙火，甚至说不焙火。这种茶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用再放。你看古诗里说了，雨前虽好但嫌心事，火气难除莫近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加价卖弄隔年陈。隔年才能卖茶，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来说，人有人要投资这个项目来说，这个回报率就太慢了。当下的人呢都是比较快节奏的，那怎么办？我改变工艺，我不焙了，不就不用退火了吗？不用退火，不就能够快了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青花叫乌龙茶，基本上下了这个生产线就可以喝。它有个问题，第一个放不住，12个月左右会反出一种很难受的味道，我们行话叫反青，这茶就完了。一反青，这茶还没有好了。二一个来说，这种茶喝多了以后很刺激，对胃也不好。所以我建议咱们多听听老祖先的话，是吧？多听听这古诗上说的智慧。咱们要喝乌龙茶，您要选传统工艺、多次焙火的乌龙茶才比较好。
1: 这些年，杨多杰在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光是有关茶的书啊，就出版了不少。从《茶经心解》到《吃茶趣》，他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茶文化的不同维度。那么，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0: 实际上我的写作呀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茶学文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宝库。你比如说之前出版的《茶经心解》《茶经心读》，这是关于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本茶书《茶经》的一个解读的书籍。那么我觉得爱茶的人是要读，光读《茶经》够不够？不够，怎么办？那么就有了茶诗。《茶经》只有7000字，茶诗何止7000首啊，那么这个量之大呀，但是茶经又不能比拟的，而且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文人都把自己的饮茶感受，他写茶书他可能写不了，他可以写一首诗，这个诗中也有他这一时期或者说这一时刻饮茶的感悟，或者是对于工艺的记载。那比如说刚才我给您分享的周亮公的那首，咱们就通过一首短短的7言绝句而感受到了古人对于茶叶焙火这一个工艺的定义，还有它背后的这种价值。你看，这就是茶诗的价值。所以后来比如说中国茶诗心解，唐代茶诗心解，这又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不是立足于古了，是立足于今啊，因为一部分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文献里边找，另一部分您也看到这些年呢，我跑一跑各大的茶区，包括产区和销区。怎么意思呢？产区就是产茶的地方，销区是销茶的地方，都很重要。我提出的这个研究的理念呢，就是产销结合式的研究。你不是光在这个产茶的地儿去研究，而是一定要去消费这款茶的地方，研究当地人的口感、当地的天气、当地的饮食结构。

0: 下的城市人好像也存在一个体内有湿气的问题。六宝茶又温和不刺激，很滋润自己的肠胃，不管是从排湿啊，还是从一个化油腻的角度来讲，六宝又都很合适。这些人又开始叫返回到内销市场当中，这就是销区的意义。所以这些年产区好了不少，刚才给您讲沿河县，那算是相对比较偏门的地方了，是吧？也有一些销区的，包括国内和国外，比如说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呀、包括东南亚像印度尼西亚呀、菲律宾呐、包括这个新加坡呀、包括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都有咱们华人百年的老茶行，我也都一一去拜访。哎呦，您这儿都是喝什么茶？您这儿都是销什么茶？工艺上、口味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都在就今儿我说这本书《吃茶学》《中国名茶录》里边有反映。这就是这本书，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今天我们跟随杨多奇的《吃茶剧中国名茶录》，穿越了千年的茶史长河，触摸了名茶背后的土地和人心。从名茶背后的传奇到茶人坚守的动人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茶叶的生长，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热爱。杨多杰曾说，茶是草中鲜，日月光华入牙间，而吃茶趣正是这光华的记录者。它让名茶走出产区，走进大众视野，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茶香与书香交融。最后呢，让我们以书中的一句话共勉：茶道至静，简单质朴澄澈，愿我们都能够在茶中寻得一份心灵的归处，品出中华文化的永恒韵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阿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0: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野菜帮和果皮，骨骼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2: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现少污染，
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2: 啊？几点？
0: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什么叫做狠心的老人呢？最近呢，发现一种狠心的老人啊，这个词条登上过微博的热搜，很多网友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家里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然和年轻人一样嗦着这个螺蛳粉，啃辣条，喝奶茶，吃冰淇淋，自己不会手机下单就让孙辈们帮忙买。有的老人呢开始尝试写作、画画、追网文、打游戏、学架子鼓，忙得不亦乐乎，把退休当成了新生活的开始。评论区里呢，网友们一边晒着自家的同款老人，一边也在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呢？这就是狠心的老人啊，他的心本质上是打破了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的认知里面呢，老人往往是和养生、忌口、节俭来绑定的，饭啊一定要煮得软烂，菜要少油少盐，零食那就是垃圾食品。至于健身、旅游、学乐器、学新技能啊，去看一看世界，好像那都是年轻人的专属，跟老年人不沾边。但是如今这群新老年人啊，却主动跳出了这套规则，在饮食、学习、生活规则上面啊，全面的年轻化，呈现出了和年龄反差明显的一些画风。那这样的老人为什么让年轻人就眼前一亮啊，甚至产生共情？他们的心又心在哪里？此外，我们在面对衰老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平复自己的焦虑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发现了一种狠心的老人，源自社交平台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家里的长辈不再拒绝奶茶外卖，反而主动要求多加仙草。72岁的爷爷熬夜看言情小说，被儿子切断网线。81岁的爷爷沉迷短剧无法自拔。64岁的奶奶带着闺蜜团，3天打车，33次打卡拍照。这些生活细节因与传统印象中的老年人差距过大，被网友戏称为狠心的老人，话题迅速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酵。最早引发广泛传播的内容之一是博主沈星沙短评归纳的新老人四大特点，打破固有老年标签，主打自我取悦，拥抱互联网新潮，代际相处松弛通透。该条微博获得数万点赞，大量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家同款老人，狠心的老人由此成为描述这批新潮银发族的标志性词汇。讨论的人群并不仅限于年轻网友，多位老年博主也参与话题，晒出自己的日常。有人退休后学打架子鼓、健身、写歌，有人组织老年电竞战队准备出国比赛。话题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奔赴态势， 年轻人发现长辈变了，长辈也乐于展示自己的新活法。新老人爆火的核心在于强烈的反差感，他们彻底颠覆了大众对老人省吃俭用、早睡养生、不懂网络的固有印象。这些日常趣事不仅自带笑点，轻松治愈，更精准击中了年轻人对老龄化恐惧的软肋，提供了极具治愈感的精神解药。同时，这些长辈不再围着子女转，不再催婚说教，反而成为年轻人的互联网搭子。这种松弛的编剧感和独立的生活态度，有效缓解了年轻人的照护焦虑与情感负担，促成了代际之间的平等尊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4: 这就是发现了很新的老人这个话题走红的过程哈。其实评论区的画风也很清奇，有人说呢，自己家87岁的奶奶每天下午3点准时要点一杯少冰半糖的奶茶，外卖小哥都已经认识他了。还有人说72岁的父亲啊，半夜看这个 iPad 修仙小说，刚才提过了啊，企业的老伴给他抓个正着。还有人说自家老爷子退休之后报了个电竞班，理由是我孙子打游戏的时候总嫌我菜，我得练一练。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像段子，但是背后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趋势。像网友的邻居刘阿姨58岁，去年刚退休，退休之前呢她是单位的财务主管啊，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门的生活节奏。退休之后头3个月，她说自己整个人都空了，不知道自己每天醒来该干什么。转折呢就发生在第4个月，她女儿给她装了一个短视频的 app 啊，教她怎么刷视频，怎么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起初呢只是看一看做菜的教程是吧，后来就刷到一个60岁的阿姨独自

0: 甲川藏线的 vlog， 一口气看了十几集。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儿，报了一个摄影班，还不是那种老年大学的兴趣班，是年轻人扎堆的线上摄影课。他学习构图，学习调色，学怎么用手机能拍出有故事感的照片。现在他朋友圈的更新频率比女儿还高，周末还会约几个同龄的姐妹去公园去外拍，拍到再发到摄影的社区啊，偶尔呢还能收到一些陌生人点赞。这刘阿姨呢就说，退休前40年的生活都在为别人而活，那现在想为自己活一活了。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个例啊，其实也在成为一代人经历的集体转向。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啊，已经超过了1.5亿。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超过60%的银发族，他们每天上网的时间啊，超过了3小时啊。其实不比年轻人差，他们不只是刷短视频看热闹，他们还在用互联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学新技能，社交消费，获取信息。银发族的数字生活，它的深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那这一代新老年人和他们的父母辈其实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了。上一代老人的晚年生活关键词是什么？带孙子啊，或者省钱节俭。他们的价值感是来源于家庭的持续输出，帮忙带孩子，操持家务，把退休金给存起来留给孩子们。社交圈子呢，基本就是小区里的老邻居，菜市场的摊贩。但是这一批45到65岁的新银发族，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有稳定的退休金或者是积蓄的，而且子女呢也已经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了，身体条件还允许他们做更多的事儿。那他们的关键词就变成了悦己和体验了。其实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代人在退休前后会经历一次社交圈的重建。工作时候的社交圈是以同事客户为主，哎，退休之后这个圈子突然塌了。但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主动的或者被动接受这种孤立，而是主动的去寻找新的社交连接。有的人加入了同城的摄影群、徒步群、读书会，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非常志趣相投的网友，有人干脆就把退休前没来得及发展的爱好给捡起来，从零开始学。这种重建它不是简单的打发时间，而是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证明自己退休了依然有价值，依然在成长，依然被需要，只不过被需要的对象啊，从家人这个小圈子变成了自己。还有一个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啊，就是这代银发族他们和子女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前呢是你退休了啊，就来帮我带带孩子吧。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可以帮你带啊，但我不是你的全职保姆。他们会和子女约定时间，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帮你接送一下孩子，啊，下午和周末那是我自己的。有一些老人呢，干脆选择不带孩子，而是我出钱，我来给你请育儿嫂，自己呢该旅游旅游，该上课上课。这种边界感的建立看起来似乎是不够奉献，但实际效果反而会更好。老人呢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好，和子女相处的时候矛盾也少了。子女呢不用时刻的心怀愧疚，哎，觉得我亏欠了父母，父母也不用把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我子女身上。心理学上其实有个概念叫做松弛感，我们的节目呢也经常提起，用在代际关系上其实特别的贴切。当老人不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当子女不再觉得老年父母的晚年啊是自己的责任包袱，这个时候双方反而能用一种更加轻松更平等的方式去相处。周末一起吃个饭，聊一聊最近自己在忙些什么，老人讲一讲新学的摄影技巧，年轻人分享一下工作的趣事。你看，不需要谁迁就谁，也不需要谁为谁牺牲，新一代的新老年人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你向往吗？你在退休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父母现在做到了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当然这种松弛是有前提的，经济基础、身体状况、家庭支持缺一不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条件报摄影班去徒步旅行，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后的生活依然被经济压力和健康问题所困扰。但趋势本身值得关注，当4亿银发族开始重新定义晚年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的养老观念、消费结构、代际关系都在被改写。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或者你的父母正在经历，有几件事值得想一想。第一，退休前就做好第二人生的规划，不要等到退休那天才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提前培养一两个能长期

0: 复每个人，打字速度不快，但每条都很认真，这大概就是新老人最好的样子，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角色绑架，在人生的下半场终于有时间认真地为自己活一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1: 其实老人心态的转变啊，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不再把年纪大当成一张只能进不能出的通行证，而是开始承认，人活到什么岁数都有资格好奇，有资格试错，有资格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总有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稳重，就应该端着，就应该对年轻人的新东西保持距离。可是现在呢，不少老人他就偏不，他们看见年轻人爱追的热点，就知道啊，这到底火在哪儿呢？啊，我要去试一试。那听说有人喜欢喝冰的吃辣的，他也愿意试一口，看看是个什么路数。孙子辈儿去玩游戏、看动漫、刷梗图，他们也不再摆出“哎呀，我不懂，但我反对”这样的架势，而是我先凑过去看两眼，甚至我能跟你聊上几句。这种变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们愿意放下身份。很多代际矛盾其实并不是因为爱不够，而是因为爱太用力了，最后呢就变成了指挥和否定。以前有一些长辈啊，特别爱用我是为你好，是吧，特别熟悉的这句话，后面跟着的常常就是别熬夜，你不能折腾，不要乱花钱，别学那些没用的，听起来像是关心，但是落到年轻人耳朵里就变成了一盆冷水，浇的人心里直冒烟。而新老人不一样，他们更像会蹲下来和你说话的人啊，而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人。年轻人吃根雪糕，他们不再急着说伤胃，年轻人想出去旅游，他们也不急着说费钱，年轻人想学点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的小爱好，他们也不会摆出一副审判官的表情，相反他们可能会说，哎，我买一个我也尝尝，你教教我怎么弄，我跟你一起来试一试。一下家里的气氛可能就变了，原本像开会，后来像聊天，原本像批评教育，后来呢就是一起去玩，一起收获快乐。大家喜欢新老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吃会玩会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么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困在老年人就该怎样的一个框架里，也没有把年轻人当成必须管住的对象。你喜欢你的奶茶，我试一口，你热衷你的短视频，我帮你点个赞，你忙你的世界，我也有我的新世界，这样的关系它就不再是上下级，更像是并肩行走的人。其实呢，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所谓的老去，并不等于把生活收进抽屉慢慢落灰。真正值得羡慕的不是年纪永远停在某个数字了，而是无论多少岁都还能对世界保持兴趣和好奇，对自己留一点空间，对生活保留一点玩心。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八十岁还愿意学新东西，见新风景，交新朋友，那他就是不是那种老了没劲啊，而是活得很有气口的。网友们为什么不吝对于新老人的这个表现啊表示肯定啊，就是这种反差感带来了新鲜感。更重要的就是老人的不扫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起过啊，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支持啊，比起说教式的关心，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被接纳。那过去呢，老人习惯为你好啊，来否定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总带着一种我比你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的这种意味，容易引发聆听者的不快或者是逆反。但是新老人不一样了，他们不会说不许吃，而是说我陪着你吃，不强行输出经验，而是先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东西呢。这种共情式的陪伴也消解了代际之间的不对等的感觉。那当然了，肯定和支持老人追求新绝对不是鼓励老人啊盲目的去模仿年轻人，也更不是否定健康生活的意义。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新老人他的可贵之处啊，在于心态，在于打破年龄及标签的这种思维定式。老人不必一定要活成老古董，就像年轻人不必被必须成熟这样的框架所绑架。
0: 衰老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话题。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也许大部分老人也永远做不到节目里所说的狠心的老人，可是衰老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却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

0: 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期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衰老？对衰老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失控感的恐惧。当何炅发现曾经轻松完成的背台词工作，现在需要反复查看，当穿针引线这种小事变得困难，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对自身控制能力下降的直观体验。这种失控感会触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面对时间和生命的有限性，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1: 最后呢，我们就想说一说衰老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教育啊，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衰老或者说死亡，都会有着非常大的焦虑，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今天话题最后呢，我们就聊一聊，虽然也许大部分人做不到像新老人那样有松弛感或洒脱，但是我们怎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衰老有一些把控感啊？怎样面对衰老带来的焦虑？刚才片花当中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主持人何炅啊。他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番坦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网络上大部分称何炅何老师是不老男神哈，但是呢，他也在节目当中感叹精力大不如前，说自己背台词需要反复的查看，甚至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要频繁的戴老花镜，穿针的时候手抖还需要多次尝试。令人唏嘘的就是他因为超过了45岁被密室逃脱的这个场馆拒绝入场，这位陪伴着许多人成长的明星级的主持人，也在面临衰老带来的困扰。他说自己还是很痛苦的面对衰老的时候。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何炅正在经历的就是中老年中年期向老年期过渡的这么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其实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了8个阶段，那其中成年晚期，也就是50岁以上，它的核心冲突就是完善感和绝望感的对抗。当人们开始感受到我的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了，往往就会面临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内心对话。所以你真的想要打开自己，成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描述的那种新老人，首先要在心态和心理上让自己更加强大。那怎么样和衰老这件事情和平共处呢？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首先就是重新定义自我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我们的价值不再仅仅依赖于身体机能或者是外表了，而是可以转向智慧、经验、情感链接。正如刚才提到何炅啊，虽然记忆力他可能不如从前，但他数十年的主持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所见到的名场面是无法被替代的财富。发展心理学也研究表明，晶体智力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经验、判断力等等，它是随着年龄增长反而可能提升的。所以晶体智力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财富。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年龄包容心态。心理学家莱维他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衰老及持这个积极态度的人，他平均比持消极态度的人长寿7.5年。何炅的这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我们社会对于永恒青春的一个迷思，承认并且接纳衰老，而不是和他对抗，反而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再下来就是寻找新的生命角色。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他提出，中年期是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的时期，就是当某一些门关上的时候，也会有新的门在打开。那这个阶段可以提供机会去探索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何炅他可能也在转型啊，尝试更多适合他年龄的智慧的经验型的节目。还有 就是建立一个多元的身份啊。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我价值绑定在年轻、活力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能力上，那当这些特质随着年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同其实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因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培养一些多元的身份啊，可以是别人的导师，可以是朋友，或者是一个学习者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平稳地度过这些转变。此外呢，还要提到的就是练习正念接纳啊。正念心理学是鼓励我们接纳而非评判当下的体验的。当我们不再把衰老视为需要对抗的敌人，而是生命自然进展的一部分，其实内心的挣扎就会开始减轻。面对衰老呢，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许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随之而来的脆弱感和价值感的降低。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其实都有独特的礼物和挑战。就像刚才说的何炅哈，虽然他不再适合玩密室逃脱了，但是他却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虽然需要戴老花镜，但是那双眼睛也见证了很多的动人故事。衰老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和之和解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当然了，学习心理学也不是为了逃避衰老与变化，而是在为了每一个生命阶段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精彩来做准备。所以关注心理健康，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起伏的过程当中都能拥有内心的从容和智慧。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狠心的老人啊，是否让你共情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评论。 IE 不为举困难啊，他说我吃烧烤不喝冰饮料，我就点一瓶酸梅汤，结果对面做了一对退休的同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两个人炫一瓶白酒加4-5片啤酒啊，朝气蓬勃的新老人哈、啊。当然了，在这里不是提倡大家不顾罔顾身体健康，这个肆意的去大吃大喝哈、啊。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得量力而行。橙子说：“我只有周末有空，只要周末有空，都会带着妈妈和阿姨们啊，4个以上的阿姨搭免费地铁在其他城区逛。他们确实每周都会问一下，准备去哪里玩啊？”一股清风说：“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也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

0: 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1: 听的还是蛮让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的，就是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既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1: 躲到家里面了，
2: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但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1: 工作
2: 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呢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你现在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

0: 要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两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两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两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进行一些日常的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就是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 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可以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因为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显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啊，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现在连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零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两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两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他的拒绝很冰冷，我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端倪，他的某软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

0: 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那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2: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很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啊，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

0: 后踏入职场，刚拿到工资的你都用来做什么？有人交了房租，有人请客吃饭，也有人为自己买了喜欢的东西。但职场新人收入单一，如果不懂得规划和节制，容易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成为月光族。特邀心理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1: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去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那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会通过两起因为轻信偏方啊，迷信这种一些旁门左道来治病的真实案例，那提醒大家的就是生病务必要相信科学。那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到的是中老年比较高发的肌少症这样一些相关的健

0: 在上了年纪之后，最怕的就是病痛缠身。那情急之下呢，是很容易去病急乱投医的。有一位叫张雪梅的老人，她呢是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就向所谓的神医求助，但是呢，却在花了重金买药之后，发现被骗了。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1: 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他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她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儿，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儿。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呀，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

0: 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的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哎，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他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她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 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呀，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作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他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他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他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他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

0: 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1: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那在刚刚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张雪梅老人，她是因为急于给老伴治病，所以呢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那最终呢，她是以为这个神医开具的神药能够把老伴治好，但是没有料到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当中。而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当事人他也是在生病不久之后，他呢是没有选择到医院去治疗，而是利用一些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那最终呢，他是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我们来了解详情。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3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50-60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儿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3: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0: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 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事。

0: 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心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1: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0: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儿，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啊、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啊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呀、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呀、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 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
2: 那这两个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身体呢出现了一些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医学来选择规范的科学的诊疗方案，千万不要病急乱投。

0: 睛健康。要提醒眼睛有不舒服情况的听众朋友，好视力的26周年庆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通通都能够领取这样一份补贴。那今天呢，只要您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来试一试效果。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朋友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眼部的这个调节能力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降低了，所以呢咱们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好像是有雾挡着，见风电光还会刺痛流泪。那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不重视的话，将来会发展得更加严重。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这个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贴完您会感觉眼前呢是更明亮了，那再去看东西呢也会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紧健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

时间15:30。

0: 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块8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到了晚上吃上2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8块8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比如说呢，爬上几层楼梯就是气喘吁吁的，拎上一袋米啊面啊都会觉得很吃力，像从沙发上包括椅子上起来的时候，总是要撑着扶手才能够站起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其实呢，这个是咱们身体的肌肉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今天呢，在老友健康当中，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存肌肉。不少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辈子省吃俭用啊，存钱来养老，觉得这个积蓄充足的话，晚年才更有保障。但是很多人其实忽略了，咱们身上的肌肉呢，是远比存款要珍贵的，因为它一旦流失严重的话，再多的钱都难以补回来。那为什么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肌肉的储备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调研数据。这个呢是国内针对60到94岁的老年人开展的一个大规模的随访研究。肌少症的患病的比例呢是偏高，平均每6-7位老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会确诊肌少症。另外呢，还有超过30%的老人已经出现了肌力衰退这样一些肌少症的早期的症状。而综合了多项外人调研的数据显示呢，患有肌少症的老年人跌倒的风险会提升89%，骨折的风险会增加71%。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样一组数据啊，究竟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我们从科学上来分析它的话，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呢，

0: 听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的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1: 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就跟我们存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啊，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2: 是
1: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那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0: 刚刚在冯主任的解读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叫力量啊，重复了很多遍。那接下来呢，冯主任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适合中老年人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的一些力量训练的方式。
1: 首先呢，我先教大家两个上肢力量练习的动作。我们啊，拿出我们的弹力带，口袋里的健身房啊，非常的便捷与实用。我们把弹力带两端握在手里，然后踩在脚上。首先啊，我们肘关节微微的这种弯曲，抓住弹力带的两端，保持我们身体正直，然后缓慢匀速的把弹力带由前侧身体的前侧拉到头顶，然后再缓慢的原路放下，回到身体两侧啊。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我们可以做10到15次为一组来做我们的这个动作的力量练习，根据我们的肌肉力量的这种情况，每次可以重复3到5组。第二个动作我们再升级一下啊，我们首先还是起始动作跟刚才一样啊，我们还是肘关节微屈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然后呢我们的肩胛骨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肩胛骨的位置哈，我们的肩胛骨先收紧啊，挺胸啊，收紧肩胛骨，然后双手从体侧从外好画到头顶，然后再慢慢的放下。再来一次哈，我们首先夹紧肩胛骨，然后由外向上，好，再缓慢的回来。
3: 这两个上肢锻炼的动作核心就是要慢要稳，肩胛骨收紧，有控制的向上向下，当然上肢有了方法，下肢也得跟上。那下肢该怎么练呢？
1: 我们下肢的练习啊，我们先做第一个动作啊，我们半蹲。这个动作呢，其实对我们的下肢的整体的肌肉力量练习的这种程度啊，都非常的好。首先啊，我们向外跨出一步，双腿分开，比自己的髋关节略宽一点。
2: 哦，
1: 两个脚脚尖呢朝前，
2: 朝前
1: 啊，然后双手可以叉腰，啊，我们由髋驱动来做我们的蹲。半蹲这个动作是由髋、膝、踝同步完成的，所以啊，我们髋和膝的周围的肌群的都要调动起来，才能保证我们既有锻炼效果又安全。撅髋啊，我们俗话讲啊，撅屁股是吧？
2: 撅屁股
1: 啊，把我们的髋屈到不能再动了啊，然后再慢慢的把我们的膝关节也下蹲啊，这是为了保证大家动作的准确性。啊，刚开始练习啊，我们不一定蹲那么深啊，我们比90度略微高一点，我觉得都可以。保证我们的膝关节的垂直投影不要超过脚尖
2: 哦，
1: 膝关节和脚尖处在同一条方向上，把我们的背也挺起来。每一次呢，可能先从3-5个开始，慢慢的我们再过渡到蹲一组啊，做10到15次，每天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重复就好了。我们下一个动作啊，我们也是下肢力量的一个练习的方式啊，但是呢，跟刚才有一些区别啊，我们是向侧方。跨步侧弓步下蹲，首先啊，我们还是啊，我们双手叉腰也好，自然放在两侧也可以哈。我们把一条腿抬起来，把抬平以后，往侧方啊迈一步，抬起，往侧方迈一步，落地的时候要轻，跟刚才一样，屈髋、屈膝，下蹲，手往前伸，然后再回，啊，另一侧也是一样的哈。我们抬起，轻轻的放在地上，屈髋。屈膝，手前伸，回，抬腿，落地，屈髋，屈膝，击掌，好，回，好，再来另一侧，踢腿，落地，屈髋，屈膝，
2: 哎，
1: 好，我们左右可以交替进行
2: 啊。
1: 如果大家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一侧做3到5个，
2: 好，
1: 来完成一组的训练动作。
3: 两个动作，一个练整体下肢力量，一个练单侧的稳定性。核心口诀要记住：先屈髋，再屈膝，膝盖别超过脚尖，腰背要挺直。动作做对了，力量和安全才能同时兼顾。
0: 好，刚刚说到的是科学锻炼，那想要留住肌肉呢，科学锻炼是一个基础，但是呢，饮食的补充同样不能忽视。接下来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和健康所的副所长刘爱玲将会教大家通过日常的一些饮食来补足营养，给咱们的肌肉的生长来提供充足的养分。
4: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那咸菜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高盐高钠，实际上 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2: 对对对。
4: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不友好。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也不行，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那像我们鱼虾类、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精华都在汤里。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吃肉为主，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油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这个我是推荐的，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又好消化，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转烂一些，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得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那这时候它的 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就形成恶性循环了。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不要只吃。

0: 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举个例子，比如说早晨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中午呢我可以一个掌心大小的，比如说是瘦肉或者是鱼类。那晚上呢可能要清淡一下，所以我们可以选鱼或者是豆制品，也是一个掌心大小。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蔬菜、水果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啊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那对于老年人，因为他的胃口变小，所以我们提倡少量多餐。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也可以两餐之间加点餐。那么加餐的时候，选择一些酸奶或者一些鸡蛋啊，就可以更多的来获取我们优质蛋白质。
1: 肌肉呢是咱们身体的天然的保护伞，那坚持适度的力量锻炼，再搭配上一些均衡的营养，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肌肉的流失，改善腿脚的无力，包括行动费劲儿这样一些困扰。肌肉充足呢，咱们行动才有底气，包括您日常去买菜啊、遛弯啊、做家务啊，都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不用太担心啊说这个磕碰啊、受伤等等，同时也能够减轻子女的照料的负担。那也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今天开始啊，行动起来，兼顾运动和饮食，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肌肉，稳稳的守住晚年的健康。

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最近呢，我们是收到了一位来自荆州的李女士的留言，她说呢，虽然今年才62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的状态是大不如前了，眼前呢就像是有雾挡着，所以她特别害怕在晚年的时候陷入到黑暗当中。这样的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之后都会特别的揪心。眼睛呢，它不比咱们身体的其他器官可能差一点还能扛一扛，但是呢，眼睛要是出了问题，日常生活当中会特别的麻烦。那推荐呢，如果说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您可以尽早的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呢，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能够多得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那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一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还有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呢，就像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呢是不光水润舒服，您再去看东西都会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透亮。那如果说您有以上我们说到的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来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眼贴，额外的话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的冰丝凉席以及一瓶眼黄精、眼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1: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掀起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今天节目呢，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来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粤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大家送出。

0: 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吴金良和

0: 天来就要动门了。
1: 道长请讲。
0: 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材，你爹爹他一位为父，哎，怎么径直去了呢？
1: 不知道长，你爹爹

0: 小姑娘，这是什么啊？
1: 回乡圣地奉蜜黄礼。
0: 哎呀呀呀呀，这个小姑娘倒还聪明伶俐的很啊，四位药材她都对了上了，
2: 招牌打不成了哦。
0: 哎，你急的什么？为四只有道理。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贫道就不要了，我还要领点天上四位。
1: 这
0: ，
1: 那你点吧。
0: 你就

0: 外地，难又难不倒他，逮又逮不过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1: 嘿，
2: 为四都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换算什么八度神仙？

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个出戏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比较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还有武汉的洪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梁山伯当中的访友，溪水的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黛玉葬花，还有云梦的袁先生点播楚剧荞麦摩感受，荆州的张先生想听到花鼓戏秦腔联，黄石的刘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黄石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这个选段

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送给我们黄石的刘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为云梦的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荞麦磨杆社》。我们听到的是里边十月怀胎的这样一段，母亲到了翠花的门口啊，跟他说着当年十月怀胎时的过程，希望女儿翠花能够收留自己。来听这样一段楚剧《荞麦磨杆社》，十月怀胎。

翠花是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悔过当初不应该那样对翠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京剧

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也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好了，稍后我们再见。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

0: 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心有我，
1: 放心有我，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自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5: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6: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0: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4: 转身走进后台，
7: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8: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4: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9: 开放了两次了，第一场开始穿了。
4: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0: 要以清新，我这一场
8: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4: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我们也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洪女士点播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访友片段啊，为您找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1: Yeah.

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送给我们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我发现啊，我们点戏的听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楚剧戏迷啊，今天楚剧戏迷特别的热情哈，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戏迷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钱江的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焚香记》，还有溪水的夏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现代京剧《打虎上山》以及楚剧《九相公闹馆》，黄冈的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下茅房》。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一位曾先生啊送出他点播的《红楼梦》。当然呢，京剧版本的目前我们库里没有搜索到，那我先请您听上一段越剧的啊，是由王君安所演唱的越剧《红楼梦》当中的宝玉

0: 听了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是送给我们溪水的曾先生。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之前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就是最后呢处死了驸马爷陈世美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一起来欣赏。
1: 四妹，你这才是心存不知少翁苦，且慢。

现在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正在时间呢，今天的霍文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为您来送戏。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啊，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呢，通通都能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呢，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呢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下降了，降低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呢就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的话，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啊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啊，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呢，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

0: 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咸宁、黄石、黄冈南部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其中鄂西北、鄂西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到36度，中东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新智生产力投资工具持续扩容，创业板光伏指数于今天落地，
1: 科技成果交易也能超市化，央视探访逛科技超市如何把成果淘回家，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报告，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沪指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指涨1.12%。
0: 盘面上，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CPO 等方向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乳业等板块跌幅居前。
1: 板块方面 ，CPO 概念震荡走高，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走高。那下跌方面呢？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电力板块震荡下挫，房地产板块集体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呢超2900只。
0: 大盘在持续的攀升以后遇到明显的压力，在触及年线以后被迫回落，那接下来呢，短期内会不会出现大盘再次回调蓄力的情况？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再去做二次探底的这个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一些啊。因为为什么？如果要是真打到这个二次探底的话，那个位置呢，就估计都打破3800点了。目前来看，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市场走到这个位置的话，那如果说不继续去探底的话，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消化目前市场的这种走势？我认为从市场的趋势上来看，可能会在这个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位置呢，做一些横盘震荡，因为市场不是说除了上涨下跌以外没有别的趋势，还有个横盘震荡，那么这个呢，我认为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在某一段时间的时候，市场也是出现过这种趋势的，就是连续做一些横盘震荡，然后呢再继续去上攻，那么我认为可能会在短期内市场来看呢，做一个箱体，就是做一个震荡箱体的概率是比较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箱体呢？首先第一呢，从市场的压力位来看，目前市场的压力位呢，除了这个除了这个年线以外，那么可以看到是其实呢，在这个上面还有个缺口，也就是7月13号向下还有个缺口，其实这个缺口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压力位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60天均线和年线，从目前市场来看，一个缺口两根中长线这压制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个均线要突破的话是需要一定的这种时间的，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那么第二个要突破线呢，它还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市场的一些权重股，比如说像50或者300，那么这类的品种呢，如果能集体的去拉升，或者说集体的形成合力，那么有可能才会去突破。那么目前来看，市场不的这种热点没有一定的这种持续性，所以在这时候要突破可能有一种难度。那么上不去是不是就一定下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太大。原因在于什么？市场上现在呢，虽然没有向上冲的力量，但是以50沪深300为代表的这些权重股，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券商，其实这两天每天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异动，其实他们对大盘呢形成了一个护盘的作用，而且这些板块之前没有出现过大幅的这种上涨，所以它不具备大幅的这种回落，这是另外一个点。那其次呢，也就是从板块上最近的一个走势和之前去对比，明显的市场有些好转。这个好转在哪儿？比如说像半导体，前一段时间是连续的这种杀跌，在中间它根本就没有一个休息的一个过程，直接就杀跌下去，就是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其实像半

0: 导体等科技股存在一个结构性的这种反弹。那今天可以看到盘面上有一些板块之前跌得比较深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那也就是说，以科技股为代表的这些品种代表的是市场的一些情绪，也就是说权重股没有继续下跌的这种可能。那么另外呢，就是市场代表情绪面的一些科技股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反弹。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我认为在目前市场上它可能会沿着就是底下的30日均线，那么上边呢是这个年线这个附近做一定的横盘震荡，那么消化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些筹码之后，然后再继续上攻，也就是说短期内就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个概率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呢，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再落关键一子。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反映创业板相关上市公司发展情况，进一步完善创业板特色指数体系，公司定于8月14号发布创业板光伏指数。
3: 公告显示，创业板光伏指数反映创业板光伏领域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情况，在公司业务涉及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光伏相关领域的创业板股票中，选取最近半年日均总市值排名前50位作为指数样本。那么相比大家熟知的中证光伏产业指数、万德光伏指数、深万光伏设备指数等，新发布的创业板光伏指数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指出，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样本选取方面，另一个是在产业链覆盖方面。
4: 创业板光伏指数与其他的市场上已有的光伏指数的核心差异在于它选取的标的是创业板个股，当然它是全产业链，涉及原料、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它的成长性的属性更加强一些。
3: 在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看来，这种全产业链覆盖的编制思路可以更清晰地反映行业整体景气度。
5: 这次呢，创业板的光伏指数把硅料、电站整条链都装了进来，相当于啊给整个产业做了一个全身的 CT 扫描，而不是只量某一段的体温。利润呢，在上中游之间啊，怎么流转？哪个环节在吸血，哪个环节在造血？指数都能实时映射出来。对投资者来说，它测的不是某个零件的温度，而是整个机体的血压和心率，这才是判断行业真实景气度应该有的刻度尺。
3: 近年来，创业板在光伏等细分领域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相关板块市值达到0.7万亿元。总台记者也注意到，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核心领域，汇聚了阳光电源、罗伯特科等一批优质龙头公司。田立辉表示，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推出将改变创业板的生态叙事。
5: 过去光伏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们啊，犹豫着要不要来创业板，担心的是来了之后没人关注，没有流动性，机构不覆盖。现在呢，有个专属指数，等于啊给了这些企业一个明确的预期，只要你够格进到这个池子里，就会被被动资金配置，被分析师跟踪，被基金经理纳入研究视野。这种被看见的确定性对尚未上市的优质企业来说啊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所以我判断指数不会直接拉动 IPO 的数量，但是它会让创业板在光伏产业版图当中的坐标啊更加清晰，长期来看这是一种生态层面的正向循环。
3: 当前光伏行业正在经历供需调整、价格波动，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推出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有观点认为这是左侧布局时机的显现，也有人认为这是基本面出现拐点的信号。傅少奇提醒投资者，在寻找布局时机时，要警惕光伏产业周期层面的风险。
4: 说它是左侧布局，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光伏行业也是经历了多晶硅产量组件下降，这是明显的产业上的左侧的一个信号，但是对于基本面它是有一定的拐点信号的积极因素的。从政策端来看，工信部发布了3项光伏能耗强制执

0: 好一些龙头性的企业发布了反内卷倡议书，多晶硅的价格在八月份出现了明显的企稳的向上的信号。对于配置的话，未来仍然是有一些风险，比如说价格反弹持续性是不是值得期待，或者说多晶硅的价格能不能持续反弹，另外一个全球的需求是否会企稳回升，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的观察的。
1: 近日，明盛公司公布 MSCI 股票指数2026年8月指数申议调整结果，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之后生效。那其中呢 ，MSCI 中国指数新纳入智普等33只标的，剔除协鑫科技还有金蝶国际等32只标的。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广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认为，本次 MSCI 中国指数调整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倾斜。
3: 新纳入的33只中国股票，主要集中在 AI 模型、半导体、新材料还有精密制造这些领域。而被调出的32只中国股票当中呢，有很明显的一景气度行业的特点，比如说像房地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传统产业的超市。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这种季度调仓折射出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重心在迁移。
4: 本次新纳入集中在硬科技赛道，那被剔除的标的呢，是更多来自于增长动能放缓、市值与流动性出现收缩的传统板块。这种趋势并非单季度调整催生的短期行情，是多轮指数审议延续的长期演变方向。可以说，海外资金配置中国市场，正在把更多的权重给到代表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方向。那传统行业当中，只有维持足够市场体量与交易活跃度的龙头，才能够继续留在指数样本池中。
2: 这次成分股调整对市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张刚认为，本次调整属于例行季度调整，有望给市场带来一定的增量资金，但对市场整体走势影响不大，对个股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3: 公布出来之后，市场有一个跟随效应，被调出的会有跟随性的卖出，被调入的会有跟随性的买进，但是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作为指数基金来讲，对一些热度非常高的公司呢，普遍都提前就有所关注，机构操作平顺丝滑，不会对二级市场的股价呢产生较长时间的影响。由于此次有些公司是中国香港股市上市的，因此对于 A 股的影响呢比较有限，对中国香港股市可能影响相对大一些。
2: 邢星提醒投资者，不宜直接照搬指数的成分股变动来做调仓。
4: 纳入不等于股价呢会持续的上行，被剔除标的会面临被动资金强制卖出所带来的短期的抛压，但中长期股价依旧由自身的基本面决定。这份名单呢，是反映全球被动资金的配置画像，不等同于给个人投资者提供选股的清单，可以把调仓结果呢当成观察外资偏好的参考标尺，去理解海外资本当前更看重哪些产业赛道，而不是看到拉弱就要追高。看到
5: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6: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5: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7: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8: 近日，深圳出现的一家超市引发了不小的关注。这家超市的货架上售卖的不是果蔬生鲜，那它卖什么呢？又为何引发了众多的关注？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9: 我手里的 的这张小小的卡片呢，就是这个成果超市里的商品了。当一年半前他们被摆上

0: 化商品，
1: 挑了大概16个吧。
2: 这么多技术我们都用得上吗？
1: 一方面是面向国家的战略需求，另一方面现在国家也提倡做这个基础研究，所以从那个茫茫大海的这种这个种子里边去找真正的好技术，也是我们来历斯一个目的。
3: 我们先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你很难找，你肯定找不到，对吧？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肯定在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0: 琳琅满目的成果货架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10个研究所、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创新中心，一间超市让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
4: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0: 截至目前，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论文超2万篇，申请专利1.85万件，2025年平均转化率超过29%。
5: 过去5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0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6: 在成果超市里答这个扫码对接握手，只是一个开始。那这张小小的卡片如何从买回家到真正用起来呢？
7: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一个成果超市的买家去见证一场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8: 他的头上戴的是一个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头环，可以采集人的大脑前额的脑电波。现在就是通过注意力来控制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以及高度，而这个飞行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帮助小朋友提升和改善注意力。
0: 贺超所在的这家公司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深耕多年，产品在青少年注意力训练系统、慢性及顽固性失眠等场景均已实现商业化落地。但在脑机接口、脑调控领域，他们还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9: 这个项目呢，就是我们和先进院成果超市转化出来的一个医疗器械项目，它就是一个无创的脑调控技术。
0: 一边是带着明确需求的企业，一边是摆在货架上的技术，在成果超市里碰上了。2026年1月，脑机接口创新联合体团队正式成立，一方有市场、有工程、有资金，另一方有前沿技术、有方法论，能力正好互补。
9: 我每2周会来一次，他们已经把这个软硬件调通了，离这个真正的动物实验已经进了一大步。在动物实验有效的前提下，我们再推进下一步的人体实验。
0: 双方攻关的技术叫食欲干涉刺激，也就是用2路高频电流在大脑深处交汇，不用开颅就能直达病灶，实现深部精准靶向。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落地每一步都是坎。
10: 我们读大脑的状态已经是个非常难的事情了，但现在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控制大脑。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大脑都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数据非常多。
11: 真正的让它用于临床呢，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说我刺激的靶点的情况，刺激的参数、刺激的位置，还有刺激的安全性，这些东西真正要从这一个动物的实验到人体的实验，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0: 成果超市搭起的这座桥，让科研和产业真正站在了同一边。虽然从技术研发到产品上市，通常还需要4到5年，但他们瞄准的是更远的未来。
12: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这个科研院所和专家一起来联合开发，来探索在深部刺激领域当中能实现闭环，包括癫痫、帕金森以及情绪类的领域当中的脑科疾病。
11: 脑机接口呢，是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产业。我们不仅仅在一个技术上合作，一旦这个点上突破，就是可能未来我们会做更多的合作。
13: 云听财经。
6: 云听财 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
7: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4个大气十条。

0: 布最新公告，公告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所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其中复审裁定。
1: 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具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0: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最新统计，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的增长的贡献率达24.2%。
1: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止到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
0: 当地时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的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80万桶每日。
2: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湖北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现阶段地质灾害隐患依旧突出。
0: 关谷的山里要通小火车了，未来小火车将串联沿线的8座主题公园和3个产业园区。更多内容稍后带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凑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夏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7: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看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还有杨四港快速路的辅路，从

0: 新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站前路的这个清王路到冶金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青年路辅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以及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肖品茂、永旺梦乐城的金桥店、群星城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热点消息。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12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晚上咸宁、黄石、黄冈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分散性阵雨。
1: 明天大部地区降雨告一段落，转为晴天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残留，那西部地区午后呢也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12号，襄阳全市21个乡镇降下暴雨，境内有1144座水库，当中297座超汛县。汉江、小清河、唐河、白河、南河、北河等河流出现明显洪水过程。在汛情面前，当地的干部群众日夜坚守，全力护堤。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记者管欣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富庄水库的现场。受洪峰影响呢，昨天啊这里的水位呢一度超过了警戒线0.3米。那今天呢，虽然说水位已经降下去了，我们仍能看到不少的干部群众自发的在现场参与到我们的防汛救灾工作当中。
3: 这个是楼管去打了以后，楼管做不行，得把又放开，有危险。
4: 富庄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的小二型水库，承担着周边2000亩农田的灌溉任务。受本轮强降雨影响，水库最高水位一度达到121.55米，超过汛限水位。
5: 121.55，离最我们最高的允许水位线还有将近1米左右。我们提前准备铺设彩条布啊，装沙袋，估计一旦达到峰值之后，我们可以迅速行动。
4: 整个黄集镇共有15座小型水库，本轮降雨中半数以上水库超汛限运行，最高超汛限0.66米。当地科学调度泄洪，全员在岗值守。随着雨势减弱，目前辖区所有水库水位已全部回落至安全区间。在古城县盛康镇丁家冲水库水位一度达到108.44米，超汛限1.44米。当地迅速组织200名应急抢险队员，用彩条布和沙石袋加固堤坝，防止水库漫坝。
6: 如果这个水位持续上涨，这个潮限时间长，我们将会这个破口引导往外排水，这个保证了这个水库的安全。
4: 截至今天早上7点，襄阳超汛限水库已从昨天的297座下降至285座，超设计水位水库从6座减至4座。全域水库河道水位持续稳步回落。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襄阳南漳迎来连日暴雨，那部分区域累计降雨量突破350毫米。面对严峻的汛情，总投资超100亿元的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平稳扛过暴雨考验。我们的记者呢也前往现场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4: 大雨初歇，南漳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的上库区营地井然有序。工程全面停工期间，全标段1700多名工人从各个施工面撤回，集中居住在这里。营区内生活物资准备充足，热饭热菜按时供应，工友们三三两两聊着家常。
7: 基本上都吃的还可以啊，炖的有肉嘛，一荤一素嘛，再加个汤嘛。
8: 没有恐慌情绪，各方面储备的非常到位。
4: 南漳张家坪抽水蓄能电站是华中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超级充电宝，眼下正值工程建设关键期，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施工人员1738人，大型机械设备密集。面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0: 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陡升，项目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在全面停工的同时备足应急抢险力量，确保项目安全。
1: 建立了信息推送机制，每两小时通报一次雨情水情，
2: 安排专人24小时防汛值班巡查，依托前期的充分准备，确保了项目防汛排水设施运转正常。
0: 径山施工道路是电站防汛的生命通道，强降雨引发多处路段塌方、碎石滚落，当地交通部门提前在沿路要害点位待命，备齐人员、工程机械，全天候巡逻值守，
3: 提前部署了抢险力量，跨防落实随情随雨，保证了这条生命线始终畅通，为项目后续快速复工创造条件。
4: 湖北十堰丹江口市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本轮降雨呢覆盖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地质致灾风险高。当地466处在册地灾隐患点呢是启动了全天候不间断的巡查。我们来听记者蔡婷的现场报道。
5: 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十堰市丹江口市的盐池河镇通往关山镇的这个乡道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乡道的一旁是一个山体，那目前呢这个山体也是出现了山体滑坡的情况，导致了整个乡道现在也是造成了一部分的道路出现了拥堵。目前呢我们当地的现在也是正在下着小雨，我们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雨中加急的清理疏通这一处的道路。
6: 从昨天白天开始，所有路上垮塌的包括一些落石的地方都进行了清场，就是为了保证过往群众和车辆的安全。一直到昨天夜里凌晨3点左右，我们还在这个路上进行一个清场的。
5: 那现在呢我们是正跟着丹江口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现在的这一处山体已经出现垮塌的情况进行再次的勘查，以便排查它是否会有二次垮塌的现象。那这呢也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这几天的日常。
0: 丹江口市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累积雨量大，地质致灾风险极高。当地已累计投入270人次，对114处隐患点进行了提前排查，提前转移群众252人，并不间断开展巡查，确保安全。
7: 对于巡查中发现的公路边坡垮塌和小规模的落石等情形，做好警示、封堵和清障排险的技术服务支撑。目前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都处于稳定状态，暂未发生地质灾害。
8: 截至昨天中午的12点，防汛强降雨的明显减弱，但是呢土壤饱和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受到暴雨的冲刷，辖区省道 S283-19路多处塌方积水，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多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道路抢通、通信修复抢险工作。我们来听记者黎波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防汛 S283-19路，大家在我身后看到这一段，也就是大柳树段，现在河水是已经漫过了路面，大家可以看到起到我的一个脚踝的位置。
0: 省道 S283-19路依山傍河而建，受持续强降雨冲刷影响，边坡土体经雨水浸泡后松软湿稳，引发多处积水漫路、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
9: 现在来到呢就是位于 S283北口路段，这处坍塌面积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个坍塌点。刚刚工作人员是对这条路的半幅进行了一个清理工作。
0: 北口路段塌方是本次抢险的最大难点，滑坡体体量巨大，夹杂大量巨石，作业面狭窄，施工风险高，极易引发二次塌方。
10: 我们专上夜间的出来巡查，来了以后雨又下得大，我们只是把我牌子是装的都摆好了，等到几到天亮我们才开始干起来，一到10点多才把抢通。
9: 这条道路除了有坍方、积水、落石以外，通信也是一个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那在我身后呢，湖北广电网络也是在对网络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抢修。
11: 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把线路都抢通了，现在老百姓电视、手机网都可以用了。现在
0: 据了解，S283-19路全线有76公里，累计出现19处灾损点。经过多部门昼夜奋战，截至今天下午5点，防汛境内国省干线主要农村公路基本恢复通行，受损通信网络已基本畅通。
12: 组织了30余人的军警队伍，至于台池中心区县对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运机通道、板斧运通道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省内多地呢是迎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现阶段雨势有所回落，但地质灾害隐患仍旧突出，专家提醒防灾避险不可松懈，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0: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减弱，不少地方的雨量开始放缓，但地质专家认为眼下正是地质灾害防御最吃劲的关键期。
1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并不会立刻消失，要特别警惕它的滞后性。一般降雨后的2到3天依然是山体滑坡崩塌的易发高发期，这是当前防御的重中之重。
0: 针对这一高风险窗口期，全省30000余名地质灾害网格员深入1.6万余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9000多处自动化监测点全天候运转，构筑起一张严密的防灾安全网。专家特别提醒，山区群众近期要密切留意房前屋后边坡变化，一旦发现掉块、冒水等迹象，听从指挥，第一时间撤离避险。
13: 每处地质灾害点均建有避险明白卡，提前反复进行撤离的演练。一旦接到预警或者发现险情，基层组织可迅速启动预案，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8: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哎，雅婷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就是小时候，那个踩着铁轨放学回家的黄昏，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4: 当然记得，而且呢，我觉得也有很多的电影里面也是这样的演。就那时候呢，是背着书包一蹦一跳，这书包啊在肩头一颠儿的，那夕阳呢也会把脚下枕木的影子拉得老长。
8: 那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咱们武汉光谷的山里，那些长满了杂草、沉寂了10几年的废弃铁轨，终于要重新跑起小火车了。根据规划呢，在这4公里的轨道上，小火车呢将重新的跑起来，站台呢会重建，钢轨呢会翻新，那铁轨两侧呢还会慢慢的长出公园。
4: 其实光谷荷叶山二飞山的深处有2条铁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条呢是京广高铁列车几分钟就呼啸而过，而另一条就是这一段被时光遗忘的旧轨。
8: 这条沉寂多年的企业货运专线全长呢是11.76公里，如今呢这条铁轨上啊已经是被野藤杂草肆意的爬满了路基，那四下安静的能听见风声和虫鸣。
4: 最近这几年，城市留言板上陆陆续续的冒出了不少的留言，大家都盼着能够把这一节荒轨救回来。今年东湖高新区呢终于给出了答复，北段4公里的轨道要率先动起来了。
8: 而且啊，这次改造呢可不是跑跑小火车那么简单，那未来呢这趟观光小火车呢将作为一条城市绿廊，把沿线的8座主题公园和3个产业园区紧密的串联起来，实现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
4: 根据规划，这11.76公里的绿廊将实行分段精准定位，北段主打露营加户外文旅，建设城市生态露营公园，中段呢融合生态与人文，发展文商体旅产业，而南段则聚焦制造智创，打造城市生态智创公园。
8: 这样一来呢，废弃铁路不仅仅是盘活了桥下桥边近48公顷的绿地空间，还能够精准的集聚青年创客、产业人才和文旅消费人群，真正的让这条城市袖带蜕变为产城融合的示范带。
4: 把废弃的铁路变成城市绿廊，这个思路真的很棒。其实啊，武汉是一座拥有120年铁路发展史的城市，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贯穿内陆腹地的大型铁路京汉铁路便诞生于此，几乎每一个老武汉人心中都有一段关于铁轨的记忆。
8: 所以说如今呢，咱们武汉在处理这些老铁路遗迹的时候呢，就格外的有智慧，主打一个尊重每段轨道的个性。那么武汉是怎么处理这些老铁路遗迹的呢？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一起听他的梳理。
14: 好的，主持人，就拿汉阳的站前花街来说吧，没走进那儿之前，真的想不到一段废了多年的铁轨还能活成这个样子。当我拐进窄窄的巷子，脚底下就是铁轨，枕木缝里钻

0: 的是成片的月季和三角梅。整条街不过500米长，铁轨就横穿在街巷中间，两侧是上了年纪的老楼房，有老人搬把竹椅坐在门口摇蒲扇，脚边还趴着一只打盹的猫。老街坊王先生回忆说，以前这边全是荒草和垃圾，走路都得侧着身子。2019年社区改造的时候，大伙儿心里都捏了一把汗，生怕铁轨被扒掉，没想到方案下来一个字，留。街巷原来的样子一分没动，轨道肌理原原本本保住了，还有外地游客专门跑来打卡，他们说铁轨不在栅栏后面，就在家门口，买菜遛弯都踩着它，历史感和烟火气掺在一起太难得了。战前花街的翻身还被写进了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100个故事里。主持人，
1: 好的，那么除了花街，还有哪些铁轨或者火车站被保留了下来呢？
0: 那就和我一起过江前往武昌。长江大桥底下还蹲着一个大家伙，四美堂铁路遗址文化公园。这里的老底子是有100多年历史的武昌北站，也就是老武汉人常说的徐家棚站。2018年停运后，那里被列为武汉3级工业遗址。现在走进去，占地161亩的园区里，老站台、红砖厂房、原始铁轨都原样摆着。你还能看到上游型蒸汽机车和韶山3型电力机车并排停在这里，一个烧煤冒烟，一个拉电线跑。这个曾经汽笛鸣响的地方，现在安静得很。有人在红砖墙下看书，有小情侣靠在老车厢拍照，有遛弯的老人慢悠悠走着。其实不仅有四美堂铁路遗址公园，就在8月7号，武汉市发改委挂出了铁盼换新行动的招标公告，要在年内把全市既有铁路资源摸一遍底，挑出有价值，逐一商量怎么盘活。今年恰逢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20周年，一批重点铁路遗产项目正稳稳推进。比如1898年投用的玉带门火车站，虽然老站房在1999年拆除了，但今年4月，硚口区已经发布了遗址复原规划方案，打算修旧如旧，让消失20多年的老站重新回到地面上来。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全新的玉带门火车站。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谢谢黄文的梳理。从汉阳的花街到武昌的公园，再到如今光谷即将苏醒的旧铁轨，武汉呢对待废铁路的路子呢跟别处呢不太一样。城市呢没有套用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而是一段铁轨一个路数。
1: 是的，荒郊的专线就让它变成能散步的绿廊，社区里的老轨就让它跟花花草草一起过日子，百年老站就敞开大门当大伙儿的公共客厅，尊重每一段轨道的个性，不赶场子，不凑热闹。
2: 而且啊，这种更新呢正有点成面，在这个城市更新1555规划当中的工业遗产保护活化被重点提及。武汉大学教授韩寒认为，政策托底的好处呢是让这些老铁轨、老厂房不再是城市身上的包袱，反而呢成了续文脉、提气质的稀缺家底，
1: 让旧时光在现代生活里重新生根发芽，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等光谷的观光小火车真正跑起来的那一天，我们也一定要去踩踩那些苏醒的旧铁轨，去感受那份跨越百年的城市记忆。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在这部法典中，有一条专属于丹江口库区整体保护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877条第2款：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增强水源涵养能力，保障水质稳定达标。这意味着原属地方的流域治理工作自此被纳入顶层法律设计，将获得更稳固的法律支撑和更广阔的协同空间。据了解，截至目前，丹江口水库已累计向北方调水超800亿立方米，惠及京津冀域近1.18亿人口。
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烈。从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 旅客44.6万人次。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2号，位于麻城市境内的沪渝蓉沿江高铁河武段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项目团队引入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和视频监控信息化平台，为后续轨道铺设、附属施工打下牢固基础。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中段，正线长约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3: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加快推进公租房小区提质改造，全市33个公租房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5870户。项目覆盖全市6个县市区，设计235栋住宅楼，改造面积88.25万平方米。改造内容包含雨污管网、道路、供水、绿化、弱电入地、安防消防等基础设施升级。目前，咸安区赤壁市通城县改造已完工，其余县市进入收尾阶段。
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8月15号晚上，荆州石首皇叔街将举行开街仪式，依托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创新打造行进式演绎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将历史故事融入市井烟火，通过文化加旅游加消费的模式，为城市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本次活动将以皇叔大婚为核心主线，打破传统观演模式，将沉浸式互动、烟花瀑布与全民打卡体验深度融合，为市民与游客呈现一场古今交融的文旅盛宴。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城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城。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呢，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1: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7: 难得夏夜，难得秋时，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郑州一男子为侄女上学，好心借房给弟弟，房子竟被其低价偷卖过户，法院判了房子归哥哥，买卖合同无效。
1: 嫦娥6号月壤研究为月球正反面差异成因提供新证据。
2: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因长期不靠港，船员士气低落，多人崩溃想跳海。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1: 移动加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百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0: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呢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依然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还有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二环线这边呢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还有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

0: 经五洛路的洛余路从长江大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肖品茂、永旺穆乐城、金巧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群星城，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手足亲情，其实应该是互相帮衬的，但是呢，郑州最近的一场房产纠纷实在是让人唏嘘。哥哥呢，出于一片好心，把自己的房子借给了弟弟，就为了帮侄女儿解决上学的问题。万万没料到，这样的一份善意，最后差点让自己直接丢了一套房。
1: 事情呢要从2018年说起，当时呢弟弟家的孩子要读书，受到学区政策的限制，需要房产相关条件。那哥哥呢心疼侄女儿上学，就想着呢把房子啊临时给到弟弟这边，用来办入学手续。
0: 那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兄弟俩专门签了一份赠与借房协议，这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这套房子呢只是临时借用，用途仅限侄女儿办理入学，等到2024年9月孩子升入初中之后的半年之内，弟弟必须无偿把房产重新过户回哥哥的名下，过户产生的所有税费也都由弟弟来承担。
1: 可是呢，办理不动产过户呢，房管部门有制式材料要求，于是呢，两人呢又另外签了一份备案用的赠与合同，那走了赠与过户的流程，把房子呢登记到了弟弟的名下。说白了，这份赠与合同呢只是为了满足办事的形式需要，并不是哥哥真的要把这套房子送给弟弟。
0: 那侄女顺利的入学之后呢，哥哥就按照当初的约定多次找弟弟催促他办理这个房屋过户手续，但这个时候弟弟就开始百般推脱，迟迟不肯归还房产了，而且还瞒着哥哥拿这套房子去办理了抵押借款。眼看沟通完全没有效果，2025年5月，哥哥只能够向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房子。
1: 更加离谱的是还在后面，那就在法院审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呢，弟弟直接来了一波突击操作，跟一名女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仅仅呢以40万元的明显的低价，把这套市场价高出不少的房子给卖掉，并且呢火速完成了过户登记。
0: 这一下局面一下子就变得棘手了，房子已经过户到了第三方名下，哥哥见状立刻向法院申请追加这名购房者作为案件被告，请求法院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判定这样的一份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对方把房子再过户回来。
1: 庭审现场呢，弟弟呢却是改口辩称，当初的房子就是哥哥无偿赠与给自己的，撤销赠与已经过了时效，房子理应属于自己。而买房的这名女子呢，也说自己是正常花钱购房，属于合法交易，跟这场家庭纠纷没有关系。
0: 但是在法庭上，哥哥就拿出了实打实的证据，包括这套房子当初的购房凭证、税费缴纳记录，还有房屋对外出租的相关材料，证明这么多年自己才是这套房子实际的管控人，就连房屋钥匙也一直保留在自己手上。
1: 同时呢，法院调查还查明，这名购房女子曾经和弟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笔40万的交易价格呢，远远低于房屋正常市场行情，资金流向呢，也不符合普通二手房买卖的逻辑，就连他们的母亲也出庭证实，这名女子事前就清楚这套房子背后的借用背景。
0: 综合全部证据，法院做出了认定，虽然不动产登记本上面登记的呢是弟弟的名字，但是兄弟两人真实的约定是借房入学，备案的确呢是赠与合同，它只是一个办理手续的形式，并不是真实的赠与意愿。那哥哥才是房屋真正的所有权人，弟弟本身是没有处置这套房产的权利，他和购房者之间属于恶意串通，这样的一份存量房买卖合同应当判定无效，第三方也并不是适用于法律上的善意取得保护。
1: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的这个案涉房屋呢归哥哥所有，这个案涉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要求呢购房者在15天之内配合完成房屋过户，把房产呢重新返还到哥哥的名下，相关的过户税费也由过错方来承担。
0: 这场官司虽然说哥哥胜诉拿回了房子，可亲情已经被折腾得伤痕累累，
1: 很多的

0: 停地遇到孩子上学这类的大事，出于亲情会选择借房借名过户，觉得呢亲人之间口头说好就已经足够了，却忽略了房产登记带来的法律风险。
1: 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房子是属于大额不动产，千万不要轻易为了办事就把房产直接的过户到他人名下，就算是至亲，涉及到产权变动，也要把所有的约定落实到书面上，保留完整的证据，守住法律底线，别让好心最后演变成一场耗时耗力的官司。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要说减肥呀，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要克服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无孔不入的美食，同时呢还要锻炼，保证一定的肌肉率和体脂率，稍不小心啊就会前功尽弃。
2: 不过呢，你还别说，最近这社交平台上就有一个脑洞大开的 APP， 刷到的时候呢让人哭笑不得，名字叫做假减肥。
1: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个 APP 呢是不负责任，真的帮你掉秤哈，但是会帮你走流程。
2: 没错，它主打的就是替代性的满足，整套流程呢全是模拟，没有实际的药效，也不会真的让你运动消耗热量，玩的就是心理暗示这一套。
1: 这个 APP 呢是一名90后小伙借助 AI 工具，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做出了出版程序。那上线相关的演示视频之后呢，是直接火了，好多的网友啊留言说太懂自己了。那这个 APP 里到底包含了哪些功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面设置了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核心场景。第一个就是模拟打减肥针，点开之后还能自己选择剂量，屏幕上完整还原推药的动画，一套操作走完，给你一种我已经打过针，食欲被压制住的心理感受。第二个场景就是假装点外卖，想吃炸鸡、火锅、奶茶，你尽管在软件里面挑，选完商品正常下单，还能看到骑手配送的动态页面，地图上骑手一点点往前挪，氛围感直接拉满。但是外卖永远不会送到手上，等待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的馋劲慢慢就过去了。结束之后，手还会帮你算明白，这一单虚拟下单，帮你省下多少钱，避开了多少卡路里摄入。还有一块是假锻炼，软件会生成一周的运动计划，屏幕上有虚拟小人示范健身动作，还有呼吸节奏提示，你可以跟着练，当然也可以直接点结束。就算一动不动，系统也会模拟出运动时长、消耗卡路里，甚至给出本周的减重预测，体验一把精神健身。
1: 这减肥流程走得还挺全。据了解呢，开发者是上海的一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90后。他说，灵感就是来自生活观察，身边有同事使用减肥针，会担心后续反弹，而他自己控制饮食的时候呢，看看吃播的食欲也会得到部分的消解。有的时候啊，外卖等一等反而就不想吃了，于是呢就萌生了做这么一款软件的想法。我们来听听他的灵感。
2: 是极力爱吃，但你最想吃的时候会去降低你的欲望，让大家有一个健身的氛围和参与感，减轻大家一个心理负担吧。
3: 大家对于信息的这种追求其实是有关的，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因为意志力不够，所以才想到用这个方法做一个替代性的满足，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办法转换成意志力的部分的。大家可以在尝试的基础上去感受自己的这个体验的部分。
4: 那整个 APP 呢，完全不追求真实的减脂效果，核心呢就是心理疏导。那用虚拟的方式呢，接触大家想要减肥又管不住嘴、迈不开腿的纠结的情绪哈。那不少的网友呢，看完也是纷纷的留言喊话，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正式上线，想下载体验一番。
1: 不过呢，也要客观来说，它终究只是一个解压、缓解减肥焦虑的趣味工具。心理暗示是可以辅助调节心态，但是不能够替代真实的饮食控制和运动。想要真正的管理体重，还是离不开科学的生活方式。
4: 也不得不承认啊，这款小程序的走红呢，也照见当下年轻人普遍的减肥焦虑。大家呢一边向往好身材，一边呢又很难对抗口腹之欲。那这种有点自欺欺人的趣味软件，那恰好呢是戳中了好多人的情绪缺口。
1: 开发者呢也提到，后续会根据网友的反馈继续的优化功能。看多了虚拟的运动，说不定也会勾起一部分人真正的想起来动一动的念头，这也算是这款脑洞 APP 意外的小价值了。

0: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
1: 它要用离子束打在一个精准的微米尺度上的一个位置上，相当是我们从3000米之外投篮球，然后投到篮筐里边去，再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0: 凭借这种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2: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0: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3: 昨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完成连条连试，正式的进入到试运行。西康高铁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
4: 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后天中午12点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
3: 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后天下午5点到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届时人车均无法过海。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为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4: 今天清晨5点08分，湖南涟源市场煤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调查，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一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期间部署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迄今已经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
4: 据美媒报道，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据美国军队时报12号报道，安娜贝尔洛马的丈夫就是试图跳海的船员之一，他在海上的时间不断延长，目前正在舰上休病假。跳海未遂后，他与洛马只通过几次话。报道还提及，另有2人跳海未遂，还有不少船员在与亲属联系时情绪低落，疲惫不堪。另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其中一名船员说，所有人都想尽快回家。今年4月，曾有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却被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斥为假新闻。而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据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舰上人员仅于去年12月和今年7月分别在美国关岛和阿曼登陆1天。
3: 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否认多家媒体关于林肯号的报道。声明说，多家媒体报道的包括导致7名水兵死亡的斗殴事件，以及航母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的消息，均不属实。
4: 声明称，林肯号航母的船员续服役率高达84.4%，是美国海军所有航母当中位居前列。该航母打击群的官兵在历经超过260天的海上部署，完成约10000架次飞行任务，并消耗150万磅弹药之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与决心。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 有质量的生活。

0: 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其中鄂东南、鄂西南、西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到35度，中东部29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北、鄂东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24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0: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饭了。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那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

0: 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宾利的菜畦，光滑的造假树，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

0: 投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摆了多少哈、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服务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

0: 要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炼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 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1: 单一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态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2: 六月黄市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2: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4: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市。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5: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7: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9: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 数美伊和谈接近达成。

0: 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黄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也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平安河南北行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3: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6: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7: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5: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8: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5: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

0: 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

0: 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 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

0: 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日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2: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7: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

0: 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5: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

0: 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1: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2: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 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

0: 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美

0: 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持续发挥特色产业优势，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湖北科学家拼出连生命密码全图，为育种装上导航系统。千年菊香传古今，麻城福白菊何以跻身全国菊产业第一方阵？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荷塘结出致富果，公安八里岗村莲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当阳冬瓜巧变致富宝，多元加工促增收。作为乡村基层党务工作者，该如何带领群众持续增收，让乡亲们的日子岁岁向好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的故事，让每一个村民都有盼头。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联合多家科研单位首次完成亚洲莲和美洲黄莲的完整基因组组装。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谭思维的报道。
2: 莲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被子植物类群之一，兼具观赏、食用、药用价值。据统计，湖北常年莲藕种植面积约120万至13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虽然已经获得莲的基因组信息，却像一本缺少章节的重要书籍。如今，科研人员

0: 先进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绘制出亚洲蠊和美洲黄蠊完整连续的 T2T 基因组。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1: 我们早期的这个基因组呢，像一个比较早晚美的这种地图，它只能看见一些主干道。T2T 基因组它更多像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卫星地图，然后它可以看清我们每一个街道，然后所谓的河流、山川等等。
0: 什么是 T2T 基因组？就是从染色体一端的端粒一直读取到另一端，中间没有遗漏和空白区域，相当于拿到了一份完整精准的生命密码全图。更关键的是，研究团队对全球832份蠊种质资源开展大规模群体遗传分析，精准锁定了调控蠊花色、蠊藕膨大生长的关键基因位点，而这直接回应了湖北蠊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1: 虽然湖北的蠊藕非常出名，但是蠊的育种效率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育种都是通过传统这种杂交育种，可能你做了好几年的工作，最后筛选不到一个表现稳定的或者优异的这种资源。
0: 如今就像给蠊的育种装上了导航系统，科学家可以直接在基因地图上找到控制目标性状的关键基因，大大缩短育种周期。
2: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蠊种质资源与育种研究团队副研究员孙恒：
1: 做农业就是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这个农作物新品种，基于我们这个完整的基因组，是可以去培育出更甜的或者更大的，加速我们本土蠊品种的这种迭代更新，打造我们湖北省作为优质蠊种质资源的这种创新的这种高地。
2: 作为全国三大白菊主产区之一，麻城福白菊栽培历史逾千年，自古就是药食两用的道地药材。这朵从宋代走来的福白菊，如今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25年，麻城福白菊品牌价值跃升到72.81亿元，位列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第56位。小小福白菊如何在全国菊花产业中脱颖而出的呢？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徐高原、龙海的报道。
3: 盛夏时节，大别山南麓热浪蒸腾，在麻城市黄土岗镇的菊花田里，刚完成移栽的脱毒苗正在拔节生长。麻城地处北纬31度，独特的地理气候和富木土壤让福白菊的有效成分含量更高。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4: 我们麻城菊花优势就是药用价值，福白菊的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有效成分含量明显高于全国其他产区。
3: 但好资源不等于好产业，早些年福田河镇满街挂着收购杭白菊的牌子，麻城福白菊品质再好，也只能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走，大头让别人赚了。转机始于当地对自我禀赋的清醒认知和重新定位。麻城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麻城市菊花办副主任朱波：
5: 福白我们的菊花能进卖，现在能表征卖，福白菊入选中澳第一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意味着麻城菊花从地方特产升级为国级名片。标准就是保护产，保护产就是竞争力。
3: 检测数据显示，麻城福白菊绿原酸平均含量是中国药典 B 标准的4.4倍，木犀草苷是5.6倍，总黄酮超过省级地方标准3.7倍。与杭菊、淮菊、贡菊等五大药用菊花相比，福白菊的锌、钾等有益微量元素含量排名第一。这组数据亮出了麻城菊花在全国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麻城市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大为：
4: 我们没有去跟杭白菊比茶饮，而是走药用优先、药食同源这条路，这个定位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3: 有了精准定位，麻城一步一个脚印推进标准化建设。2014年，福白菊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正式拥有独立区域品牌身份，告别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历史。随后又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菊类品牌。2022年，麻城福白菊入选湖北省十大

0: 当地还建成全国首个省级菊花检测中心，制定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际级标准一个，国家级标准一个，省级地方标准三个，团体标准四个，编制了包含六大子体系228项标准的福白菊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图谱。麻城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郝晓丹：
1: 国家 CNAS 认可实验室是麻城菊花出山进城、扬帆出海的硬核通行证，一纸报告畅叙全球。有了这份权威的认证，就等于为麻城福白菊配上了闯荡国际市场的金钥匙。助力大别山优质山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麻城福白菊的金字招牌插得更亮，叫得更响。
0: 从卖原料到定标准，麻城用十余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产业认知的跃升。一朵菊花正在从大别山深处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中央。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荆州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莲片荷塘绿意涌动，特色满天星水果莲蓬迎来了丰收季。依托临近虎渡河的水土优势，村里以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发展莲蓬特色产业，同步配套温控大棚，优化种植结构，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一枚枚莲蓬发展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4: 走进公安县八里岗村莲蓬种植基地，荷塘碧波荡漾，荷花随风摇曳，饱满圆润的莲蓬挂满枝头。基地创新建设的温控大棚可精准调控恒温恒湿环境，通过错峰育苗栽种、精细化管护，实现莲蓬分批成熟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售卖周期。种植户刘小刚：
5: 这个水果莲满天星，长势很好，莲蓬也非常饱满，保鲜周期很长。这个亩产的莲蓬的话是1000斤左右，效果还可以。
4: 满天星水果莲蓬也被称作水果莲，莲子个头大，果肉饱满，入口脆嫩清甜，再加上保鲜时间长，长途运输不易损耗，在生鲜市场广受消费者青睐。过去农户仅依靠露天种植，上市时间集中，售卖窗口期较短，收益波动较大。如今在村集体统筹下搭建起温控大棚，通过错峰上市，让种植户收益更加稳定。种植户刘小刚：
5: 我们就错峰在种植，错峰上市，有效率拉长这个售卖的时间。线下市场空间有限，我们也正在转型线上直播带货，多渠道的拓展销售渠道，对于莲蓬产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4: 为持续提升莲蓬品质，八里岗村里主动对接公安县农技推广中心，全程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技术，科学管控水肥用量，落实绿色病虫害防治措施，从种植源头严把产品质量关。依托村集体统筹规划，莲蓬产业种植规模从最初100多亩稳步扩张至300多亩，带动10多户村民年均增收超2万元。如今八里岗村的莲蓬不仅线下稳定供应荆州、武汉等地商超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拓宽销路。公安县布河镇八里岗村党总支书记裴俊明：
6: 我们计划持续扩大种植规模，今年年底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莲蓬种植，探索乡村旅游加莲蓬采摘融合发展模式，打造集观光采摘、深加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同时大力布局电商直播销售，打破线下销售的局限，拓宽线上的销路，让我们八里岗村的满天星莲蓬销往全国。
3: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连日来，宜昌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的冬瓜种植田里一派丰收景象，浓密瓜叶之下，饱满壮实的绿皮铁心冬瓜挂满藤蔓，种植户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转运，浓浓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王雅文、张子一的报道。
7: 种植户卢勇今年首次试种17亩绿皮铁心冬瓜，5月 播种后仅91天便成熟采收。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种植户卢勇，
8: 这是连续收了5天了，这是第6天，每天把这采2万斤了，这大概损金12000多斤了。
7: 卢勇敢于规模化种植的底气来自订单农业的保障模式。收购方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不仅为农户提供优质种苗，还承诺兜底回收，彻底打消了种植户的销售顾虑。在该模式的带动下，目前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已有28户村民发展冬瓜种植，总面积达350亩。鲜瓜直接售卖收益有限，当地是如何让冬瓜增值增收的呢？答案在于深加工的全链条开发。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长期从事中药材收购业务，常年对接各大药厂，冬瓜籽、冬瓜皮均具备药用与经济开发价值。去年该服务部在春光村建成加工厂，就地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同时引进抗病性强、产量高的绿皮铁心冬瓜品种，打通了冬瓜从种植到深加工的增收路径。在加工车间，一颗冬瓜被充分拆分利用，实现全身是宝。冬瓜籽先经过清洗分选，颗粒饱满的优质瓜籽沉入水底，干瘪次品漂浮水面，两类产品分级定价，各有销路。品相上乘的瓜子专供制药企业，市价可达到每斤50元。筛选出的次品用作畜禽饲料，每斤售价3元。分选后的瓜子进入烘烤工序，一般需烘烤7小时。烘烤全程采用生物质燃料，避免含硫物质残留，确保产品符合制药企业的质量标准。当阳市云泉农副产品供应服务部负责人徐本刚，
9: 甘肃都强烈的水分不能超过12%，可能像它就是基本上是0.8至1.3之间。
7: 除了瓜子外，冬瓜皮同样具备可观经济价值。经过晾晒处理的冬瓜皮可作为减肥茶原料，每吨售价可达8500元至9000元。此外，该服务部还在荆州设立冬瓜肉加工厂，将冬瓜肉熬制加工成果酱对外销售。瓜子、瓜皮、瓜肉各有专属销路，冬瓜从里到外得到充分开发，亩均增值幅度可达3至5倍。据介绍，依托冬瓜种养加工一体化模式，今年7月以来，当地农户已实现收益约30万元。当阳市半月镇春光村始终严守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规范农业投入品使用，从种植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冬瓜产业链持续稳定发展筑牢根基。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在三峡坝首的宜昌宜陵区太平西镇，村党支部书记谢荣扎根峡江宜民村已经多年，以真心聚民心，以实干兴产业，把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的心坎上。来听湖北台记者黄玉、郑丽丽、岳成的报道。
10: 上午10分，记者见到谢荣时，他正和村两委、党员代表敲定公共晾晒区的建设方案。此前走访中，村民反映晾晒空间不足，不到一周，他们就商讨出了初步方案。
3: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1: 像这个片区的所有的晾晒都会集中到里面，我们也会组织村民去监督，然后严禁在树上拉绳拉，一杆尺子都拉到底。
10: 一杆尺子拉到底是谢荣治理乡村的鲜明准则。作为一名村，许家冲村内琐事多，治理难点杂。为破解管理难题，谢荣坚持入户走访，无偿夜话听民意，牵头出台4项精细化管理办法，把模糊的道德倡议变成清晰的治理标准，更定下新制村两委，再管党员，最后覆盖村民的原则，村班子的公信力立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整合起村内闲置人力、公益资源，培育各类自治和社会组织，带动全村从干不干、群众看变成村里事、大家管。
3: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宜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1: 比方说我们的 社会组织中间就有一个安心助残养老社会组织，对我们村里面的所有的那些弱势群体啊进行上门去服务。村医他作为主要的发起人，那么我们适当的帮他们解决一些工作经费，村里面觉得很有价值。心晚一处想，劲儿晚一处死。
10: 治理有章法，产业更要托底增收。针对村里留守妇女多、就近就业难的痛点，谢荣2012年牵头成立秀女工艺品专业合作社，盘活非遗青花绣技艺，开办传奇所，免费授课，对接电商，拓销路。目前合作社累计培训800多名绣娘，培养8名非遗传承人，手工产品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500多平米的新青花绣基地也即将投用。夷陵刺绣青花绣第6代传承人徐新敏，
12: 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可以照顾到家里，一个月3-4千块吧。
10: 依托紧邻三峡大坝的区位优势与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谢荣还带头开办村里第一家民宿做样板，带动全村发展起38家农家乐和特色民宿，连片的文旅产业让村民吃上了生态旅游饭。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村民郑群英，
13: 去年的话一年有个10多万的收入，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我增加了5间房，想跟着我们的县书记大干一场。
10: 湖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许家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荣，
11: 今年我们三峡水银新通道又开工了，现在在思考的就是带领村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三峡水银新通道的建设，抓住这么好的机遇，让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美，产业越来越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10: 近年来，咸宁市通城县石南镇引进无人机实训企业，盘活乡村闲置资产，打造涵盖起无人机人才培训、农业植保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让低空经济落地乡村，为乡村发展插上科技翅膀。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通城台记者李索的报道。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曾经闲置的广场如今已被改造成为湖北山海无人机实训基地，基地内理论教室、实操飞行训练场一应俱全。2025年，石南镇找准低空经济切入点，把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发展新优势，引进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培训班已有20多名学员拿到专业执照，补齐了县域无人机技术人才短板。湖北山海无人机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挺，
14: 我们基地充分利用村里闲置资源，开设无人机教学课程，不光教大家飞机，还对接农业植保、监测巡检等实用技能。学员考取执照以后，可以从事植保作业、航拍巡检等相关工作，希望给通城本地培养更多低空人才。
10: 人才育出来，产业用起来，以无人机培训为龙头，通城县石南镇部分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已学习并配备了植保无人机。无人机上阵代替人工劳作，既降低劳动成本，也提升农田作业效率，形成基地培育飞手、合作社开展飞防服务的良好产业联动。通城县石南镇梅岗村村民胡二周，
15: 以前的农田风筝石壁，
10: 以前农田防虫施肥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还不高，现在用上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喷洒均匀，大大节省人力，本地培训出来的飞手就近就能开展作业，对我们发展现代化农业帮助非常大。
15: 昨天呢整理啊比从那个广州。
10: 下一步，通城县石南镇将继续做大做强低空经济底盘，扶持实训基地扩容升级，持续培育本土无人机从业人员，不断拓展农林植保、森林防火、河道巡查、乡村航拍等应用场景，把低空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特色增长极。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绿喜，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00-9:00。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我们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阳光快讯。
1: 爱心有约阳光快讯，
0: 阳光快讯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疾控中心8月13号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3号到8月9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的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类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21.1%，流感病毒14.3%，肠道病毒3.9%。其中呢，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上呢是处于中流行水平。记者最近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呢，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为了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呢，是由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异巨大。月球为什么会有两副面孔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当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埃特肯盆地的那一次远古大撞击当中。研究表明，形成南极埃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呢，在月球岩浆阳固

0: 节后啊，沿江洋固结之后呢，继续对粤翘以及这个上粤鳗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粤贝局部的物质组成。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的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接下来这条消息送给吃货朋友们啊，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呢，马上就能吃到金秋的第一网东海梭子蟹了。近日呢，福建、浙江等地正式启动了小开鱼捕捞作业。今年呢，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到天气影响推迟。不过此次小开鱼呢，是仅限4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将会陆续的奔赴餐桌。其余的捕捞渔船仍然是处于全面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要的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呢，还需要等到9月16号全面开鱼。来关注我们省内的消息。8月14号，记者获悉，为了切实保障曾在湖北省参加高考的学生办理档案审核等相关事项需求，湖北省教育厅招生办公室将会免费提供录取证明开具服务。据介绍呢，这一事项实行线上预约办理、线下现场领取的办理模式。录取证明开具完成之后，系统将推送提示短信，明确地告知领取地点相关信息。现场领取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本人有效证件原件，如果是委托他人代为领取，除提供当事人有效证件复印件、代领人的有效证件原件之外呢，还需要一并提交纸质书面委托书。电影方面，我们看到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厅》正在全国热映。那8月13号呢，文牧野、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亮相武汉路演。那谈及搭档沈腾，蒋奇明幽默分享说，跟着腾哥拍戏参与路演十分的轻松，自己呢只管享受只管乐。主创们聊起了对武汉的印象啊，热干面、炒虾尾、特色早酒、江城美食和观众的热情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据了解呢，这部影片是讲述了中国厨师在战火中的中东开设餐馆，用烟火温情守护他人的故事。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残疾人事业方面，为了丰富肢体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日前呢，宜昌市残联德心读书会在五家岗区徐家坝社区开展了阅读展风华、书香启新城读书分享活动，以书香搭建残疾交融桥梁，用文字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呢，20名肢体残疾人阅读爱好者与20名社区少年儿童欢聚一堂，以老少共读、残疾相伴的形式，营造温馨融洽的共读氛围。最近大冶市残联联合大冶市肢残人协会组织了40名肢体残疾人代表与10名助残志愿者走进了曹家湾村的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了感悟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参观活动。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大家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涵养自强奋进的精神。好，以上是我们这一时段的阳光快讯，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爱心观察。
1: 发现
2: 近年来，一大批切中残障人士生活痛点的科技产品正逐渐消除他们与外界的障碍。
1: 感受
3: 人工角膜移植手术给这个病人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1: 记录
4: 加油，
1: 那种永不放弃自我挑战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这种精神我带给我们残疾朋友。爱心观察，在有爱的世界里看见更多彩的人生。
0: 20年前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击碎了一个年轻姑娘平凡明亮的人生。颈椎粉碎性骨折带来的高位截瘫，一纸终身卧床的医学判定，将当时23岁的康之英困在了病榻之上。脖颈以下呢，几乎失去知觉， 生命仿佛骤然坠入无边的暗夜。命运虽然给出了冰冷的答案，但是他的父亲康吉贵却不肯就此认输。世人皆说天意难违，可在这位淳朴的父亲眼里，只要女儿还在，希望就不曾断绝。突如其来的瘫痪让鲜活灵动的女儿骤然沦为床榻的囚徒，吃喝动弹翻身洗漱，这世间最寻常的日常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看着曾经爱笑爱闹的女儿终日僵卧在床，与病痛与绝望层层裹挟，甚至数次萌生轻生的念头，康吉贵的心像是被反复撕扯碾碎。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半分的退缩，他默默扛起了女儿残破的余生。今天的爱心观察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以半生坚守为女儿撑起晴空的康吉贵。
2: 在康之英的家里珍藏着一本本厚厚的相册，康吉贵翻开它们，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女儿20年来从卧床到站立的每一步。
4: 就冲着女儿摔伤以后，从医院回了家里边，哪也动不了了。刚开始回了家以后，平躺在那儿，这张平躺那儿，我把他这个手揪起来说：“你立住。”然后我一双手他趴一下。
2: 2006年，康之英因意外导致高位截瘫，除了头部能摇摆一下，颈部以下都动不了。医生告诉他们，脊髓损伤不可再生，康复希望微乎其微。
5: 以前我爸爸就是在家里面种地，然后养了几头奶牛，平时就忙那些。从我受伤以后就这些都不能做了，地也不能种了，牛也都卖了，都给我做治疗了，对整个家庭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2: 为了维持生计，康吉贵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四处打工，只要一有空，他就拿着康之英的诊断书四处求医问药，也偷偷跑去医院学习康复手法。没有钱去医院康复，市面上也买不到针对性的辅助器械，于是康吉贵决定自己动手为女儿制作器械辅助她的锻炼。他找来自行车内胎，一头拴在床头上，一头绑在女儿的手腕上，利用弹力让她的手臂被动活动。就这样日复一日从不间断，8个月后的一天，奇迹发生了。
4: 拿六七半七五月头时，哎，他就是为自己稍微就有意识的呢，稍微动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想办法，弄一点康复器器械呀啥呀的。
2: 从那以后，康之英对康复有了点信心，全家人也都有盼头了。康吉贵不仅开始自己琢磨康复器具，还专门跑去康复医院学习专业手法。回到家里，康吉贵把学到的方法和自己的土办法结合起来，让训练更加系统。他在床上方架起铁架，拴上滑轮，让女儿拉着绳子锻炼上肢。
4: 把那个架子是虽然是滑轮，我就想办法让他嘎啷拉，哎拉，拉得气刷上。拉完双手，然后就拉着两条腿，反正让他自己动起来。这干后来他就力气一天比一天大了。这个沙袋子是刚开始那会儿翻身用的，翻身他不是翻不了，咱们家里头那大靠睡在那儿，这么一摔，两个是沙袋了，随着这个摔力就把他身体就翻过来。
2: 就这样翻身学了一年，坐立学了2年多，而重新站起来是在2012年，用了整整6年时间。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出事以后没多长时间，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然后头发全白了。
2: 日复一日，康吉贵每天坚持为女儿进行早晚按摩功能训练，每次2-3个小时，从不间断。除了父亲的支持，康之英的母亲同样不离不弃。 为了照顾女儿，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时间，每天为女儿做饭洗

0: 尿布、翻身擦洗。如今，康之英已经能够自主完成每天的锻炼。每天早上起来，他会先做一两个小时的功能训练，下午再进行第二轮的锻炼。从完全依赖父亲到能够自己掌控身体，这条路他们一走就是20年。
1: 晨昏交替，四季轮回，他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了闲暇与自我，昼夜的重心始终是围绕着卧床的女儿。在康其贵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下，康之英僵硬的四肢渐渐有了知觉，肢体力量呢也在缓缓恢复，身体在经年累月的训练当中慢慢地挣脱病痛的枷锁。可是父亲敏锐地发现，女儿日渐好转的肉身之下，那颗被困已久的心依旧蜷缩在绝望的阴霾里，封闭自我，消极沉沦，看不见前路的光亮。康其贵不善言辞，也讲不出振聋发聩的人生道理，只能默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用自己最笨拙最真诚的方式来为女儿摆渡。此后呢，每一次出门，他总会特意的绕路拐进书店，在一排排书架前细细的挑选，悉心的拾起一本本温暖治愈励志向上的书籍，小心翼翼带回家里，轻轻地摆在女儿的枕边。薄薄的书页承载着父亲无声的期许和温柔，一点点填满了女儿枯燥灰暗的卧床时光。那些文字里的坚韧与希望悄悄浸润着康之英荒芜的心底，慢慢驱散了他心底的阴霾，更意外点燃了他提笔创作的念头。经年沉淀，康之英凭借坚韧的意志与不懈的书写，先后顺利出版了4本书，彻底在文字的世界里挣脱了肉身的禁锢，活出了全新的人生。
0: 受伤后的最初几年，康之英陷入深深的消极情绪，即便恢复到已经能坐起来的程度，他也依然很自闭，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康其贵不知如何劝解，他想到一个笨办法，买书。每次出门办事或求医，他都会拐进路边的书店，特意挑选那些励志书籍。他不懂书的好坏，只觉得这些书里的人物能陪陪女儿。
2: 然后我给他提议了哈，建议一下，我说是，要不了不你这事，干上这点事，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然后你搞啊，小时候。一直到念书不念了，出个大工，然后再回家乡来，出了事儿来。你从这一方面好，专门的写一下。哎，他最后就听了你这个建议。
0: 其实，康之英在受伤之前就喜欢写作。他曾在当地的工厂当工人，下班后最大的爱好就是记录生活，摘抄诗句。他总能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生活的美好。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虽然想要提笔写作，但康之英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3: 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先把文稿写在本子上，然后再用手掌这个部位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
0: 康之英的第一本书记录的是父亲如何帮他做功能训练，如何制作那些康复器材。第一本书从2009年创作到2015年正式出版，整整用了6年。对康之英来说，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庇护。
3: 刚开始度过一段非常消极的时光，直到后来身体好转了以后，才打开心结，慢慢走出阴霾。
0: 那些年，康其贵的生活分成几块：康复师、打工维持生计，以及女儿的出版经纪人。
2: 我记得头是头蛋糕，反正稿费不多，是个10几块钱。我回来跟他一算，那个时候看到他特别高兴。
0: 第一本书的出版让康之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他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这份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信心。

0: 烫的信仰与全新的精神支柱，让他原本只为自救的人生有了利他向善的全新方向。2010年，心怀感恩、深谙苦难滋味的康之英，在病床上做出了一个温暖而坚定的决定，开通截瘫者免费帮扶热线。这样的一份纯粹的善意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火热的热线，这个火热的程度是远超预期。无数身处绝境的病友慕名来电，倾诉病痛的煎熬、生活的困顿、心理的阴霾。高峰的时期啊，他一天就能接入几百通的求助电话。方寸病床自此呢，成了治愈人心的港湾，一根根电话线串联起了无数濒临破碎的人生。
1: 想通过我自身的经历，告诉一些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中，都要给自己保留一丝希望吧。
2: 热线火得超出想象，最多时一天几百个电话打进来，康之英接电话接到嗓子都哑了。通过热线，他结识了天南海北许多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病友。
1: 湖北有一位大叔，他就告诉我说，他伤的位置跟我差不多，然后有个老母亲在照顾，年纪也有些大了，就是抱也抱不动他，扶也扶不动他，想让我教他一些锻炼方法。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怎么教他，就想到把我平时用的一些锻炼方法按步骤变成短信，一步一步的发给大叔。结果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吧，大叔突然告诉我说他学会自己坐起来了，当时我听到就挺欣慰的。
2: 除了接听热线，康之英还会走出家门去看望那些和他一样的病友。康之英去到他们身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他们，希望更多人能重燃对生活的希望。
1: 我现在每天给自己化个淡妆，
3: 每天早上
1: 显得人也精神点，精神面貌好一点。
2: 康之英受邀到当地一所中学做报告，出门前他像往常一样为自己化了一个淡妆。这个看似简单的出门准备，对他来说是每一天认真生活的仪式。到了学校，面对台下的学生们，他平静地讲述了自己最灰暗的那段日子。
4: 感谢大家的支持。
2: 看着女儿从需要被24小时照顾的人，变成了能走进校园做报告的人，康吉贵心里比谁都高兴，但他也有不敢说出口的担忧。
5: 家人问我到现在上，有些人突然问我死了，他谁来照顾？咋生活？年纪离岁数大了，反正是全后笑。我就在他面前就再狂满再的时候，不敢流露出一点血的流言乱语，不敢在他面前说。
2: 这话他从不在女儿面前讲，康之英其实都知道。
1: 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的那么刚毅，其实在就是背对我的时候也有他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尽量不让。

0: 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呢，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残疾人就业问题呢，也是愈发受到关注。残疾人作为社会群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平等的就业机会不仅是对残疾人基本人权的尊重，更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促进家庭稳定的重要力量。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呢，残疾人就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那对于残疾朋友来说，应该怎样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如何做好就业的心理准备呢？我们来听一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为残障朋友提供就业心理指导的季春辉带来的介绍。
1: 我们每一个残疾朋友嘛，在就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咱们的政府和社会各界其实也在努力为我们残疾人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帮助体现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那么有一句话说，每个生命都可以得到同样的尊重，各位残疾朋友也是想永远的自强不息，能够体现自我的价值，在社会中展现自我的一些能力。那么国家社会也在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也在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医疗、康复等方面提供各种服务设施和这种条件，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更加的温暖。我们怎么样来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怎么样能够顺利进入社会、进入职场？我们做哪些方面的准备？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进入社会、职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接纳不一样的自己。我们和普通正常人可能有不同的之处，但是作为我们个体呢，一定要全方位的接纳自己，要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为我们的就业生涯做一个好的规划。其次呢，我们还要进行有效的角色的转换。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社会人，那么进入职场以后，我们如何进行角色的转换？从哪几个方面？这样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三个呢，当我们接纳了自己，哎，也把角色进行转换，我们呢再去什么呀？有效的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相信做到了这三方面的准备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于自己、体现自己价值的一份职业，让我们也能在社会中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所在。那么首先我想从第一个方面，哎，不一样的我们。那么各位残疾人朋友们，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在某些方面

0: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片独特的树叶，都是与众不同的。也许我们在视力方面，也许我们在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方面，哎，可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但是不一样的我们，依然有我自身的能力、价值。我们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或者说某种组织功能上面，哎，可能有点小欠缺，或者说与正常人的生活和从事工作活动能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专长，也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要进入社会，从事那个岗位，一定是符合你自己的能力所长。但是呢，我在很多的现实生活中发现，我们有一部分的残疾朋友们呢，很多时候就走在一个自卑，或者说无法接纳自己，哎，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群体中。所以呢，我想第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在生活中的不一样，接纳自己在生活中的不便。那么，尤其是像我们有一些视力残疾朋友，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他无法感受到这个光明，无法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是我们作为视力障碍残疾的朋友，他的什么嗅觉、触觉，甚至他的某些方面是超常于我们其他人群的。包括我们有一些听力障碍的朋友，他呢可能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无法感受美好的音乐。但是听力有障碍的朋友们中，也曾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士，包括语言表达障碍的，还有我们肢体残疾障碍的，在他所擅长那个领域也做出了杰出的一些贡献。所以呢，我们也会从古至今听到很多自强不息、哎，勇敢前进、勇敢接纳自己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榜样。那么，比如说我们家喻户晓的我们残疾人的代表张海迪，还有大物理学家霍金、音乐家贝多芬，不管在人生的顺境还是逆境，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阳光的心态。包括咱们的国家政府也在为我们不断的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帮助我们来实现自身的这种价值。让我们所有的残疾朋友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一样，在逆境中，我们也要绽放出自己不一样的光彩。
1: 季春辉介绍呢，残障朋友就业的心理准备当中啊，角色转换的导向转变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这个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这个残疾人大学生毕业生啊，在就业的心理准备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接纳自己。那接纳自己其实并非是简单的承认说，哎，我自己身体有缺陷，而是要深刻的认识到，残疾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特殊表现，它并不是人生价值的减分项。当残疾人不再因为身体差异而自我否定，不再陷入我不如别人的精神内耗，才能够将精力聚焦于自身优势和职业潜能的挖掘。这种接纳的，其实本质上就是打破内心的枷锁，以平和且坚定的心态来叩响职场大门。当我们的残障朋友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勇敢地走出去，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适合自己的岗位。
0: 那么我呢，长期也做残疾朋友的就业创业的指导工作。我呢，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残疾朋友们，包括也有就业创业失败的，也有就业创业成功的，在他们身上，我都看到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但是呢，我也会看到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在就业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碰壁，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大学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角色转换有问题。也想给我们刚刚就业的大学残疾朋友给建议，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角色的转换。就是我们在家庭中，可能是这个儿子、女儿

0: 可以对父母撒娇呀，或者推脱，但是走向社会，我们可能进行一些角色的转变。比如说，我呢，在家里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那么我要扮演好我的角色。但是进入职场，我是老板也好，我是员工也好，我是领导下属也好，我们这个角色要进行转变。那么，在我长期的就业指导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大学生朋友们就是把这个角色没有进行有效的转变。我们知道，在学校，在家庭，我们可能以学习知识、训练技能，为我们的就业、从业做好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多的是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精神物质，人际关系相对简单。但是大家注意，每个人成年以后都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包括我们残疾朋友们。我们呢，从一个家庭人、学校人进入社会，进入职业人。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义务，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人的属性有群居性、社会性，所以呢，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想做好职业人，就必须通过我们所学的知识，我们要运用知识，在学校学理论、学技能，那么进入职场，我就要把所学的知识施展在我所从事的一个岗位职业中，而我们讲到所从事的职业是什么？通过实现你的专业技能或者服务来获取他人的尊重，获取物质的一个帮助，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输出的过程，而作为学校人是一个获取的过程。所以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很多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年轻的残疾朋友们，哎，好像习惯性的，我是接收的，no，大家记住，职业人一定是输出的，我们一定要依法从事职业，为社会服务，才能获取相当的报酬。同时，大家一定还要做好一个什么？也许你在原先在家庭中只是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但进入职场，人际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什么被管理者。我们要知道，上下之间、同事之间这种人际交往沟通的一些礼节、礼仪，甚至一些职场的一些规则。那么，这为你做好一个职业人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那么，言而总之就是一句话，在学校，我们是一个获取、吸收、接纳的过程，而进入职场，我们是一个付出。什么样付出？就是把你所学的知识、技能转换从事的工作中，让它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
1: 对于刚刚走出学校大门步入职场的残障大学生来说呀，首先呢，就是要从这个学校的获取到职场的付出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啊。除此之外呢，角色的转换当中，还有一点就是要从成长导向来向责任导向进行转变。
0: 第二个导向呢，就是要从成长导向到责任导向。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不断的成长，接收知识。但走向社会，我们讲到，尤其是职场，职场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的苦，我们说职场要的是结果。那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那么这也是我呢前一段时间碰到的一个残疾朋友呢，小军。他呢，毕业以后呢，他是学的是这个酒店管理。当然，他的残疾呢，相对轻一点啊。他是学酒店管理的，没有毕业的过程中，他就在一家酒店进行这个实习。那么在实习3个月结束后，他其实特别想留在这个酒店，但是呢，被这个酒店的人事部门婉言拒绝了。为什么拒绝他呢？因为他呢是听力上的障碍，他想去在这个酒店做前台接待工作，但实际上呢，前台接待呢是一个相对服务，要跟入住的顾客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在他的实习期间呢，他的主管 现，小军经常在交流的过程中呢，就因为他的听力很多时候听不清顾客表达的需求，耽误了很多工作。所以呢，人事部门觉得小军不能够胜任完成前台接待的这个工作的任务，所以婉言谢绝他呢。小军心里很不服气，他觉得我很有热情，我也很喜欢，而且我觉得我干得很好。但是大家注意，不是说你觉得。那么刚才我在一开始就讲到，我们接纳自己，同时还要清楚自己的优势劣势，自己能否胜任我们这个应聘的这个岗位。只有我们加强了自身的这个专业能力的提升，包括我们说这个胜任力，你可能才能拿下这个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只有通过实习你才能够明白。那我们讲到，就是你在进入你所要应聘的那个岗位的时候，一定要知道那个岗位要求具备的能力特质、素质特质，包括身体和曲线。那么我们很多残疾朋友就是在找工作中呢，相对比较迷茫，很多残疾朋友不知道自己想从事什么，能从事什么，擅长于从事什么。很多就想当然的，哎呀，我喜欢这个工作，我想做这个工作。但是你却忽略了一点，不是你想就可以，一定是你和这个岗位是匹配的。就像我们正常人从事工作中，我们叫做人职匹配。同时呢，我们在找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在职场要的是什么？结果为导向。你要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位、对这个从事的这个职业怎么样负责任？你要胜任这个职业啊。那么很多时候不是想当然的。其次呢，我们也知道，尤其是大学生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在学校、在象牙塔内，我们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虽然是集体生活，但是主要学习活动都是由个人完成的。但是进入工作岗位，你就会发现你的同事有年长的，有年纪轻的，那么同时来自于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岗位，放在一个大家庭中，那么这就需要有很多团队意识。讲到这儿呢，我也想给大家讲，刚才那个小军同学呢，其实除了他对这个岗位不适应以外，他呢还就是处理不好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人事部门才婉言拒绝。说到这儿呢，我想再次提醒我们的年轻的大学生和我们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知道职场其实是一个小社会，我们一定要做好团队合作意识。尤其是我们残疾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呢，因为自己生理心理的一些特殊性，很多是以在家庭学习为主，或者说我们的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导致我们和社会群体中的这种接触相对比较少。所以呢，你看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住校和走读生，你们会发现就有不同。那么大家知道，在职场有时候更多的，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说难住我们的不是那个工作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人际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因为在我的长期的就业指导过程中，我发现很多职场的新人说，季老师，我干不下去了。我说什么原因呢？同学们说，其实这个工作我能拿得住，但是我就和同事相处不了，我和我的领导相处不了，还有这个下属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呢，我也想跟我们残疾人朋友说，因为我们的特殊性，我们可能很多在团队意识、在团队协作、在这个职场沟通方面确实需要。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养成团队协作。我们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任务的完成、一项项目的完成，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奏，在现在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趋势。
1: 其实呢，在很多残障朋友的身上啊，我们都能发现一个独特的个性，就是他们的自强不息以及面对挑战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呢，长期为残障朋友提供职业辅导的季春辉发现啊，很多残障朋友因为从小到大这个学习的路径哈，可能会缺乏集体生活的经历，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上面会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
0: 因为我呢，长期接触我们身边的残疾朋友们，据我的切身感受就是，我们的残疾朋友们独立生活能力呢，家庭都给我们塑造的不错，但是我们在过集体团队合作这块呢，确实是有待提升。所以我们讲到啊，在角色转换过程中，一定要去胜任这个岗位，胜任这个工作。其次呢，我们要从个性，自我的个性向团队协作转变，我们的思维导向要进行转变，就是职场要的是结果，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们说最终是看的结果。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实习生小王，在实习的过程中呢，他在一个餐厅啊实习，不小心把一瓶800块钱的酒打破了，那么为此呢，酒店就要他做出赔偿啊，因为呢，他也是残疾朋友，他的实习老师呢就经过求情，就让他减半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就给小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很委屈，他觉得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二呢，这个我也是失手，凭啥还让我赔？而且我在这儿单位是实习来工作的。其实我们告诉大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什么我讲这样的故事？因为我们很多的残疾朋友们就习惯性的觉得，哎，我特殊，我就应该受到特殊的关照和特别的处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残疾朋友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我们进入社会，我们要把自己和别人一样。那么在这过程中就是注意，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在这过程中一定要合理的定位，要迅速的融入环境，赢得别人的信任。赢得别人的信任一定是通过你的言行举止，包括你的能力。那么讲到这儿，我呢想再次强调，我们的职场要的是不是你做了，而是你做到什么样的结果。不仅是我们的残疾朋友，我们职场的很多年轻人，哎，领导给他交代一个事情，他就怎么样啊？领导让我做我就做，他就是对程序负责，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例行公事，该走程序就走了。或者说我们经常在职场有一种叫差不多先生，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甚至有些说，哎呦，我虽然没有做成，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其实我要给我们所有的职场人，不光是我们的残疾朋友们，所有的职业人，大家注意，职场是不讲苦劳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功劳。最终看的是什么？结果。大家知道，我们进入职场，我们作为职业人，我们是用结果，用业绩获取报酬。我们说职场的属性就是价值，用途是交换，工作是成品而不是作业。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结果论。领导让你去干啥干啥，你不能说领导我干了但是没干成。经常有些人说，老师，我已经努力按照领导的要求把这任务做了，但是结果不是我们要，那我不是我所能够左右的。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要明白这个。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我们能够顺利走向职场，能够体现自己价值？
1: 刚才录音的最后呢，季春辉提出了一个思考题哈，就是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残障朋友怎么做才能顺利走向职场，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也把这道思考题留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在职场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下周爱心有约，我们周五的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呢，将会为大家来揭晓季春辉老师的答案。好，朋友们，以上呢是我们今天。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一起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回到满是烟火茶香的生活，一同品读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从龙井到普洱，遍览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欢迎收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看古建筑的飞檐斗拱觉得舒展，看经典的摄影构图觉得舒服，甚至刷到一段节奏精准的音乐都会下意识地觉得美。其实这份美感的背后啊，往往藏着同一个看不见的底层逻辑，数学。可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的美太抽象了，它藏在公式里，藏在定理中，仿佛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够读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
2: 我们尝试着为学习数学找到一些理由，比如数学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宇宙观，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对于个体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根据人的本性，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比如数学确实很难，比如我们要承认有的人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而有的人生来就是数学天赋携带者，他们才是被数学选中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3: 数学真的很难。
4: 数学当然是难的。
5: 对于他，我一直是敬仰的。
6: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7: 学数学是 不应该说它难的，可能研究数学会难。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8: 不再难易吧，就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做的事儿越难越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再简单也不想去做，是吧？
9: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很畏惧的，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造成我

0: 有挑战，才让我们这些人于之于迷，对吧？就好像一个男生要找要去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那容易那可能吗？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1: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但能听到数学家们发出同样的感叹，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2: 数学很难呢，是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啊，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3: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呀，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的。
1: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更近一点，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比如轻重、大小、软硬、冷热等等，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抽象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重新定义。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追溯过去，应对现在，也可以预测未来。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这便是用一种抽象去表达另一种抽象。坐标系的概念其实是很抽象的，但由于我们受到过系统的数学教育，这个抽象的概念反而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
3: 数学抽象有一个特征是多级抽象，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越来越远。
4: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来构造三，来构造一百，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构造更加的抽象。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是最抽象，只有更抽象。
1: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普遍的规律。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却只有一种数学，它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这就是数学的威力。数学抽象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从高处向下看问题，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向本质靠近。如同大航海时代，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大陆、新的规律。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在抽象世界里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数学家们提出假定和猜想，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这些假定和猜想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如果被证明错误，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便失去了根据。
5: 常有人说，数学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学科，因为它的美门槛太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可换个角度来想，也正是因为这份抽象，让数学成了文明背后那个沉默的巨人。它不张扬，不外露，却悄悄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框架。建筑的比例、艺术的构图、科技的底层，甚至社会运行的规律，追根溯源都能够找到数学的影子。它不像一幅画、一首歌那样能够直接打动感官，可一旦你读懂了它的逻辑、秩序和简洁，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更高级、更震撼的美。不管你是不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改变你、塑造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看这位抽象的巨人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推动着人类往前走的。
1: 在本世纪初，美国克

0: 台数学研究所选定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每个问题悬赏100万美元。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 BSD 猜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便足以青史留名。截止到今天，这七个难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在震惊了世界之后，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荣誉以及100万美元的奖金，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七个难题中最著名的就算是黎曼假设，也叫黎曼猜想了。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他开创的黎曼几何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黎曼猜想跟素数有关，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关于素数的。为什么数学家对素数这么情有独钟呢？所谓素数，就是除了一和自身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二之外的偶数。奇数中3、5、7都是素数，而9由于可以被3整除就不是素数了。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素数后，却发现素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这引起了自古以来数学家们的注意。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当这个函数取值为0时，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对素数分布的规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 Zeta 函数，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零点。黎曼推断这些非平凡零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如同天书一般，但对数学家来说，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成为之后150年间聪明大脑们殚精竭虑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首先1896年，法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证明了非平凡零点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而不在区域的边界。1914年，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进一步证明这些非平凡零点倾向于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这里黎曼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同一年，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有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在这条临界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全部的非平凡零点。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沮丧地发现，位于临界线上的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跟全部非平凡零点的比例居然近似等于0%。21年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挪威数学家塞尔伯格在二战的硝烟中孤独而坚韧地工作着，他证明上面的那个比例不是0%，而是大于0。是的，黎曼猜想的证明就是这样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着。1974年，美国数学家列文森证明至少有34%的零点在临界线上，中国数学家娄世拓与姚琦艰难地把这个百分比推进到35%。1989年，美国数学家康瑞再进一步，百分比被提高到了40%，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黎曼猜想的最强论证。除了论证非平凡零点在临界线上的比例，人们也在关注具体这些零点的数量，但是哪怕只证明一个零点，也需要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计算。1903年，丹麦数学家格兰姆计算出了15个零点的数值，他们都准确地位于黎曼预言的临界线上。到1925年，数学家们计算出了138个零点。1932年，德国数学家希格尔从黎曼残存的手稿中发现了黎曼早就创造出的一种比猜想推出70年后还要高超得多的计算零点的公式， 在这个公式的推动下，很快零点的数量就被计算到了1000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越发强大，零点的数量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从1000个到25000个，再到350万个，1979年变成了8100万个，接着是2亿个、3亿个、10000亿个、10万亿个，这10万亿个非平凡零点也都在临界线之上。然而，再多数量的零点被计算出符合规律，也不能证明黎曼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数学猜想之所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就在于猜想本身便是对抽象的规律用抽象的理念进行假定，而数学家们又需要用更抽象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抽象的概念。全人类面对数学时都可以慨叹，数学已太难了。
1: 之前我们总说被数学选中的人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属于天才的圈子，可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和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从古人结绳计数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数学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数学带来的便利，也都在参与着数学文明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被数学眷顾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读懂这位抽象巨人的温柔和力量。
0: 难，绝对是我们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之一，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注定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期的抽象巨人。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它呢？
2: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是数学选我挺对的，因为我在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抓住规律。你学数学你要抓住它的规律，然后你很快就能上道。
3: 这个一般的智力啊，跟数学的好坏啊啊关系有，但不是那么强，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啊，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跟数学的成绩好坏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这个因素呢，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啊，是关于空间结构的。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呢，就是一个空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23呢，这种小数字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放在左边，789呢是放在右边。当然您现在是看不见哈，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4: 数学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做研究，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打个比方，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上面讲了如何炒宫保鸡丁，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宫保鸡丁了，其实未必。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自己现场再炒一遍，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咸了、淡了、甜了，够不够味儿，这样才能知道说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宫保鸡丁。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0: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好老师的引导。
5: 数学啊，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不怪你们，真的是很，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你学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更来更有意思。
6: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作为老师呢，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方法，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而更应该呢，舍得用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呢去自己去思考问题，允许学生犯错误。因为数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

0: 认为呢，在教学过程中，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文化讲给学生听，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呢？我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由于要板书，如果随手就画一个平面，画一个立德分析中的小车小人，这也可以，可是呢，尽量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形啊画得生动一些，画得优美一些，画得让学生感兴趣一些，让学生的眼睛亮起来。函数的曲线是那么样的丰富，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线条画，有的是课堂上面画，有的是课前画，让学生从人物的线条画中呢发现曲线。我不是专业画画的，我可以把这个画呢定位成数学插图。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所追求的呢，就是这幅画中的人物的线条感、结构感和对数学教学的辅助感。数学中的真善美，我们怎么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我们的知识点融合进去，这就是我们数学教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1: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24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他身无异物，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密码。密码学由数学推动，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世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伊尔。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请在第一格放1粒麦粒，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以此类推。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样计算，到第64格时要摆放2的63次方，也就是1800兆粒麦粒，这相当于人类2000年来生产粮食的总和。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学原理现在被广泛应用到人口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随机统计全球上100个国家的各种数据，比如各国的人口、 GDP、 机场数量、总面积、发电量、公路总长、石油消耗量等等，当最后汇总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1，而且占全部数据的1/3，出现最少的是9，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恰好是1:9的大小顺序递减的。这个规律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这个概率论的成果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它的原理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便是抽象的数学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去探寻数学的真谛，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去改造现实的世界。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无论你是否是那位被数学选中的人，我们都希望在看完这些关于数学的故事后，你可以重新认识数学这位抽象的巨人。
2: 把数学的探索看成是一种旅途，在旅途上可能 重要的是风景而不是目的地。就像我们现在就

0: 界的草原。然后我们望着草原的远方，有一个灯火通亮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因为那是草原，没有路。当我们的不停向前走，走到了那个灯火吹鸣的地方，我们回头一望，才发现，哦，原来那是我们走过的路。哎，这条路很有意思，它就是通往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还没回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那条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数学工作者会将他做完了整个数学证明之后，他回首一望，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心理的对美的感受，从那个时候也会产生。
1: 数学之美，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但其实，不管你是否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塑造着你。数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与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
2: 从抽象的定理公式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数学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站在人类文明的身后，托举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思绪从浩瀚的数理世界拉回一杯清茶的烟火里。江南的龙井，武夷的岩茶，云南的普洱，一片片茶叶里藏着怎样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故事呢？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将带我们走遍大江南北，读懂一杯茶里的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栽培茶树的历史悠久，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从江南鱼米之乡的碧螺春，到塞北荒原的六宝茶，从武夷山的岩谷花香，到普洱茶的岁月沉韵，每一株绿植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的是茶文化研究学者杨多杰的最新力作《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啊，不仅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与形貌滋味，更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考据，带我们触摸茶树扎根土地的坚韧，聆听茶人传承与创新的智慧。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杨多杰是如何介绍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与核心内容的。
2: 今年呢，在三联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这一本小册子，也就是《吃茶趣：中国名茶录》，那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中国名茶的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么我们能够遇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茶，那么茶背后的故事，不管是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工艺讲究、它的品饮要领等等等等。那么在我多年呢走访各大茶区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见闻，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教学体会，我个人的一些饮茶心得，就都写在了这一部书当中。那么这一部书啊，实际上一共收录的是45款中国名茶，那当然就囊括了大家所熟知的几大类，比如说绿茶有写，红茶有写，乌龙茶有写，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些年呢比较新兴的，实际是传统的，比如说白茶，100多年了，之前一直没火，这些年火起来了，资料其实很缺乏。所以呢，我深入到茶区，包括到当年的这些老茶厂，老的白茶厂，福鼎的、建阳的、正和的，那么又找寻了很多资料，把它也写下来。这是白茶。还有小众的，比如说黄茶，知之者甚少，但也名列中国六大茶类之列，也写下来。再有就是这些年很火热的黑茶，黑茶包括普洱，黑茶包括六宝，这都有多个篇章来写。最后还有一点私心，夹带一点私货，什么呢？我是北京人，我要为我的家乡多说两句。我的家乡爱喝一种茶，叫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也不是光北京爱喝，应该说在我们广大的三北地区，怎么叫三北啊？就是华北、东北与西北，那都是咱们茉莉花茶的粉丝，爱喝茉莉花茶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在这本书啊第7个章节里边叫花茶详说，我专门也讲到了茉莉花茶的口味、茉莉花茶的印制，还有茉莉花茶的拼配等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的掌故趣谈，那么都讲在其中。所以呢一共是45款。那么讲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本书呢也是4色全彩，所以呢借着这样好的一个印刷的条件吧，我也展示了，应该说是第一次展示了我个人收藏的很多呀与茶相关的老档案、老物件。这些老物件短则几十年，那么如果是历史久的，有很多都是清中期或者是清末，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都是我在走访这个老茶区、老茶厂、老茶行的过程当中啊，陆续收集到的，也有很多呀，是咱们茶学前辈啊，无私赠送给我的，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一次呢，借助这个全彩，我把这些也全部啊，都提供在了书当中，所以一共有60多份。包括如果您拿到这本书，每一本书里边还都加了一张什么呀？一个70年代的白茶的宣传海报纸，那个是多年来我的一个锦件。这一次呢，也正好利用一个很好的印刷手段，把它复制。 士可能也会喜欢，您拿到手打开直接搁一个小相框裱起来都非常好看。那只是我提供的这些个老物件中的其中一款，把它复制出来也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1: 正如杨杜杰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茶谱，更是一次跨越山河的寻茶之旅。从江南水乡到云贵高原，从武夷岩壁到潮汕幽谷，杨多杰深入名茶原产地，发现许多看似其貌不扬的古茶树，却在贫瘠之地绽放出生命的奇迹。书中呢，还介绍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些故事里啊，既有茶马古道的传奇，也有市井茶寮的烟火。到底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来听杨多杰的介绍。
2: 书中啊，这么多款名茶背后的故事，我就捡其中我觉得我在访茶过程当中这些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也跟大伙儿一块儿的分享分享。头一个来说，您看我这书里边讲绿茶，绿茶呀，我是两部分，或者叫两个极端，讲最有名的和最没名的。中国的绿茶最多，而且名茶多集中在绿茶之上。您能罗列的中国名茶基本都是绿茶。举例子，比如说龙井、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洞庭碧螺春，这都是绿茶。那么这个在我的这个书中呢都有讲，尤其像龙井，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名茶，专门有多个篇章讲它，讲龙井的好，也讲龙井的危机，讲龙井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些才是真正爱茶人想看的，而不是完全的包养。应该是我看到的更多关于龙井的现象还有我的思考也讲在其中。这个先跟您说明白，不是光夸，而是客观的讲，包括它的好和它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所以龙井笔墨费的挺多，与此同时还讲一些最没有名气的绿茶。我书中谈到两款茶给的篇幅不比龙井茶少，但实际上听说过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这两款茶是什么呢？一个叫做石阡台茶，一个叫沿河古茶。那个很多同志一听就觉得很陌生，实际都是我们贵州省出产的很不得了很有特色的名茶。但是天下名茶太多了，尤其到如今我们网络时代信息爆炸，这些茶好不好？好，藏在深闺人未识，很难真正走到爱茶人的面前，走到您的茶桌之上。海量的信息当中您怎么搜怎么选，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是很难找到他们的痕迹的。何况这两款茶所处的，一个是贵州省的石阡县，一个是贵州省的沿河县，不是交通特别发达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也没到过这儿。它不像西湖龙井，是吧？西湖龙井您到当地很容易，到西湖旅游就知道西湖龙井了。那么谁又去过石阡县，谁又去过沿河县呢？但是我去过，因为我们做一些当地的考察，也是由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呢所邀请，当年我们才到的这个地方。说实话，要真没有人当地带着，我也没去过。比如说我说其中的这个沿河县，这个沿河县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哪儿？飞到重庆。我下飞机我都愣了，我说我们不是去贵州吗？人说是，但是这地儿呢从重庆这机场走更近，下飞机这就已经夜里小十一点了，人家当地有一个中巴车来接，接上之后就开始开，个人感觉都开的天蒙蒙亮才开的县城。实际我一看呢，也不过才200公里左右啊。实际200公里，您要在华北平原上开，那一马平川很快的。但是当地啊都是崎岖的山路，为了保证驾驶的安全，人家司机同志也不能开太快了，稳稳的开。实际开的天擦亮才到人家当地酒店入住，稍微的休整休整。我说咱别耽误了，咱奔那个茶乡吧，因为我们住的是县城。从沿河县县城说那咱们走吧，又上车，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没歇着，直接奔他们的那个乡，因为先得到乡镇呢。到乡中午吃顿饭，到乡里之后说那我得看茶树，说茶树不在乡里，茶树在我们那个村里。好，从乡里又开车奔村里，真到村里下午4点。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从县城开，再真要开到那个茶树的所在地，还得小一天的时间。您就知道这地儿它偏不偏。
1: 这趟寻茶之旅让杨多杰直呼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茶树与自然的博弈，更来自茶人与传统的坚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讲述。
2: 我看到了是成片成片的古茶树，这个古茶树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树龄都在数百年之上了。哎呦，我说 增赋回甘之隽永，远远要胜过很多非常有名气的绿茶，这是我实话实说。但是没用，为什么？人农民朋友，就当地的茶农朋友说了，我们这个茶外边的人不认可，没人知道。哎，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字数并不少，并不比我写龙井的篇幅和笔墨要少。我希望为这样的茶，我们的沿河古茶古语呼，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款茶，咱们当地茶农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就依赖着自己祖祖辈辈守护下来的这个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咱们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实话，他们的茶当时的价格呀，我说的是出售的价格，低到你不能够想象。人农民朋友都说了，那我们还不如种土豆呢，就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您要知道，这个茶永远不是物以稀为贵。茶这个东西，我在这多说一句，叫物以知为贵。您只有知道它了，它才够有价值。您拿出去说这茶很好，我们这是沿河县的，人连沿河县都没听说过，那古茶树人家没法想象，人家自然就没有办法形成交易。所以我也希望我这本《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能够为像沿河古茶、像时间台茶这样千千万万隐埋于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中的好茶鼓与呼，能够让更多的爱茶人接触到这些茶。因为我呢，实际到了当地，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感，这也是这本书着重要写的。我只举了沿河古茶一个例子，实际各个茶类都存在这样的品种。您比如说乌龙茶，啊，乌龙茶咱们都知道铁观音，都知道大红袍，实际很多人不知道广东还有乌龙茶，大名鼎鼎的广东乌龙凤凰单丛，这个茶知道的就很少，这个大类别知道的很少，更别说里边什么叫大乌叶呀，什么叫宋种啊，啊，怎么叫红音茶呀，这些都在我的书中有非常详尽的收录。因为我多年来反复跑了广东乌龙茶的产区，和当地的茶农朋友们和这些老师傅们去讨教，住在当地，我个人感觉到了广东乌龙的魅力。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广东乌龙，感受到凤凰单丛的魅力。所以这本书归根到底写有名的茶，这个名不光是名气的名，说这个茶很有名气了，写有一些是要写的，同时也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些名茶。
1: 杨多杰不仅用脚步丈量茶山，更用文字对话历史。书中引用苏轼“从来佳名似佳人”的千古名句，解读西湖龙井的清雅，借陆游“晴窗细乳细分茶”的闲适，诠释宋代点茶的风雅。这种以诗解茶的笔法，让《吃茶趣》这本书不仅有茶香，更有墨香。正如他所说，茶史是活着的文学，而文学是茶的另一种生长。
2: 因为我个人呢是学历史文献学出身的，所以呢我也比较重视，比如说我们资料档案的整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历史中的记载来研究我们当下的中国名茶。虽然说现在工艺上来讲，唐代跟宋代、宋代跟明代、明代跟清代、清代跟如今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我们喝的茶种类有一些也有变化，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背后很多制茶的逻辑、审美、思维方式和思路，应该说还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向古人去学习，而不是所有的我们都需要另起炉灶。那样第一个得不偿失，第二个我觉得那今人也有一些自以为是了。我们古人在他的不断的经验摸索当中，应该说总结了很多不得了的智慧，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儿我就简单说一点吧，这一点实际啊是从一首古诗里我悟出来的。什么茶呢？乌龙茶。乌龙茶的出现啊不是太晚的事儿啊，乌龙茶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雏形，清代肯定就已经有了，清末就肯定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怎么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算是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而且古人也喝过今人也喝过的茶。其实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个是乌龙茶的一个制作的要领，甚至说是技术的核心。焙火是怎么个意思呢？分两个部分，因为茶叶中有水分，您看您那干叶子拿出来以后它不是有水分吗，哎，需要把这个水分剔除掉，最终成为了干干的这种茶叶，我们行话这就叫干茶。那么有的地方 更好保存了，又有风味了，又得以保存了，这就是制茶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这么多工艺，不管是萎凋，就是晾晒叶子，还是摇青，还是到后期的干燥，实际都是让茶叶中含着的这一兜水儿慢慢的有序的去除掉。哎，只有它去除掉，我们的茶才能保存。所以最后制成的这个干茶含水率一般在5%以下，而鲜叶的含水率是75%。这中间的工作是很多的，焙火的目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把茶叶中的水分剔除掉。您想，您今天有个被子，有个褥子，怎么干呀？晒干，是吧？晒干，万一晒不干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烘干，对不对？其实道理都一致。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点古人是认知到的。清代初年有个文人叫周亮公，他在《民小记》里边写过这么一首诗，很有名的，叫雨前虽好但闲心，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年年卖弄隔年陈。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乌龙茶焙火的问题。雨前虽好但闲心，那雨前茶做下来了，一般茶都是春天做，乌龙茶也是做春茶，但是您得明白，乌龙茶做春茶，比如说大红袍、铁罗汉、水晶龟，这是闽北的岩茶；闽南的，您比如说铁观音、佛手、毛蟹、本山，这是闽南茶。春天做可不在春天卖，为什么？它得精致，它得焙火，而且刚焙完火的茶还不好喝，所以叫雨前虽好但闲心，有火气，火气难除莫近唇，这个茶最好别喝。的确如此，你像我们要试茶，看看这茶焙的好不好，我们有的时候真得喝。您都不相信，喝一天这茶，嘴里起四个口疮，上火，这种感受是很多人没有的。这我们算工伤哈，那没办法，就是刚刚焙好火的茶，真是古人说的。你看这古人这诗说的多不好，叫火气难除莫近唇，不能喝。那怎么办呢？藏得深红三倍价，您得放一放再喝，是家家卖弄隔年陈。所以真正好的乌龙茶很多都是隔年风味最好。我们说起码在什么时候呢？春季做，要到了深秋初冬的季节您再品饮，这个时候首先来讲是可以品饮了。那么其次，如果放一放更好。乌龙茶只要传统工艺，我在这儿也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交代一句，记住，只要是乌龙茶传统工艺，家里有您甭着急说放2年放3年会不会过期会不会变质，只要它是传统工艺，我反复强调，多次焙火的，您就踏踏实实放，不仅说不坏，还得是越放越好喝，风味越独特。
1: 杨多杰在书中说，乌龙茶的摇青做青就像在时间的缝隙里寻找生命的平衡点。关于乌龙茶，他还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心得。
2: 那么常年爱茶的人都是有意识的去存储优质的乌龙茶，因为他就深知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叫藏得深红三倍价，年年卖弄隔年陈。什么意思？这个茶一放更好喝了，说最通俗的，三倍价，经济价值还上去了。的确如此。哎，所以乌龙茶有它的一个特性在其中，这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焙火工艺。这个焙火第一方面水分下去了，另一方面通过焙火使更多的香气得以稳定，使一些甜蜜的口感得以增加。所以这个焙火的乌龙茶，传统焙火的，越喝越耐喝，越喝越好喝，滋味很厚重，还非常的耐冲泡，这是最好的。但是今天也非常遗憾的看到，像这样的古代的制

0: 除墨尽唇，常得深红三倍价，是家家卖弄隔年陈。隔年才能卖茶，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来说，人有人要投资这个项目来说，这个回报率就太慢了。当下的人呢都是比较快节奏的，那怎么办？我改变工艺，我不备了，不就不用退火了吗？不用退火不就能够快了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青花叫乌龙茶，基本上下了这个生产线就可以喝。它有个问题，第一个放不住，12个月左右会反出一种很难受的味道，我们行话叫反青，这茶就完了。一反青，这茶还没有好了。二一个来说，这种茶喝多了以后很刺激，对胃也不好。所以我建议咱们多听听老祖先的话，是吧？多听听这个古诗上说的智慧。咱们要喝乌龙茶，您要选传统工艺多次焙火的乌龙茶才比较好。
1: 这些年，杨多杰在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光是有关茶的书啊，就出版了不少。从《茶经心解》到《吃茶趣》，他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茶文化的不同维度。那么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0: 实际上，我的写作呀，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茶学文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宝库。你比如说之前出版的《茶经心解》《茶经心读》，这是关于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本茶书《茶经》的一个解读的书籍。那我觉得爱茶的人是要读，光读《茶经》够不够？不够，怎么办？那么就有了茶诗。《茶经》只有7000字，茶诗何止7000首啊！那么这个量之大呀，但是《茶经》又不能比拟的，而且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文人都把自己的饮茶感受，他写茶书他可能写不了，他可以写一首诗，这个诗中也有他这一时期或者说这一时刻饮茶的感悟，或者是对于工艺的记载。那比如说刚才我给您分享的周亮公的那首，咱们就通过一首短短的7言绝句而感受到了古人对于茶叶焙火这一个工艺的定义，还有它背后的这种价值。你看，这就是茶诗的价值。所以后来比如说中国茶诗心解，唐代茶诗心解，这又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不是立足于古了，是立足于今啊。因为一部分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文献里边找，另一部分您也看到这些年呢，我跑一跑各大的茶区，包括产区和销区。怎么意思呢？产区就是产茶的地方，销区是销茶的地方，都很重要。我提出的这个研究的理念呢，就是产销结合式的研究。你不是光在这个产茶的地儿去研究，而是一定要去消费这款茶的地方，研究当地人的口感、当地的天气、当地的饮食结构，你才能够明白哦，他为什么爱喝这样口味的茶，原来是跟他这样的一种天气有关的。您比如说很潮湿的地区，非常潮热地区，东南亚地区就是爱喝一个茶叫六宝茶。为什么？因为六宝有祛湿的作用，当地的居民就离不开这款茶，是个百姓茶，南洋华侨的保命茶，一喝喝了100多年，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几年咱们刚知道什么叫六宝茶，但实际南洋华侨喝它过100年。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城市人也爱喝了呢？你看又研究当下的郊区，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下的城市人好像也存在一个体内有湿气的问题，六宝茶又温和不刺激，很滋润自己的肠胃，不管是从排湿啊，还是从一个化油腻的角度来讲，六宝又都很合适。这些年又开始叫返回到内销市场当中，这就是销区的意义。所以这些年产区跑了不少，刚才给您讲沿河县，那算是相对比较偏门的地方了，是吧？也有一些销区，销区呢包括国内和国外，比如说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呀，包括东南亚，像印度尼西亚呀、菲律宾呐，包括这个新加坡呀，啊，包括马来西亚呀，啊，这些地方都有咱们华人百年的老茶行，我也都一一去拜访。哎呦，您这儿都是喝什么茶？哎，您这儿都是销什么茶？工艺上、口味上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都在就今儿我说这本书《吃茶趣：中国名茶录》里边有反映。哎，这就是说这本书呢，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今天我们跟随杨多杰的《吃茶趣：中国名茶录》，穿越了千年的茶史长河，触摸了名茶背后的土地和人心。从名茶背后的传奇到茶人坚守的动人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茶叶的生长，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热爱。

曾说，茶是草中仙，日月光华入牙间，而吃茶趣正是这光华的记录者。它让名茶走出产区，走进大众视野，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茶香与书香交融。最后呢，让我们以书中的一句话共勉：茶道至静，简单质朴澄澈，愿我们都能够在茶中寻得一份心灵的归处，品出中华文化的永恒韵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赴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油漆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儿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宫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尤其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进香的游客。

付香客，把静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观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静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静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有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宫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100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宫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地眼尊炉清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彪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尤其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郝一彪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进了两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7-8个长得眉清目秀、齿巴唇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

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珏，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珏，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尤七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珏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啊、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府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珏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吧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晕，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儿啊，把正事儿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接着酒兴，他一看徐珏和郝一彪也都上来情绪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还有这事儿？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一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您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漆的胃口。这件事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
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是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炒一镖？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学在旁边溜缝。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边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儿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学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学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学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尤其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郝老爷，咱俩打手机掌，化腐前言，没问题。郝一彪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油漆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油漆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

0: 这个酒才醒啊。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尤其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尤其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尤其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尤其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尤其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紧接着尤其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儿多喝点酒。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1: 什么？
0: 跟你达成协议？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正犯难呢，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我是左一杯右一杯，就像当年景阳岗武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啊。哎呀尤其呀，你真喝那么多酒？
1: 是啊老爷，
0: 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那郝一彪真答应了？答应了，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

0: 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34集。
1: 在安密右手的手掌中

0: 紧地握着一团东西，甚至在他拔刀自尽的时候，那个东西也没有被他松开过。死者的身体尚未僵硬，罗非将他的手指轻轻地掰开，把那团东西取了出来，一个柔软的皮制品，白中泛黄。就在安密离开之前，罗非还曾看到过这件东西，那正是在迪尔加尸体上发现的羊皮地图。地图上绘出了恐怖谷一带的地形山貌，其中有几个特殊的区域用红笔做了标注。在地图的最北面，紧邻山池的那个红色圆点，毫无疑问代表的正是哈摩人的村寨。中部矮山南坡上的红点正是恐怖谷所在的位置，代表的应该是李定国军队驻扎的地方。而再往南去，出了恐怖谷之后，在两座山峰间夹着一条狭窄的山隘，这里地势险恶，如同大门一般，是恐怖谷在南方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山隘中标注了一个红点儿，这就是当年清军大营的所在。吴三桂的军队守住了这道大门，将李定国的残军围困在恐怖谷中。地图上另外一处红色的标记，应该就是悬壶所在的位置了。与其他的红点不同，这个标记被绘成了一个红色的火焰，其中的含义罗非在此前便已经悟出，这正是李定国当初埋放炸壶火药的地方。从悬壶开始，有一条奇怪的曲线蜿蜒往北，这曲线以黑色绘成，随山势蜿蜒而行，沿途穿过了恐怖谷，最终指向了山隘中的清军大营。这是山洪的方向，罗非的心头一震。在不久前发生的那场爆炸中，满湖的池水正是沿着这条曲线一路奔涌，冲向了南方。在地图的空白处写着许多奇怪的东西，其中有文字，有数字，更多的则是符号，密密麻麻但又很整齐地排列着。罗非不认识那些符号，但当他看清楚其中夹杂的一张草图的时候，心里便一下子亮堂了起来。那是两条直线，中间以一段平滑的圆弧相连，正和悬壶处那段山崖的地貌相合。这些是古代的计算式，罗非几乎忍不住要叫出声来。被炸开的洪水越过了矮山，流向了南方的山隘，这并不是哈摩人的幸运，而是早已经被计算好了的，并且这个结果在300多年前就被绘在了李定国的军用地图上。李定国在悬壶安放炸药，要炸的绝不是哈摩人的村寨，而是南方山隘中的清军大营。罗非愕然抬起了头，他刚刚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已经被封存了数百年，而此时他眼前所有的人仍然被这个秘密蒙在鼓中。是阿丽亚冤杀了李定国。如果事实的确是如此，那么哈摩人世代传颂的圣战不但毫无意义，而且是整个部族难以洗刷的耻辱。罗非的脑子有点发胀， 他知道自己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来。这个秘密对自己来说也许只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可是对哈摩人来说却关系到整个部族数百年传承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如果他们相信了自己的推测，那么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像安密一样，在瞬间便失去了所有的部族荣耀感和继续战斗的勇气。徐小文已经放下了安密的尸体，他端坐在一边，正从水一蝶的手中接过一卷羊皮裹着的信札。从成色上来看，那显然也是很有年头的东西了。罗非清楚，这就是圣女世代相传的苦难，他甚至已经隐约猜到了其中的内容。从索图兰往下，所有的族人此时都恭恭敬敬地退在一旁，神情肃穆，只有水一蝶仍然守候在徐小文的身旁。徐小文此时将信札从羊皮中拆出来，送到了自己的眼前。不，不要看！罗非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同时站起了身，往前走了两步。
1: 圣女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一旦她选择了打开信札，那她将独自承载起整个部落的苦难，从此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
0: 水一蝶拔出了腰刀，拦在罗非的身前，他的神色极为威严，凛然不可侵犯。
2: 罗，请你退下。哈摩人世代的族规，圣女在阅读苦难的时候，只有圣女卫士可以守护在她的身边，其他任何人不能靠近打扰。
0: 徐小文看着罗非，心中掠过了一丝犹豫，可是当他将目光远及的时候，却又看见了自己的那些族人们。他们神色惶恐，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触及到了他们心里的防御底线。现在包括索图兰在内的每个人都满怀期盼地看着自己，自己已经成为了他们唯一残存的希望了。终于，徐小文下定了某种决心，冲罗非淡淡的一笑之后，他打开了信札，开始阅读上面的内容。他静静地读着，信札上那些娟秀的字迹把他带回到了300多年前的那场是非之中。他感受着其中的恩怨，感受着其中的崇高与丑恶，心灵则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震荡。片刻之后，两颗清亮的泪珠涌到了他的眼眶，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读完了信札上的内容，徐小文站起了身。山风掠过，吹起了他的长发。当他眼角的泪水风干了之后，他的身体挺拔，神情也坚毅了很多。不远处的罗非惊异于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的变化。徐小文已经从一个青春飞扬的学生蜕变成了真正的圣女，承载着责任、苦难以及部落命运的伟大的圣女。罗非的嘴角有些发苦。圣女用坚定而关爱的目光扫 视着他的族人，每个人在与他的双目相接的时候，都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大家的荣耀和勇气又在这力量周围渐渐地重聚了。
1: 沈一点，我们出发吧，与那山谷中的恶魔做一个了结。
0: 两天之后，连日的阴雨过后，天气终于开始好转。在这个早晨，久违的阳光艰难地穿透了云层，洒在了广袤的群山谷底之间。那些葱郁的树木上挂着未干的水迹，银光闪烁，碧影飘摇，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哈默人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半年多来压抑在他们心头上的彷徨与恐惧已经烟消云散。所有的族人此刻都聚集在祭祀场上，目光专注地看着祭祀台上的两个人。站在左手的老者身形瘦削，面貌清绝，正是大祭司索图兰。
2: 神灵永远护佑着勇敢善良的哈默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与世无争，但是我们绝不惧怕任何邪恶。圣战的光辉世代传承，伟大的阿利亚与赫拉伊，他们的英灵与我们同在，哈默人的精神与勇气永不消亡。恶魔害死了我们哈默人最勇敢的战士，阿利亚的后代，伟大的安密首领。他是为了部落而死，他将成为哈默人永远的英雄。
0: 同样是死难者，索图兰却没有提迪尔加的名字。其实在他的心中，雅库玛和水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迪尔加，而迪尔加的告密行为直接导致了雅库玛的死亡。所以即使后来迪尔加极得安密的宠信，索图兰对其却是一直冷眼相待。索图兰深深地鞠了个躬，算是对死者的哀悼，然后他挺直了身体，眉宇间的神色逐渐由悲痛化成了愤怒。
2: 恶魔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行接受惩罚，邪恶的灵魂将遭到最严酷的诅咒，他只能永远游荡在地狱的边缘，不得安息。
0: 索图兰一边说，一边从衣襟中掏出了一件物饰，高高的举在了手中。
2: 圣物已经重铸，这里面封存着恶魔的血液，他是李定国的后代，也是屠戮我族人、害死安密首领的凶手。
0: 那件黝黑的物品呈纺锤形，外表光滑圆润，与哈默人半年前丢失又被罗非无意中击破的血瓶一模一样。这个新的血瓶正是索图兰根据祭司世代相传的秘术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制出来的。
2: 哈默的族人们，不用再压抑你们心中的愤怒与怨恨，用最恶毒的词语诅咒那罪恶的灵魂，光明和黑暗的对立是无法调和的。你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今天的祭祀会因为正义的胜利而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是在神灵的注视下对邪恶进行惩罚。
0: 说完 完这些话后，索图兰庄严地转过身，看着站在他身旁的徐小文。徐小文白衣飘飘，阳光照在他的面庞上，显出了几分圣洁的光彩。他从索图兰手中接过重铸的圣物，将那个小小的瓶子紧贴在自己的胸前。
2: 圣女雅库玛将用她纯洁无瑕的身体来检验我们的正义。神灵啊，你们见证了一切，请做出公正的审判吧。就让哈莫人的力量穿过圣女的胸膛，去痛击那些黑暗的势力，令他们永远也无法再出现在阳光之下。
0: 在索图兰宗教般的喃喃阐述中，徐小文慢慢转过了身，背对着人头攒动的祭祀场。而此时无可避免的，赫拉伊留在苦难信札中的那些记载又将他带回到了300多年前的那场圣战中。以下便是来自于赫拉伊当年的自述。
1: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的族人们都还没有休息，接连好几天他们都聚集在祭祀场上，举着火把载歌载舞，庆祝刚刚获得的伟大胜利。我和阿莉亚成了族人心中的英雄，阿莉亚被勇士们高高抬起，享受着无上的荣耀。在一片近乎沸腾的气氛中，没有人注意到我悄悄地离开了。大家认为是我们剿灭了凶残的恶魔，拯救了濒临绝境的部落，然而我却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向任何人叙述这件事情，包括勇敢忠诚的阿莉亚，包括睿智的大祭司。在这个时刻，也许只有附近的亡灵能够理解我痛苦的心情。不可否认，在白文选的帮助下，我们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可笑的是，这却注定会成为一个悲剧的开始。李定国丝毫没有怀疑过我们此行的动机，他派出了一个亲随带我去见我的父亲。根据白文选的说法，这意味着他即将动手了，但他不会想到阿莉亚和我们的勇士正藏在那几口箱子里，等待机会给他致命的一击。那个亲随把我带到了一个西边的军帐前，告诉我父亲就在里面。我趁着向他弯腰施礼的机会，突然拔出怀中暗藏的匕首，向他的心窝处刺了过去。对方毫无防备，连一声闷哼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倒闭在地上。我来不及处理他的尸体，一头冲进了军帐内。他们没有骗我，父亲正半躺在帐角的一张床上，他的胸口缠着厚厚的绷带，看来的确是受了重伤。看到我的出现，父亲又惊又喜。
2: 我的女儿，你终于来了。
1: 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伤得厉害吗？
2: 不要紧，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族中最强壮的勇士呢。
1: 好，父亲，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阿莉亚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
2: 动什么手？
1: 李定国以您为诱饵，想占有女儿。他还在悬壶上安放了炸药，企图水淹我们的村寨。我们已经联合了清军，阿莉亚他们也混入了李定国的军帐中。只要里应外合，一定能铲除这个恶魔。
2: 什么？
1: 听到这里，父亲顾不上身体的伤痛，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2: 你是听谁说的？
1: 是白文选白将军良心发现，向我们透露了李定国的阴谋。
2: 很

八名精兵把我救到了这里。后来我们共同商议了水淹清兵打营的计谋。你怎么可以轻信小人的谎言，做出如此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说个心里话，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2: 从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啊？什么叫做狠心的老人呢？最近呢，发现一种狠心的老人啊，这个词条登上过微博的热搜，很多网友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家里六七十岁甚至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然和年轻人一样嗦着这个螺蛳粉、啃辣条、喝奶茶、吃冰淇淋，自己不会手机下单就让孙辈们帮忙买，有的老人呢开始尝试写作、画画、追网文、打游戏、学架子鼓，忙得不亦乐乎，把退休当成了新生活的开始。评论区里呢，网友们一边晒着自家的同款老人，一边也在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呢？这就是狠心的老人啊，他的心本质上是打破了我们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的认知里面呢，老人往往是和养生、忌口、节俭来绑定的，饭啊一定要煮得软烂，菜要少油少盐，零食那就是垃圾食品。至于健身、旅游、学乐器、学新技能啊，去看一看世界，好像那都是年轻人的专属，跟老年人不沾边。但是如今这群新老年人啊，却主动跳出了这套规则，在饮食、学习、生活规则上面啊，全面的年轻化，呈现出了和年龄反差明显的一些画风。那这样的老人为什么让年轻人这眼前一亮啊，甚至产生共情？他们的心又心在哪里？此外，我们在面对衰老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去平复自己的焦虑呢？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发现了一种狠心的老人，源自社交平台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家里的长辈不再拒绝奶茶外卖，反而主动要求多加仙草。72岁的爷爷熬夜看言情小说，被儿子切断网线。81岁的爷爷沉迷短剧无法自拔。64岁的奶奶带着闺蜜团，3天打车，33次打卡拍照。这些生活细节因与传统印象中的老年人差距过大，被网友戏称为狠心的老人，话题迅速在微博、抖音等平台发酵。最早引发广泛传播的内容之一是博主沈星沙短评归纳的新老人四大特点，打破固有老年标签，主打自我取悦，拥抱互联网新潮，代际相处松弛通透。该条微博获得数万点赞，大量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家同款老人，狠心的老人由此成为描述这批新潮银发族的标志性词汇。讨论的人群并不仅限于年轻网友，多位老年博主也参与话题，晒出自己的日常。有人退休后学打架子鼓、健身、写歌，有人组织老年电竞战队准备出国比赛。话题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奔赴态势，年轻人发现长辈变了，长辈也乐于展示自己的新活法。新老人爆火的核心在于强烈的反差感，他们彻底颠覆了大众对老人省吃俭用、早睡养生、不懂网络的固有印象。这些日常趣事不仅自带笑点，轻松治愈，更精准击中了年轻人对老龄化恐惧的软肋，提供了极具治愈感的精神解药。同时，这些长辈不再围着子女转，不再催婚说教，反而成为

0: 轻人的互联网搭子，这种松弛的编剧感和独立的生活态度，有效缓解了年轻人的照护焦虑与情感负担，促成了代际之间的平等尊重。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1: 这就是发现了狠心的老人这个话题走红的过程哈、其实评论区的画风也很清奇，有人说呢，自己家87岁的奶奶每天下午3点准时要点一杯少冰半糖的奶茶，外卖小哥都已经认识他了。还有人说72岁的父亲啊，半夜看这个 iPad 休闲小说，刚才提过了啊，企业的老伴给他抓个正着。还有人说自家老爷子退休之后报了个电竞班，理由是我孙子打游戏的时候总嫌我菜，我得练一练。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像段子，但是背后呢有一个非常真实的趋势。像网友的邻居刘阿姨58岁，去年刚退休，退休之前呢她是单位的财务主管啊，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7点出门的生活节奏。退休之后头3个月，她说自己整个人都空了，不知道自己每天醒来该干什么。转折呢就发生在第4个月，她女儿给她装了一个短视频的 app 啊，教她怎么刷视频，怎么搜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起初呢只是看一看做菜的教程是吧，后来就刷到一个60岁的阿姨独自自驾川藏线的 vlog， 一口气看了10几集。然后她就做了一件事儿，报了一个摄影班，还不是那种老年大学的兴趣班，是年轻人扎堆的线上摄影课。她学习构图，学习调色，学怎么用手机能拍出有故事感的照片。现在她朋友圈的更新频率比女儿还高，周末还会约几个同龄的姐妹去公园去外拍，拍到再发到摄影的社区啊，偶尔呢还能收到一些陌生人点赞。这刘阿姨呢就说，退休前40年的生活都在为别人而活，那现在想为自己活一活了。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个例啊，其实也在成为一代人经历的集体转向。那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数据，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啊已经超过了1.5亿。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有研究机构做过统计，超过60%的银发族，他们每天上网的时间啊超过了3小时啊，其实不比年轻人差。他们不只是刷短视频看热闹，他们还在用互联网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学新技能，社交，消费，获取信息。银发族的数字生活，它的深度远超很多人的想象。那这一代新老年人和他们的父母辈其实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了。上一代老人的晚年生活关键词是什么？带孙子啊，或者省钱节俭。他们的价值感是来源于家庭的持续输出，帮忙带孩子，操持家务，把退休金给存起来留给孩子们。社交圈子呢，基本就是小区里的老邻居，菜市场的摊贩。但是这一批45到65岁的新银发族，他们不一样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有稳定的退休金或者是积蓄的，而且子女呢也已经独立或者是半独立了，身体条件还允许他们做更多的事儿。那他们的关键词就变成了悦己和体验了。其实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代人在退休前后会经历一次社交圈的重建。工作时候的社交圈是以同事客户为主，哎，退休之后这个圈子突然塌了。但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是，他们不会主动的或者被动接受这种孤立，而是主动的去寻找新的社交连接。有的人加入了同城的摄影群、徒步群、读书会，有人呢在短视频平台找到了非常志趣相投的网友，有人干脆就把退休前没来得及发展的爱好给捡起来，从零开始学。这种重建它不是简单的打发时间，而是一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就是证明自己退休了依然有价值，依然在成长，依然被需要，只不过被需要的对象啊从家人这个小圈子变成了自己。还有一个变化很容易被忽略啊，就是这代银发族他们和子女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前呢是你退休了啊，就来帮我带带孩子吧，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我可以帮你带啊，但我不是你的全职保姆。他们会和子女约定时间，比如说周1到周5我帮你接送一下孩子啊，下午和周末那是我自己的。有一些老人呢干脆选择不带孩子，而是我出钱，我来给你请育儿嫂，自己呢该旅游旅游，该上课上课。这种边界感的建立看起来似乎是不够奉献，但实际效果反而会更好。老人呢有了自己的生活，精神状态好，和子女相处的时候矛盾也少了。子女呢不用时刻的心怀愧疚，哎，觉得我亏欠了父母，父母也不用把全部的情绪都寄托在我子女身上。心理学上其实有个概念叫做松弛感，我们的节目呢也经常提起，用在代际关系上其实特别的贴切。

0: 老人不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当子女不再觉得老年父母的晚年啊是自己的责任包袱，这个时候双方反而能用一种更加轻松更平等的方式去相处。周末一起吃个饭，聊一聊最近自己在忙些什么，老人讲一讲新学的摄影技巧，年轻人分享一下工作的趣事。你看，不需要谁迁就谁，也不需要谁为谁牺牲，新一代的新老年人啊，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你向往吗？你在退休的时候，或者说你的父母现在做到了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当然，这种松弛是有前提的，经济基础、身体状况、家庭支持缺一不可。不是所有老人都有条件报摄影班去徒步旅行。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后的生活依然被经济压力和健康问题所困扰，但趋势本身值得关注。当四亿银发族开始重新定义晚年意味着什么，整个社会的养老观念、消费结构、代际关系都在被改写。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阶段，或者你的父母正在经历，有几件事值得想一想。第一，退休前就做好第二人生的规划，不要等到退休那天才发现自己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提前培养一两个能长期投入的爱好，哪怕只是每天散步时学拍一张好看的照片。第二，学会用数字工具拓展生活半径，不需要精通，但至少会用手机搜索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加入同好社群，在线学习新技能。互联网对银发族的意义远不只是刷短视频消磨时间。第三，和子女建立健康的边界，帮忙是情分不是义务，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才是对整个家庭最好的贡献。最近刘阿姨在摄影社区发了一组公园秋景的照片，配文只有四个字：今天很开心。评论区有人问她用的什么手机拍的，有人问她哪个公园，还有人说阿姨你这构图比我都强。她回复每个人，打字速度不快，但每条都很认真，这大概就是新老人最好的样子，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角色绑架，在人生的下半场终于有时间认真地为自己活一次。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很新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0: 其实老人心态的转变啊，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不再把年纪大当成一张只能进不能出的通行证，而是开始承认人活到什么岁数都有资格好奇，有资格试错，有资格快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总有人觉得老人就应该稳重，就应该端着，就应该对年轻人的新东西保持距离。可是现在呢，不少老人他就偏不，他们看见年轻人爱追的热点，就知道啊，这到底火在哪儿呢？啊，我要去试一试。那听说有人喜欢喝冰的吃辣的，他也愿意试一口，看看是个什么路数。孙子辈儿去玩游戏、看动漫、刷梗图，他们也不再摆出“哎呀，我不懂，但我反对”这样的架势，而是我先凑过去看两眼，甚至我能跟你聊上几句。这种变化最可贵的地方是他们愿意放下身份，很多代际矛盾其实并不是因为爱不够，而是因为爱太用力了，最后呢就变成了指挥和否定。以前有一些长辈啊，特别爱用我是为你好，是吧，特别熟悉的这句话，后面跟着的常常就是别熬夜，你不能折腾，不要乱花钱，别学那些没用的，听起来像是关心，但是落到年轻人耳朵里就变成了一盆冷水，浇的人心里直冒烟。而新老人不一样，他们更像会蹲下来和你说话的人啊，而不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的人。年轻人吃根雪糕，他们不再急着说伤胃，年轻人想出去旅游，他们也不急着说费钱，年轻人想学点看起来不那么正经的小爱好，他们也不会摆出一副审判官的表情，相反他们可能会说，哎，我买一个我也尝尝，你教教我怎么弄，我跟你一起来试一试。一下家里的气氛可能就变了，原本像开会，后来像聊天，原本像批评教育，后来呢就是一起去玩，一起收获快乐。大家喜欢新老人不只是因为他们会吃会玩会学，而是因为他们身上有这么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他们没有把自己困在老年人就该怎样的一个框架里，也没有把年轻人当成必须管住的对象。你喜欢你的奶茶，我试一口，你热衷你的短视频，我帮你点个赞，你忙你的世界，我也有我的新世界，这样的关系它就不再是上下级，更像是并肩行走的人。其实呢，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儿：所谓的老去，并不等于把生活收进抽屉慢慢落灰。真正值得羡慕的，不是年纪永远停在某个数字了，而是无

0: 都还能对世界保持兴趣和好奇，对自己留一点空间，对生活保留一点玩心。一个人如果到了七八十岁还愿意学新东西，见新风景，交新朋友，那他就是不是那种老了没劲的啊，而是活得很有气口的。网友们为什么不吝对于新老人的这个表现啊表示肯定啊？就是这种反差感带来了新鲜感，更重要的就是老人的不扫兴。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起过啊，心理学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支持啊，比起说教式的关心，其实年轻人更需要的就是被看见、被接纳。那过去呢，老人习惯为你好啊，来否定年轻人的选择。我们刚才说过很多，总带着一种我比你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那这种意味容易引发聆听者的不快或者是逆反。但是新老人不一样了，他们不会说不许吃，而是说我陪着你吃，不强行输出经验，而是先试着理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这东西呢。这种共情式的陪伴也消解了代际之间的不对等的感觉。那当然了，肯定和支持老人追求新绝对不是鼓励老人啊盲目的去模仿年轻人，也更不是否定健康生活的意义。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新老人他的可贵之处啊，在于心态，在于打破年龄及标签的这种思维定式。老人不必一定要活成老古董，就像年轻人不必被必须成熟这样的框架所绑架。
1: 衰老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话题。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也许大部分老人也永远做不到节目里所说的狠心的老人，可是衰老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却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期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衰老？对衰老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失控感的恐惧。当何炅发现曾经轻松完成的背台词工作现在需要反复查看，当穿针引线这种小事变得困难，实际上是在经历一种对自身控制能力下降的直观体验。这种失控感会触发我们的存在主义焦虑，面对时间和生命的有限性，我们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
0: 最后呢，我们就想说一说衰老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教育啊是远远不够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衰老或者说死亡都会有着非常大的焦虑，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一个课题。那今天话题最后呢，我们就聊一聊，虽然也许大部分人做不到像新老人那样有松弛感或洒脱，但是我们怎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对衰老有一些把控感啊？怎样面对衰老带来的焦虑？刚才片花当中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主持人何炅啊，他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一番坦言，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网络上大部分称何炅何老师是不老男神哈、啊，但是呢，他也在节目当中感叹精力大不如前，说自己背台词需要反复的查看，甚至在录制节目的过程当中要频繁的戴老花镜，穿针的时候手抖还需要多次尝试。令人唏嘘的就是他因为超过了45岁被密室逃脱的这个场馆拒绝入场，这位陪伴着许多人成长的明星级的主持人，也在面临衰老带来的困扰。他说自己还是很痛苦的面对衰老的时候。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实何炅正在经历的就是中老年中年期向老年期过渡的这么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其实把人的生命周期分为了8个阶段，那其中成年晚期，也就是50岁 心冲突就是完善感和绝望感的对抗。当人们开始感受到我的身体机能已经下降了，往往就会面临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内心对话。

是随着年龄增长反而可能提升的，所以晶体智力是我们很宝贵的一个财富。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年龄包容心态。心理学家莱维他的研究发现啊，对于衰老及持这个积极态度的人，他平均比持消极态度的人长寿7.5年。何炅的这个例子之所以引起共鸣，就是因为他打破了我们社会对于永恒青春的一个迷思，承认并且接纳衰老，而不是和他对抗，反而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再下来就是寻找新的生命角色。发展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他提出，中年期是一个重新评估和调整的时期，就是当某一些门关上的时候，也会有新的门在打开。那这个阶段可以提供机会去探索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何炅他可能也在转型啊，尝试更多适合他年龄的智慧的经验型的节目。还有就是建立一个多元的身份啊，如果我们仅仅是把自我价值绑定在年轻活力或者是某一种特定的能力上，那当这些特质随着年龄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自我认同其实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因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培养一些多元的身份啊，可以是别人的导师，可以是朋友，或者是一个学习者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更平稳地度过这些转变。此外呢，还要提到的就是练习正念接纳啊。正念心理学是鼓励我们接纳而非评判当下的体验的。当我们不再把衰老视为需要对抗的敌人，而是生命自然进展的一部分，其实内心的挣扎就会开始减轻。面对衰老呢，我们真正恐惧的或许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随之而来的脆弱感和价值感的降低。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年龄阶段其实都有独特的礼物和挑战。就像刚才说的何炅啊，虽然他不再适合玩密室逃脱了，但是他却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智慧。虽然需要戴老花镜，但是那双眼睛也见证了很多的动人故事。衰老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和之和解啊，才能真正的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当然了，学习心理学也不是为了逃避衰老与变化，而是在为了每一个生命阶段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和精彩来做准备。所以关注心理健康，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生命起伏的过程当中，都能拥有内心的从容和智慧。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这种狠心的老人啊，是否让你共情了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讨论了狠心的老人为何让年轻人共情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评论。IE 不为举困难啊，他说我吃烧烤不喝冰饮料，我就点一瓶酸梅汤，结果对面做了一对退休的同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两个人炫一瓶白酒加四五片啤酒，啊，朝气蓬勃的新老人哈。当然了，在这里不是提倡大家不顾罔顾身体健康，这个肆意的去大吃大喝哈。这个心态是最重要的，能吃多少，能喝多少，得量力而行。橙子说：“我只有周末有空，只要周末有空，都会带着妈妈和阿姨们，四个以上的阿姨搭免费地铁在其他城区逛，他们确实每周都会问一下准备去哪里玩啊。”一股清风说：“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也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因为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决定，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刚开始工作存钱很重要吗？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董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他说我因为现在的无能而开始后悔当初休学的一个决定，我该怎么办呢？具体来听。
3: 我小学被同班的男同学骚扰，触碰身体敏感部位，他们会围在一起嘲笑我，拿橡皮筋弹我，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初中压力更大，我和同班同学相处不太好，曾经欺负我的男同学在隔壁班，下课时间经常来骚扰我，我因为这件事直接爆炸，导致了休学。但当时学校已经解决了问题，让那些男生给我道了歉。我休学一年后重回学校走读，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开始觉得暴躁，消极逃避，也尝试过去就读职高，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知道就算现在回到过去，我的行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总是会想当时要是逼自己一把，没准就能坚持下去。如果我没有那么怠惰的话，就能够正常的读书上学，能找到工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药一直在吃，但我并没有感觉更好，一停药就会非常失控，好像待在家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但是又没有勇气面对外面的生活，无法承受一点点压力。我觉得我真的很没用，不如说是事实。我家里人已经给了我最大的包容，他们只希望我能自理，能克制情绪，但是我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我真的觉得也许当时我不休学就好了，逼自己一把就好了，不该任性的。所以我想问，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一点，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现在的我做不到，我根本做不到，但我很想做到这些事情。
2: 听的还是蛮让人 人心疼的这个女孩的故事哈，因为从小被同学骚扰，导致了休学。但是她说家里人其实在给她最大的包容，因为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家里人难道没有给她支持吗？其实也是给了的。但是现在造成了她，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了。那该怎么办呢，董老师？
4: 其实这也听出来就是有一点，这就像一个。怎么说的，就是家庭啊，就是说给到他已经能给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本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掉，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也知道父母啊家庭对他是有照顾到的，但是他自身内在的那一个心结，他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就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他的，就是说会有一种就好像动力就出不来，家没有动力能够去正常的我们说去工作去学习去交友，而是他只有用一种就是在家里面
2: 躲到家里面了，
4: 对，这种退缩的方式，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说在家里待着就是坏事，那如果说你硬逼着自己出去面对的话，也许你会变得更严重，所以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先让自己在家待着，也许对你来说它是安全的，至少你能够保证正常的日常的生活，比方说吃饭啊、睡觉啊、生活自理啊，你是可以的。可能不行的就是你不能参与社会性的活动，比方说挣钱或者是交友、
2: 工作
4: 玩耍，你做不到。那么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从内去调整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把过去的你提到的这一个点，就是这些创伤啊，慢慢的去梳理梳理。靠你自己梳理呢，我觉得是有些困难，毕竟时间久了，最好的有可以的话呢，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也说你在长期吃药，其实药物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也是在帮你缓解你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就是这样可以让你至少每天心情舒畅，能够正常的去思考问题。但是心结没有打开，药物它只能说缓解了你的症状，但是它无法去打开你的心结，所以

0: 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去找人聊一聊，把你的心结去打开，然后有家庭对你的这样的包容啊，还有你自己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清晰的认识，其实这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1: 而且我觉得恢复社会功能它是一个很漫长的急不得的工作，
0: 对，从最小开始做，你哪怕就是有的人呢，你先别说工作，出门都有困难，那么先从出门开始，每天让自己在觉得合适的时间出门散步10分钟，然后从10分钟再散步到半个小时，然后再从你那个人少的时间出门到逐渐有人的地方出门，再到去人稍微多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和社会链接，产生链接，打开自己内心的那一个安全的门，然后这个心结呢其实才是重要的，这个症结要先
1: 找到，把它处理好，
0: 先处理好，你才能克服。强硬的克服是没用的，就像身上有一块疤，如果说里面的下面的肉没长好，你要把那个疤给揭开的话，只会让这块肉继续溃烂。所以不要硬揭伤疤，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做自己现在还做不了的事情。
1: 好的，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专业的机构或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帮助和咨询哈，引导自己慢慢的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面。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自己是一个研究生啊，目前呢科研的进度很慢，导师每次都会批评我，非常的害怕导师，该怎么办呢？
2: 研究生科研进展慢，自己闷头干活，导师每次都批评。其实我很尊敬老师，就是太过尊敬老师了才会这样，但是骂多了上厕所都不敢去，怕在走廊里头碰到。可是明天我们开项目会，我去帮忙又得见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比如他说你2个月把这篇文章写完，2个月了，我卡在了细节上不敢找他，类似的事情很多。我知道文章发不出来，毕业等等是我自己要承担责任，可是现在每天一来都被这种恐惧裹挟，我该怎么办？发个消息和老师说没写完吗？想上厕所憋好久了，但是又在大办公室同学们面前装出自己很不紧张的样子，不紧张其实早都起来上厕所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绪再持续2年，我怕自己抑郁，身体也憋出问题，因为有大半年了，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怎么办？
1: 以后到了单位见到领导也这样，我觉得他这个担忧还挺有理论依据的，因为他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权威都是有一种恐惧的，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
0: 先把先从当下开始啊，就是说当你在这个环境中你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从我们说从认知上去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去上厕所领导会批评你吗？领导是不会的，因为这是正常的，你要去做你自己生理上需求的事情。
1: 对，
0: 那么即便领导问你你要干嘛，你去做什么，你就说我上洗手间，这个所以说自己给自己不要去制造恐慌，因为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投射，就是说我内心里面投射出了外界是一个很恐怖的世界，其实这个恐怖的世界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里面，所以我们要先要消除内心的恐怖世界，就逐渐再去弱化内心的恐惧。那么在这个之后呢，你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就是我现在是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的，不是去让自己停留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在恐惧里面被恐惧所控制住了，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长时间被恐惧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了一个部分，就我们的身体记忆里面就会有一个部分，就是外界确实就是很恐怖的，但实际上我们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恐惧的虚幻的世界里面，
1: 就我全都是想象，没有实质的这个真实情况。
0: 对，所以我们要将自己带入到现实中。另外你也可以和你周围的同事啊

0: 些日常的多交流，哪怕是闲聊，去通过和他们的谈话的过程去感受他们的这一种，特别是很阳光的这样的同事，他们会传递很多开心快乐的情绪给你，去消淡你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然后对于你来说的话呢，你不断的去制造的恐惧，在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提醒自己，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对于领导或者是说导师他对你的批评，其实你要把这个部分就要分化出来，就是我们以前也提到，就是一种分化，就是他是不是在针对我来批评我，还是说他只是就这个事情在说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如果说他是谈事情的时候带有情绪，那么你要允许对方是一个，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是有情绪在的。如果说他是针对你这个人，他不断的在贬低你，不断的在打压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站出来替自己说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到的是哪些，我不能做到哪些，而是要让对方知道你行与不行。当你能够替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方也不会再去用情绪控制你。所以这两个部分就是说，对方是有情绪的，因为他是有温度的，那么他的情绪是针对你的，还是只是他自己所带有情绪在生活中。所以如果当你能够去分开这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从这个里面分离出来了，就是说他不是对我的，我可以安全的和他去交流，他可以有情绪，带着情绪和我说话，那是他，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恐惧的本身不是在于外界是恐惧的，而是你内在里面有一个很不安定的这个小孩在里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后续的话呢，有时间有机会，你也可以去做做心理咨询，让和咨询师一起探讨一下，看你内在的这个症结是什么，这个恐惧是什么。一定多半就是我们说是你过往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出了很多不顺的事情，然后一点一点的压抑到现在，所以放大以后在工作中就呈现出来了。
1: 是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找到自己对于权威的恐惧的这个根本啊，根源是曾经的什么样的经历，然后去解决它。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不要自己去制造恐慌。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哈，他说相亲被拒绝了，很痛苦，我放不下，满是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呢？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
2: 去年12月底，我们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他离异，我未婚，见过三面，两周后他突然发来拒绝的消息，而我却陷在里面一直走不出来。我本习惯周末见面，中间人叔叔催着工作日见，可直到周六也没动静。叔叔问了以后，当晚他约了第二天中午见面，开车接我时，我莫名感到安心踏实。饭后两天，叔叔转达他家很满意，想以结婚为目的交往，让我主动点，甚至想年前订婚。这个大家没当真，但是我以为他也中意我。然后又一个中间人加我，叮嘱我多跟他聊聊，说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很热情，微信频繁发消息给我，上班下班聚餐打游戏都要告诉我，跨年0点准时祝福。我约第二面，他欣然同意。元旦下午到晚上，看电影、吃饭、逛广场。崴脚摔倒时，他急忙来扶我，喜欢他的沉稳周到。第三面是我发了钱想跟他分享，我请客是用优惠券团了饭，他说可以再点，多出他付，我觉得他很好。饭后去公园转了一大圈，那时我还以为一切顺利，我以为双向喜欢、家庭满意那种。我喜欢他，所以我也认真投入了。可回去后他消息渐少，回得慢了。2天后我问在忙吗，他回这2天我一直在考虑，你人挺好的，但没有擦出火花，非常抱歉。我强撑回复知道了，回家哭了2天，忍不住发小作文倾诉委屈。中间人传递的满意和订婚预期让我认真投入，却落空了。他回复对不起，我不想这样，你很好，是我的原因。之前的热情让我觉得

0: 件名叫《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见第一面后 WX 头像换成自你应允走进我生命，发朋友圈当下就是未来。拒绝我那晚，他凌晨分享歌曲不如歌词满是思念煎熬。我查了出处，是部叫《恋雪季》的短片，讲一段注定分开的相遇，当下就是未来是里面的对白。我慢慢清醒，他的高频消息只是报备，没有交心，可能迫于家庭压力。可如果不喜欢，为什么见了我换头像和发朋友圈？他拒绝我后发思念，思念，思念，又按计划去旅游，发游玩照片。他知道我难过，还发自己开心的朋友圈。某软件上找到他离婚后分享的《我还想你》，写着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我可以离开你，但是不能控制我仍然爱你。原来他还爱前妻啊。当时中间人说的是前妻不想生小孩才离婚的，而且他前妻不想离婚，给了很多钱才离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么相爱为什么离婚？我放不下，满是困惑。所有人都放下了，只有我困在两周的回忆里。我不知道发什么了什么，我感觉他很好，但是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1: 这也确实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这个男生相亲的时候呢很热情啊，从热情到冷淡，他觉得有点不适应了。当这个女孩投入的时候，这个男孩反而抽身离去啊，然后他开始做了各种各样的像侦探一样的调查，发现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他还爱他前妻啊，但是他还是很痛苦，那怎么办呢？他这好像有很多情绪的问题。
2: 其实时间不久，但是很快就投入了，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一段感情，就是或者说对感情的渴望，对婚姻的渴望是有这个。
1: 对，
2: 所以你对这个人真的了解吗？其实从这一篇你写的这一篇来信里面，我就是好像对这个人你并非真的很了解他，只是在不断的在捕捉他的一些信息。所以单方面来说的话，你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一个需要，并没有真正的去和这个人产生。
1: 哦，明白了，他喜欢的是这个人给他带来的
2: 感觉、对，
1: 所以这个感觉消失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
2: 办。这个人消失了，这个感觉还在
1: 啊，对啊，
2: 但是这个感觉又附着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需要抓住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再换一个人出现，如果这个人身上有同样带来同样的感觉，你真的还会去和前面这个人去纠缠吗？你愿意去？就是我们可能理性告诉我不愿意再纠缠，我可能我会换一个，但是实际上我更多的纠缠是这种感觉，我想要的是他带给我的这种温暖细心，
1: 不停地去给他发消息报备，
2: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需要区分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带给你的感觉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挺绕或者挺难的，但其实得做到。
2: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一定是先去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有的他的生活背景，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的生活他有发生过很多事情，一定是很复杂的。他走到今天，一定他背后有很多故事，都是我们需要去点点滴滴去了解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反而会为你感到有一丝庆幸，虽然这位朋友说很痛苦啊，但我反而觉得有一丝庆幸，就是对方还是很坦诚地告诉他没有感觉，抽身离去呢。如果说对方他只是要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跟你真的走进婚姻了之后，你才发觉这个人不适合你，那该怎么办呢？
2: 其实就我们说的，它只是一个婚姻的幻想，
1: 对，
2: 它不是一个实质上的爱情的发生，
1: 没错。所以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再想一想，再思考一下，尽快的走出这个痛苦，然后去拥抱属于你的真正的好的感情。
2: 就总结上来说的话，下一段感情的开始一定是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这个人，再投入足够的情感。
1: 没错，了解才是第一步。好了，以上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的感谢董秋霞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 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刚开始工作存钱真的很重要吗？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

0: 咨询师江燕提醒，对于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懂得存钱是一项重要的心理能力，能帮助我们协调人际关系，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同时因为有了储蓄，才能在面对窘境时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
1: 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对于刚刚离开校园开始掌握经济大权的新人来说，生活压力逐渐地展现出来，也有很多十分强大的诱惑浮出水面。比如说日常开销可能会逐渐增加，人际交往圈也逐渐打开，还有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等等，都会消耗我们来之不易的薪水。事实上这些消费都很正常，但是一定要有理性，盲目消费、过度消费、透支未来的行为绝对不要有。但是别说只是一个新人呢，就算职场老手也都有翻船的时候，所以存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第二个，你存下的其实不只是钱。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特别有名的心理学概念，叫延迟满足。延迟满足它指的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一个长远结果而心甘情愿地放弃我们当下的一些满足的感受。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控制的能力，而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是我们在未来完成各种任务以及协调我们的人际关系，成功地去适应我们的环境所必备的一个条件。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获得更大的享受，可以克制自己当下的欲望，放弃眼前的诱惑。对于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存钱就是一种延迟满足的过程。因为有了储蓄，我们才能在将来未知的风险出现时不那么慌乱，才能在面对窘境时不那么落魄，替自己多存几分底气。在规划财务的同时，其实也增强了其他的很多能力。第三个，该花的地方还得花。我前面讲这些，可能很多年轻朋友会认为自己是不是要切断各种欲望和娱乐，消费似乎变得有一些罪恶感。在今天这个被欲望和诱惑包围的时代，存钱是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陈嘉庚先生就曾经说过，该花的钱千千万万都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要省。存钱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比如学习未知的学问，锻炼欠缺的技能，见识陌生的世界，结识比我们更厉害的人。所以花钱有几个原则：投资未来的必须花，享受现在的选择花，单纯娱乐的少点花，浪费时间精力的不要花。攒钱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生活立竿见影的好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会让我们收获很多比金钱更加宝贵的财富。总而言之，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在花和存之间要学会规划，懂得取舍，保持自律的一种态度。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病理性脱发是指头发异常或过度的脱落，属于皮肤科问题，其原因很多，包括雄激素性脱发、神经性脱发、内分泌脱发、营养性脱发、物理性脱发、化学性脱发、感染性脱发、先天性脱发、季节性脱发等。西医一般用米诺地尔丁外擦、非那雄胺口服。化学性脱发不使用刺激性强的染发剂、烫发剂及劣质洗发用品。营养性脱发应该加强营养，多吃蔬果、海带、桑葚、核桃仁儿。肥胖性脱发要少吃油腻重的食物，加强体育锻炼。头皮毛发种植术也是重要的选择之一。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其华在发，发为血之余，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头发为血液的产物。如果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全身的血液循环就疲软，无力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直立的最高处头顶，头上的毛囊得不到滋养，渐渐萎缩，就会引起脱发。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白血病当中有一种类型叫做急性髓性白血病，它是血液系统的恶性疾病，也是我们国家常见的白血病亚型。起病隐匿，和化学物质暴露、遗传以及接受放化疗有关。如果不接受有效治疗，患者生存期仅到6至10个月。这个病及时诊断非常重要，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要提高警惕，及时就诊。比如疲劳，由于贫血会导致氧气输送不足，身体可能感到异常的困倦乏力。贫血进展到一定程度，患者的皮肤会变得灰暗苍白，同时黏膜和甲床也会变得苍白，头发干燥，没有光泽。由于红细胞减少，患者的身体组织可能会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导致胸闷和呼吸急促，特别是在快走上台阶的时候。白细胞是身体的防御士兵，它的减少或者功能受损的时候，感染风险会显著增加，表现为患者短时间里面反复感染，加上呼吸道的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等。血小板主要参与机体的凝血，当血小板数量减少的时候，即使遭遇轻微的撞击，也可能会导致患者皮肤出现点或者是淤伤这些情况。另外，自发性流鼻血、牙龈出血也是急性髓性白血病的征兆之一。恶性细胞在骨髓当中的迅速增生急剧，可能是导致骨骼疼痛的问题，患者会出现关节痛、胸骨压痛等等情况。 当出现一些征兆的时候，家长应该立即把孩子带到院去就医，或者患者自行到血液科里面找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包括血液检测和骨髓检测，来明确诊断。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邦华导老师。
2: 哎，您说。
3: 这边就是问一下牙齿，这牙齿烂得蛮严重的，在医院里面看了几家，有的时候可能要保留或者拔牙都有说的。问一下这边有没有推荐？
2: 您找我们爱心团队医生看一下吧。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把自己的牙齿如果做了检查，相关的检查的结果呢发在微信上，我们可以让医生看一看，或者呢您自己加一下医生的号码18571，
3: 可以，
2: 1759323，
3: 9323，
2: 1857 1759323。

0: 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啊，你好，我是这个情况，这个状况，但耳朵里头有这个现象，没会听到他那个耳朵里面的听头有蚊子嗡嗡嗡那个感觉呢，这有好长时间了，我也不知道，咋弄？我说，请你给我指导一下，看我这咋看呢？
0: 看耳鼻喉科。
1: 耳鼻喉科。
0: 对，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看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内科都可以。
1: 哦。
0: 检查一下。
1: 哦，谢谢啊。反正白天你看没那个有噪音，听不出来。一到晚上睡觉，他一安静了，那听明显听我耳朵老是跟那个样子。
0: 找耳鼻喉科医生诊断一下您的这个耳鸣的情况是什么病因，然后给您开点药试一下。这个病种在我们这里是不推荐的，没有任何建议。
1: 哦，好，谢谢啊。
0: 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通过微信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啊，叫安逸的一位听众啊，他发来的消息说：“老师好，2025年4月因为大便代谢黑便、脑梗、中风住过院，2026年3月7号又有便血黑便，差点晕厥过去，在什么什么什么医院住院止血输血治疗，但仍恢复欠佳。想问一下，这个病情出血点不知道在哪个方面，医生有没有明确说明出血点？”像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在急性期或者病人情况不明的情况之下，有的小医院啊，这个医院的规模比较小，又是一家中医医院，可能他的西医的检查手段和医生的配备不足，所以呢他不敢给你做肠镜的检查啊，不敢给你做肠镜的检查，那么就有可能呢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出血点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有些溃疡面，如果能用药，医生就会用药；如果不能用药，医生就会给你上一个夹子，把这个出血点给它夹住，然后伤口好了愈合了之后，那个夹子会自然的脱落。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换这家医院，他上级医院是哪个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打听啊，换上级医院啊，换到上级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查。我为什么不推荐其他的呢？因为没有意义，你肯定会要报销啊，你可能要涉及到医保这方面。再就是你是中过风的，你的身体条件我不太清楚，而且严重贫血的问题啊，这些情况感觉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好是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啊做相关的检查比较稳妥啊，可能要住院检查。他可能不太适合门诊检查，门诊检查的风险比较大。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叫老陈什么什么老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孩子9岁了，体重120斤，身高1米3，超肥胖。有减肥的措施吗？或者专业的医生指导调理吗？啊，儿童的问题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或者是武汉市儿童医院，看内分泌科。成年人减肥、减脂、减重，也是在内分泌科啊。那你就选择相应的三级甲等医院的大医院，它里面的啊级别越高的医院，那么他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可能分工会更加细致一些。是吧，一大堆人去搞甲状腺功能的问题，一大堆人去搞糖尿病的问题，那么留一小部分的人来专注于减重营养管理啊这方面的情况啊。那么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啊，这个我就回答不了了啊，比如说父母的身高怎么样啊，毕竟是男孩子，他的生长的速度会比女孩子要慢一些啊，要迟一些，不要过于着急。但是这个体重对于1米3的这个个子来说的话，确实是大了啊，偏重了一些。 医生一般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是首先嘱咐是吧，跟家长有沟通，平时的饮食是怎么样子的，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零食、油腻的东西、甜的东西，不爱运动啊，睡还然后就是睡的比较多，睡的越多呢，那么体内脂肪它就会堆积的越多，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呼吸困难的这那的啊。那么他呼吸困难，脑子就是昏昏沉沉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他就又想睡觉，于是乎就恶性循环，啊，人就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不爱动，是吧？我们中医上讲的湿气比较重，湿气困脾呀，啊，湿气困脾呢，那么脾胃代谢功能比较慢，那么它的脂类物质它的沉积就会更多，啊，这个减重的问题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开始。便秘的问题也是要从小的时候开始治疗，啊，你不要等到大了以后，再去减肥，等到成年了以后，啊，十七八岁、二十多岁，再想着去解决便秘的问题，那可就麻烦了，啊，我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我是顺带着把其他的病种、其他的问题、其他的临床症状，一起带着给大家讲的，啊，这都是一回事儿。有些病它是从小就有的。你长大了以后，你再去解决这些跟着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病，那可是比登天还难啊！现在登天我们都有这个神舟飞船了，是吧？那现在说个说有些问题，常年累月堆出来的，慢慢的形成的，你不早点干预，那可就麻烦了啊！好，这个叫尔婉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看一下他的孩子腿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去皮肤科的医院给他开了药膏，感觉没有效果。我也看到了，一圈一圈的啊。然后呢，我在网上我也不能给您确诊是什么病，是吧？然后他说他在医院里面医生给他开了什么药膏。我关心的是医院给你诊断是什么病啊？这个听众呢啊，这个人呢就是不说啊，这个人就是不说。啊，他说给了开了个膏子，啊，这个膏子呢是什么什么德乳膏 ，D 什么德乳膏啊，然后呢和维生素 E 一起来涂。后来我的回答就是，你这个 D 什么德乳膏，这就是一个中轻度的激素，什么皮肤病都可以用激素治疗。我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了啊，你要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要么就是从来不听节目啊，要么就是听了也不往脑子里头去，不记。你这个问题我说过很多回了，啊，什么什么松，什么什么地德，嗯，什么，这些都是激素类的药物啊，有的是轻度的，有的是中度的，中重度的，有的是轻中度的。那么医生可能也会嘱咐你这个药涂薄一点，不要涂得太厚，对吧？因为它是激素，激素不管你是什么神经性皮炎。银屑病、牛皮癣，还是湿疹、接触性皮炎，它都可以对付。你的问题不就是我好不了吗？对不对？我反反复复发生嘛，那你就得确诊，是吧？这个湿疹或者这个接触性皮炎是哪来的？因为我看这个东西，我是看不出来的。啊，因为也有可能就是孩子出汗比较多，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接触性皮炎，这也蛮像是个接触性皮炎。如果是接触性皮炎，用点这个低度的啊激素类的药物，好了就算了，他就不会复发。那你打电话来，无非就是他经常复发嘛，那可能就啊，当然也可能是接触性皮炎，你老是接触个某东西啊，比如说某种化纤的袜子。或者什么东西的啊，因为都在腿上啊，某种东西老是膈应这个地方，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接触性皮炎，那你就要避免这个接触的东西。当然如果啊用了这个一过性的一些激素，它还是反复发生，那可能就不是什么接触性皮炎了，那可能比如说是湿疹呢，对吧？或者是汗疱疹呢，还是什么过敏特异性皮炎呢，啊，那它的治疗用的药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也是很头疼，我们的听众到医院看病从来就是不记医生给你的一些嘱咐，或者病历也不看啊，就认为自己看不懂。

格的处方单，一定是有你的性别、年龄、你的处置意见，就是诊断意见，你是什么病，他会写在上面的。中医他会写你的症型，然后在下面写药。那这是个正常的处方单啊。如果没有这些信息，你这个处方单是不合格，是要受处罚的，是吧？会涉嫌到骗保这方面的情况的，是吧？是吧？这个有的听众朋友，你是真的不知道啊，还是故意不想说呢，还是还想考我呢，是吧？这些就那都有是合理的假设，是吧？合理的猜测。那有的人一说，哎，不是考你，不考你告诉我呀，对不对？我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是不能说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不是啊不知道这个药，我不是不知道你这个病，我只是不能说啊，没办法，是吧？咱们这个相关的规定，它规定你做科普就是做科普，你不是在这看病，是吧？你不是在这里当医生，那科普就是科普，它有自己的规矩，是吧？但是不能说我不讲你也不讲，那咱们谁，那么这个事儿就没办法继续了，是吧？是你求人的事情，你自己要把该说的事情要说出来啊，对不对？我再帮你分析，你这个药是不是用的不对，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如果我连你是什么病都不知道，对吧？或者我不能够说你那是个什么病，这就是一个困局啊，这就是一个困局，你要从这个困局里面绕出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一个心电图，我看到了这个心电图的这个情况啊，我看看年龄啊，写了年哦，51岁啊，一个男同志，他想问一下这个心电图要不要住院，严不严重？你这个心电图呢，看起来是比较严重的啊，看起来是比较严重的啊。那么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平时的心率是多少，你自己要知道啊。然后呢，你平时控制的怎么样，是吧？你这个心率每分钟59次，是属于轻度偏慢的。很多健康成年人也会偶尔出现，但不能经常出现啊，属于心率啊，窦性心率啊过缓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没讲你的症状啊，性别、年龄、症状三要素，你差一个症状啊，你不能只说你的啊，你发个心电图给我，然后你就让我去看啊。如果有头晕、乏力、眼睛黑蒙、胸闷这些症状，我们就要综合来判断了，看啥情况。还有你这个上面写的下臂异常 Q 波加 T 波改变，高度提示就是一个陈旧性的或者是急性下臂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的情况，这个是要重视的啊。那么这类的改变，那么就意味着心肌可能曾经受到过缺血的损伤。那么缺血，为什么缺血呢？要么贫血，要么供血不足啊，要么心脏的这个动力或者心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个人建议您是要检查的，而且是要住院检查的啊。那么在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指导之下，明确你的心肌缺血、你的心率过缓到底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早期的心衰。如果确诊了之后，后期要吃中草药啊，西药也吃啊，它西药好多就是能够让你的心率正常，让你的血压正常，它只是让你的这些检测的指标暂时性的正常，但是你的心脏本身它如果是吧在衰退，它的功能在衰退，那么这些西药它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养心护心首选的是中草药啊，养心护心首选的是中草药。中医认为气血不足嘛，气血亏虚嘛，对吧？有的人是长期工作，你这个51岁啊，就不知道以前是个什么状态。有的人非常辛苦，长期熬夜工作，或者做非常重的体力劳动，或者吃东西吃得不好，营养不良啊。还有的人容易生闷气，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有家族遗传史，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父母啊、爷爷奶奶都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那么你的基础基因都不是特别好，

7103-8103，7103-8103，欢迎你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千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本人有生殖器疱疹，用了阿西什么还有什么就是擦的药和吃的药啊，没有好转，想推荐一个好的医院去治疗。嗯，这个情况呢可以到武汉市医院皮肤科啊找一下段义群教授，或者是武汉市协和医院皮肤科陶娟教授啊，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就行了。嗯，然后再说一下啊，这个病毒它是在血液当中，在体内它是特别容易复发的，在治疗前的3个月不能喝酒，不能吃辣椒，不能熬夜啊。那这个病毒呢，嗯，它是和我们的什么一型疱疹病毒啊、带状疱疹病毒啊同一种病毒的不同的类别，是吧？然后这个病毒它就是跟免疫力有关，是吧？你光吃这个很普通的，包括你擦了这个很普通的抗病毒的药物，估计还不够啊，还可能需要打针啊，可能还需要打针啊，类似于比如说干扰素之类的啊。啊，我不能说医生的处置意见，只是做了一个比方啊，只是打了个比方。然后呢还是可以找这个中医的医生开点中草药来扶正过稳，然后呢凉血败毒方向啊，凉血败毒清热解毒啊，这些方向的中草药啊可能要吃一段时间，然后以后就不要再接触了啊，我就不要说得太明白啊，你自己要注意啊，你自己要注意这个情况。嗯，这种病毒是很讨嫌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姓孟的一位听众发来的问题啊。嗯，他说妈妈68岁，有冠心病、二型糖尿病，血脂、血压、血糖目前控制得很好，最近3次检查糖化指标在5.9到6.1之间，就是一个就是四季如一，没有动一下就汗流浃背，有的时候呢每一到吃饭就饿得慌，心里慌，出汗没劲，是代谢性的疾病吗？按照内分泌科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啊，这个出汗呢，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啊，交感神经系统啊，它出一些情况啊。但如果说结合你有冠心病血脂、血压等等这些情况啊，虽然你说控制得很好，跟你讲你控制无非就是用西药在控制压症状、压指标，但是不能说你的这个患者的心脏和心脑血管是好的，不能说啊。所以现在有出汗的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提示啊，可能有心衰啊，可能有心衰。你的西医医生如果各项的药物就是能把指标压着，但是这个心脏的心衰已经表现出来的话，要吃中草药啊，前面已经讲过养心护心的一些中草药。你光用这些西药掩盖真相啊，你检查出来的这些指标看起来是正常的，实际上是假的啊，是假的。就如同我们有人说这个人长得很壮，是吧？可能是虚胖啊，虚壮，肉不结实，是吧？你叫他干点重体力活，他气喘吁吁，他没有劲儿，他脸色苍白，你看起来长得壮壮的，实际上是虚的。哦，就是我们很多人，你看68岁，心脏病，我也心脏病、高血压啊，肯定会有啊。就这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超过了5年，哦，那心肌功能不一定好。你现在看到了各项指标，血压也正常，血脂正常，可能就是吃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是吧？一些什么地平啊，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降压的一些药物控制的一个假象啊。但是心脏本身就一直是被你拖着在走啊，被各种药物拖着在走，他自己没有恢复健康的状态啊，所以你看气虚啊，心衰，他就有可能会流汗呢、盗汗呢。饿得比较快，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事儿啊。饿得比较快，我们就要看一下内分泌，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内分泌的问题，有没有甲减、甲亢之类的情况，要把 T3、T4 要查一下啊。T3、T4 要查一下，同时甲状腺功能紊乱，它也会造成一个人出汗比。

0: 妈妈有没有从五十几岁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容易出汗。那也就是说，她可能更年期的时候就没有好过，一直拖到了现在啊。那你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这种调理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调理啊。好，这里是八号岛一，我们稍回来。
1: 哪些人的肝脏最容易变硬，甚至发展成肝癌呢？临床发现有五类人是绝对高危人群，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类，乙肝、丙肝感染者，只要你的乙肝五项里不是只有表面抗体阳性，其他任何一项阳性都要当心。丙肝抗体或病毒阳性更是高危，哪怕只是核心抗体阳性，体内也可能残留病毒，长期悄悄伤肝。第二类，长期喝酒的人，酒精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而且安全饮酒量是零。喝酒会直接造成慢性肝损伤，要是本身有肝炎，再喝酒肝硬化，肝癌风险会成倍往上涨。第三类，脂肪肝患者，别以为脂肪肝是小毛病，脂肪长期堆在肝脏里会反复发炎、纤维化，慢慢就变成肝硬化，最后可能发展成肝癌。平时吃的油、爱吃甜、不运动，都是在给肝脏添堵。第四类，有肝癌家族史的人，肝癌本身不遗传，但家族里容易出现乙肝聚集传播，比如母婴传播，家人之间交叉感染，导致风险明显升高。有家族史的人必须加强筛查，乙肝感染的孕妇一定要做好阻断，保护孩子。第五类，经常吃发霉食物的人，发霉的粮食坚果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肝癌的直接诱因，杀伤力极强。东西坏了发霉了，千万别舍不得扔。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临床上约70%的肝癌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因为早期肝癌几乎没有症状，等出现脸色发黄、不想吃饭、浑身没劲、肚子痛，往往已经晚了。很多乙肝感染者不了解病毒残留的长期危害，也不做全面筛查，白白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所以上面这五类高危朋友千万别等不舒服了再检查，定期筛查，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肝脏，远离肝硬化和肝癌。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啊，02785811046 02785811046直接参与进来。微信呢，您在发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要说出来啊，一个都不能少。性别、年龄、症状这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不管你看了病还是没有看病，尤其是看过病的啊。有些听众朋友这也不跟我说那也不说就来考我，我跟大家讲啊，我工作快30年了，不用考我啊。我可以跟你讲，就是你的用药，你这是什么病，我可能一看我就知道，我只是不能说而已，我得等你说啊，我得等你说，我不能说，这是规矩啊，我不能在网上给大家看病。你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觉得别个毛毛啊，那是别个啊，那是别人啊，那是违法的行为，我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只能管好自己，咱们这是官媒啊，我们有规矩有规定啊。你觉得别人那里是吧，你喜欢人家那种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是吧，你说个什么就给你卖，推荐什么药品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不是自己也在犹豫吗？你也在怀疑吗？对不对？好些人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也在微信上告诉我，发给我，让我看啊，老师这个能不能用？哎，老师这个是不是真的假的？你自己不是在犹豫吗？对不对？你自己是什么病呢？你自己是什么病？你要用这个东西，有的设备，这也能治，那也能治啊。有些治疗仪，这也能治，那也能治。有这样的东西，那还用医院干嘛？对不对？还有一些药物，是吧？

0: 有什么什么成分，那我反问你一句，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这些成分呢？好，我们听众朋友有个抬杠啊，那你要帮我查子，我上哪儿去帮你去查？我上哪儿去帮你去查？对不对？你自己搞的一些广告的东西，是吧？路边摊的东西，那我上哪儿去查？有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我叫他到医院，到医院去确诊是什么皮肤病，他不告诉我，他就直接发个什么膏子，啊，那个他说别人说这个有没有效？一看，化妆品、保健品。哎呦，头疼！我现在又想起个事儿，早上还有一个师傅，是吧？他妇科长了一个东西，他说我用了花露水，结果没有效果，老师该怎么办？花露水是农药啊，啊？你自己隐私部位这么脆弱的地方，你涂花露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想的。啊，好多听众朋友以为花露水是什么？花露水是农药啊，是吧？那是杀虫子的。你自己要注意啊，你自己要注意，不要乱用，而且里面可能有酒精，有些刺激性的成分。我们隐私部位，你包括我们的鼻子里面、眼睛、嘴巴里面，那都是黏膜组织，非常的脆弱的，那是不能够用刺激性的东西的，啊，病情可能会重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酒桶的听众，恰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你好，方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的左耳洞里面有的，他的敲的响一响，跟他打鼓一样那种症状，咋不是咋回事啊？有耳耳以后。
0: 前面的节目你有听吗？
1: 我刚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啊。
0: 今天第一个婆婆就说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我说了，耳鸣的问题，看耳鼻喉科或者神经内科。耳鸣的问题在我这里是没有任何建议和推荐的。
1: 好吗？
0: 就这个耳鸣的问题不用问我啊，我们不推荐，没有医生推荐，没有医生建议啊，不好治啊，不好治。也许这个世界上某些个地方可能有个神医啊，有个很厉害的，但是我这里没有掌握到相关的信息，所以这个病种我一直是没有任何意见和推荐的啊。这个病种沾上去了就很麻烦啊，就是给你带来苦恼，也会给我带来苦恼啊。因为你治不好，你可能就经常来磨我啊。我曾经被很多这样，而且都是大的医院的医生没给你治好，然后不停地来磨我，对吧？说怎么没有好啊，没有效果啊，这那的啊。所以从此以后，耳鸣的问题就再也不推荐了。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就是，但是又说到一个事儿，就是以前有神经外科的医生对于神经性的耳鸣，是吧？有可能采用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但是那个是确定确诊一定是神经性耳鸣，可能效果比较好。但有的人他不一定只是一个神经性耳鸣的这个原因啊，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的原因，他可能还有听骨方面的问题呀，精神压力比较大呀，是吧？供血不足啊，供氧不足，长期神经系统缺氧啊，等等等等，很复杂啊，很复杂。往往有的时候神经外科开展过这样的一些手术啊，就是做这个神经耳鸣的。是吧？有的时候比较精准，那么患者的效果还比较好。他如果是手术适应症稍微没有拿捏好，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不跟医生讲清楚，是吧？但是从这个检查，西医院检查的一些指标看来，就是个神经性耳鸣，但是他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他没有跟医生讲，往往这样就是医生以为符合手术指针，结果去做了以后又扯皮，啊，所以这个事情很头疼。是吧？我也拜访过很多耳鼻喉科的专家、神经内科的专家啊，没有一个医生愿意去接这个病啊。先开始说还可以找我，后来我一说这方面的情况的患者怎么样，啊，他以为我不懂，结果没想到我那么懂，然后后面全部都打退堂鼓啊！我遇到的耳鼻喉的医生，只要是说到耳鸣的问题，全部都打退堂鼓啊。好，这里是帮号打鱼，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叫小兵啊，他说今年47岁，有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想问一下帮号老师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头疼的一个

0: 会问我呢，对不对？我也理解啊，但该抹药是抹药啊。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我还是要跟你讲啊，我还是要跟你讲，是吧？你这个问题也没有特别好的推荐啊。前列腺炎它是容易复发的，它跟免疫力有关。那么前列腺增生呢，你可以吃药，对吧？它主要是堵塞了我们排尿的那个管道通道，你只要吃药，小便能够好好的排出去就行了。我记得昨天下午是不是有个老师傅也给我打过电话，也是说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一点他就通，啊，鄂州的吧，好像是鄂州的一个听众啊。我说你就先吃药，先开药。他说我75岁了，怎么怎么着的啊？我说老师傅这样的啊，您先吃药，您如果吃药实在是没有效果，管不住了，那你到时候去做手术。药吃了以后如果有效果，这就好事啊，我们就避免了手术。同时呢，这个药它只能是缓解症状，让你排尿顺畅，它不能从本质上、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指望吃好，那可能性不大啊，可能性不大。我们说话只能是这么谨小慎微，因为医学这个东西经常会有奇迹发生，是吧？哪怕是千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啊，我们都希望你是那个幸运儿，是吧？所以我反正不话不能跟你说死，大部分的情况是治不好的，是吧？所以我想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是吧？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这个幸运，是吧？降临到你头上成为那个千万分之一万、百万分之一的那个幸运儿呢，是吧？但是你反正就注意啊，这个东西你要是吃药吃不好，就去做手术。好，话又说回来，做手术就一定100%成功吗？不是，还有人做完了手术以后更严重，啊，疤痕体质堵得更厉害了，再手术，第二次手术呢，又变成了一个尿路狭窄，啊，越搞越麻烦啊，越搞越麻烦，越搞越裸脸啊，有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不多说，不展开啊。好，我们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啊，叫世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我的这个胃病啊，已经很多年了，是吧？这个是糜烂性胃炎2级，是吧？肠上皮化生，在我们当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医院啊，开了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那个质子泵抑制剂啊，开的这个药，还开了一个什么素，是吧？啊，开了一个什么胃动力的利什么片啊，这些吃了以后。包括幽门螺旋杆菌啊，你也查了，有阳性，杀灭灭了没了，然后又有了啊，就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嗯，是这样的啊，这个糜烂性胃炎呢，包括我们有幽门螺旋杆菌啊，这都是正常的，就是你的医生给你开这些药啊，我觉得都对的，要杀菌，杀菌完了之后2个星期复查，复查了以后如果还有，那么就继续再来一个疗程，然后再复查，如此反复，什么时候搞干净了，什么时候就是转到了阴性了啊，咱们就才可以。但是如果还是阳性的话，它是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包括胃癌的一个罪魁祸首，它是一定要把它弄干净的，而且它本来就是吃抗生素啊。但有的人吃抗生素呢，它可能就便秘啊，这那的不舒服，好吧？这个你自己注意一下啊，这个反正把药自己要那个好。我们再说一下糜烂性胃炎，糜烂的话你这个是2级，2级还是有点严重的，属于中重度。那么中毒的话呢，它这个烂的地方啊，除了我们西药当中你看吃的这个质子泵抑制剂，那么拉唑，是吧？这个它本来就是保护胃黏膜的啊，保护胃黏膜的，然后呢抑酸的，但是它就只能是怎么讲呢，就是站在你门口去站岗啊，在你们家门口去站岗，但是你们家的这个不收拾啊，乱七八糟的，这个还是得你自己去收拾。也就是说，你这个胃的糜烂，它要是没长好，你还是得帮他一把。你要等他自己去长好，那猴年马月，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手上，我们身体上有个伤口，你不沾水，你打个创可贴，你抹点药，它好得非常快。但如果你经常的去沾水，或者你让它感染了，那这个伤口很难的愈合，很难的结疤子，很难的掉疤子。胃也是一样的，你一日三餐要吃吧，对不对？你还别说一日三餐，你可能三餐之间也许还吃点什么饮料啊，抽过烟呐，是吧？喝点什么有点味儿的啊，什么它可能对胃又有刺激。它本来刚刚准备长好了，你一个东西下去了，它一搅和，然后胃酸一分泌出来，它是不是又烂了，是吧？所以你要帮助他，加速他，让他早点快的好，那么 中草药可能会比西药会更好一些啊。你只是在配两个人在门口站着，你自己家里这些东西不收拾，那可能不行啊，那可能不行，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哦，对了，找哪个医生看啊？就找一下我们中西结合胃病的老专家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155-272-80363啊，可以找刘忠祥主任来看一看。刘主任他这个中药开的是非常棒的啊，很多医院就是搞不定的啊，搞不定的老胃病，那经常犯酸的、恶心的、烧心的，晚上睡不着啊，一躺下去就吐酸水啊，是吧？呛醒的啊，这些都是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来调理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有问题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把你的检查报告发过来，然后再给我打电话，我们来沟通啊。微信是19871038103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五的一位听众朋友，叫李，什么五啊？这位听众现在是您的这个电话了啊。好，这个听众朋友说到这个问题呢，他其实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面经常给大家科普的一个事情，是吧？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我们又来了。甲状腺结节这个情况比较多啊。甲状腺结节呢，它的这个大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左边呢是一个1.0×1.2的啊，这个有点大了，已经超过1厘米了啊。右边呢是一个0.9×1.2的啊，这个也比较大啊。我们当地的医生呢就说这个要做手术，要把两边的甲状腺全切掉。我听说可以不用切，对吧？不用做这么厉害的手术，我怕以后会出现很多问题。我旁边有很多人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总是不舒服，是吧？我一个同事经常掉头发，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和治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再来翻过来看看他的检查指标啊，他的右侧叶这个是4A， 左侧叶这个是啊，也是一个 4A 啊，还有一个小的啊，我看到还有一个小的是3A类，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定性的，它会分为五级啊，就是3、4、5，1、2、3、4、5，然后每个里面呢有5A、B、C 啊，是吧？4A、4B、4C， 所以你这个呢相对安全啊，相对安全，但是它的大小啊已经超过了1厘米啊，但是它的大小已经超过了1厘米了，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讲，如果你的医生啊，因为我不知道具体的，你的医生如果说要全切，他可能他自己看到那个动态的 B 超，他在做 B 超的时候，他自己会用那个设备在那里转，他看的是动态的，我们看到都是一个静态的最后一个结果，他在动态检查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这个有风险，就是有恶变的风险。啊，比如一个老医生，他在临床上搞这个事儿搞了很多，他眼睛比较尖，他看这个东西，虽然给你出了个4A，但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你这个形态，以后可能会往恶性方向去走，倒不如早点做打算，把它干掉，免得啊以留下后患啊。但是呢，你说到就是全切了以后怎么着，有些什么，当然是有啊，你在网上也查到，当然你自己旁边的一个同事已经有这个情况，说掉头发。我告诉你，甲状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虽然它很小，是吧？像个栗子一样的，就那么短。但是它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冷暖，怕冷啊，怕热啊，尤其是女同志啊，老的会比较快，脸上会容易长斑，然后呢，就是夫妻生活不想要。然后呢，就是掉头发，头发萎黄，然后成天没有精神，经常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等等，很多事儿，包括他情绪不稳定，确实有啊。你比如你自己在网上去搜，他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多的，还有就是脖子上可能会留个疤，啊，你现在这个可以做微创啊，可以做微创。那么为什么有的医院有，有的没有？就是有的医院的他不会，他不会，他做的不干净，手法不利落。啊，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设备啊，没有做微创的这个设备，没有， 所以他只会做传统手术，把它搞干净切干净就完了，他可能会这个，只会这个。问题就在于你就是做了以后你的身体的调理他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不对？你这个要开一些中草药啊，或者内分泌的药要调理身体啊，不然真的很难受 啊。你这个找一下我们黄璇主任啊，我们甲状腺专家啊，黄璇主任，他呢是微创保甲状腺，就在门诊里面啊，用一个小针进去啊，我们在朋友圈里分享过很多他做手术的这个一些视频，听众朋友特别喜欢看啊，不管有没有这个问题的人都喜欢看，都想学习看看到底咋回事啊，脖子粗粗的啊，包括检查结果都很担心，跑到那里去门诊，就一个针下去弄一下就好了，然后再吃中药不复发，一年两年给医生送锦旗，就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能者就会者不难，难的不会啊，就是会的医生呢觉得这很简单，那不会的医生他就用自己的老办法，我看你自己的选择，好吧？黄璇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是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啊，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吧？15327303107啊，这是三甲医院啊。然后你自己把这个医保啊什么都问清楚啊，把医保什么都问清楚。好，我继续通过听众朋友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湖北的节目啊，准确更精准定位是在武汉。我们这个节目全世界都可以听，全国可以听，全世界可以听的。有的人在国外啊，因为孩子啊或者出差或者疗养啊，是吧？旅游啊什么，到国外去听我们的节目咨询啊，在当地有什么事儿给我发消息。还有的人也是吧，打工回来在武汉听到了，家里以后又跑到外地去了，是吧？还有的老人给孩子带孩子，就有的老人给孩子带孙子，是吧？跑到这个什么什么海南啊，还有的是在什么浙江温州啊什么的啊。好，然后呢就是发一大堆这那这的，我只能是给您做一些分析，是吧？我没有办法推荐，因为你们当地的医疗条件我啥也不清楚，对不对？我推荐的只能是武汉的，我们这边的爱心团队啊，专家团队的专家，而且都是我们严选的，这些医生都非常负责任，而且大概率只要能够接你，大概率只要能接你，那么他治疗这个情况就比较有把握，是吧？我们像我们眼底病的谢天志主任，他要是不给你接，他不接你这个，那只怕是麻烦了啊，那只怕你这个眼睛就没得治了，还有的根本就。是吧，看不见了。我记得前几天说过有个叫李什么的一个英，叫李什么英的一个听众，听了8年节目看不见了，熬不住了才开口说，才到医院去看，结果没得希望了，是吧？没得治了，那太晚了。有的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说啊，不是说没有钱啊怎么怎么着的啊，是因为我们把原来的信誉啊，把以前的这个给透支掉了啊。我们有些老人以前有点什么事儿就磨子女，是吧？哎呀，带我去弄啊，带我去搞啊，自己都没搞清楚，有些事情都没搞明白，是吧？就跑着去了。子女上班有比较麻烦，还要带孩子，是吧？然后他们请个假不容易，请了假，然后满心欢喜的啊，充满信心的带您去，你自己说的那么好，带你去看，结果上当受骗，钱也花了，效果也不好，是吧？孩子的工作啊、生活啊、节奏全部都打乱了。好，一回这样，两回这样，三回这样，到了后面他们就说你又上当受骗，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信，你说什么他都不愿意带你去了。所以熬到现在，熬到眼睛看不见了，他确实他们觉得也心里过不去了啊。这个时候耐着性子再到你陪你出来一趟，结果呢晚了，结果晚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这就是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我们在一线工作，我们在一线工作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啊，确实啊，外面以前或者前些年那些乱七八糟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容易下笼子的、下套子的忽悠人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而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突然的一下子，是吧？运气好了一下听到我的节目了，是吧？然后知道我了，然后再跟我们来交流，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机缘就是这么晚了啊，就是晚了，好不好？嗯，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啊，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说啊，02785811046，也可以加微信，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微信朋友圈，我们每天都会在分享我自己亲自收集整理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大家要转发、评论啊，做笔记。也非常感谢大家帮我上热搜啊，昨天有个听众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非常感谢他，我昨天发了一个视频号啊，我的视频号是邦华说，对吧？他帮我上了一个热搜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大家把这个好的节目是吧，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从中受益，更多的人去学习健康知识是吧？我们都做那个正能量的人，非常好，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啊！我现在再看看能不能看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玩的也不是特别熟，有些听众朋友啊。说个实话，玩这个微视频啊，玩这个新媒体啊，那比我还厉害是吧？比我还专业，嗯。我今天就是我也很想看一看啊，昨天那个我找不到了，好，算了，我们就来回复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好，这个叫，好，有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写问题啊，还没有写问题。好，这个叫奋斗的一位听众朋友刚刚说的情况，你的上级院如果是同济协和省人民都可以啊。那就到同济协和省人民都可以啊，去检查一下。我不用分析，我分析个啥？我分析有什么用呢？我分析又不代表你是什么病因，你的出血点在哪里？这分析得出来的，那你这不用耗我的精力啊，就到上级医院去，他们的诊疗设备先进一些，他们的这个生命维持系统会先进一些啊，他们来帮你弄，好吧？哎，就看他们的这个外科啊，比如说同济医院的。曹志新教授啊，同济院曹志新教授，协和医院的龙月平教授啊，普外科龙月平教授都可以，好吧？这个你要我分析，没有什么好分析的啊，没有什么好分析的，这有什么好分析的？我有，你直接做检查不就行了吗？我分析又能够出什么结果来呢？有的时候，哎，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啊，这个叫彭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一下，说甘油3%这么高，需不需要吃药？我看有多高啊？检查结果啊。总胆固醇5.82，不高啊，甘油三酯有点高，低密度脂蛋白也还好，高密度脂蛋白也还好啊。56岁啊，好，这又是深圳的啊，深圳的，是吧？你们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你自己物色一下啊，物色一下，看看医生要不要嘱咐你吃降脂的药。一般降脂的药呢，西药是吃。是吧？西药吃一个月左右，它就能看到变化。中药的话呢，可能要吃2到3个月的时间啊，吃2到3个月的时间看变化啊。50多岁，你这个指标是一定要吃药了啊。不吃药的话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包括高血压不稳定，以及粥样动脉硬化。那么粥样动脉硬化呢，最直接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就会出现心梗，到我们的脑子会出现脑梗、腔梗这些问题啊，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你要是70多岁，我就觉得还好；你要是50几岁，你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刚才有个听众们也因为有时候太多了，我也跳过去了，跳过去就看不到了啊。好，这个叫长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消息啊。好，他说他有便秘的问题，找哪个医生啊？便秘的问题也可以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因为你没有说很详细，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如果没有做的话，医生可能要建议你做一个肠镜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长东西，有没有障碍性的病变。有些你自以为是肚子还好的人，结果一做肠镜的检查，发现里面有肠道的肿瘤，便秘了很长时间，而且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就晚了，拖了很多年，一直到便不出来了，急了。才到医院去看，看的时候已经发现里面有肿瘤，把那个肠子已经堵死了，所以就出不来。所以你现在有这个情况，那如果医生建议你做肠镜，而你又从来没做过，还是要做一个，要听话，要听劝，啊，做一个，好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嗯，好。这个姓江的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想做甲状腺方面的检查，是找张主任还是黄主任啊？你就做检查，两个医生都可以啊，两个医生都可以啊， 张主任在汉口，黄主任在武昌。你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一个黄主任呢，对吧？因为我有时听众比较懒啊，在武昌就想找武昌的好就好，所以两个医生啊，自己选，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烦恼。

0: 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历程中啊，有无数经典的旋律其实脱胎于日本歌手的绝佳创作，岁月流转，日文版本广为传唱，而他们最初的日文作品却渐渐地被时光悄悄地掩埋。那些诞生于日本乐坛的歌曲、民谣、流行曲调，他们漂洋过海，经过了由港台还有内地音乐人重新填词、重塑编曲，化作陪伴几代人的声声金曲。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踏上这场旋律的奇妙旅行，一同去打捞那些被时光掩埋的东洋旋律。同一个音符，跨越重洋的秘密；
1: 同一段旋律，不同语言的奇迹。
0: 在这里，我们打破语言的边界，带。

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熟悉呢？但是我相信大家更熟悉的应该还是邓丽君所演唱的那个版本吧。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日本的国宝级天后中岛美雪的原曲，名字叫做《习惯孤独》。当年宝丽金唱片把这首曲子交给我们的作词人郑国江的时候，并没有透露说演唱者是谁。郑国江就设想了一位非常成熟的女歌手和伴侣并肩走在人生路上的画面，所以才写下了风中赏雪，雾里赏花这种充满哲理的词句。而邓丽君在录音的时候正值她的甜蜜恋爱期，所以歌声里你会听到的是什么？春风之下，信马由缰的那种快乐和希冀。

是漫步人生路，听上去大家更熟悉啊。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属于一代人的绝代风华了。首先我们依然要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来自于日本传奇巨星山口百惠的隐退之作，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叫做再见的另一方。来听听看，你是不是马上能够想到这首歌的中文歌曲是谁的呢？

经听到我们的副歌部分了，已经太熟悉了，对不对？这首歌是山口百惠在21岁事业如日中天，为了爱情吸引，最后唱的一首告别曲。而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张国荣翻唱了这首歌。其实，当年张国荣也是刚刚转投华星唱片，在乐坛挣扎了6年的低谷期时所翻唱的。更神奇的时候是1989年，张国荣当时宣布歌坛我要离开了，可是他在告别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哽咽落泪，可以说实现了和原曲内核的宿命重合吧。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哥哥张国荣，听听他用百转千回的嗓音唱出的这首

来自于张国荣的《风继续吹》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天后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奠定王菲成为天后地位的一首神作，《容易受伤的女人》的原曲。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容易受伤的女人》原来它的原曲是中岛美雪的一首歌，叫做《口红》。

首歌1992年推出的时候，当时王菲正好从美国回到香港，她希望自己能够在乐坛上去寻找突破。那个时候的王菲用一种慵懒飘渺又带着倔强的唱腔，彻底颠覆了当时华语乐坛对于流行歌曲的认知。那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不仅让她横扫了各大颁奖礼，更是直接将王菲推上了华语乐坛天后的宝座。可以说，没有中岛美雪的这首《口红》，就没有王菲的这首破茧成蝶的神作

有多少人不知道这首歌是翻唱的？没有关系，好听就可以，对吧？那接下来同样的这样一首歌啊，也是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首告别金曲。当年这首歌曲唱哭了无数的人，是哪首歌呢？来自于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晚霞之歌》，听旋律大家就很熟了，陈慧娴、梅艳芳都翻唱过。

年陈慧娴和梅艳芳几乎都拿到了这首日文歌曲的改编权。那梅艳芳所演唱的《夕阳之歌》是多了一份江湖儿女的悲壮，而那个时候的陈慧娴呢，即将暂别歌坛，远赴海外求学。就在这样的一个机遇下，或者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录制了一首《千千阙歌》。所以说，这首歌曲相比梅艳芳的版本，少了一份悲壮，多了一份对于未来的期许和不舍。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陈慧娴告别演唱会的压轴曲。当时，她眼含热泪地唱完最后一句，转身走向后台的时候，那个画面成为了华语乐坛永远的经典。

听出来了吗？它的中文版任贤齐《伤心太平洋》，对不对？1998年，伴随着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热播，任贤齐的那首《伤心太平洋》火遍了大江南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岛美雪的演唱，它原曲讲述的是爱而不得的绝望。后来我们的作词人则巧妙地将这首歌和武侠世界里的那种恩怨情仇结合在了一起，而配上任贤齐那种略带沧桑的嗓音，仿佛真的是一个历经了江湖风雨的侠客，在太平洋的波涛里独自咀嚼爱情的苦涩。可以说这首歌曲任贤齐的翻唱也是格外的精彩。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本期是我们旋律的奇妙旅行第二站，被时光掩埋的东洋旋律还在继续。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探寻那些尘封的日系旋律，去聆听完整的华语改编作品。音乐已经响起了，在他的声音还没有出来之前，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是一首寰宇乐坛公认的神级凄美之作。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原版，来自日本的音乐教父玉置浩二的歌曲《不要走》，而翻唱这首歌的人当然也非常了得了，是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张学友翻唱这首歌《李香兰》，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翻唱难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因为刚刚我们也听过了，玉置浩二的原版是没有华丽编曲的，全凭他那一把充满着颗粒感的嗓音，将那种悲凉唱到了极致。而张学友在翻唱的时候，不仅仅是完美驾驭了这种极致的情感，更赋予了这首歌曲属于东方的古典美。后来大家还记得吗？在电影《国产007》当中，周星驰当时坐在钢琴前自弹自唱了这首《李香兰》，那种深情和戏谑的反差，更是让这首《李香兰》成为了无数影迷心中的意难平。而且直到今天，只要张学友开演唱会，当他问到大家想听我在演唱会上唱哪首歌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粉丝都会投票这首《李香兰》。

听过张学友的《李香兰》，或者说你以前对这首歌曲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的话，那小爱就真的强烈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把这首歌静静的听，静静的品，它真的就是一首非常优质的好歌。就不管是你去听它的原唱，还是回头来再来听张学友的翻唱啊，这个歌曲都有那种古典美，就是属于我们东方古典美的感觉。而且张学友的翻唱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语版，一个就是粤语版。一首歌翻唱成两个版本，可想而知张学友对这首歌也是多情有独钟了，对吧？好，那听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比较的特立独行啊，这首歌是来自于日本女歌手 UA 的一首歌，叫做水色，来听听看是我们中国的哪位歌手又把这首歌翻唱成功了呢？

熟了吧？这首歌真的特别属于莫文蔚了，特立独行。莫文蔚《盛夏的果实》就是这首歌曲的翻唱版本，它带着一种慵懒的都市异国情调，唱出的是爱情里的释怀和通透。那相比起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UA 的版本啊，叫水色，原版是有一种神秘野性的美感，对吧？莫文蔚呢是用她独特的嗓音把这种神秘化作了一枚盛夏的果实。

听到的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盛夏的果实》，这也是莫文蔚的代表作之一了啊，可以说是翻唱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一首将翻唱成为自己代表作品的歌曲，真的，只要歌声一唱出来，都不用我说，哎，这不是那个谁谁谁的什么歌吗？可是你要知道，它本身就是有原曲的，是来自于日本的组合 Kuroro 的《向着未来》。

这是 Carora 的向着未来。那么对比我们刘若英的后来，你会喜欢哪一首呢？刘若英的后来唱出的是无数人一旦错过就不再的青春遗憾了，但是最让人感动的是这首原曲其实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歌，充满的是感恩和对未来的期盼。你听它的名字叫做向着未来，而中文

越听越好听的歌，有没有觉得啊？真的，就是每次听这首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味道。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日文歌曲呢，是来自于吉卜力动画《猫的报恩》的一首主题歌，叫做《幻化成风》，是由日本的歌手石亚米乃所演唱的。这首歌带着浓浓的冲绳海岛风情和童话般的纯真。

首歌的中文版我很多年前就听过了，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翻唱自日文的一首歌，而且我最早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曾宝仪的专注啊，那应该大概都快20年了吧这首歌。但是直到后来梁静茹又出了一首歌叫小手拉大手，我当时一听，哇，这么甜蜜的歌曲，这不就是当年我听到的那首专注，就是曾宝仪的版本的翻唱吗？所以我当时以为是这两首歌互相翻唱，没想到原来他们翻唱的是这首动画片的主题歌，而梁静茹用她温暖的声音把这份纯真变成了一场甜蜜的恋爱。我们来听听吧，小手拉大手。

手拉大手，向昨天挥挥手。好，那说到昨天，接下来我们要伴着这首歌曲回到2001年的那个夏天。当年 F4 的《流星雨》是现象级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温柔到了极致。可是它依然是一首翻唱作品，它的原曲来自于日本 R&B 天王平井坚的一首歌。

F4 啊，当年为了一战成名吧，或者说当年因为他有这个流星花园垫底，那出的他的第一张专辑或者第一首歌曲一定要是非常稳妥的，对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去选择一首翻唱，但是事实证明他对了没有呢？应该是对了，不管是他凭借着人气，还是说这首歌本身，它都是一首非常好的歌曲。平井坚的原版充满的是都市的热情和成熟，而 F4 当年用青涩的嗓音唱出的是属于青春最美的流星雨。

OK，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这趟奇妙旅行的压轴作品了。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中岛美雪，骑在银龙的背上，也是经典日剧的一首主题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梳理的这些歌曲当中有三首都来自于中岛美雪啊，所以可以说中岛美雪确实是将很多很多优秀的歌曲带到了我们的国内。

玮琪《最初的梦想》，是不是无数人在低谷时听到的最有力量的歌曲啊？原曲气势磅礴，充满了不屈的生命力。范玮琪的翻唱呢，将这份力量化作了一双翅膀，陪伴着每一个在追梦路上跌倒又爬起的人。 OK， 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翻唱的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我想说的就是，很多动人的日系曲调慢慢的被时光掩埋了，但是却借着华语音乐人重新填词、重新编曲，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但是你会发现，翻唱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复制照搬，而是一场跨越国界的音乐对话。他们创作者用各自的才情，让同一段旋律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里长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和情绪。不同地域的音乐彼此交融，相互成就，这就是流行音乐独有的温柔浪漫。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我们的节目在湖北京广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湖北之声凌晨1点到2点重播。遇见音乐，遇见你，我们下期见。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一起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回到满是烟火茶香的生活，一同品读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从龙井到普洱，遍览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欢迎收听。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看古建筑的飞檐斗拱觉得舒展，看经典的摄影构图觉得舒服，甚至刷到一段节奏精准的音乐都会下意识地觉得美。其实这份美感的背后啊，往往藏着同一个看不见的底层逻辑，数学。可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的美太抽象了，它藏在公式里，藏在定理中，仿佛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够读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被数学选中的人，聊聊抽象的数学到底美在哪里，为什么说哪怕你不懂高深的定理，也依然在被数学之美塑造着。
2: 我们尝试着为学习数学找到一些理由，比如数学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宇宙观，数学的发展深刻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数学教育对于个体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根据人的本性，我们更愿意为自己学不好数学找到一些说得过去的借口，比如数学确实很难，比如我们要承认有的人天生不是学数学的料，而有的人生来就是数学天赋携带者，他们才是被数学选中的人。真的是这样吗？
3: 数学真的很难。
4: 数学当然是难的。
5: 对于它，我一直是敬仰的。
6: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7: 学数学是不应该说它难的，可能研究数学会难。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8: 不在难易吧，就看你喜不喜欢，喜欢做的事儿。越难越有意思，不喜欢的话再简单也不想去做，是吧？
9: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很畏惧的，那个复杂的计算也是造

0: 困难有挑战，才让我们这些人于子于民，对吧？就好像一个男生要找要去追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那容易那可能吗？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1: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但能听到数学家们发出同样的感叹，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2: 数学很难呢，是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啊，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3: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呀，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的。
1: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更近一点，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比如轻重、大小、软硬、冷热等等，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才有可能显现出来。抽象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被重新定义。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追溯过去，应对现在，也可以预测未来。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这便是用一种抽象去表达另一种抽象。坐标系的概念其实是很抽象的，但由于我们受到过系统的数学教育，这个抽象的概念反而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
3: 数学抽象有一个特征是多级抽象，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越来越远。
4: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来构造三，来构造一百，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构造更加的抽象。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是最抽象，只有更抽象。
1: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和最普遍的规律。全世界大约有6000种语言，却只有一种数学，它是抽象的、符号化的，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这就是数学的威力。数学抽象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从高处向下看问题，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向本质靠近。如同大航海时代，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发现新的物种、新的大陆、新的规律。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在抽象世界里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数学家们提出假定和猜想，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这些假定和猜想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如果被证明错误，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便失去了根据。
5: 常有人说数学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学科，因为它的美门槛太高，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领略。可换个角度来想，也正是因为这份抽象，让数学成了文明背后那个沉默的巨人。它不张扬，不外露，却悄悄构建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所有框架。建筑的比例、艺术的构图、科技的底层，甚至社会运行的规律，追根溯源都能够找到数学的影子。它不像一幅画、一首歌那样能够直接打动感官，可一旦你读懂了它的逻辑、秩序和简洁，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更高级、更震撼的美。不管你是不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改变你、塑造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看看这位抽象的巨人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推动着人类往前走的。
1: 在本

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定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每个问题悬赏100万美元。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霍奇猜想、庞加莱猜想、黎曼假设、杨米尔斯理论、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 BSD 猜想。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便足以青史留名。截止到今天，这七个难题中只有庞加莱猜想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在震惊了世界之后，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荣誉以及100万美元的奖金，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七个难题中最著名的就算是黎曼假设，也叫黎曼猜想了。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他开创的黎曼几何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工具。黎曼猜想跟素数有关，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关于素数的。为什么数学家对素数这么情有独钟呢？所谓素数，就是除了一和自身外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二之外的偶数。奇数中3、5、7都是素数，而9由于可以被三整除就不是素数了。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素数后，却发现素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这引起了自古以来数学家们的注意。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当这个函数取值为零时，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对素数分布的规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西塔函数，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零点。黎曼推断这些非平凡零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对普通人来说，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如同天书一般，但对数学家来说，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成为之后150年间聪明大脑们殚精竭虑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首先1896年，法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证明了非平凡零点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而不在区域的边界。1914年，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进一步证明这些非平凡零点倾向于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这里黎曼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同一年，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有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在这条临界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黎曼猜想被证明了，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但这并不能认为是全部的非平凡零点。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沮丧地发现，位于临界线上的无穷多个非平凡零点跟全部非平凡零点的比例居然近似等于0%。21年后，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挪威数学家塞尔伯格在二战的硝烟中孤独而坚韧地工作着，他证明上面的那个比例不是0%，而是大于零。是的，黎曼提这些零点的数量，但是哪怕只证明一个零点也需要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计算。1903年，丹麦数学家格兰姆计算出了15个零点的数值，他们都准确地位于黎曼预言的临界线上。到1925年，数学家们计算出了138个零点。1932年，德国数学家希格尔从黎曼残存的手稿中发现了黎曼早就创造出的一种比猜想推出70年后还要高超得多的计算零点的公式。在这个公式的推动下，很快零点的数量就被计算到了1000个。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的计算能力越发强大，零点的数量得到了井喷式的增长，从1000个到25000个，再到350万个，1979年变成了8100万个，接着是2亿个、3亿个、10000亿个、10万亿个。这10万亿个非平凡零点也都在临界线之上。然而

0: 再多数量的零点被计算出符合规律，也不能证明黎曼猜想是完全正确的。数学猜想之所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问题，就在于猜想本身便是对抽象的规律用抽象的理念进行假定，而数学家们又需要用更抽象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抽象的概念。全人类面对数学时都可以慨叹，数学已太难了。
1: 之前我们总说被数学选中的人好像这是一个很小的属于天才的圈子，可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它和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从古人结绳计数到今天的数字时代，数学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数学带来的便利，也都在参与着数学文明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被数学眷顾的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读懂这位抽象巨人的温柔和力量。
0: 难，绝对是我们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之一，但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注定陪伴我们整个学生时期的抽象巨人。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面对他呢？
2: 怎么讲，我觉得我可能天生就是数学选我挺对的，因为我在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思维方式，就是抓住规律。你学数学你要抓住它的规律，然后你很快就能上道。
3: 这个一般的智力啊，跟数学的好坏啊关系有，但不是那么强，不是绝对的决定关系啊，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弱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因素呢，跟数学的成绩好坏啊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这个因素呢，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啊，是关于空间结构的。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10，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呢，就是一个空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一二三呢，这种小数字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它是放在左边，七八九呢是放在右边。当然您现在是看不见哈，你可以想象出来，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4: 数学是学不会的，你一定要做研究，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打个比方，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上面讲如何炒宫保鸡丁，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宫保鸡丁了，其实未必。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自己现场再炒一遍，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咸了、淡了、甜了，够不够味儿，这样才能知道说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宫保鸡丁。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0: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好老师的引导。
5: 数学啊，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非常漂亮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回忆起自己的中学，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受磨难？不怪你们，真的是很，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你们没碰到好老师。如果碰到好老师，你学数学绝对不亚于你看《红楼梦》更来更有意思。
6: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作为老师呢，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所谓的套路、所谓的方法，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而更应该呢，舍得用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呢去自己去思考问题，允许学生犯错。因为数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不断的纠正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我们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实际上是建立他的那种思维的体系。那这个体系的建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
7: 老师在教小学的时候啊，往往举的例子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讲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所以学生兴趣很浓。但是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以后啊，由于升学上面的这个压力，于是他们就逐渐逐渐变得只会解题了。时间一长，他们就觉得数学比较枯燥，纯粹的符号、推理、论证。我个人认为呢，在教学过程中，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 给学生听，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呢？我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由于要板书，如果随手就画一个平面，画一个立德分析中的小车小人，这也可以，可是呢，尽量能不能把它这个图形啊画得生动一些，画得优美一些，画得让学生感兴趣一些，让学生的眼睛亮起来。函数的曲线是那么样的丰富，我就创作了一系列的线条画，有的是课堂上面画，有的是课前画，让学生从人物的线条画中呢发现曲线。我不是专业画画的，我可以把这个画呢定位成数学插图。正是因为这样呢，那我所追求的呢就是这幅画中的人物的线条感、结构感和对数学教学的辅助感。数学中的真善美，我们怎么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我们的知识点融合进去，这就是我们数学教学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0: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2400年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他身无异物，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这就是早期的密码。密码学由数学推动，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世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伊尔。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请在第一格放1粒麦粒，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以此类推。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因为这样计算，到第64格时要摆放2的63次方，也就是1800兆粒麦粒，这相当于人类2000年来生产粮食的总和。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学原理现在被广泛应用到人口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领域。随机统计全球上100个国家的各种数据，比如各国的人口、GDP、机场数量、总面积、发电量、公路总长、石油消耗量等等。当最后汇总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1，而且占全部数据的1/3；出现最少的是9，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恰好是1:9的大小顺序递减的。这个规律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这个概率论的成果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它的原理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便是抽象的数学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去探寻数学的真谛，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去改造现实的世界。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无论

0: 这条路很有意思，它就是通往了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还没回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那条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数学工作者会将它做完了整个数学证明之后，他回首一望才发现，哎呀，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心理的对美的感受从那个时候也会产生。
1: 数学之美似乎只有少数人才能感受，但其实不管你是否是那个被数学选中的人，数学之美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改变、塑造着你。数学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成为一件艺术品，而是作为一种人类智慧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如果被数学选中的人是一个集合的话，他与人类这个集合应该是一样大的。
2: 从抽象的定理公式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数学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站在人类文明的身后，托举着我们一步步走向更远的地方。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思绪从浩瀚的数理世界拉回一杯清茶的烟火里。江南的龙井，武夷的岩茶，云南的普洱，一片片茶叶里藏着怎样的山川风物和人文故事呢？茶文化学者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将带我们走遍大江南北，读懂一杯茶里的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栽培茶树的历史悠久，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从江南鱼米之乡的碧螺春，到塞北荒原的六宝茶，从武夷山的岩谷花香，到普洱茶的岁月沉韵，每一株绿植都在中华大地上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的是茶文化研究学者杨多杰的最新力作《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啊，不仅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与形貌滋味，更通过实地探访与文献考据，带我们触摸茶树扎根土地的坚韧，聆听茶人传承与创新的智慧。那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作者杨多杰是如何介绍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与核心内容的。
2: 今年呢，在三联出版社生活书店出版的这一本小册子，也就是《吃茶趣：中国名茶录》，那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中国名茶的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么我们能够遇到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茶，那么茶背后的故事，不管是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工艺讲究、它的品饮要领等等等等，那么在我多年呢走访各大茶区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一些见闻，包括我个人的一些教学体会，我个人的一些饮茶心得，就都写在了这一部书当中。那么这一部书啊，实际上一共收录的是45款中国名茶，那当然就囊括了大家所熟知的几大类，比如说绿茶有写，红茶有写，乌龙茶有写，哎，这都是比较有名的。还有这些年呢比较新兴的，实际是传统的，比如说白茶，100多年了，之前一直没火，这些年火起来了，资料其实很缺乏。所以呢，我深入到茶区，包括到当年的这些老茶厂，老的白茶厂，福鼎的、建阳的、正和的，那么又找寻了很多资料，把它也写下来。这是白茶。还有小众的，比如说黄茶，知之者甚少，但也名列中国六大茶类之列，也写下来。再有就是这些年很火热的黑茶，黑茶包括普洱，黑茶包括六宝，这都有多个篇章来写。最后还有一点私心，夹带一点私货，什么呢？我是北京人，我要为我的家乡多说两句。我的家乡爱喝一种茶，叫做茉莉花茶。茉莉花茶也不是光北京爱喝，应该说在我们广大的三北地区，怎么叫三北啊？就是华北、东北与西北，那都是咱们茉莉花茶的粉丝，爱喝茉莉花茶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在这本书啊7个章节里边叫花茶详说，我专门也讲到了茉莉花茶的口味、茉莉花茶的印制，还有茉莉花茶的拼配等等很多不为人知的行业的掌故趣谈，那么都讲在其中。所以呢一共是45款。那么讲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本书呢也是4色全彩，所以呢借着这样好的一个印刷的条件吧，我也展示了，应该说是第一次展示了我个人收藏的很多呀与茶相关的老档案、老物件。这些老物件短则几十年，那么如果是历史久的，有很多都是清中期或者是清。

0: 次呢，借助这个全彩，我把这些也全部啊都提供在了书当中，所以一共有60多份。包括如果您拿到这本书，每一本书里边还都加了一张什么呀？一个70年代的白茶的宣传海报纸，那个是多年来我的一个锦件。这一次呢，也正好利用一个很好的印刷手段把它复制出来了。复制出来之后，我觉得爱茶人士可能也会喜欢。您拿到手打开，直接搁一个小相框裱起来，都非常好看。那只是我提供的这些个老物件中的其中一款，把它复制出来，也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吧。
1: 正如杨杜杰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茶谱，更是一次跨越山河的寻茶之旅。从江南水乡到云贵高原，从武夷岩壁到潮汕幽谷，杨多杰深入名茶原产地，发现许多看似其貌不扬的古茶树，却在贫瘠之地绽放出生命的奇迹。书中呢，还介绍了很多关于茶的故事，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这些故事里啊，既有茶马古道的传奇，也有市井茶寮的烟火。到底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来听杨多杰的介绍。
0: 书中啊，这么多款名茶背后的故事，我就捡其中我觉得我在访茶过程当中这些年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也跟大伙儿一块儿呢分享分享。头一个来说，您看我这书里边讲绿茶，绿茶呀，我是两部分，或者叫两个极端，讲最有名的和最没名的。中国的绿茶最多，而且名茶多集中在绿茶之上。您能罗列的中国名茶基本都是绿茶。举例子，比如说龙井、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洞庭碧螺春，这都是绿茶。那么这个在我的这个书中呢都有讲，尤其像龙井，那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名茶，专门有多个篇章讲它，讲龙井的好，也讲龙井的危机，讲龙井背后的问题。我想这些才是真正爱茶人想看的，而不是完全的包养。应该是我看到的更多关于龙井的现象还有我的思考也讲在其中。这个先跟您说明白，不是光夸，而是客观的讲，包括它的好和它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吧。所以龙井笔墨费的挺多。与此同时还讲一些最没有名气的绿茶。我书中谈到两款茶给的篇幅不比龙井茶少，但实际上听说过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这两款茶是什么呢？一个叫做石阡台茶，一个叫沿河古茶。你看很多同志一听就觉得很陌生，实际都是我们贵州省出产的很不得了很有特色的名茶。但是天下名茶太多了，尤其到如今我们网络时代信息爆炸，这些茶好不好？好，藏在深闺人未识，很难真正走到爱茶人的面前，走到您的茶桌之上。海量的信息当中您怎么搜怎么选，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是很难找到他们的痕迹的。何况这两款茶所处的，一个是贵州省的石阡县，一个是贵州省的沿河县，不是交通特别发达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也没到过这儿。它不像西湖龙井，是吧？西湖龙井您到当地很容易，到西湖旅游就知道西湖龙井了。那么谁又去过石阡县，谁又去过沿河县呢？但是我去过，因为我们做一些当地的考察，也是由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呢做邀请，当年我们才到这个地方。说实话，要真没有人当地带着，我也没去过。比如说我说其中的这个沿河县，这个沿河县从北京出发，坐飞机飞到哪儿？飞到重庆。我下飞机我都愣了，我说我们不是去贵州吗？人说是，但是这地儿呢从重庆这机场走更近。下飞机这就已经夜里11:00了，人家当地有一个中巴车来接，接上之后就开始开，个人感觉都开的天蒙蒙亮了才开的县城。实际我一看呢，也不过才200公里左右啊。实际200公里，您要在华北平原上开，那一马平川很快的。但是当地啊都是崎岖的山路，为了保证驾驶的安全，人家司机同志也不能开太快了，稳稳的开。实际开的天擦亮才到人家当地。酒店入住，稍微的休整休整。我说咱别耽误了，咱奔那个茶乡吧，因为我们住的是县城。从沿河县县城说，那咱们走吧。又上车，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没歇着，直接奔他们的那个乡，因为先得到乡镇呢。到乡，乡中午吃顿饭，到乡里之后，说那

0: 县城开，再真要开到那个茶树的所在地，还得小一天的时间。您就知道这地儿它偏不偏。
1: 这趟巡查之旅让杨多杰直呼震撼。这种震撼不仅来自茶树与自然的博弈，更来自茶人与传统的坚守。我们继续来听他的讲述。
0: 我看到了是成片成片的古茶树，这个古茶树以我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树龄都在数百年之上的。哎呦，我说这地儿还有这么好的茶树，因为我知道沿河县打唐代就是老茶区，那陆羽茶经上都有记载的地方，只是后来由于交通的变革各方面的原因，它没有出现在主流的视角当中了。哎呦，没想到当地还有这么多老茶树保留下来，我跟当地人请我在那儿喝茶，喝这个茶就是他们叫土茶，实际就是这个老茶树做的茶，滋味之浓厚，香气之丰富，回甘之隽永，远远要胜过很多非常有名气的绿茶，这是我实话实说。但是没用，为什么？人农民朋友，就当地的茶农朋友说了，我们这个茶外边的人不认可，没人知道。哎呦，我就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字数并不少，并不比我写龙井的篇幅和笔墨要少。我希望为这样的茶，我们的沿河古茶古语呼，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款茶，咱们当地啊茶农朋友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就依赖着自己祖祖辈辈守护下来的这个青山绿水金山银山，咱们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实话，他们的茶当时的价格呀，我说的是出售的价格，低到你不能够想象。人农民朋友都说了，那我们还不如种土豆呢，就能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您要知道，这个茶永远不是物以稀为贵。茶这个东西，我在这多说一句，叫物以知为贵。您只有知道它了，它才够有价值。您拿出去说这茶很好，我们这是沿河县的，人连沿河县都没听说过，那古茶树人家没法想象，人家自然就没有办法形成交易。所以我也希望我这本《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能够为像沿河古茶、像时间台茶这样千千万万隐埋于咱们祖国大好河山当中的好茶鼓与呼，能够让更多的爱茶人接触到这些茶。因为我呢实际到了当地，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有所感，这也是这本书着重要写的。我只举了沿河古茶一个例子，实际各个茶类都存在这样的品种。您比如说乌龙茶啊，乌龙茶咱们都知道铁观音，都知道大红袍，实际很多人不知道广东还有乌龙茶，大名鼎鼎的广东乌龙凤凰单丛，这个茶知道的就很少，这个大类别知道的很少，更别说里边什么叫大乌叶呀、啊，什么叫宋种啊，啊，怎么叫红阴茶呀、啊，这些都在我的书中有非常详尽的收录。因为我多年来反复跑了广东乌龙茶的产区，和当地的茶农朋友们和这些老师傅们去讨教，住在当地，我个人感觉到了广东乌龙的魅力，我也希望通过我这本书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广东乌龙，感受到凤凰单丛的魅力。所以这本书归根到底写有名的茶，这个名不光是名气的名，说这个茶很有名气了，写有一些是要写的，同时也是我个人心目中的一些名茶。
1: 杨多杰不仅用脚步丈量茶山，更用文字对话历史。书中引用苏轼“从来佳名似佳人”的千古名句，解读西湖龙井的清雅，借陆游“晴窗细乳细分茶”的闲适，诠释宋代点茶的风雅。这种以诗解茶的笔法，让《吃茶趣》这本书不仅有茶香，更有墨香。正如他所说，茶史是活着的文学，而文学是茶的另一种生长。
0: 因为我个人呢是学历史文献学出身的，所以呢我也比较重视比如说我们资料档案的整理，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通过历史中的记载来研究我们当下的中国名茶。虽然说现在工艺上来讲，唐代跟宋代，宋代跟明代，明代跟清代，清代跟如今有一些是有差别的，我们喝的茶种类有一些也有变化，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背后很多制茶的逻辑、审美、思维方式和思路应该说还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向古人去学习，而不是所有的我们都需要另起炉灶，那样第一个得不偿失，第二个我觉得那今人也有一些自以为是了。我们古人在他的 不断的经验摸索当中啊，应该说总结了很多不得了的智慧，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这儿我就简单说一点吧，这一点实际啊是从一首古诗里我悟出来的。什么茶呢？乌龙茶。乌龙茶的出现啊不是太晚的事儿啊，乌龙茶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雏形，清代肯定就已经有了，清末就肯定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怎么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算是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而且古人也喝过今人也喝过的茶。其实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个是乌龙茶的一个制作的要领，甚至说是技术的核心。焙火是怎么个意思呢？分两个部分，因为茶叶中有水分，您看您这干叶子拿出来以后，它不是有水分吗？哎，需要把这个水分剔除掉，最终成为了干干的这种茶叶，我们行话这就叫干茶。那么有的地方，比如说福建的北部地区，把这个也叫茶干，就是干燥的干。说茶干就是做好了的茶，这是一句行话，一言以蔽之。我们制茶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茶叶鲜叶不断脱水的过程，水分脱下去，内含物质有转化了，与此同时更好保存了，又有风味了，又得以保存了，这就是制茶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做这么多工艺，不管是萎凋，就是晾晒叶子，还是摇青，还是到后期的干燥，实际都是让茶叶中含着的这一兜水儿慢慢的有序的去除掉。哎，只有它去除掉，我们的茶才能保存，所以最后制成的这个干茶含水率一般在5%以下，而鲜叶的含水率是75%，这中间的工作是很多的。焙火的目的也是这一点，就是把茶叶中的水分剔除掉。您想，您今天有个被子有个褥子怎么干呀？晒干。什么晒干？万一晒不干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烘干，对不对？其实道理都一致。乌龙茶最讲究一个焙火，这点古人是认知到的。清代初年有个文人叫周亮公，他在《民小记》里边写过这么一首诗，很有名的，叫雨前虽好但闲心，火气难除莫近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年年卖弄隔年陈。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其实就是乌龙茶焙火的问题。雨前虽好但闲心，那雨前茶做下来了，一般茶都是春天做，乌龙茶也是做春茶，但是您得明白，乌龙茶做春茶，比如说大红袍、铁罗汉、水晶龟，这是闽北的岩茶；闽南的，您比如说铁观音、佛手、毛蟹、本山，这是闽南茶。春天做可不在春天卖，为什么？它得精致，它得焙火，而且刚焙完火的茶还不好喝，所以叫雨前虽好但闲心，有火气，火气难除莫近唇，这个茶最好别喝。的确如此，你像我们要试茶，就看看这茶焙的好不好，我们有的时候真得喝，您都不相信，喝一天这茶嘴里起四个口疮，上火，这种感受是很多人没有的，这我们算工伤哈，那没办法，就是刚刚焙好火的茶，真是古人说的，你看这古人这诗说的多不好，叫火气难除莫近唇，不能喝。那怎么办呢？藏得深红三倍价，你得放一放再喝，是家家卖弄隔年陈。所以真正好的乌龙茶很多都是隔年风味最好。我们说起码在什么时候呢？春季做，要到了深秋初冬的季节您再品饮，这个时候首先来讲是可以品饮了。那么其次，如果放一放更好。乌龙茶只要传统工艺，我在这儿也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交代一句，记住，只要是乌龙茶传统工艺，家里有您甭着急说放两年放三年会不会过期会不会变质，只要它是传统工艺，我反复强调，多次焙火的您就踏踏实实放，不仅说不坏，还得是越放越好喝，风味越独特。
1: 杨多杰在书中说，乌龙茶的摇青做青就像在时间的缝隙里寻找生命的平衡点。关于乌龙茶，他还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研究和心得。
0: 那么常年爱茶的人都是有意识的去存储优质的乌龙茶，因为他就深知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叫藏得深红三倍价，年年卖弄隔年陈。什么意思？这个茶一放更好喝了，说最通俗的三倍价，经济价值还上去了，的确如此。哎，所以乌龙茶有它的一个特性在其中，这一点就是它的这个焙火工艺。这个焙火，第一方面水分。

0: 香气得以稳定，使一些甜蜜的口感得以增加。所以这个焙火的乌龙茶，传统焙火的，越喝越耐喝，越喝越好喝，滋味很厚重，还非常的耐冲泡，这是最好的。但是今天也非常遗憾的看到，像这样的古代的智慧，或者说古代茶人的智慧，我们也有一些同志没有去重视它。现在有很多的乌龙茶讲轻焙火，甚至说不焙火。这种茶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用再放。你看古诗里说了，雨前虽好但闲心，是火气难除莫近醇，藏得深红三倍价，是加价卖弄隔年陈。隔年才能卖茶，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生活来说，人有人要投资这个项目来说，这个回报率就太慢了。当下的人呢都是比较快节奏的，那怎么办？我改变工艺，我不焙了，不就不用退火了吗？不用退火不就能够快了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青花叫乌龙茶，基本上下了这个生产线就可以喝。它有个问题，第一个放不住，12个月左右会反出一种很难受的味道，我们行话叫反青，这茶就完了。一反青这茶还没有好了。二一个来说，这种茶喝多了以后很刺激，对胃也不好。所以我建议咱们多听听老祖先的话，是吧？多听听这个古诗上说的智慧。咱们要喝乌龙茶，您要选传统工艺多次焙火的乌龙茶才比较好。
1: 这些年，杨多杰在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光是有关茶的书啊，就出版了不少。从《茶经心结》到《吃茶趣》，他的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茶文化的不同维度。那么未来他还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0: 实际上我的写作呀，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茶学文献，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宝库。你比如说之前出版的《茶经心结》《茶经心读》，这是关于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本茶书《茶经》的一个解读的书籍。那么我觉得爱茶的人是要读，光读茶经够不够？不够。怎么办？那么就有了茶诗。茶经只有7000字，茶诗何止7000首啊，那么这个量之大呀。但是茶经又不能比拟的，而且是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文人都把自己的饮茶感受，他写茶书他可能写不了，他可以写一首诗，这个诗中也有他这一时期或者说这一时刻饮茶的感悟，或者是对于工艺的记载。那比如说刚才我给您分享的周亮公的那首，咱们就通过一首短短的7言绝句而感受到了古人对于茶叶焙火这一个工艺的定义，还有它背后的这种价值。你看，这就是茶诗的价值。所以后来比如说《中国茶诗心结》《唐代茶诗心结》，这又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不是立足于古了，而是立足于今啊。因为一部分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文献里边找，另一部分你也看到这些年呢，我跑一跑各大的茶区，包括产区和销区。怎么意思呢？产区就是产茶的地方，销区是销茶的地方，都很重要。我提出的这个研究的理念呢，就是产销结合式的研究。你不是光在这个产茶的地儿去研究，而是一定要去消费这款茶的地方，研究当地人的口感、当地的天气、当地的饮食结构，你才能够明白哦，他为什么爱喝这样口味的茶，原来是跟他这样的一种天气有关的。您比如说很潮湿的地区，非常潮热的地区，东南亚地区就是爱喝一个茶叫六宝茶。为什么？因为六宝有祛湿的作用，当地的居民就离不开这款茶，是个百姓茶，南洋华侨的保命茶，一喝喝了100多年，墙内开花墙外香。这几年咱们刚知道什么叫六宝茶，但实际南洋华侨喝它过100年。那么为什么今天的城市人也爱喝了呢？你看又研究当下的郊区，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下的城市人好像也存在一个体内有湿气的问题，六宝茶又温和不刺激，很滋润自己的肠胃，不管是从排湿啊，还是从一个化油腻的角度来讲，六宝又都很合适。这些人又开始叫返回到内销市场当中，这就是销区的意义。所以这些年产区跑了不少，刚才给您讲沿河县，那算是相对比较偏门的地方了，是吧？也有一些销区，销区呢包括国内和国外，比如说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呀，包括东南亚像印度尼西亚呀、菲律宾呐，包括这个新加坡呀，啊，包括马来西亚呀，啊，这些地方都有咱们华人百年的老茶行，我也都一一去拜访。哎呦，您这儿都是喝什么茶？哎，您这儿都是

0: 去中国明察录里边有反映。哎，这就是说这本书呢，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1: 今天我们跟随杨多杰的吃茶去中国明茶录，穿越了千年的茶史长河，触摸了明茶背后的土地和人心。从明茶背后的传奇到茶人坚守的动人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茶叶的生长，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热爱。杨多杰曾说，茶是草中鲜，日月光华入牙间，而吃茶去正是这光华的记录者。它让明茶走出产区，走进大众视野，让历史与现实对话，让茶香与书香交融。最后呢，让我们以书中的一句话共勉：茶道至静，简单质朴澄澈。愿我们都能够在茶中寻得一份心灵的归处，品出中华文化的永恒韵味。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啊，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4年前买了一辆二手玛莎拉蒂，4年后却查出是事故车；近90万买的奔驰 S400L 经常缺机油，到底怎么回事？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汽车用户画像失效了，谁在定义汽车用户？本期带车有道说说强降雨集中出行，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漏机油，
3: 过去各法院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4: 保持问题。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4年前，车主夏先生买了一辆二手的玛莎拉蒂，合同上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最近啊，他打算把这辆车再卖掉，却查出来呢，在当年买之前就有过2次的出险记录，金额还不少。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1: 2022年的时候，在黄石名车买了一辆二手的这个吉波利玛莎拉蒂嘛，然后那个。当时和红石名车的这个股东朱先生这个签订了这个合同，然后我在最近准备卖车的时候发现查报纸上显示，就是说有之前有左右那个重量有维修过，然后底板衡量都有维修过。
2: 小夏是和朱先生个人签的合同，约定这辆2015年的玛莎拉蒂车价43万，补充协议写着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小夏提供了检测报告，结论是2级事故车，事故项包括车身底板、底板横梁等。理赔记录显示，2015年3季度有约20000元的理赔，2020年3季度有约4000元的理赔。
3: 那当时有给你提供检测报告吗？
1: 没有提供检测报告，他跟我讲的是原版，然后合同上也写明，我当时也没有那个留意。中间开车没有任何，我正常用车没有任何，就除了车身有点抖之外，我以为是这个车本身的问题，所以没有那个刻意留意。直到最近要卖车的时候，那个车商才告诉我这车有事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撞的，然后那个他说是。他说个人交易嘛，他也没有那个，就是他也拒绝协商。我现在诉求就是说撤销合同，退车退款。
2: 小夏说当时是在绍兴金恒德二手交易市场的红石二手车店里看的车，公开平台显示卖家朱先生占绍兴红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50%的股份。采访时，红石二手车店的办公室里没人，小夏电话联系了朱先生。
4: 当时我所有的什么车况出险记录都发给你的。
1: 没有发给过我，你没有发给过我。现场
4: 的
1: 事故的。
4: 我们都有的啊，你们哪怕要上门，我会给你们看的。电话里我不说的啊。
3: 哦，那我们在你这个就是这个红石名车这个店里，但是看也没有人，哎，空荡荡的。
4: 我在2021年之前就已经从那家店里面撤出来的。
3: 那我看现在搜出来，你还是50%的股东嘛？
4: 那人家没给我撤销掉，又不能干了，我早就不在那里干了呀。
3: 那你在哪里啊？
4: 我现在又不收车的，我都是人家有车我帮人家卖的呀。
3: 那你那个报告怎么样才能提供给他？
4: 你让他去走法律程序好了。
2: 卖家朱先生没有提供那份卖车前的车况报告。小夏想强调自己的合同里有过备注，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
4: 这个车在过户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过户之后我不知道。这个我们都有律师教我们写的。
3: 查出来那个2015年大概20000块钱。
4: 2015年是我买之前的，我不知道的呀。而且我是个人买卖呀，你自己看。
1: 你带我试乘试驾，这个车就停在你的红石名车馆的，就你那个店里的。
4: 那你成交怎么拍的视频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做微商吗？你成交拍的视频都在恒泰名车。
1: 你当时说要有提车仪式，你是自己带我到隔壁，我也不知道。
4: 提车仪式你不要乱搞了，兄弟，你还去玛莎拉蒂 4S 店门口拍过呢，这也是我安排的吗？
2: 朱先生说，如果小夏要退车，可以走法律途径。小夏说会考虑。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也比较清晰的有几处纠纷的点啊。一个是买二手车的时候呢，这位车主夏先生他是和这个车商的个人签的合同啊，这样的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签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要说到的是，合同本身原则上具备法律效力，但是责任主体的认定会直接影响维权的结果。 根据民法典规定，只要签约双方具备相应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合同就依法成立并生效，和个人签署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是啊，需要重点的区分两层关系，若只是纯粹的私人之间二手车交易，合同仅约束签字的个人，只能向签约个人追责，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签字人是二手车商的股东、员工，交易在车行门店内完成，车辆属于经营库存，实质呢，它是一个商家经营行为，那即便以个人名义签字，也可以主张属于职务行为，要求车行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朱先生呢，他就是一家车商啊、一家车行，持股50%的股东，看车交易呢又都在这个门店内开展，车主可以据此主张交易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而非单纯的个人交易。在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个纠纷的点，就是这个过户前到底有没有重大事故，有没有理赔记录，而且合同补充协议当中写了保证过户前无重大事故，是否这样的协议啊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应该说到的是，这个补充条款具备法律效力，属于卖方对车况的明确承诺，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补充协议与主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啊，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呢就生效，卖方应当按照承诺保证车辆在过户前没有重大事故。那条款的争议点通常在于重大事故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呢这也不影响条款本身的效力啊。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车身纵梁、横梁、 ABC 柱等核心结构件存在切割、焊接、修复的车辆通常会被认定为重大事故车。本案车辆经检测存在左右纵梁、底板、横梁维修，被评定为 R 级事故车，已经符合普遍认知里的重大事故标准，所以说卖方是构成违约了的。卖方他的一个抗辩是说，2015年的理赔，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把这个车买过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知道。这样的抗辩成不成立？不成立啊，出卖人啊，而且他又是一个这个专业的车商啊，出卖人有义务核实并如实告知车辆的完整车况。合同承诺的是过户前无重大事故，那无论事故发生在哪一年，只要过户前已经存在，就违反了合同约定。如果说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案例当中的情况，车主如何维权？我们可以把这几步做好啊，一个是完整的固定核心证据，交易的凭证是吧，合同啊、协议啊、转账记录、过户的登记材料啊，证明交易事实与购车款金额，这些都留存好。车况的证据啊，就是说比如说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出险的理赔记录，建议呢还可以再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正式的检测报告，来证明它属于事故车。另外主体的证据啊，像这家车商的工商登记信息、门店交易的照片、视频、聊天记录，证明卖方是车行的股东，交易呢又发生在经营场所，属于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另外还有就是通话啦、聊天记录啊，这些沟通的证据保留好。那第二步就是行政渠道投诉调解，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协会投诉，举报商家隐瞒事故车，涉嫌消费欺诈啊，由行政部门介入调查并组织调解。如果说啊，查实了这个商家呀，他存在虚假宣传、隐瞒车况的行为，监管部门是可以对他做出行政处罚的。那再一步就是民事诉讼主张权益了，就是当我们这个调解不成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我们的诉讼方案也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啊，比如说可以以欺诈为由撤销合同，主张退一赔三，也可以主张违约责任，解除合同，退车退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给到大家，涉及到二手车买卖的时候，有一些消费提示，一定要核实交易的主体，规范签约的对象，尽量与正规的二手车公司啊来签订合同，并要求加盖公章，避免仅与个人签字交易。 再一个要明确车况的标准，拒绝模糊的承诺，不要仅仅的约定是吧无重大事故，而是要在合同中细化判定的标准，明确约定车辆的纵梁横梁 ABC 柱结构件无切割焊接修复无泡水无火烧无调表啊等等，就是把这个重大事故咱们展开来说，把它落实到合同的白纸黑字的，同时明确隐瞒车况的违约责任啊，把违约责任也写在合同当中，比如说退车退款，比如说支付违约金啊，把所有的口头承诺都落实到书面。另外就是我们遇到过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买车的时候没有去仔细检查啊，就是买的是一辆二手车，然后开了几年自己再要卖的时候啊，被这个交易方可能检测这个第三方检测啊，就发现这个是一个事故，有事故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自己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交易前就主动验车，不要事后再去补查，不要依赖卖方提供的车况报告，一定要自行的查询车辆的维保啊出险记录，还可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做全车的检测，拿到书面报告后再完成交易，避免卖车的时候呢才发现问题。
5: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6: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7: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8: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9: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7: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0: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1: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2: 小轿车驾驶员拦不住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2: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7: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3: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话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浙江有一位车主阮先生反映呢，他花90万买来的奔驰车经常出现缺机油的问题，趁着车还没过保，他希望把老毛病给彻底解决掉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
1: 2021年，阮老板在绍兴中升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S400L， 裸车价将近90万元，登记在公司名下。
2: 22年，发现少机油，就是跳出来了，叫你加机油，加一升机油。他们检查说是少加了，给我加了机油，继续让我开。加好机油可以正常开，但是开不了多少公里，又会显示出来说机油少了，里面在漏，外围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2023年又跳出来，又是缺机油，他又给我检查，又给我加机油，检查出来没事，让我继续开。
1: 阮老板提供了跟 4S 店沟通的聊天记录，当时车子仪表盘提示加注一升发动机油，发动机油液位低于最小值。阮老板说，同样的提示他已经见过4次了。根据奔驰官网的保养建议，到达10000公里、30000公里等奇数公里数，或者第一年、第三年等奇数年份时，车辆需要更换机油。阮老板说，他一般每8000公里到 4S 店保养一次，目前车辆行驶了8万多公里。
2: 24年，保养过后开了700公里，就是仪表台又显示出来要加机油了，缺了。后来帮我检查修，说其中有一个部件坏掉了。坏掉了以后给我修了半个月，15天，修好叫我去开，修好了就没事。直到现在2026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少机油，说还是那个东西坏掉。
3: 哪个东西啊？
2: 油水分离器还是哪个问题，不知道是啥。16号开进来到现在为止还在检查，还在修，到8月份，8月28号可能过保了，延保也要过了。因为我不相信他们那个售后继续，他那个技术不行。诉求我现在是要给我更换发动机。
4: 行，那我到时候让他们给你回复吧，好，让他们抓紧。
1: 4S 店方面后来回复，客户车辆需要先更换油气分离器，并进一步检查相关部件是否异常，但没有得到客户授权维修。考虑到客户用车问题，他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同品牌代步车，但遭到客户拒绝。阮老板回应，会先配合维修，至于代步车，他希望是同级别的车辆。
0: 好，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了一个问题，缺机油啊，一直缺机油，总是缺机油，车辆不到正常的保养时间就缺机油，这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如果说每到保养周期就出现机油液位过低，本质呢就是机油的异常消耗。当然这个也可以分为正常损耗与故障类异常消耗两类啊。那正常的机油消耗呢，就是在发动机运行过程当中会出现的。那我们可能大概率要说到的是故障类的异常消耗，那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啊。比如说一个就是油气分离器的故障啊，这是德系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常见的一个外围诱因，也是本案的重点排查方向。还有可能是活塞环卡滞、磨损、气门油封老化失效、涡轮增压器密封渗漏、发动机外部渗漏啊，这些都可能是的啊。不过在本案当中，车主也明确了外围看不到，所以这个外部渗漏在这个案例当中基本可以排除。那么 4S 店就提出啊，先更换油气分离器，这是属于机油异常消耗故障的一个标准的合规的维修操作，也完全符合汽车维修由外到内、由易到难的通用排查逻辑。因为油气分离器啊，它是机油异常消耗的高频外围诱因，但呢，它属于易损件，故障概率远高于活塞环、气门油封等内部部件，优先排查符合这个故障排查的优先级原则。而且更换油气分离器无需拆解发动机主体，施工难度小，成本低，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发动机拆解带来的次生风险，是行业内排查烧机油故障的通用首步方案。那么24年维修同类部件后，故障曾短暂消除，近期再次复发，那也进一步指向了这个部件故障的一个高概率啊。先更换验证故障点就是合理的维修路径。只有说在更换油气分离器后，机油消耗异常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时候啊，才会需要进一步的拆解发动机，排查活塞环、气门油封等等内部故障。 其实还说到了一个消费点，也是想要提示给大家的，就是这辆车它的质保和延保都快过保了，这个时候车主想要在过保前赶紧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到的是，如果故障过了质保的时候还没有修好，结合之前的维修次数，它能不能享受三包法这个相应的权利，比如说退换车。其实结论要说到的是，可能大概率不适用，因为三包法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它是有一个限定词的。而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它的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若实际应用于经营用途，司法实践中通常不认定为家用汽车啊，无法适用三包法的退换车条款。如果说举证啊为家庭自用，符合三包适用条件，暂时呢也不满足。为什么？三包法它有一个有效期的，法定期限是不低于2年5万公里啊。当然这个车呢它可能是有一个延保期的啊，在这个延保期内呢应该是仅支持免费维修，不支持退换车，这个也要看到延保的一个具体条款和政策。而且要说到维修次数的话，因为当前的维修进度啊不太满足退换车的条件，法定退换车的相关触发条件是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

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呢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呢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用户画像的事儿啊。在一场新车发布会上，产品经理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用户画像阐述，然而网友们却讨论，如果说啊，看到一台车的定位是面向25岁到50岁年龄段的智能运动车型的时候，基本就不会再多看它一眼，因为我知道它不属于我。一个产品的定位本应该是通往用户的桥梁啊，如今却成了一道提前筑起的高墙。25岁到50岁是横跨了整整一代人的，几乎等于所有人都可以买，但说出口的效果却是每个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如果说试图用宽泛的年龄带讨好所有人，结果往往是把所有人挡在门外。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车企踩坑的速度远比学会它要快。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个案例，就是欧拉品牌近几年的表现。
1: 2021年，欧拉凭借更爱女人的精准定位，年销量突破13.5万辆，女车主占比超过75%。从把你宠成公主到和你变成闺蜜，欧拉赚足了眼球。但到了2024年，全年销量仅剩6.33万辆，同比暴跌41.69%。2025年一季度再次腰斩，5月单月销量跌破2000辆。最终，欧拉在年终宣布品牌转型，不再凸显女性专属特色。销量下滑的原因当然是多维度的，产品迭代放缓，黑猫白猫停产后，低价走量基盘丧失，10万至15万元价位段。遭遇比亚迪海鸥与海豚的强势挤压，渠道体系经历调整，但女性专属这个定位标签确实在其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它主动收窄了近70%的全性别用户基数，不少喜欢欧拉设计的男性用户就因为女性车三个字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女性都钟情于圆润线条与猫系命名，把某一种审美等同于女性需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傲慢的刻板偏见。一位30多岁的女车主，预算和审美都完全匹配欧拉好猫或 smart 精灵一号，最终却选择了一台相比起来有些平平无奇的比亚迪元。她的理由极其朴素，我不希望在路上看上去就知道我是女司机，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她被女性专属劝退了，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好看的车，而是因为他不想被一个标签按在座位上。欧拉做错了什么？他不是错在讨好女性，而是错在把一种审美偏好等同于一个性别的全部需求，并把这个等式写进了品牌 DNA。 这个标签在初期是差异化利器，但当市场进入红海，产品矩阵无法持续支撑时，它就从加速器变成了天花板。
0: 同样是女性向的起点， Smart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精灵一号刚上市的时候，颜值和氛围灯啊，都精准地击中了女性的审美，女性用户比例一度高达70%。但随后精灵三号和 Brabus 性能版的突出，又逐步吸引了大量的男性用户，男女比例是逐渐拉平。 Smart 品牌全球公司 CMO 张明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啊，我们并没有刻意地为某一性别打造一款车，性别、性能都只是 smart 的某一面，奇思妙想才是它的灵魂。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别再用性别定义我了。而再看坦克300，则是提供了更极致的对照。据长城汽车公布的数据，坦克300的女性用户占比已经达到35%。一款被行业默认属于男人的硬派越野车，超过1/3的买家是女性。而这样的案例早在奔驰 G 级上得以呈现。据多个行业数据报道，这款为荒野而生的机械

0: 实际受众中约三分之二为女性车主，他们大部分时间可能都穿梭在上海陆家嘴和北京国贸的高架桥上。无论是坦克300还是奔驰 G 级的用户，买的其实不是接近角和离去角，而是这类车提供的一种身份上的表达啊，独立、自信以及力量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些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当品牌形象深度绑定单一性别或某一类审美，也就意味着主动向大半潜在消费者关闭了大门。而那些试图用精准定位锁定特定人群的品牌，最终啊，往往把自己锁进了狭窄的通道里。那么用户画像又为什么会失效呢？传统用户画像的四个维度，性别、年龄、收入、职业，这些啊，都正在被一个个反例给击穿。
1: 保时捷提供了一个最极致的中西反差。保时捷董事会主席奥伯穆曾公开表示，保时捷中国客户平均年龄即为37岁，女性车主占比达51%，家庭平均年收入约300万元。而在德国和美国市场，女性车主占比最多只有20%，典型用户是50岁左右的成熟男性，买911是为了圆年轻时的一个梦。同一款车在中国是30多岁女性的月季玩具，在欧洲是50岁大叔的情怀载体，整整差了一代人，跨了整个性别。JD Power 于2025年5月29日发布的2025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中指出，以增购形式进入市场的女性用户比例上升了5个百分点，增幅超过男性增购用户。女性用户正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的关键驱动力。但无论是坦克300、奔驰 G 级还是保时捷911的案例，都在阐明一个事实，他们的选择不再只是单纯的女性化产品。如果说大 G 和911是外资品牌来中国后的错位，那么50宏光 Mini EV 或许可以带来另一个维度的视角。这款最初瞄准3-4线城市接娃买菜场景的微型电动车，更直白点说是为了取代低速电动车的存在，如今却被1-2线城市的年轻白领买来当大玩具。更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上汽通用50官方及第三方调研数据，超过67%的车主在购车后进行了外观或功能改装。有人花几万元买车，再花几万元改色、改轮毂、改内饰，它从一个代步工具被用户自己改写成了个性化布。
0: 画像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维度选错了，而是模型过时了。过去一个车型能卖10万台，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选择有限，用户用我是什么人来选车。我是工薪阶层，所以我买卡罗拉，我是中产，所以我买宝马3系。现在啊，每个细分市场都有10到20款竞品，用户不再用身份标签做决策，而是用我今天要什么场景来选车。一个人可能工作日开 Mini EV 通勤，周末开坦克300露营，商务接待又用 GL8， 用户是多面的、动态的、场景化的，一对一的画像模型天然无法承载这种复杂性。特斯拉是第一个系统性回应这个问题的品牌，它从不宣传谁在开，表面上看呢是不设限的终极代表，但实际上特斯拉不是没有画像，而是把画像从人口统计转移到了精神筛选。比如说他用单踏板模式筛掉了习惯油车逻辑的人，用纯屏幕换挡筛掉了不愿学习新交互的人，用极简内饰筛掉了认为豪华等于物理按键的人。这些设计不是在讨好所有人，而是在筛选愿意重新学习开车的人。特斯拉的用户横跨50岁到20岁啊，男女都有，但共享同一种认知，车是电子产品，不是机械遗产。它吸引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是相信科技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汽车逻辑的那群人。这种画像啊，看似宽泛，实则呢又精准无比。它筛选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怎么看待世界。真正成熟的品牌不是拿着画像去框用户，而是用产品人格让对的人自己走进来。
1: 沃尔沃提供了一个教科书级的正面样本。据胡润研究院中国豪华车品牌特性研究白皮书显示，沃尔沃车主硕士学历占比达55%，居所有豪华品牌首位，其用户中律师、教师、医师等职业占比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不是巧合，而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

0: 鲜明的价值观内核：安全、健康、环保、低调、责任感。然后所有认同这个内核的人自己走了进来。律师、医生、教师、公务员，这些职业背后共享同一种精神特质：严谨、理性、风险规避，注重内在价值远超过外在炫耀。当然除此之外，沃尔沃也在刻意朝着这个方向做导引。2025年持续的价格战与政策的倾斜，身边换车的朋友扎堆。而有意思的是，沃尔沃成为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品牌。一位在浙江某大学任教的车主最后选择了沃尔沃 XC60， 理由是他的职业可以额外优惠20000元。而相似的例子还存在于在事业单位工作的车主，将开了6年的沃尔沃 X60 更新为了沃尔沃 X90。 这不是巧合，这是品牌长期经营的结果。沃尔沃没有用性别和年龄去框定用户，而是用价值观设了门槛，这个门槛比人口统计精准得多，也牢固得多。理想汽车走的则是另一条路，锚定家庭这个最小社会单元。从理想ONE开始，理想就以创造移动的家为 slogan， 其用户画像异常清晰，30到45岁的已婚有孩家庭用户，通常从事金融、IT 等行业，学历较高。这群人的购车决策是一场家庭共识决议，空间是否够大，座椅是否舒适，孩子和老人是否满意，优先级远高于百公里加速。理想的用户画像之所以清晰，不是因为他做了精准的人口统计，而是因为他把家庭这个价值观内核贯穿到了产品定义的每一个细节里。从6座布局到后排屏幕，从空气悬挂到对外放电，每一处设计都在回答一个问题：这台车能不能让全家人在一起时更舒服。领克则代表了第三种路径。2年前刚满30岁，在武汉从事大数据分析的胡先生想要购入一台新车，心动品牌从小米跳跃到宝马，最终选择却是领克08。他的理由是参数、配置和成本相对可靠，而这个回复又恰巧与领克的用户画像极为契合。据领克官方用户调研数据，其170万用户以85后、90后为主体，平均年龄34.2岁，职业覆盖 IT、 金融、制造、教育、医疗等领域。这群人的共同特征不是某个职业标签，而是消费决策的理性程度，研究参数、对比配置、计算成本，买一辆车像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群对品牌祛魅的消费者，他们只相信产品本身，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智商税。领克的产品人格恰好匹配了这种理性气质，参数透明，配置厚道，性价比突出。
1: 其实这些案例啊，都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品牌的用户画像越清晰，往往意味着它的产品人格越鲜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用户画像的变迁等于放弃人口统计。成熟车企的做法呢，是双层画像并行，表层用人口统计指导渠道铺设、价格带的定位，还有区域策略；深层用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指导产品定义、品牌沟通与用户运营。正如特斯拉和沃尔沃不是不用人口统计，而是不让人口统计成为产品定义的唯一依据。更重要的是，产品人格的塑造面临一个商业悖论：棱角越强，认同者越狂热，但潜在市场越窄；棱角越弱，覆盖越广，但缺乏记忆点，又陷入25岁到50岁的这种宽泛的陷阱。真正的解法不是2选1，而是核心棱角加边缘兼容。核心价值主张极其鲜明，但具体功能点上保留主流的兼容性。沃尔沃的安全内核毫不动摇，但它也做跨界 SUV。 理想的家庭定位一以贯之，但它也提供性能版，这样既有精神锚点，又不至于自我设限。那回到我们最前面说的，25岁到50岁的车没有吸引到用户，30多的女车主没有买女性专属的车，她们其实不是孤立，她们是正在发生的趋势本身。当一位女性坐进坦克300的驾驶座，一位男性启动 Smart 精灵3号，一位年轻白领把50宏光 mini EV 开进改装店，这并不是画像的错位，而是用户在自己的方式告诉整个行业：别替我们决定该开什么车，我们自己会选。汽车行业的用户画像正在从身份证走向心电图，前者回答你是谁，后者回答你想要

0: 的边界清晰而狭窄，像一道栅栏，后者的边界模糊而广阔，像一个磁场。车企需要做的不是把用户塞进预设的格子，而是造出足够有棱角的产品，然后让所有认同这个棱角的人自己走进来。因为在这个时代，用户不再是被定义的对象，而是定义产品的那个人。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在今天的爱车有道板块，我们要说到的强降雨的相关的出行安全提示啊，雨天行车是很危险的，在雨雾天气出行的安全隐患有哪些，安全驾驶的实用技巧都有什么，我们来听一听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警一大队民警张冠毅的总结和梳理。
5: 咱们雨雾天气行车，路面的视线会出现的安全隐患，像我们的下雨天，雨水会让路面的摩擦力大幅下降，刹车距离啊会变长，车辆容易打滑甩尾，我们的积水路段呢还会出现水滑现象，方向盘啊是难以控制的。水滑就是我们车辆在积水路面高速行驶时，轮胎啊和我们的路面会产生一个来不及排出的积水，形成一层水膜，将我们的轮胎部分或者是全部托起，失去与路面接触，从而啊导致车辆失去个抓地力啊，我们的转向啊失控啊，我们的制动失效，这些危险的现象。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比如说啊我们在雨天减速行驶，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然后呢发生水滑时不要猛踩刹车，也不要猛打方向盘，应该松开我们的油门啊，轻握我们的方向盘，待车辆减速后轮胎重新获得抓地力啊，还有啊定期检查轮胎的胎纹深度和我们的一个气压。起雾天气啊，我们的能见度啊是急剧的降低，前后车行人的辨识度啊也要变低了啊，极易发生连环追尾。同时我们雨天的车窗起雾，雾天视线模糊，都会遮挡我们驾驶人的视线，再加上我们的部分车灯啊灯光使用不当，会进一步放大我们事故的风险。比如啊我们每年的雨雾天气的刮蹭比例啊碰撞比例都非常高，我们的雨天行车要牢记四点核心操作。第一啊是控制车速，拉大咱们的那个跟车距离，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车距，不超速不抢行。第二，规范使用灯光啊，下雨天我们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大雨会伴随着浓雾，再加开我们的前雾灯，全程呢是禁止打开远光灯的。第三个呢就是平稳操作，避免急刹打方向，遇到我们的积水路段我们就要提前减速，低速通过，不要猛踩油门急打方向，防止我们的车辆啊侧滑。如果啊需要叉车，那我们就要采取点刹的方式缓慢降速。第四个呢就是要及时处理车窗起雾，开启空调除雾模式，我们的前挡风啊侧挡风啊要保持清晰的视野，不要边开车边擦玻璃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啊我们不要随意变道超车，路边有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道啊时啊我们要提前减速避让，积水路段避免溅水影响我们的路人。雾天呢风险比单纯的雨天要更高，我们要重点做好以下几点啊。第一个是合理运用灯光啊，比如说开启我们的近光灯、前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能见度极低时啊可以短暂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严控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车速啊要不超过60千米每小时，如果是小于100米啊，我们的车速不能超过40千米每小时，浓雾能见度不足50米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停靠在路边等待雾散去。

0: 是在高速上，就请尽快驶离高速。三呢，是减少超车，谨慎停靠，大雾看不清路况，切勿随意超车。若必须停车啊，就要开启我们的双闪，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第四，清除雾气，保持视野，提前打开除雾功能，及时擦拭后视镜，保证四周啊视野清晰。
1: 在雨雾天气，减速控距，正确用灯，平稳操作。机动车、非机动车呀，都要严守安全准则，谨慎慢行，互相礼让，共同应对恶劣天气的出行风险，守护道路的出行平安。

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征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全方位做好台风防护，规避极端天气健康隐患；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武汉同济医院完成；七旬老人胃癌化疗不耐受，脐部小切口机器人手术无痕除病灶。
1: 防范应对强降雨。
2: 最近台风、暴雨、大风、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在很多人的固有的认知当中呢，台风天的防护啊，只需要防风、防雨、防积水，不出门就足够了。但是呢，从专业的健康角度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台风带来的呢，不仅仅是风雨灾害，更隐藏着一系列的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健康隐患。潮湿环境滋生的病菌，还有积水引发的触电外伤和饮水污染导致的肠胃疾病，还有温差潮湿诱发的慢性病的复发，以及极端天气带来的心理焦虑和灾后蚊虫滋生引发的传染病等等，都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的。首先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储备，筑牢家庭的健康防线。台风的防护防大于治，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是规避所有健康风险的基础。很多的家庭只注重准备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却忽略了健康医疗物资的储备，这也是台风天气居民突发健康问题无法及时处理的主要原因。首先来看到必备的健康物资的储备啊，首先就是饮水物资，一定要提前储备足量的瓶装的纯净水和矿泉水，最好呢不要直接饮用自来水，或者是未经过过滤的水源，因为呢含有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饮后啊容易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和腹痛、腹泻等疾病。同时呢，也可以储备少量的净水片以及饮用水消毒剂等等，以备停水应急使用。其次就是药品的物资，家庭常备的急救包呢，必须要配齐，比如说碘伏、棉签、创可贴以及纱布、止血贴，这些啊可以用于处理，比如说摔伤、还有划伤等外伤。胃肠类的药物啊，可以准备一些应对不洁饮食引发的腹泻和呕吐。那么还有感冒药、退烧药、抗过敏的药物，这些呢也可以应对天气骤变、潮湿闷热引发的过敏还有感冒。慢性病的患者呢，必须要足量的储备，比如说降压药、还有降糖药、心脏类的药物，可以呢

七天的这个药量，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台风天气出行不便以及购药困难所导致的停药或者是断药引发的病情的波动。最后就是防护的物资，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提前准备雨鞋、雨衣，还有防滑手套、手电筒、应急充电宝、防潮垫等等。因为台风天气呢，很多时候路面比较湿滑，光线也比较昏暗，防滑还有照明设备能够有效的规避摔倒、磕碰、夜间突发意外。防潮物资也可以避免家中的物品、药品、衣物受潮发霉，减少霉菌滋生带来的健康危害。第二就是居家环境的提前防护，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及时的检查家中的门窗，还有阳台的护栏，还有空调外机、晾衣架、花盆等物品，全部要固定或者是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伤人。同时呢，也要记得清理阳台和楼道家门口的杂物、排水口，以确保排水的通畅，避免雨水倒灌、积水的堆积。提前将家中的一些食材、米面、粮油，还有衣物、药品等生活用品，可以抬高存放，远离地面和窗边的位置，防止呢被雨水浸泡污染。那么还有被积水浸泡过的一些食物和药品啊，容易滋生大量的致病菌，坚决不能够食用和使用，这是很多的居民容易忽视的健康细节。那么最后要来说一说关于重点人群提前的准备和报备。如果说家中有老人、儿童、孕妇和慢性病的患者，还有行动不便者，这个要提前做好应急预案，主动对接社区网格员，还有邻里亲友，留存应急联系方式。台风期间呢，尽量保证要有人陪护，避免单独居家。临近预产期的孕妇，病情不稳定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也可以根据台风的预警的等级提前咨询医生，必要的时候呢，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或者是就近的医院，规避极端天气突发就医难的问题。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详细的介绍的是关于在台风登陆期间啊，居家或者出行的健康安全的一些核心要点。因为在台风过境期间，会有大风、暴雨、雷电、积水或者是高空坠物风险的爆发，也是有一些外伤、急症还有意外的一个发生的时间。这个阶段的核心原则就是非必要不外出，外出呢必防护，居家要重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到重中之重的就是居家的健康和用电的安全。一些居家健康隐患都是来自于积水和用电的不当，比如说台风期间一旦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或者是地面积水，这个时候必须要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和燃气的阀门，严禁触碰插座还有电器电线，也严禁赤脚或者是穿拖鞋踩踏积水，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事故。这是台风天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些意外伤害。那么居家期间呢，紧闭门窗，不要开窗迎风透气，避免强风裹挟雨水、灰尘、霉菌进入到室内，导致室内的潮湿污浊，诱发呼吸道的不舒服，还有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紧闭门窗不通风哈，可以在风雨比较小的时候短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降低室内的霉菌和细菌的滋生的概率。台风天气的温差也比较大，湿度极高，室内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螨虫和霉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直吹的区域，避免受凉感冒。衣物呢也要及时的烘干，不要穿着潮湿的衣物，防止湿气入侵我们的身体，容易引发关节酸痛还有皮肤湿疹、瘙痒等问题。尤其是风湿和关节病的患者，要格外的注意保暖防潮。那么再就是饮食方面的健康，一定要记得杜绝病从口入，因为台风天呢，潮湿闷热的环境也是细菌繁殖的温床，饮食不当容易引发急性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老人和儿童尤其是高发人群。首先就是要严格控制饮水安全，全程饮用储备的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坚决不喝生水、积水以及储存过久的凉水。食材处理要坚持现做现吃，尽量不吃剩饭、剩菜和隔夜菜。台风天气压低，湿度大，饭菜特别容易变质，肉眼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分辨细菌，会直接引发呕吐、腹泻和发热等食物的中毒。

蛋等食材务必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尤其是有一些海鲜蛋类，杜绝生食半生食，生冷凉拌菜尽量不做不吃，严格做到生熟分离，切生肉和蔬菜的刀具案板和熟食水果要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感染。被雨水浸泡过还有受潮发霉软烂变质的一些蔬菜水果和食材，建议大家直接的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哈，切勿切除腐烂的部分继续使用，因为霉菌毒素啊会渗透整个食材，饮用之后或者食用之后啊更加容易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以及发热等不舒服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更要停止进食，要及时的就医。那么出行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健康和避险的规范啊，因为尤其是在台风的预警生效期间，全程呢是建议大家避免户外出行和户外作业，散步遛弯儿。如果说遇到紧急的情况必须要外出的话呢，也一定要记得做好全方位的防护，比如说可以穿戴防水防滑的雨具雨鞋，不穿宽松的衣物，防止被大风裹挟卷入缠绕。户外行走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规避危险区域啊，哪一些呢？比如说大树、广告牌、还有塔吊、老旧围墙、临时的建筑，防止高空坠物以及树木倒伏伤人，远离低洼积水的路段、地下的车库、还有河道排水口。积水深浅呢，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肉眼判断，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有暗坑或者漏电和溺水的风险。外出途中呢，如果说遭遇到风雨骤增还有视线受阻，立即要就近进入到我们附近的商超、社区和楼宇避险，不要强行赶路。户外的作业人员也要严格的按照预警停工要求及时停止作业，撤离现场，杜绝呢侥幸心理，坚守安全避险的原则。

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关于台风天气期间啊高发的一些常见病的针对性的预防和居家的处理。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比较高发的就是胃肠道的疾病，这个主要是跟我们的比如说水源污染，还有食材变质、潮湿滋生的细菌、冷热饮食交替等等，可能会诱发的典型的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热。这个预防的核心就是喝干净水，前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过啊，吃新鲜饭，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轻症呢可以居家补水，清淡饮食，对症用药。如果说出现了上吐下泻比较严重啊，甚至脱水持续发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立即就医。第二呢就是呼吸道疾病，因为这个时候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室内的潮湿密闭，空气流通比较差，加上呢风雨带来的一些粉尘和霉菌的扩散，特别容易诱发感冒、咽炎、支气管炎，还有过敏性哮喘等等。那么预防啊，怎么来更好的预防呢？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受凉，短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通。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要减少开窗，远离潮湿霉菌的区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第三类就是皮肤疾病啊，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我们的衣物啊还有被褥容易潮湿不干，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极易诱发湿疹、皮炎还有脚气等等啊。外出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接触一些积水、脏水，皮肤破损之后呢容易感染发炎啊，建议大家呢及时烘干衣物被褥，保持皮肤的干燥清洁，尽量避免皮肤直接接触啊路面的一些积水。外出回家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清洗我们的双手和双脚，更换干爽的衣物。最后一类比较常见的就是外伤和触电的伤害，因为这个期间路面湿滑容易摔倒，还有高空坠物容易引发磕碰，积水呢也特别容易导电，摔伤、擦伤、砸伤和触电意外发生的会比较多。轻微的外伤呢要及时的用碘伏消毒、包扎止血，出现伤口的污染、红肿发炎以及深度的擦伤，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处理。一旦发现漏电和触电的情况，也切勿徒手施救，一定要先记得切断电源之后再开展相关的救援。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于如何应对台风暴雨天气啊。台风暴雨天气过后，也很多的这个灾后的健康修复也比较重要。有些人认为呢，台风过境，风雨停止就万事大吉。其实呢，台风过后的3到7天是次生的健康风险的高发期，像积水残留、还有环境潮湿、垃圾堆积以及水源污染，都可能会引发有一些传染病或者健康问题。灾后的消杀和防护也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具体来看到，首先就是关于居家环境的彻底清洁和消杀。风雨过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排查家中的电路、还有燃气和墙体的安全，确认没有隐患之后，再开窗全面通风。对于被雨水浸泡过的地面、墙面和家具、生活用品，一定要记得用消毒液彻底的擦拭消杀，通风晾干之后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被积水浸泡过的衣物、地毯、被褥要全面清洗暴晒，发霉变质无法清洁的物品呢，建议大家是要直接丢弃的。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家门口、阳台、楼道的积水、垃圾、落叶杂物，保持环境的干燥整洁，杜绝积水的残留，从源头减少蚊虫和细菌的滋生。室内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开启除湿机，还有空调除湿模式，降低室内的湿度，防止霉菌持续的滋生。第二就是关于饮食和饮水灾后的严控啊。灾后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保持稳定，依旧建议大家坚持饮用瓶装水和烧开的干净水，暂时不要直接使用自来水来洗漱，还有洗菜饮用等等。所有的食材呢，一定要重新的排查，像浸泡过和变质的一些米面、蔬菜、肉类，建议大家一定要全部的丢弃，不节约、不将就，避免引发食物中毒。灾后的饮食要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帮助我们的胃肠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最后就是要防范霉虫和蚊虫和媒介传染病。这个时候因为大面积的积水可能会成为蚊虫、蟑螂、老鼠的繁殖的温床，特别容易引发一些传染病。那么大家在居家的时候呢，务必要关好纱窗、纱门，配备一些驱蚊灭蚊的设备，及时清理家中的各类的积水容器，不给蚊虫繁殖留下空间。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尽量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用品。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热、皮疹、乏力等异常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排查。那么除了我们的身体疾病，极端的台风天气还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隐形的心理健康的问题。长时间的居家封闭、风雨噪音的干扰，以及有一些灾害信息的冲击，生活节奏被打乱，一些人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心慌、压抑、注意力不集中以及情绪低落等情况，这是非常普遍的灾后的心理反应。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首先正视自身的情绪，不要过度的恐慌，过度的去关注一些信息，减少负面信息的刷屏，避免加重心理负担。居家期间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千万不要昼夜颠倒，适当的可以开展一些居家的轻度的运动。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和家人多保持沟通交流，放松我们的身心，缓解焦虑情绪。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失眠多梦、情绪容易低落、易怒、暴躁、对生活提不起兴趣等等的情况，如果说长时间无法自我调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和家人和朋友及时的倾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守护好我们的心理健康。那么总而言之，台风天气的防护从来不只是防风防雨，更是一场全方位的健康保卫战。从我们的居家环境、饮食饮水、出行避险，到疾病的预防、重点人群的守护、灾后的消杀、心理调节，每一个细节都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内容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掌握科学全面的台风健康防护知识，摒弃侥幸的心理，做好提前预防、事中避险和灾后的修复，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平安度过每一次的极端天气。

0: 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8月13号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的神经外科病房内，55岁的胡大敏语气中透露着久违的期盼。他说：“现在感觉特别好，就盼着早点能够接上脑机系统开始康复。”这位曾经因为意外的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患者，十多天前呢，成为华中地区首位接受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的人，并且呢，在近日出院。接下来，他将连接外部的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外部设备的操控功能，同时呢，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的精细动作的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2: 8月3日，在同济医院神经内科唐周平教授、神经外科舒凯教授、胡峰副教授团队的操刀下，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胡大敏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植入到他的大脑运动区皮层。这8根比头发丝儿还细数十倍的电极，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窗口非常小，脑组织几乎感觉不到异物。舒凯介绍，相当于在大脑皮层上开了一扇高清窗，256通道高通量采集神经信号，把意识转化为行动。此次植入的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已获国家药监局创新医疗器械认定。它的核心逻辑是绕过受损脊髓，将抬手、走路等意念实时解码，转化为机械臂、轮椅、电脑光标乃至智能家居的执行指令。这意味着胡大敏想动一下手指的念头，未来有望直接驱动外部设备做出动作。这项技术还有望帮助他找到一份网上分拣工作，重新融入社会。脊髓损伤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一场车祸，一次跌落，就可能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束手无策，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重发运动指令。过去我们只能帮患者适应残疾，现在我们要帮他们绕过残疾。同济医院党委书记、脑机接口研究院院长唐周平教授说，这台手术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突破，更标志着华中地区在全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上完成闭环。同济医院由此成为国内少数能系统开展3类脑机接口临床转化的医疗机构之一。事实上，同济医院在这一领域的布局早已铺开。2025年6月，该院率先启用脑机接口专病门诊与研究型病房。同年9月，牵头成立国内医疗机构首个脑机接口研究院，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构建集临床诊疗、临床试验、技术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作为华中地区首家系统性覆盖全侵入式、半侵入式及非侵入式全技术路线的医疗机构，同济医院正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从电极材料、信号解码到闭环调控，持续攻关。
1: 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70旬老人长期胃部不适，确诊胃癌之后，因为高龄顾虑重重，新辅助化疗之后呢，又出现了严重的不耐受。近日，针对这一类复杂的病情，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外科机器人微创手术团队迎难而上，成功的为他实施了院内首例完全性机器人腹腔镜胃癌根治术，仅凭脐部的一个隐蔽的小切口，便完成了肿瘤切除、还有淋巴结的清扫和消化道的重建，脐部的切口啊愈合几乎呢没有疤痕。这位孙婆婆家住武汉，多年来呢反复出现了上腹隐痛、食欲越来越差，体重呢也随之轻。

降，但是一直没有进行规范的检查，直到近期的症状加重，他才在外院做了胃镜检查，结果提示是胃部恶性病变。因为老人年纪大，家属担心他无法耐受传统的开腹手术，辗转咨询多家医院之后，专程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胃肠外科就诊。入院之后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小鹏团队为他完善了相关的检查，确诊为胃癌，没有远处的转移，具备手术的根治指征。面对高龄、化疗不耐受与肿瘤根治的三重挑战，

0: 机，只要经费的基础条件达标，多数老年胃癌患者也可以安全地接受根治手术，不必因为年龄因素而单纯的保守治疗，错失根治的机会。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啊，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呢，是消暑纳凉的轻松时节，但是呢，对于广大的朋友来说啊，夏季却是血糖最容易波动、病情最难把控的特殊的考验期。那么，作为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窗口期，看似舒适，实则呢暗藏重重的陷阱。想要安稳度夏，糖友们啊不能够凭感觉去控糖，必须要摒弃一些老旧的误区，从饮食、还有作息以及血糖监测、日常防护等方面进行科学的管控和精准的调节。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丽带来的相关科普。
1: 杨丽，武汉市汉口医院内分泌血液科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第七届武汉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一届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体液融合糖尿病运动康复联盟理事，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临床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慢性病管理及疑难极危重症的救治，对糖尿病及急慢性并发症、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痛风、骨质疏松症等诊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糖尿病足下肢血管介入、血液系统疾病有一定研究，尤其擅长甲状腺结节穿刺活检术及甲状腺肿瘤消融术，主持市级科研课题两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多项，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SCI 三篇。
2: 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呢，或者是我们去测血糖发现糖尿病之外，有没有一些症状表现能够帮助我们尽早发现呢？
3: 糖尿病它主要是高血糖为主要特点，典型表现就是三多一少啊，就是多饮多尿多食，还有什么体重消瘦。多饮就是因为我们血糖升高之后啊，人身体的这个血糖水平高，他喝水还是觉得很渴很烦的不安。多食呢，就是没有缘由的觉得很多饥饿，特别是饭前啊就觉得饿得快，还没到饭点就赶紧想吃饭，特别是想吃肉啊、脂肪、糖类的食品，这一类的话精神压力还比较大。多尿呢，就是说尿量比较多，每天的尿量大于3到5升，而且话它的次数增多，而且会夜尿增多。体重减轻呢，主要是我们肌肉减少为主，人疲劳感比较强啊，有些客观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很虚弱呀、没劲啊、手发抖。如果是这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就应该需要去医院去相关进行检查。但是在临床生活中呢，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初期表现都不是非常典型的比如说他有时候口干呢、乏力啊，或者是皮肤瘙痒、视物模糊。我们也有部分的糖尿病患者，他是因为并发症而起病的，比如说他是因为心梗或心绞痛，在医院去及时抢救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是血糖高，或者是触发了脑血管移位、脑梗的，才发现原来是血糖伴随症状。也有很多患者是他是在觉得看东西看不清楚，有点模糊，去眼科就诊发现糖尿病的，也有是这种腿肿啊、 夜尿多、泡沫尿，去肾病科就诊去发现的，更多的是。

0: 患者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有就是手脚发麻呀，或者是说有刺痛啊这种表现的。啊，还有一些是我们以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形式表现，就比如说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它不仅有口干，而且还有腹痛、恶心、呕吐。所以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时候需要跟我们这个急腹症呢和我们的其他急性胃肠炎去鉴别。就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能只想的是这个系统疾病，可能还要考虑到我们糖尿病的存在。
1: 那像我们糖尿病的这个诊断的标准什么，我们都知道是去查血糖，但这个血糖什么样一个标准它是比较偏高的呢？
0: 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糖尿病这些的典型症状啊，有这些症状并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就可以诊断糖尿病。第一，就是一天中啊您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血糖大于等于11.1。第二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就不吃饭空腹8到10个小时，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做那个葡萄糖耐量实验，就是口服喝糖水实验，它的餐后两小时的这个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我们在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2021年版最新的这个指南中，把老年糖尿病这一块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6.5也作为老年糖尿病的诊断指标。所以我们现在323的公交工程呢，还有我们很多社区老人体检、65岁老人体检，您如果是空腹血糖稍微高一点，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也要提高警惕，及时去找我们内分泌的专科医生来及时的就诊和治疗。
1: 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的原因具体有哪些？它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有遗传和我们的环境因素和我们的免疫因素。糖尿病呢，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都有明显的遗传抑制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存在家族发病的这些倾向。如果是亲人中有一个人患有一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糖尿病风险仅有2%到5%。如果是说双亲中有一个人患糖尿病，他的患二型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有5%到10%可能会患有糖尿病。如果他的这个父母都是糖尿病，那么他的子女中5%的有糖尿病，12%的就是有糖尿病异常，就没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但是血糖有问题。除了遗传背景，我们的这个饮食因素啊和我们糖尿病也密切相关，主要是总热量摄入过多啊，除了糖分、油脂啊这些摄入过多都会产的热量高于我们的葡萄糖啊。如果是说我们摄入过多，消耗比较少，比如说运动比较少，那就会表现我们的肥胖。肥胖跟我们胰岛素抵抗也是密切相关的，它不仅会引起高血脂啊、脂肪肝啊、高血压等等，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也是明显增加。如果是说我们葡萄糖长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长此以往呢，它就会让我们胰腺透支，胰岛素分泌的功能是受损的，是我们的糖那个调节机制是受损，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就说如果是下面有12条这些人群中，如果您占了1到2条，哎，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的中年人。第二，就是超重与肥胖，就是我们体质指数，就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大于等于24，或者是有中性性的肥胖，我们男同志很多这种大腹便便的，对，如果是男性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那我们就要查一查血糖了。第三，就是我糖尿病前期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刚刚冒头超过6.1，哎，没有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这个点的7，或者餐后血糖您超过了我们正常血糖7.8，还没到11.1，你也要重视了。第四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糖尿病家族史，你父母啊、双亲啊有糖尿病家族史，你要注意。第五个就是静坐生活方式，就是很多上班的时候啊，就是说长期坐着不动工作的，我们都需要注意。第六个呢，就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出生的时候有巨大胎儿的，就是说出生体重大于4公分的啊，就是这个妈妈，如果她有这种分娩史，或者是怀孕期间血糖有不正常的这些女性，一定要注意。第七个就是有高血压病史，第八就是血脂异常，是哪些血脂？比如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有异常，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小于0.9，或者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2.22，或正在接受调脂药物治疗者，你这个血脂代谢紊乱之后会影响我们的血糖异常。第九个就是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疾病史，就是有冠心病啊、有心绞痛啊、心梗的这种病史的。第十个就是有类固醇激素这个使用史，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因为 COPD 啊或者很多原因，他曾经用过糖皮质激素，它会引起我们的血糖代谢紊乱。

0: 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它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的这种我们代谢综合征的这个患者的话，需要注意。还有一类的，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有些长期接受抗精神类的一些或者抗抑郁类的一些患者的话，他这个药物会干扰我们的血糖代谢。这些高危患者应该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糖尿病的筛查。
1: 但如果说我们得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从而威胁我们的健康。那这个糖尿病具体引发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呢？
0: 我们糖尿病啊，糖友经常说的一句话也知道，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并发症。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中最多见的还是我们的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因为一般的我们糖尿病患者都同时合并有高血压呀这些类的疾病，就是因为糖尿病的血糖升高对身体的代谢产生影响，导致血管中当中积累的很多的脂肪，增加的血液的粘稠度，然后造成血栓的情况，严重的话还可以出现脑梗啊心梗的这些症状。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眼病，如果说糖尿病的话高血糖不能缓解的话，就会到对我们的神经呢造成损伤，最为常见的明显的就是眼底神经。在糖尿病患者当中有眼部疾病的人非常多，一般都表现为视力下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出现视网膜病变。如果病情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呢，就会导致白内障甚至是失明。第三呢，就是我们糖尿病足，糖尿病对于患者的神经以及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下肢的末梢神经更加容易受到损伤，从而使周围的肌肉以及皮肤功能呢受到影响。在平时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患有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的话，如果身上出现伤口，它愈合的时间会非常慢，特别是在下肢部位，因为伤口愈合速度很慢，就会使伤口面积越来越大，从而导致溃烂截肢的这个情况。其次就是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比较常见，进展成尿毒症，直接威胁到我们患者的生命。第五个也是我们糖尿病最危险的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夏天来说更常见一些，很多患者如果是说血糖高没有控制，合并有感染的话，那么就会短时间内导致患者死亡。一般来说，出现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都和感染密不可分，本身患者有这个新陈代谢功能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如果血糖太高就会透支我们的这个胰腺，其次的话是我们的身体的脂肪它大量分解，产生一个有害的物质叫酮体，酮体在体内大量堆积，就会对我们血液的 pH 值造成影响，诱发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该说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一个治疗了，是不是也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自我调节，再加上辅以我们药物的治疗，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
0: 是的，是的，糖尿病的治疗目标就是通过纠正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代谢紊乱，以防止急性并发症的发生，以及降低我们慢性并发症的风险。我们经典的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就是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和健康教育。首先呢，我们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每天的吃东西的时候要控制我们总的热量，特别是淀粉类的食物啊，或者肉类、脂肪类的这个含热量糖分比较高的食物，都需要综合性的控制。在我们高纤维食物里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芹菜、菠菜、西兰花，这些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清淡是什么呢？就是吃低脂少油的一些食品，淡呢就是不甜不咸的一些饮食，就不要吃太多太咸的，就是武汉讲蛮寒的那种这种腌制食品啊，或者是说大油大红的炸的类的油炸类的食物。其次的话，可以每天补充适量的一些鱼油啊，改善我们体重超重患者胰岛素分泌，减少他们患二型糖尿病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配合我们糖尿病专科医生，通过口服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来降糖。口服降糖药物目前我们使用最多的最经典的还是包括以下几类：磺胺类的药物、双胍类或者糖抗酶抑制剂，以及胰岛素增敏剂和格列类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治疗方案都很多啊，新的方法也很多，也用的比较广泛，大家不用担心。但是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药物它都是有副作用的，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我们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用药。如果是用胰岛素呢，我们胰岛素也有动物胰岛素、人胰岛素啊，或者胰岛素这些类似物啊，也有这种就是长效胰岛素。但是用胰岛素的这个主要的不良反应还是低血糖。

0: 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您制定专业的这个降糖方案。各种降糖药物的降糖机制和它服药时间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药物的不良反应，也要及时的和我们医生沟通，制定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糖友需要定期的监测血糖。糖友的话，建议就要自备一个这个血糖仪。如果感觉到皮肤异常或者视力不好、多尿呀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监测更频繁一些。我们建议就是每周至少要把空腹和早中晚餐后的血糖要两小时的血糖要监测一次。如果是说夜间有饥饿呀、出冷汗这种情况，也要及时的查夜间点血糖，避免夜间低血糖发生，及时找我们医生来调整治疗。第四就是我们全民的就要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和超重。体重减轻了，你的心肾负担也是减轻的，然后我们的人也更神清气爽一些，你的降糖用药啊、胰岛素啊，它就会更敏感一些，达到更小的一个药量，取得更好的效果。第五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合理的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合理运动既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可以降低体重，减少我们身体的脂肪量，增加我们的体力，提高我们功能性的这个能力和生活质量。其次的话，我们运动的强度和时间长短应该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来决定。运动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比如说可以散步啊、走路啊、做体操，或者是打太极拳、游泳都可以。但是呢在运动前我们应该仔细检查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在运动前后的话要监测一下血糖，找我们的医生来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
1: 另外您在刚才提到了关于饮食方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重要要和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觉得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既能保证他的这个营养，又能保证他的这个血糖能控制的比较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则，或者说一些可以被我们量化到的指标呢？
0: 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每天问的最多的，医生，我这糖尿病患者我应该每天怎么吃，是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我就通常回答他们说，糖尿病患者什么都能吃，看您怎么吃，没有一概也绝对禁止的，只是看你这个搭配怎么样的量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吃，没有必要限制的那么卡那么死，但是最主要的是不能多。糖尿病患者怎么吃呢？我们有个手掌法让您过目不忘，终身受益，是什么？用一二三四五啊。一是什么？每天要保持一袋牛奶，它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还有补充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少量的脂肪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第二是每天的就是250克左右的主食，就五两嘛，就是我们的小碗的话，估计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的话一两半到二两，最多了还可以走一走嘛。第三个就是我们每天要吃3到4份的高蛋白的一些食品。什么是高蛋白食品？比如说瘦肉啊、鱼肉啊、鸡蛋啊，这种肉类的东西都可以，但是量不能太多。我们一般按公斤体重来算，1克，1到1.2克每公斤体重。如果是你一个成年人，差不多75-80公斤的话，那就是80克左右的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可能就一两半嘛。四就是有四句话，就我们饮食中要做的，有粗有细，不甜不咸，3-4-5顿，7-8分饱。3-4-5顿就是主食之外的话我们可能有时候适当少量的一些加餐，这些是有很多窍门的。五是什么？就每天要保证500克的蔬菜蔬果。那我们更多建议就是说每天至少要保证1斤的大叶的青菜，如果是说能中餐和晚餐都能保证，这样更好。所以说用手掌法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可以基本确定每天所需的量。这个方法虽然不是非常准确啊，但是呢比这种食物交换法来得更简单也更实用。比如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简单的就是米面吧，就2个拳头大小的淀粉类的食物，馒头啊、花卷啊、米饭都可以。如果是2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保证我们一天的碳水化合物所需了。蛋白质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手掌心大小，简单一点，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手伸出来，就是一个手掌心手巴掌这么多这么厚的这些肉就够了啊，50到100克就可以满足我们一天的所需了。其次的话，蔬菜就是两手抓，你两只手，你大手小手都可以抓一大把1斤的这个蔬菜的量，但是这些蔬菜呢，建议都要选择这种低碳水的这个蔬菜，比如说，大叶子青菜是吧，绿豆啊、豆芽啊，适当补充点豆制品啊，就跟我们前面一个糖友在提问的问题也说要保证这个豆制品是吧，要有这个要有补钙的这种意识。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脂肪含量，就我们油一定要少一点，每天呢要限制油量不超过一个拇指尖尽量的少油，就那个番茄鸡蛋汤，你能做的把开水一烧开，番茄鸡蛋加进去，

0: 够了，就不要把番茄炒一炒嘛，这样油可能无形中就多了。
1: 所以说呢，有些大家觉得常规理解的不能吃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吃的，只不过我们要适量啊。
0: 我总是在说的就是，你要还是要关注量，关注总的量。
1: 根据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在吃了这个饮食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血糖。
0: 对，
1: 说到水果，我们也知道这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必备的解暑的食品。但是呢，很多糖友啊，因为担心血糖会升高，他就不敢去吃水果啊。那么，到底糖友能不能吃水果？哪些水果可以放心食用？
0: 从这个工作中很鼓励我们的患者多吃水果，但是这是个量啊，这鼓励不代表可以吃所有的，哎，对对对，是不能放肆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果第一，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粗纤维的。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必须的。第二个就是很多我们的糖友来说，他你限制他吃太甜的东西之后，越是限制越是渴望，相反吃一点，少吃一点不是特别甜的水果，他也很有满足感。第三个就是说，您吃了水果之后，我等一下会讲时间的啊，吃了水果之后下一餐不那么饿，你下一餐的主食啊跟进餐量也会适当少一点，会维持我们血糖一些平稳。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糖分高的水果都能吃。水果甜的不是，是因为它有很多甜度高的果糖。但是我们米面产生的糖分是多糖，咀嚼之后才有这个甜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夏天，家家都会吃西瓜，对吧？西瓜很甜，但是它的含糖量很少，就5%，大部分都是水分。但是我们吃的那个白米饭，大米的含糖量是75%，远远高于西瓜。所以说，吃一小块西瓜一般不会导致血糖大幅波动。时间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去交流。所以说，适当的食用水果是有利于我们糖友的。我们有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水果呢，可以减少新发糖尿病的这个发生率，也能降低我们糖尿病患者心脑血管并发症。在最新的2020版的中国二型糖尿病指南中指出来，我们糖尿病患者在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的同时，可以适当增加水果。但是怎么样吃水果呢？要把握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要摄入水果的前提条件，如果是血糖控制比较好，比如说维持血糖平稳在一周，空腹在7.8以下，餐后在10以下的时候，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尽量在6.5就高了，就7.5就高了，6.5以下血糖没有很大波动，可以考虑吃点水果。那么适量是多少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水果的总量不超过200克，就是4两，相当于一个拳头大小。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你吃一个大苹果，这分开来的。如果是200克的水果跟我们半两的主食米面，它的热量相当的。所以为了保证我们每天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稳定，也可以吃了水果之后，就我刚刚讲的，可以把主食适当减一点点，减两口饭，对吧？那么在什么时间吃水果呢？我们建议在两餐中间，比如说上午10:00，下午3-4点，或者是你晚上8-9点出去运动了之后，回来感觉有点饿，肚子空空的，那么可以少吃一点点水果，这样既避免了餐后立马吃水果，血糖立马这个血糖升高啊，火上加霜，就是火上浇油一样的，也能减轻下一餐的饥饿感，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其次的话，我们很多糖友在问，那吃什么水果呢？我是说什么都能吃，但是看你怎么吃，尽量选择什么，就是那种水分多糖分少的，不能吃的就是那种吃起来非常甜水分又少的，是什么？比如说香蕉啊，红枣啊，或者是桂圆，你吃起来都特别甜的，就甜甜齁人的，就尽量就不吃它啊。可以吃什么呢？就是我们苹果呀、梨子啊、猕猴桃啊，或者是我们橙子呀、柚子啊、草莓啊，都可以吃。吃多少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50克，一次50克左右。我经常说就像小鸡蛋大小，或者我们小香梨大小，又不会特别多，血糖又不会很大，而且会减少你下一餐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如果是血糖很高的话，尽量不要吃。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说喝果汁好，其实果汁不等同于水果，再鲜榨的果汁它都不含有我们水果吃进去的粗纤维，粗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肠蠕动，可以增加更多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这一块也需要注意。
1: 好了，我们看了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内容，谢谢您，
0: 非常感谢。
2: 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

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经营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 快点拼我呀，
2: 你跑真快。
0: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基础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

0: 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首先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龙先生，今天呢他要用口琴给大家带来一首蜗牛与黄鹂鸟。

0: 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和何女士一起来合唱一首《红颜知己》。
1: 汤

0: 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来自黑龙江省啊哈尔滨市的王先生口琴的演奏。
1: 就那个，因为郭兰英老师便去世，为了缅怀，我吹用口琴吹一曲《我的祖国》。
0: 好的。

0: 今天特别提醒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王牌蒸汽眼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通通都能领。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的调节能力就衰退了，晶状体逐渐失去弹性，导致透明度降低，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要是不重视，将来发展得更严重。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26年的护眼老品牌，大家尽管放心。重点提醒，周年庆活动马上结束，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我们先来有请荆门的李女士，今天呢要给大家唱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
2: 红色时刻唱清晨，社员都是全上的花，花连着藤，藤儿连着花。

0: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荆州的李女士的留言，说虽然今年才62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大不如前，眼前像有雾挡着，特别害怕晚年陷入黑暗。我听了之后特别揪心，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还能扛一扛，眼睛要是出了问题，日常生活的确特别麻烦。推荐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尽早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床石墨烯材质冰丝凉席，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3637。

0: 适量运动，杞人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乙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前面我们给大家讲了两大常见的高发的眼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玻璃的浑浊，掰开了揉碎了，让大家知道这病怎么来的啊，怎么防患于未然。那今天呢，我们讲讲第三大眼病，那就是青光眼。青光眼，那我们有的说，难道是眼睛冒青光吗？或者是青光眼患者看到外面的世界是青光？啊，其实不然，一般呢，只有极少数急性的青光眼患者从瞳孔往眼睛里边看呢，哎，是青色的。大部分患者都不会眼睛发青光啊。那么青光眼致盲率极高，并且呢，青光眼这种疾病啊，它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和视野变窄，那之后呢，它是不可逆的。什么意思？就是你通过目前的医疗手段，你无论是用药啊，是手术啊，还是激光啊，还是营养啊，都不可能再把它变回了啊，说我恢复正常视力不能，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那千万不要被别人被一些小广告骗，哎，我这能治青光眼啊，怎么怎么样啊，不要啊。那这个病一定是越早越好。为什么不可逆？我们后续会给大家讲。之前我们有一位患者咨询，一位60多岁的罗阿姨，她说：“哎呀，谷老师，我最近老觉得这鼻子酸，另外偶尔会出现偏头疼，这眼睛啊也胀得慌，然后甚至那眼眶都胀得疼，特别不舒服，这个视野变窄。什么叫视野变窄呢？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看过电影吧？你到电影院看电影，哎呦，那大屏幕很宽是吧？

是青光眼后期啊，你看到的就不是宽屏幕了，你就只能看中间的那一小条，两边的你看不见了。那到了这个地步，那眼睛是不可逆的了，不可能恢复了。所以当时他问到这儿的时候，我说这个呀，你先别寻求营养了，你抓紧到医院去检查，你这应该是有青光眼了。啊，他果不其然，可听话，去检查了。一检查呢，是这个眼压高，左眼25毫米汞柱，右眼26毫米汞柱。那我们正常人眼压应该是多少？应该是10到21毫米汞柱。啊，当然了，这个大家注意，眼压升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升高是青光眼的一个检查条件，不是100%。那这个事儿呢也挺有意思，后来这罗阿姨好像得有半年多左右吧，又给我打了电话，就是非常感谢我提醒她去做了眼科的检查，确实是青光眼的前期。她说呢，后来她有一次去看望她以前单位的一个老领导，说是老领导也不太老，就70岁左右。那个老领导呢前期的症状啊和这个罗阿姨差不多，然后呢没有重视啊，也没有人提示，也没有去检查，就经常性的这个头疼啊，胀疼，然后呢疼呢就吃点止疼药嘛。后来看东西的时候啊，就颜色没那么鲜艳了。本来我们看东西这个五颜六色的是吧，哎，他看东西就觉得这颜色不那么新鲜，慢慢的视野也越来越小。哎呦，到最后感觉不对了，到医院去检查，已经是严重的青光眼，引起了视神经萎缩。那后来呢，他给我讲，他老领导基本一只眼睛失明了，另一只呢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儿，就眼前的一小条。那他的老领导早期和他症状是差不多的呀，就是因为错过了良机，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和扭转。那罗阿姨检查以后呢，因为是前期嘛，我们给她也做了营养的指导，用一些抗氧化剂，像原花青素啊、贝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啊，然后她还照样遵医嘱。那医生给开的这个药啊，像这个降眼压的药水啊、药物啊，这个呢也是正常该用。哎，她的眼睛呢就控制得好，眼压好了，哎，那眼眶胀疼的问题呀，偏头疼的问题呀，哎，她就好多了。而且眼睛呢也明亮多了，眼睛也明亮多了。那我们常说呀，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这一旦眼睛出了问题，特别严重到失明或接近失明啊，那不单是心理压力非常大，非常痛苦，生活上也非常艰难。那么青光眼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病为什么致盲率那么高呢？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说说。简单的来说呀，这个眼压过大。那么眼压过大是什么？我们眼睛里是有什么呀？是有防水的，对吧？有防水。这个防水既然是水嘛，哎，它里边产生的太多又排不出去，就会压迫我们的眼球的四周。哎，所以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他就怎么着啊，哎，就会觉得这个胀疼慌啊，这个鼻子酸酸的呀，甚至不光有的是这个眼眶胀疼，有的这脑袋都觉得胀疼啊。那这个时候呢和眼压太大有关。那它不仅引起我们这个状况，它的压力太大还会压迫我们的眼底。眼底有什么呀？有我们的视神经。所以长此以往，它总被压迫，这视神经得不到营养，就会怎么样？视神经萎缩。视神经萎缩以后，那这个神经传导的功能就下降。所以我们本来看到的应该是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么青光眼患者的这个色泽就没那么鲜艳了。打个比方，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你正常的眼睛看到的是彩色片。那你青光眼患者看到的啊，往往就跟那50-60年代的黑白片似的，就不那么色彩鲜艳，而且模糊，不那么清晰。长时间的眼压升高呢，相当于这个视神经一直被压着，慢慢的呢，哎，它怎么着啊？会出现萎缩、死亡。

就接收不到这个信号传导了，所以青光眼患者慢慢的就一部分视野越来越小，越来越窄，像我刚才说的一级残疾就是5度，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买那么多的方便食品，没买面，只买了米啊，就觉得说，他一级残疾，那这个生活是很难的啊，很难，所以你要做面食是很麻烦的。说煮个饭有电饭锅嘛，这个米水往里一放，他怎么着也能吃了啊，然后呢，为了他方便嘛，又买了很多的这个方便的食品哈，就是希望呢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便利。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青光眼引起的失明是不可逆的。你别听说，哎呀，我青光眼，我都看不见了，我吃啥啥药，我喝啥，我点啥眼药水，我现在眼睛能看着了。哎，那纯粹是大骗子啊！也就是失明以后就是失明了，不可能再恢复了。所以我们是越早我们保持住这个视力，不让它继续发展，那已经是万幸了，已经病变的是改变不过来的啊。前面我们讲疾病的本质就是细胞损伤，人啊本身有强大的修复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啊这个皮肤划个口，它长好了，骨头骨折了甚至它也能长好啊，甚至我们肝脏切下去一块它还能长出来，那为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它是可以更新的，不同部位的细胞更新的时间不一样啊。你比如说皮肤细胞一般是4周左右更新一次，骨骼细胞呢往往是120天左右，所以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嘛。肝脏细胞的代谢周期呢是180天，也就是6个月半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我们营养充足，受损的器官通过细胞的不断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它会产生新的组织与器官啊，所以很多疾病呢都会有机会获得康复。但是啊，这个视神经啊和神经细胞和其他细胞不太一样，它可以说几乎吧一辈子也不更新，也有的说神经细胞80年更新一次啊。那这个呢，我们说你80年更新一次，那我们现在还没到80岁，你得病已经60岁了，你再80年更新，等到140岁了，咱谁也活不到那时候，对吧？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如果呀谁说这个失明了，记忆力已经衰减的，然后呢他又变得怎么样了，又好了，那基本就是江湖骗子了啊。一些无良的商家呀，为了卖产品啊，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都可以说包治百病了，那是不科学的啊，是胡说八道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为什么谷老师给大家讲这些疾病的科普知识，就是让你用知识武装自己，不再上当受骗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好，我们再说回来，那这个青光眼怎么引起的呢？有的人说眼压高，对，那我们问题啊，它的根本问题呢其实是自由基引起的微循环障碍啊，微循环障碍。那这个还有代谢障碍，打个比方吧，我们眼睛啊，你把它比作一个湖泊一样，说这个湖泊呀，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名的杭州西湖啊，还有太湖啊、青海湖啊等等，大家都很熟悉。那这个湖面呢，一般情况是非常平静的，是吧？正常情况下，这个湖面周围呀，往往有群山环绕。山上的雨水也会流到这个湖里边，那这个呢它一般它会有一个很小的一些出口啊，把它这个流到小溪里边啊，或者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一部分。但是如果你下大暴雨，就是雨量特别大，降水量特别大，那这个湖水排出障碍，排水比较慢，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湖面升高。它一升高超过它周围这个堤坝，它就会怎么样啊，会泛滥。

房屋啊、庄稼呀、甚至电线杆呀等等都被淹没掉、冲刷掉。那这个和我们人的防水差不多，对吧？你的防水啊，它产生的多，却没有办法代谢掉，那它在里边就会怎么着啊？就会出现压力过大，你的鼻子就酸啊，眼眶就胀疼啊，就好像那个电线啊，它被冲刷了一样，最后怎么着？它断掉了，没电了，那灯泡也不亮了，相当于我们眼底视神经萎缩，最后失明。那么这个防水它到底怎么堵塞的呢？第一是氧化，第二是淤堵，现在也可以叫它叫微循环障碍。所以呀、我们眼睛它需要的营养第一大类就是抗氧化剂，像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等等，这主要的三大抗氧化剂针对眼睛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啊吃一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并且呢颜色最好是五颜六色啊，红的呀，往往还有什么啊，番茄红素；紫的呀，往往还有原花青素啊；绿的呀，还有叶绿素，还有叶黄素，黄的当然往往也含有叶黄素啊。所以你看，不同的食物它补充不同的营养，那我们就要吃的杂一些。所以我之前给大家讲饮食，我讲了两大主要的饮食方法，一个叫地界三宝饮食法。啥是地界三宝？动物、植物和菌物。一个是五颜六色饮食法，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黑色的、紫色的。咱到超市是不是有目标了？看看你的菜篮子里边是不是买的五颜六色的。好，那摄入不同的食物，获得不同的营养，来抗氧化，营养我们的眼睛。国外有过这样的调查，发现结果显示呢，96%老年眼病的患者蔬菜水果摄入量严重不足。我们常说呀，这个疾病是吃出来的病，其实是有道理的。那主要是你吃的食物当中缺少了这些抗氧化剂，你的眼睛啊没有得到抗氧化，它大量的小炮弹去攻击你的眼睛，造成各种的眼病。所以我们总结出来，眼睛要健康要怎么样啊？要三重养护。哪三重呢？第一重叫清，顾名思义要清除不利于眼睛的成分，对吧？那最主要的就是清除自由基，也就是我们说的抗氧化。这自由基啊，我给大家打比方说，它就像小炮弹一样啊，在我们的体内狂轰滥炸。可怕的是，这自由基从我们出生到死亡，每天都在产生。我们绝对不可能说用啥东西就把自由基给清干净了，那永远做不到。我们阳光照射的紫外线啊，我们看手机、电脑啊，我们家里那个油烟啊，我们这个心情不好啊，等等，它都会产生自由基。所以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有自由基，对不对？我不可能彻底清除干净了，但是我们得要达到一个平衡，你不能让它太多，太多就泛滥成灾了。所以我们就得怎么着啊？要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那咋办呢？我之前讲过，就像那个钉子生锈了一样啊。那铁钉生锈了，我们可以怎么着啊？用一些化学溶剂把那个溶解掉啊。那我们要用抗氧化剂，像维生素 A、维生素 E、白的胡萝卜素啊，那包括我们所说的原花青素、叶黄素等等，这些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第二个是修，你眼睛有病了，它有部分是坏掉了，坏掉了怎么着啊？我们是不是就得修修补补啊？那坏了怎么修呢？我们说我们家墙要坏了，是不是弄砖头水泥来修啊？咱那桌子坏了用木头来修，咱衣服坏了用布料来修，我们人坏了用啥修呢？营养是修复身体的唯一原材料，眼睛

0: 养呢？原材料有啥？有叶黄素，有微量元素硒。叶黄素被称作眼睛的软黄金，是我们眼底视网膜核心区那个黄斑区的主要营养。我们眼睛那视网膜中心那个点是发黄的，那个地方叫黄斑区。为啥是黄色的呢？哎，因为它是很大量的叶黄素。你看，所以咱要修复，你得有叶黄素，还有那个硒，也都是原材料。第三个呢，叫促，促进代谢，消散臃肿。啊，那我们啊，对于眼睛的健康呢，往往是要内外兼修，里应外合啊，这眼睛啊才能够得到三重养护。所以我们往往通过外科圣药千里光，以前古代呀会把这个薄荷呀、千里光啊等等一些草药捣碎，然后呢，外敷在眼睛的外边，起到开窍明目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千里光，现代一些科学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厂啊，会把它制作成眼贴，而且呢，这个眼贴还加入很多的营养价值高的成分，比如说加入这个蓝莓呀、叶黄素啊、等等一些有效成分。那把它制作成眼贴啊，我们如果自己捣碎来敷就很麻烦，是吧？那经过科技技术，它萃取提纯要到里边的精华成分，那我们把它制成眼贴贴在眼睛上啊，哎。那和内在的营养的滋补和外在的消散臃肿，它会协调的更好。所以对于我们眼睛的健康啊，一定记住那三分治七分养。好，希望我们有个科学的认识吧。这节课就到这儿，下节课再见。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栏目电话400-691-5551详细咨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3: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特朗普政府10号正式解除了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理由是 TikTok 业务重组后，对美国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封禁3年后，美国态度的大反转说明了什么？
4: 国家安全威胁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TikTok 只是其中一个案例。
3: 近期五角大楼被爆出正在制定新核武器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冲突，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战略为何会出现

0: 险转向。
1: 美国搞一个政策，总是要先找一个光面堂皇的理由，似乎美国发展军力都是别人逼的。
0: 时隔13年，普京再赴萨哈林地区，普京还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此行期间，普京还在讲话中直接点名日本与北约。这一系列罕见举动释放了什么信号？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2: 当地时间8月11号，特朗普政府正式解除了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禁令，理由是 TikTok 业务重组后对美国已经不再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从3年前信誓旦旦的所谓安全威胁到现在不构成威胁，美国态度的大反转说明了什么？美国围绕 TikTok 的封禁闹剧真的要落幕了吗？
0: 根据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1号发布的备忘录，特朗普政府已撤销2023年下达的一项指令，该指令曾禁止政府官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理由是担心这一短视频应用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白宫此次决定解禁，基于美国司法部7月17号出具的一份书面意见。美国司法部认定，经过业务重组， TikTok 美国业务由新成立的合资公司运营，不再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因此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美国司法部发布意见书后，财政部、交通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已纷纷开设 TikTok 账号，并发布欢迎回归的视频。美国政府与 TikTok 之间的摩擦已经持续数年，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白宫就盯上了 TikTok。 特朗普曾于2020年签署行政令，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所谓威胁，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其在美业务，但这一目标在其第一任期并未实现。到拜登政府时期，白宫对 TikTok 的限制进一步收紧。2022年，美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案，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2024年4月，还通过不卖就禁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70天内将 TikTok 出售给非中国企业，否则将在2025年1月19号后在美禁用。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态度出现明显转变，誓言拯救 TikTok。 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曾多次签署行政令，一再推迟 TikTok 不卖就禁的最后期限。与此同时，特朗普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允许该短视频应用继续在美运营。去年9月，中美经贸团队在马德里举行会谈，就妥善解决 TikTok 问题达成基本框架共识。
2: 就相关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王冲。王先生，历经3年多封禁后，美国政府重新允许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根据美国白宫的说法，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不再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您对此怎么看？
3: 美国对 TikTok 说禁就禁，说放就放，我想到了3句话。第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TikTok 当初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靠的是自己的技术，用自己的技术取得了美国人民的喜爱，不是靠什么暴力胁迫或者说背后国家支撑，根本不是。但是拜登政府一句话说他对国家安全有威胁，就给禁了，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二句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那拜登时候觉得有危险，但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又觉得 TikTok 没问题了。那这背后就是特朗普对社交媒体他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大选期间 TikTok 给他提供的帮助，当然背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那不就是从拜登到特朗普翻云覆雨，换了人，换了行政方向吗？和国家安全威胁有啥关系？第三句话，国家安全威胁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TikTok 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我们看看，从特朗普第一次执政一直到拜登，再到现在他二进白宫，美国有很多因为国家安全就对应该有的投资，本来正常的贸易，正常的投资就给掐断。这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背后就有着欲加之罪，就有着说你行你就行，行也不行这样的非理性的非法治的思维。
2: 报告显示 TikTok 每年直接为美国 GDP 贡献200多亿美元，直接支撑20多万个就业岗位。那 TikTok 的最新解封对中美双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3: 美国封禁 TikTok 不仅是好多人不能发小视频了，更主要的是

0: 就业以及200多万的税收，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其实不仅是 TikTok， 还有很多其他的已经在美国投资或者本来准备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受到国家安全威胁就望而却步，就受损失的是美国市场本身，美国民众本身。这也是印证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看看中国对美投资的曲线，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政治对这趋势的影响。2012年到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是整体属于上升的态势，但是合作良好，但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打贸易战，进而有科技战，这就让很多投资望而却步。这受损失的还是美国市场本身，美国民众本身，他的就业，想想潜在的就业失去了多少。明显是2017年以后，中国对美投资是下降的。即便这样，中国对美投资也有340亿美元，解决了几十万人的美国的就业。当然，美国对中国的存量投资也有1000多亿美元。如果真的中美两国在投资方面有更好的合作，确实是双方都受益的，美国民众才是受益。
1: 目前 TikTok 全球已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0亿月活用户，而美国市场月活用户达2亿，占全球总量的1/5。TikTok 长期稳占全球应用商店下载量前几名，被 Facebook 前员工形容为美国社交巨头唯一无法战胜的东西。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TikTok 每年直接为美国 GDP 贡献200多亿美元，直接支撑20多万个就业岗位，承载着无数内容创作者、中小企业、音乐人和广告主的生计与市场。报告指出，有69%的企业表示，通过 TikTok 进行的营销促进了公司销售额的增长，而39%的企业认为 TikTok 对其业务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就是 TikTok 的头号网红。7月6号，特朗普在谈及近来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大肆渲染 TikTok 的所谓中国影响力问题时，公开吐槽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直言其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就像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危言耸听。特朗普称是张家敦一直揪着 TikTok 不放。特朗普说，我在 TikTok 上一直霸榜第一名，是在 TikTok 的帮助下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7月28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 TikTok 成就，包括 TikTok 上粉丝数和浏览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2: 王先生，如今 TikTok 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解封，也让那些曾经在美国兜售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人挨了当头一棒。连特朗普都公开吐槽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的涉华言论纯属危言耸听，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0: 特朗普批评的这位张家敦先生有点意思，父亲是华裔，母亲是苏格兰裔，曾经在中国大陆还有中国香港都生活过。2001年的时候他就写过一样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他说中国就完了。2011年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中国崩溃论，但是眼看着中国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在美国有这么两类人，唯恐天下不乱，一部分觉得中国即将崩溃，中国的科技啊都没那么强，另外一部分觉得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觉得恨不能中国第二天就要把美国给打趴下。其实这两边都是非理性的，更多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说为了吸引流量。特朗普作为总统，早年也和中国做过生意，他了解，他不被这些人忽悠，不觉得中国会崩溃，也不觉得中国军事威胁真的大到那么地步，这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杆秤。如果美国的政客更多的有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国民的了解，他恐怕也不会说天天被张家敦这样的先生所忽悠。这就是说，两国之间从民众到领导人还是要更多的交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大家交往多了，有自己的认识了，就不会被一些极端的观点所左右所忽悠。
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此次对 TikTok 松绑，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在其他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筑高墙。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将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其中。7月2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时发声，声称将仔细审查来自

0: 智能模型，是否存在所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包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理由又是那套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1: 王先生，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持续出台升级对华限制措施，那美国为什么就是不肯放弃对中国的封锁打压？美国不断筑墙设垒，最终将对美国自身造成哪些反噬呢？
2: 美国当然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封锁和打压，这是由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美国要当世界霸主，他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他认为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中国哪怕是想好好的过日子，就想发展自己经济，他也觉得是威胁。只要这种心态不除，那么他对中国的打压就不会消停。而对中国打压呢，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搬起石头也会砸自己的脚，也会有很大的反噬。第一，如果放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对美国的企业损失也是很大，生产环节成本飙升，比如苹果想把生产环节搬到印度去，发现效率简直是差了个10万8千里。而消费环节失去中国这么大市场，对美国的企业的盈利利润其他所有这些损失都是很大。第二，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不到美国出口可以卖到其他地儿，中国已经把对美出口降到了整个出口7%以下，我们有全世界广泛的市场。那这一过程当中，美国去进口其他国家的商品，增加关税，实质是抬高了美国人的消费成本，美国物价这几年飙升背后有这样的原因。最后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是打压不下去的，这样的打压反而会促使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新。因此在美国所有这些措施，面对它也不用担心不用怕，我们一定会做好自己的事情，好好的去发展，跟他去掰个手腕。
1: 最近五角大楼被爆出正在制定新核武器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冲突，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从近年来加速研发战术核武，到去年在英国部署 B61-12 核弹，再到现在酝酿针对中俄的核战略新构想，五角大楼的一系列举动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0: 近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五名消息人士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五角大楼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科尔比正在修订这份核战略。按照美方新的核战略构想，一旦爆发地区战争，美国将更加倚重短射程战术核武器，而非依赖远程战略导弹。该战略应用的主要场景为，在地区冲突当中，美国的盟友遭到俄罗斯或者中国攻击时，将战术核武器纳入美国的应对工具箱。美日电讯报报道称，这份属于机密文件的新战略，对美国已沿用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思路提出了挑战。报道指出，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术出现重大转向。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学峰。张先生，美国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在起草一份新的核战略，核心内容是一旦与中国或俄罗斯爆发地区战争，美方可能动用战术核武器。外媒表示，这标志着美国军事战术出现了重大转向。您如何看待五角大楼这一最新动向？
3: 首先，他的说法呢站不住脚。美国搞一个政策，总是要先找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先要树个敌人，树个靶子，似乎美国发展军力都是别人逼的。这次他酝酿新的核战略，就是拿中国和俄罗斯说事儿，认为呢俄罗斯拥有2000枚所谓的战区核弹头，也就是战术核弹头，长期以来呢以战术核武库来抵消北约的常规力量优势，并且呢中国不断增强核武库也给美国带来挑战。但实际上呢，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包括战略核弹头和战术核弹头的数量，是远远小于美国的，甚至呢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而俄罗斯的战术核力量的优势也是被夸大的。美国发展新的核战略，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说辞呢，完全站不住脚。我们再看它的目的，也是很难达到的。按照媒体报道呢，根据新的核战略， 如果中俄对美国的所谓盟友采取军事行动，那美国可以选择对中俄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通过在核战略中增加一个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选项，来对对手进行威慑，迫使对方呢放弃使用核武器的念头，提高潜在对手考虑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但实际上呢，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中国呢不对他国进行核讹诈。如果美国主动对核大国使用核武器啊，无论是动用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都会遭到对手的反击，引发大规模的核战争，这使得他自己呢也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
0: 特朗普执政后不断加快研发和装备战术核武器，美国政府认为现有核威慑体系无法对其战略竞争对手形成有效威慑，而通过发展和部署小型核武器并与高精度的载具配合，既可弥补常规打击能力的不足，还可以形成具有不同威力及毁伤效应的全谱威慑手段。2018年，美国首次公开两款研制中的潜射的低当量核弹头，一是改装少量现有潜射弹道导弹弹头，配备 W762 低当量核弹头；二是未来利用现有技术研发现代化的海基核巡航导弹。2020年2月，美国国防部证实已经正式部署代号为 W762 的低当量核弹头，主要装备于三叉戟二 D5 潜射弹道导弹，而该导弹由美国俄亥俄战略核潜艇携带。2025年7月，多家欧美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已将数枚 B61-12 型战术核弹正式部署到了英国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这是2008年美国撤出核武器以来首次在英国重新部署核弹。报道称，部署的 B61-12 是美军最先进的战术核弹之一，具备可变当量特性，最小威力为300吨 TNT 当量，最大可达50000吨，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约3倍。这些核弹未来或将由英军的 F-35A 隐形战斗机携带执行任务，进一步提升北约战术核力量的响应速度和精度。此次核弹部署也被解读为北约核共享机制的延伸和升级。对此，俄国防部则警告称，将视该部署为直接军事挑衅，并可能采取非对称回应。
1: 张先生，美国近年来不断加快研发和装备战术核武器。2025年，美国还将数枚 B61-12 型战术核弹正式部署到了英国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那美军核思维转向背后传递了哪些危险信号？
3: 首先呢，美国有意扩充战术核武器的规模。美国认为俄罗斯在战术核武器领域有数量优势，而且美国呢还要把使用战术核武器作为一种核选项，那势必要扩充战术核武库的规模，这将破坏现有的全球战略稳定。其次呢，这会降低美国对无核国家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特别是 B61-12 核航弹，它的当量小，核污染呢相对也比较小，那么具备呢精确打击能力，可以打击对方重要的地下指挥中心和设施，那么它的使用效果是很诱人的，舆论的反应压力也会更小。叠加美国常规力量优势被削弱，常规打击弹药可能在高强度冲突中出现不足，那么这会导致美国在一些情况下更容易出现核冲动，进而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擦枪走火的概率进一步的上升。第三呢，会进一步绑架盟友，进而推高地区冲突的风险。美国加速在欧洲部署 B61-12 核航弹，将巩固北约的核共享政策，试图呢让欧洲国家聚拢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事实上强化了对盟友的军事绑架，导致欧洲更深地卷入大国地区博弈，同时呢也会极大地挤压俄罗斯及其他主要安全对手的战略空间，进一步激化矛盾。
0: 五角大楼在战术核武领域的系列举动引发国内外广泛质疑和批评，美国民主党多位参议员对战术核武模糊门槛可能引发核误判表达担忧，并要求政府向国会说明部署目标及风险评估。英国媒体报道，国际批评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局部战争中轻率地使用战术核弹头，对手往往很难分辨来袭的作战平台究竟搭载的是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完全可能刺激对手使用威力更大的核武器进行回击，从而可能导致战局失控。针对美国国防部对中俄起草新核

0: 消息。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特列宁指出，如果美国最终敲定该项新的核战略，并随之导致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部署更多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非但不会加强自身及其盟友安全，反而会给自身招致更加严重的直接威胁。
1: 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新核战略的消息一经曝光，便招致多方的质疑和批评。俄方发出警告，该战略不仅无法保障盟友的安全，反而会使美国自身面临更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张先生，美国一旦动用战术核武器，将会引发哪些严重后果？
2: 第一个后果就是会引发对方的对等的核报复，也就是使用战术核武器对美国军队或者美国的盟友实施核打击。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俄罗斯拥有庞大的战术核武库，比如说由伊斯坎德尔系列弹道导弹投送的核弹头等等啊，甚至呢还有一定的优势。如果美国对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无论是美国还是及其盟友必然遭到核打击。第二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引发更加不可控的大规模的核战升级，因为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之间呢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战术核武器呢一般当量较小，通常呢在数百吨 TNT 当量到数万吨 TNT 当量之间，那比如说美国的歼-12核航弹爆炸当量相当于0.3千吨到50千吨 TNT 当量，那么50千吨呢实际上就超过了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当量的总和。美国也不能指望对手精准地测量美国核弹当量之后再对美国回以同等当量的战术核武器。核战争呢不是二手市场上买卖双方的等价交换，一旦扣动核扳机，极容易引发不可控的核大战。此外，这也必然会加剧大国对抗和核军备竞赛，引发一系列的反应。那么一些原本没有战术核武器的事实上的拥核国家，也可能大力发展战术核武器，增大核以外的可能，这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推高地缘冲突的风险。
1: 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

0: 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受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8: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7: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9: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7: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0: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 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

0: 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年八月十五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十一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八月六号和九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2: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成。

0: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0: 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关志欧会见顺丰控股董事长王卫。
1: 李殿勋在汉调研多市联运并召开座谈会，强调以多市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活的历史荣光。
0: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落地恩施。
0: 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完成。
1: 襄阳、十堰等地转移安置群众陆续安全返回家中，各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其中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2至35度，中东部29至32度，最低气温21至25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8月13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卫。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王卫一行表示欢迎，感谢顺丰控股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

0: 说，建设花湖国际机场是湖北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战略抓手。近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和顺丰控股深度参与下，花湖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初具规模，开放通道不断拓展，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对湖北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了有力支撑。希望顺丰控股充分发挥快递物流行业领军企业和供应链网络优势，进一步加大在湖北的战略布局力度，持续完善花湖国际机场功能，推动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生鲜冷链等产业集聚发展，合力打造临空产业集群，加快花湖国际机场多式联运集散中心项目建设，不断提高运行管理智能化水平，助力湖北全面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效能。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为顺丰控股在鄂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共同把花湖国际机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王卫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顺丰控股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湖北区位优势突出，产业体系完备，人才资源富集，营商环境优越，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顺丰控股将持续深化与湖北的战略合作，全力建设好花湖国际机场这个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供应链优势，带动更多高价值企业落户集聚，更好服务湖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张文兵、盛月春、彭勇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多式联运并召开座谈会，研究加快推进全省多式联运发展实施方案与建设运营多式联运汉交所、武汉多式联运服务中心相关工作。李殿勋来到招商局长江历史文化中心，了解企业百年航运发展历程，来到多式联运汉交所听取建设运营情况介绍，随后召开座谈会，就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听取省有关部门、武汉市政府工作汇报及行业专家意见建议。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湖北九州通衢的独特交通区位优势，统筹水铁工空管多种运力解决方式，以多式联运为核心，重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物流体系，重塑货到汉口湖的历史荣光，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李殿勋强调，加快发展以武汉为运营中心的多式联运，要聚焦设施联通、数据融通、规则贯通、供需互通与生态培养五个关键诉求，加快完善港、航、陆、站、场一体融合设施体系，构建通道加枢纽加节点一张网，着力打通公共数据、共享行业数据、归集商业数据，加快推广一单制联运模式、一箱制运营体系、一口价核算机制和一站式服务资源，促进货源方、运力方、中介方、配套服务方供需精准对接，培育壮大多式联运市场主体，探索创新示范场景和精品线路，着力打造国内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辐射最广的现代物流体系。李殿勋强调，要大视野、高水平建设运营多式联运汉交所，把握立足湖北、依托武汉、面向中部、服务全国、链接海外的功能定位，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和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为基础，以叠加政府公共服务和商业增值服务为支撑，以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为关键，以政企协同多方位培育现代多式联运产业生态为保障，加快建设绿色智能、开源开放的多式联运综合服务平台，努力为国内外货主和运输企业提供最优物流整体解决方案和最佳配套服务功能支撑。李殿勋要求全省各相关地区和部门、各有关驻鄂单位要坚持省内大胆探索、周边加强协同、向上争取试点相结合，切实强化资源整合和工作统筹，不断提升改革探索整体效能，努力推动全省多式联运。

0: 破性进展。副省长黎东辉参加活动。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政协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紧扣我省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深入协商建言，积极献计出力。孙伟强调，要扎实抓好省政协学习教育收尾工作，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围绕长江大保护、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积极协商建言，加强民主监督，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反躬自省、校正偏差，进一步在巩固提高、查漏补缺、常态长效上下功夫。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说明。
0: 民营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湖北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代表性企业，九州通医药集团在一系列政策赋能之下，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医药分销商向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商转型。湖北台记者黄鹏威、夏小青、郑杰、宋杰报道。
2: 在武汉市汉阳区好药师大药房，工作人员正在通过最新的软件系统进行药品销售与盘点。这套智能化系统不仅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近千种药品的有效期排查，还能根据周边社区的老人占比、慢性病患病率，自动调整特定药品的备货结构。好药师大药房百年合店经理何冠：
3: 这个系统就是可以实现那个进销层可以跟医保、跟药监的追溯码进行一个对接，在门店的日常管理中还是很方便的。我们在外面一般的就是单体药店，就是说用同类的一个系统，大概得四五千块钱的一个费用，这边系统是完全免费的。
2: 这套免费使用的信息化系统，正是九州通医药集团为药房的日常经营而量身定制的。作为本土民营医药龙头企业，九州通近年来正在逐步摒弃过去单一的药品销售模式，提出新产品、新零售、新医疗、新服务和数字化、资本化的四新两化战略，依托这套数字化的新零售解决方案，为加盟药店提供从选址、人员培训、后续经营等全链条的服务，已经吸引了全国超36000家药店加盟。九州通好医师大药房湖北区域负责人王飞：
4: 从他最开始的无忧开店，到他的一个日常的商品管理、医保的一些合规的一些培训，我们是将整个服务贯穿到里面去的，从供货的一个零售逐步转向一个经营服务性的零售。
2: 2025年，九州通实现营收1613.9亿元，同比增长6.31%，同时链接近80万上下游客户，带动省内300余家中小医药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行业整体运营效率提升20%以上。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长云：
5: 通过这些技术成果的共享和开放，帮这个很多的这个上下游客户，尤其是一些中小微企业，打破了他的这种现在管理上的困难和技术上的突破。
2: 良好的发展势头背后，也离不开湖北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持续护航。近年来，湖北修订实施湖北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办法，制定民营经济发展20条，配套出台金融、税务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政策等。作为湖北民营经济的重点支持企业，九州通近年来在数字化研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海外市场拓展等多个领域享受到了多项政策红利。刘长云：
5: 营商环境啊，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就好比这个它就是我们空气嘛，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各级单位、政府的这个还是给到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关心和支持，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融资啊、人才引进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技术的这个突破啊，每一年我们也可以这个获得各级的这个资助啊、补贴啊，应该也有1-2亿，这个是实打实的实惠。
2: 为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湖北不仅从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降低企业要素成

0: 民企创新发展等多个维度打出政策组合拳，还建立了省领导包保、省直部门包联、市州县包扶的三级三包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包保服务企业4.19万家，累计收集各类诉求11977个，解决率达86%。眼下，湖北还正在筹划举办央国企与民营企业融通共链专场对接会，推动九州通等民营龙头与央国企深度合作，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通道，让民营企业真正实现安心经营、放手发展。湖北省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陆国良：
1: 下一步，省发改委将聚焦企业服务，实施八大专项行动，包括推进民营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推动国企民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推进税务便民提质行动，巩固规范涉企执法成效，提升民营经营主体的获得感。
2: 请听长江评论，服务民企要在增值赋能上下功夫。九州通的转型故事折射出湖北民营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民营经济行则地方经济兴。近年来，湖北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花了大力气，从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到高效办成一件事，企业的获得感实实在在。但面对新一轮区域竞争，湖北要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大发展，仍需学习长三角等先进地区的经验，推动服务从便捷办理向增值赋能跃升。何为增值赋能？就是政府服务不能止步于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而要更进一步，为企业解决单靠自己办不了、办不好的深层次难题。比如，政策供给要变被动受理为主动匹配，要素配置要从有什么给什么转向缺什么补什么，产业生态要跳出服务一家企业的视野，为整条产业链搭建公共平台等等。好的营商环境既要有及时雨的效率，更要有陪跑员的耐心，把增值赋能的文章做深做实，让好土壤长出好庄稼，湖北民营经济一定能释放出更澎湃的发展动能。
0: 全国首个山区极端天气空天地应急通信体系日前在恩施落地，载重200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化身空中骡马，为武陵山区开辟抢险救援新通道。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恩施州宣恩县地处武陵山区，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断路、断电、断网三断难题。这款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200公斤，在3000米高海拔环境下仍能满负荷稳定飞行45分钟，四机连吊总载重达800公斤，让山区首次拥有跨越天堑的重型运力。中国移动恩施分公司网络部应急主管詹宇：
3: 我们恩施有句谚语，就是叫看到屋走得哭，传统的模式的话只能靠着人肩扛背驮，原来几天甚至十几天的工作量，而现在我们通过运载无人机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完全提高了抢修和应急保障的一个时效性。
0: 目前依托算力平台 AI 加无人机空天地系统正在湖北多地试点，这些空中抢修队不仅能精准抛投物资、巡检抢修通信线路，还能运输山区基建材料、农资，转运复杂地形伤员，成为山区发展的常态化保障。恩施州宣恩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格仓：
4: 定期组织实战化培训演练，重点攻克高山、密林、夜间等复杂场景下的飞行和精准投送技术，探索空中加地面协作、多机编队等战术，织密空中应急网。
2: 昨天，全球首台重载 C 型结构高精度智能数控直弯机在湖北正式下线交付，打破了国内这类大型高端折弯装备主要靠进口的局面，推动湖北工业母机产业实现关键突破。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黄石台记者朱莹报道。
5: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快递柜、电梯门，还有汽车底盘里面的金属构件啊，全部是由折弯机掰出来的。我身边的这台呢，就是三环断压刚刚发布的全球首台5000吨重载 C 型数控折弯机。那这台巨无霸究竟有多强呢？它能够爆发出5000吨的

0: 16米长，30毫米厚的国产超强钢板，像纸一样任意的弯折，并且呢，精度能够达到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1/6。这台设备由长江产业集团旗下三环锻压公司自主研发，创新采用双层叠式重载机身，攻克了超长超厚钢板加工难题，配上智能数控系统，加工全过程看得见可追溯。 把千吨级的巨大压力变成微米级的精准操控，让湖北在大吨位高精度折弯装备技术上跻身国际先进水平。湖北三环锻压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带头人周红祥，
1: 做到3000吨、4000吨就到极限了。它的变形呢、强度难保证的。我们还加了激光检测，才能保证它实现高精度折弯成型。
0: 这台设备全部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零部件100%国产化，解决了海洋工程、重型机械、航空航天等领域高端装备被卡脖子的问题，可以直接替代进口产品。设备下线当天就拿到了市场订单。江苏省徐州市东亚电器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张丹峰，
2: 精度和国外的产品精度基本上达到一致，更好的干一些超大吨位的。
1: 产品成本上会下降到40%以上，不会受到外边卡脖子控制，对进军这个海外市场有很大的信心。日前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卧床2年的胡大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了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已于8月13号出院。湖北台记者裴磊、陈芳芳报道。 出院后，高位截瘫患者胡大敏将接入外部脑机系统，开展为期半年的康复训练。手术植入的设备将绕过受损脊髓，将意念实时解码为指令，驱动机械臂、智能家居等外接终端执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舒凯。
0: 我们初期的目标是通过光标控制，它可以点外卖，可以在网上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去参与部分社会工作。本次手术通过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将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区皮层。该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
3: 这项临床研究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舒凯，
4: 我们今天是用的完全和马斯克用的那个是一样的，灭马斯克那个要更加的细一些，更加的柔一些，它可以采集单细胞的神经元的信号，这样更加的精准，传输也更加的快，延迟会更短。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党委书记唐周平，
6: 对我们华中地区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非基因室会起到一个辐射作用，我们尽快辐射到我们第四级医院来造福广大患者。
7: 随着省防办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实验室在此轮强降雨中转移安置的群众已陆续安全返回家中，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湖北台记者蔡婷、桂林、李若彤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实验丹江口丹兆路街道旁边的一个酒店，那这个酒店啊，就是我们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的一个临时安置点。现在呢，这个安置点的居民啊，马上就会在街道和村委会的组织下，有序的返回家中。
0: 实验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毛腊坪村村民肖建胜，
8: 吃也好，住也好，我们也太变，觉得蛮安慰。
5: 实验丹江口市丹兆路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季超，在回迁之前，我们对他们的住所以及住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针对他们的房屋安全、水电气安全，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把险情可能存在的隐患全部排除以外。目前我们接到39户，86人已经。 全部安全有序的回家。
9: 驱车90公里，我们从实验的毛腊坪村来到了关山镇的吕家河村。那在这里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100多户被安置的居民，现在都已经安全的回家了。我们可以看到啊，部分的村民是在他们平时休闲的这个凉亭里正在下棋打牌。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整个村的部分的生产生活都已经陆续的正在恢复。
0: 实验丹江口市关山镇。

0: 嘉禾村党支部书记易明谦。
1: 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开展了一些生产自救，现在这一块也恢复了。第二块呢，一些部分道路进行了封控，有的能过的我们把它疏通了，然后不能过来的我们进行了封控，防止呢外地的车辆进入，造成人身安全。
0: 昨天宝康县雨势稳定，当地被转移安置的群众也有序从临时安置点撤离，陆续返回家中。湖北台记者何之璇、熊刚、谢米特报道。
2: 婆婆，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3: 我们终于回家了。
2: 住了几天了？在这儿
3: 住两天了。住两天。
0: 罗婆婆是一名独居老人，她告诉记者，8月12号凌晨村里都被淹了，是村干部上门把她接到了村委会安置。
3: 水里一能多高，我好怕呀，我黑死我，人家都是一件一件的，我一根转过来。这回村干部还好，一大早来到我家把我们接走了，在这住在这吃，照顾的好好的，终于回到家了，各方面啊啥的都还在呀，我心里特别踏实。
2: 家在什么都好。
0: 襄阳宝康县过渡湾镇罗家坪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王德武。
4: 罗家坪村在本次暴雨期间一共安置13户29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将安置人员全部送回家。
0: 此次暴雨期间，宝康县共启用41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397人，目前已有270人安全返家，剩余人员将在房屋排险结束后有序返回。暴雨也给当地特色养殖业带来不小冲击，宝康县鲟鱼养殖场鱼塘水系紊乱，管道淤堵，养殖设施不同程度损毁。襄阳宝康县西沟河鲟鱼水产养殖场负责人秦世燕，
5: 在镇政府和村委会各级领导的帮助下，给我们提供人力物资，村干部组织工人下鱼塘帮助我们捞鱼，抢救了挽回了一部分损失。下一步我们和镇村干部一起准备先把管道疏通，把水引进鱼塘，避免受到二次损失。
0: 城区内涝处置也在收尾，经过一天一夜排涝清淤，宝康县城区道路及国省干道目前已全线畅通。
6: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7: 一组短消息，连日强降雨引发多地山体滑坡、城市内涝，全省17.03万人、15.62千公顷农作物受灾。省应急管理厅13号向襄阳、十堰下拨折叠床、救灾应急包、毛毯等省级救灾物资12000件，目前正有序发放。
0: 水务行业首个鸿蒙操作系统发行版水务鸿昨天在武汉发布，该系统基于开源鸿蒙技术底座，统一采集处理各环节数据，实现核心控制环节自主可控，已在武汉龙王嘴污水处理厂率先落地。
7: 三峡生船机将于8月18号8时起实施计划性停航检修，工期42天。停航检修期间，符合三峡生船机通航技术要求的客船、商品车运输船和集装箱船优先安排通过三峡船闸。
0: 2026全国城市更新创新案例遴选结果日前公布，武昌古城昙花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实践成为湖北唯一入选项目。昙花林项目历经20年持续打造，超80%历史建筑实现活化利用，2025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7: 昨天，湖北在凉爽中迎来末伏，全省最低气温21至25摄氏度。不过，晴热天气已经在后场。气象部门预计，17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控制我省中东部，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最高气温将逐渐升至35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虽然台风白海豚对湖北的影响已结束，但仍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远离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号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0: 移动爱。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穗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穗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制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

0: 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天搞小厂的弱的是可以顺赚10万5。
1: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不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给上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3: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4: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5: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4: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6: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宁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5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4: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7: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亏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这些效益的。
8: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4: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6: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8: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4: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9: 清廉重阳，一路同行。青年说清廉。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8.9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

0: 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 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3: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4: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5: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6: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4: 激将法 ，no。
7: 这可是现在最
4: 流行
7: 的玩意儿，
6: 又酷又时尚。
4: 美人计 ，no。
5: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4: 偷梁换柱 ，no。
8: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4: 大
9: 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

减肥变聪明 ，no。初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

0: 购买经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1: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0: 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